各位早上好啊，时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是否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其中这个阿根廷啊是3-2绝杀埃及，晋级了八强。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赛的情况啊。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球员亚希尔禁区内是头球破门，埃及呢是1-0领先阿根廷。到比赛的第67分钟，埃及队球员季科禁区内推射破门，埃及呢是2-0。阿根廷。那比赛来到了第79分钟，阿根廷队球员克里斯蒂安罗梅罗是禁区内甩头破门扳回一分，阿根廷呢是1-2埃及。来到了比赛的第83分钟，阿根廷队再度破门扳平比分，阿根廷呢是2-2埃及。那在补时阶段呢，阿根廷队的球员费尔南德斯禁区内头球破门，阿根廷最终3-2逆转绝杀埃及。我听见故乡的，所以这场比赛这么激烈啊，在后面的这个比赛时段，阿根廷呢是疯狂的进球啊，好在呢把这个局势逆转过来了。刚刚呢也刷新到了我们今天早上4点当中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当中，最终的赛况就是瑞士4-3哥伦比亚。那么也恭喜瑞士队呢成功晋级八强。错错，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那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呢，已经有7队晋级八强了，就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然后加上刚刚的瑞士，八强已经诞生了。哎呀，说到这个世界杯啊，现在呢眼下这个淘汰赛打得火热，八强呢也刚刚出炉，但是你看这些关键的赛事呢，大家有发现啊，就是这个时间啊都扎堆在凌晨啊，或者是3点啊、4点啊、5点，所以呢不少的球迷啊都夜夜熬大夜啊蹲直播。你像咱们广东东莞有一位大哥呢就熬出了眼病，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熬夜看球伤眼的这个事儿啊。说到这个东莞40岁的郑先生呢是铁杆球迷，连续10几天凌晨3-4点才睡觉，没过多久呢他看球啊，这个左眼画面呢就发黄发暗，直线呢是看着，哎，怎么弯弯绕绕的，就老是看这个直线不对劲儿啊，物体呢还会缩小。一开始呢他只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的眼睛就疲劳，比较普通的眼疲劳，我滴一滴这个眼药水就行了。结果呢等到他拖到这个症状啊比较重的时候去就医检查呢，就确诊说中浆啊。这个中浆呢说白了就是说眼底黄斑的屏障破损了，血管的液体渗出来，然后积在这个眼底，相当于这个眼睛内部啊是开始漏水积水啊。怎么理解这个眼睛内部漏水积水呢？这个眼科医生就打了个比较通俗的比方，他说咱们的眼睛呢其实就是像照相机一样，这个黄斑呢就是镜头的核心，如果熬夜压力大喝酒呢都会冲破咱们眼底的防水膜啊，积水呢就会直接破坏咱们的视力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说一下重点，因为这种病啊是很容易找上20到50岁的中青年的男士，所以如果您爱熬夜，脾气又比较急躁，又常常喝酒的话，这个风险可能就会翻倍啊。虽然说这个轻症呢能够慢慢的自愈，但是反复的发病就会造成永久的视力下降，严重的还会诱发这个眼底的血管病变。所以呢你看，不光是东莞的这位郑大哥这一例啊，最近医院真的是接诊了不少的同款球迷。因为有的人啊他这个通宵熬夜看球之后呢，眼前就很容易出现黑影，或者呢就觉得哎呀精神不太好，就总想把这个觉补回来，但是怎么补都补不回来。还有年轻人呢连续一周熬夜看东西，这个颜色啊都严重的失真了。所以呢不少网友啊看完这个事儿之后呢就开始吐槽说，哎呀你为看个球熬个天亮，现在看手机都模糊了啊，以后再也不敢硬撑了。像不像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你一样，晚上熬夜看手机，然后第二天眼睛起来，哎呀怎么揉怎么弄都觉得眼睛特别的不舒服啊。以前总觉得是
你滴个眼药水就能够缓解这个眼泪，但是没有想到眼底损伤已经造成了，而且眼底损伤还比较难治，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我们的眼睛。那说到这儿的话，就想问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熬夜看球啊，或者是追剧之后啊，眼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经历，或者说你平时看多戏看久了之后会怎么去保护眼睛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

0: 你看，有朋友说我现在不看了，是吧？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有点尴尬啊。你说熬个夜看个比赛，第二天起来这整个身体都不太舒服，好像有点不太值当，是不是？因为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个东莞的大哥啊，短短的一场球赛换来了几个月这个视力受损，实在是有点得不偿失。你看本来看球啊是休闲消遣，不该拿咱们的健康来买单。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好像我眼睛模糊，只是疲劳，我休息一下啊，我睡一会儿就没事了，或者是随便的滴一滴眼药水，好像它在瞬间的时候就会舒服起来。但是实际上你的这个眼底可能会造成这个器质性的损伤，如果长期以往的话，这个症状就会慢慢的加重。你看这个世界杯现在已经进行到八强了，马上可能剩下的比赛都不到十场左右了吧。这个赛事呢常有，但是咱们的眼睛只有一双，所以呢要学会适度的取舍啊。所以呢医生呢也给大家画好这个护眼的重点，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优先看日间赛事重播嘛，或者是有一些比赛它是早上的八点啊、七点啊、九点啊，咱们可以去广州的茶楼里面啊，边喝个茶慢慢的看看个球，喝个茶看个直播，这不也挺好的吗？啊，每天呢要保证这个7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看球比如说45分钟上半场结束了，咱们就也跟球员一样好好的远眺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呢在看球赛的时候呢也少喝点酒啊，少吃点这个重油重盐的宵夜啊。如果一旦你的眼睛出现了看东西事物变形了，或者颜色发黄发黑出现黑影了，一定一定要立刻的前往这眼科检查，千万千万不要拖延治疗啊。
1: 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
0: 你看 YH 周哥说看手机看久了眼睛很疲劳很想睡觉，就说明我们的眼睛确实是出现了这种疲劳的一个错觉。我建议你可以去眼科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眼睛，或者呢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

0: 着。
1: 扫呀扫呀，有很多新粉丝朋友今天都冒泡了啊，说没钱，0.1号说海南三弟来了，早上好，扫呀。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每天早上的7:30我们都准时开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暑假出行的事儿啊。现在呢，暑运啊已经正式开启了。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说这个暑假的机票价格啊，开始大跳水了。多条这个热门航线的票价居然比高铁还要便宜，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可以马上的查一下手机啊，看看最近如果有钱又有闲，就可以看一下暑假的这个机票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价格有多香呢？根据这个平台数据显示，7月7号的时候啊，从北京出发啊，到吕梁、鞍山是200块钱起，到长治是210块起，到榆林、太原是220块钱起，到长春、武汉、南昌、西安啊这些省会城市，票价呢也都在300块以内。而且呢还有更狠的啊，像7月中旬从重庆飞往四川稻城，这个裸票价只要199块钱。哇，这个价格真的很香。所以我觉得暑假你看有亲子游的啊，学生也马上放假了啊，家长如果有假期或者是请个假休个年假的话，可以带孩子去旅旅游，这个价格确实不错啊。因为你看整体的价格呢是比这个高铁价还要便宜，你像7月2号北京飞武汉的含税机票呢是450块钱，比这个高铁的二等座还要便宜80块钱。那北京往返这个宁波啊，往返啊双程啊，不是单程，机票呢是不到1000块钱，但是这个高铁票呢是将近1400块钱。所以你一对比呢，觉得这个机票价格还是挺香的啊。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会疑惑说，哎，为什么今年暑假的机票这么便宜呢？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这个航司呢，从7月初啊，从大规模它就增加了这个暑期的航班，所以呢，航班比较多，座位呢又比较充足。但是要给大家敲一个重点，因为大部分的中小学从7月10号，也就过两天，差不多就是这几天吧，就开始放假了，客流呢还没有集中爆发，所以呢是供大于求，这个价格自然就下来了。再加上还有个利好消息，就是7月5号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开始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人每段呢是少交50块钱。所以大家算一下，这三重利好开始叠加，直接把这个机票价格是打到了地板价。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啊。有网友很兴奋地说，哎呀，刚订了这个北京啊飞往成都，一家三口算下来省了差不多1000块钱啊。还有人后悔说，哎呀，我上周才刚买的高铁票，早知道等两天买机票了。不过呢，也有这个理智的网友分析说，便宜是便宜，但是联航的行李额、餐食呢都得另算，算总账未必比较划算。大家都可以对比一下啊。你看，涛涛是大王说，刘伟是不是昨天晚上抢到这个便宜的机票了啊？所以连夜收拾行李，早上就匆匆出去旅游了。哎，我觉得你这个理由，很靠近正解。我就说他今天早上临急临忙的跟我说有事儿，原来是抢到便宜机票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会不会是出现这个原因，他今天才让我自己一个人来上直播呢？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暑假机票大跳水这个消息，你有没有心动啊？大家暑假打算有去哪玩的吗？或者说你看到这波降价有没有心动，想要马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聊一聊。

说到这个机票价格跳水啊，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确实是好事儿啊，花更少的钱走更远的路。但是呢，咱们也要警惕，就是在便宜背后呢，也有门道，比如说联航的行李额啊、餐食啊、选座，这些都是额外的收费。所以咱们如果真的打算去捡漏买机票的话，也别光盯着说这199块钱的裸票价，咱们要算一下这个总账到底划不划算。还有呢，就是因为现在暑假嘛，你看也是雷雨的高发季节啊，航班延误呢也是常态，所以呢你买个延误险呀，留足一下这个中转的时间，也别让这个好心情毁在这个机场的候机厅里啊。最后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看到便宜的机票也别犹豫啊，下手一定要快，但是呢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条款，别被这个什么所谓的裸票价迷了眼。也祝各位我们暑期旅途愉快，一路平安。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也正是暑期机票大降价啊，价格低的心发慌，便宜虽好要提防，联航规则得细量，行李餐食另算账，看到好价别晃荡，各位旅途要欢畅，一路平安喜洋洋。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我们周三上午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啊。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我在直播间看到一条特别可爱的评论啊，说吴大帅说我想去广东当靓仔，不用来广东你也是靓仔啊。然后德贤饮茶我们的另外一位粉丝朋友呢就回答他说，来广东当靓仔你要经历九蒸九晒等多道工序。哎呀，看来没少在咱们直播间听到我们介绍这个黄金即食片啊，这个黄金即食片呢确实是经过了九蒸九晒的啊。对咱们如果有些朋友比如说上班啊总觉得没有什么精神，但是想调理一下身体，但是又没有时间说煲一下汤来补补身体的，没有时间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黄金即食片啊，就是不用去煲煮，开袋即食也不用煮也不用泡，你直接放在办公室或者抽屉里面随时撕开就可以吃。而且呢这是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中药材，就是像吃零食一样简单啊，就比如说你如果平时吃点东西就

0: 胀或者你的脾胃呢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入手一下这款小零食，健康的小零食来吃一吃，或者呢是家里边有老年朋友，但是老年朋友平时呢又很想吃零食，又想吃点甜的呀，高甜的高油的，你又不好意思说拒绝他怎么办呢？那你给他准备一下这个黄金的即食片，吃起来的口感呢是软软糯糯的，很像那种山楂糖或者是蒸熟了的地瓜干一样，就是反正你吃起来呢稍微有一点点的粘牙，但是不影响啊，就是它就很软糯，然后吃起来呢有点回甘，有点微甜，有点嚼劲，所以呢它就可以让咱们的这个身体呢会更加的健康起来啊、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精神，或者平时总觉得很累的话，真的不要错过咱们这个好产地配上好工艺的黄金即食片，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看一下。这边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除此之外呢，咱们广阔行天下的这个主题呢也正在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在咱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广阔啊，来自咱们茂名楚粮的龙眼。那现在呢也是吃龙眼的季节了嘛，大家都很想尝一尝这个应季水果的鲜甜，所以呢咱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安排上了有咱们来自茂名高州的楚粮龙眼。它的这个品种呢是果壳比较小，然后它的果形啊是偏大一点，有点扁圆，吃起来呢是比较甜的。我前段时间吃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新鲜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如果想要吃龙眼的话，就要趁这段时间要抓紧的去下手，因为这个应季水果真的过了这个时节再去买，可能它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好，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三上午的8:27了。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我们的新闻热点啊，大家也可以一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天。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 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广东。

时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啊，看到很多粉丝朋友在直播间都非常的热情啊，今天怎么回事啊？刘伟不在，你看热情度太高涨了，你看啊，刘伟你好好休假吧，先别回来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跟抖音号啊，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广货跟好货啊。特别是有朋友呢在问说啊，求讲解一下十号链接的来凤藤茶。这个来凤藤茶呢，它就是我们的山田茶、龙须茶，说应该是口粮茶吧。目前呢，它就是咱们这个给大家上新的这个早晚要喝的茶，是咱们来凤藤茶，是国家地理的标志保护产品，而且呢持有这个绿色的食品证。就如果平时藤茶是大家目前已知的这个植物当中黄酮含量最高的一个品种之一了，所以它的干茶表面会有白霜啊，这就是黄酮的结晶，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个精华，就是你在泡茶的时候拿出这个茶叶来看，这个黄酮呢是天然的一个抗氧化的物质啊，能够保住帮助我们保护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对咱们的喉咙呼吸道呢也有舒缓的作用，所以喝起来呢它还是挺舒服的，很回甘，就是你可能入口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苦，但是一喝下去你的喉咙会非常的舒服，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看一下这个来凤藤茶，一共呢是一罐有100克啊，200块钱有一袋啊，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规格，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购。世界的青睐尝试感受一朵花的展开，那除了这个来凤藤茶之外呢，我也想和大家重点的推荐一下咱们这个裕泰黄的黄金即食片。如果你看现在像很多一些上班族或者是老年朋友啊，总觉得精神有点不太好啊，总觉得每天都特别的累啊，打不起精神，然后呢想做这个食疗调理一下身体，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那么呢也建议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黄金即食片。这个即食片呢就是涵盖了很多的这个中草药啊，里面有中草药，全部的成分呢都是中草药，所以呢非常的健康，很健康的小零嘴儿，然后吃起来呢也很好接受，就是它的口感呢是软软糯糯的啊，有点像那个山楂糖或者是蒸熟了的地瓜干的这种口感，就是你吃起来呢不会苦，甚至呢带有一点点的微甜，然后呢就它是即食片嘛，你就可以放到办公室的抽屉里啊，放在车上啊，或者呢女生嘛背包放到包里面啊，一天吃个一两片来调理一下这个身心，特别是如果你觉得平时吃个东西一吃稍微肚子就有点胀，也不敢乱吃其他一些重油重盐的小零嘴儿，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黄金的即食片，对身体呢也没什么负担，也可以稍微的去调理一下我们的脾胃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和大家说一下，可能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大家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有点沉重，因为说到立遗嘱，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哎，立遗嘱应该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事儿吧。但是呢最近有一则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说上海有一名

刚满19岁的大一学生主动的去订立这个遗赠协议啊，把这个总价值约2000万的房产存款全部留给相伴多年的发小，啊，这名小李同学呢，为什么说他要把这个2000万留给自己的发小呢？因为他的这个父母啊，早年就离婚了，所以呢，两个人也是各自的重组了家庭，平日里呢很少陪伴他，所以呢，这个亲子关系啊就相对来说比较疏远一点。然后呢，小李又考虑到自己平时呢就酷爱这个户外的极限运动。所以呢，他总是担心自己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呢，他就顾虑自己如果出事了，名下的财产可能就会被父母再婚的家属来分割，就不想把自己的财产呢分割给不想给的人。所以呢，思来想去啊，他就觉得最信任的只有一路陪伴自己的发小，所以呢，他就前往了这个中华遗嘱库办理这个遗赠手续。那么专业的工作人员呢，也给他科普了法律知识，说把财产留给亲属叫做遗嘱，但是呢，如果留给没有血缘的朋友呢，属于遗赠。啊，法律呢是完全认可的，但是呢有一条很关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受赠人得知这个遗赠内容之后呢，必须要在60天内啊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啊，不然的话如果超期你不做回应，直接就视为自动放弃财产了。说到这个立遗嘱的事儿呢，其实中华遗嘱库成立13年啊，有一组数据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立遗嘱人的平均年龄啊是从77岁啊降到了67岁，00后、90后、80后就纷纷的加入了这个订立人群，所以不少年轻的上班族啊，爱好户外啊，独立打拼的青年，其实他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提前的规划名下的存款啊、房产啊、理财，也不再说很忌讳说谈论这个身后的财产安排。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老是在长辈面前说到死亡或者说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长辈都是很忌讳的。但是呢，现在遗嘱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啊，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年轻人过早的把这个遗嘱立起来这个做法呢？或者说你能理解年轻人把这个财产留给朋友的这个做法吗？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个人财产呢？也欢迎大家在和我来互动啊，在我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的评论区啊，和我来说一说，你能不能理解这个19岁少年把自己的2000万财产吧，2000万的财产留给他的发小，不给他的父母，你能理解这种做法吗？如果你知道他因为父母是离异了嘛，再婚又重组了家庭，你能够去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他的感受吗？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

你看，有朋友说年轻人思想有问题啊，怎么把这个2000万的财产留给了发小呢？然后很多朋友都在疑惑说，怎么19岁怎么这么有钱？这个钱是哪来的呢？根据现有的新闻报道啊，说这个2000万呢，其实它是有一处房产，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小积蓄，所以呢，7788加起来呢，就差不多有2000万。很多人觉得这个立遗嘱可能不太吉利啊，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份财产规划而已，没有关于这个生死的忌讳。你看小李的选择，其实也折射出了部分重组家庭亲子隔阂的一个现实，当然也体现出咱们当代年轻人独立的一个理财观念啊。所以说这个血缘啊，不一定就等于这个真心相伴。法律呢也尊重每个人自由处置个人资产的一个权利。同时呢，刚刚说到的这个法规啊，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要遗赠60天接收期限这条法律的关键点，也能够避免一些权益的措施。就比如说发小也要互相奔赴吧，他们也要接受才行。如果不接受的话，最后你这个遗产这个遗嘱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应该可以要分配给直系的亲属，对不对？所以呢，比起这个身后的财产分配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折射出来的更应该是要重视平时的一些日常的亲情的维系，多沟通才能够减少咱们的这个隔阂和遗憾。

啊，你看朋友有朋友说，那他父母不告他吗？然后以至于说就是拿父母的家产给别人。我觉得可能父母呢也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因为可能这19年来对他的一些陪伴啊，或者是一些开导啊，可能是少之又少。当然啊，这个也不能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整个新闻的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只是现在报道出来的说的是这个19岁的少年他愿意把自己的这个2000万呢留给发小，那具体父母那边是什么态度呢，目前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也正是小李哥挣花季2000万揣兜里，爹妈离异各东西，怕出意外命归西，立份遗嘱把事迹全部留给好知己。网友吵得没天理，有说清醒有说迷，钱多不如人心细，这份信任最无敌。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三上午的8:47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了。
1: 是否和我一样，日子过得抽象，习惯了希望失望交替循环上场。
0: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现在呢马上要进入到暑假了啊，很多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高中生啊、大学生啊准备要放暑假了。但是呢最近啊多地呢就专门出现针对小学生的新型电信诈骗，手段非常的恶劣，专门吓唬小孩子，不少家庭呢是蒙受了财产损失。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聊这套害人的套路啊。有个5年级的男孩叫做小豪啊，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有这个扫码捐款能够领红包啊，然后呢他就拿手机随手呢扫了一下，就付了10块钱。但是呢结果这个10块钱这个红包啊扫出去了，但是红包没拿到，反倒呢被骗子给缠上了。对方呢就谎称说这个未成年人操作啊，会冻住这公司账户3万多啊，你必须啊得配合我们解冻啊，还开这个视频啊，穿上这个警察的服装冒充警察叔叔啊，拿着这个假证件来恐吓孩子啊。这个骗子呢张口就说啊，如果你不配合我啊，我就上门抓人，你爸爸可能要判20年啊，你妈妈要判30年，你赶紧啊要把钱转给我。所以呢小孩子一听到这话呀，哎呀特别害怕，吓得也不敢吭声啊，就偷偷拿爸爸的手机改了一下这个支付密码啊，绑定这个钱包就扫码付款，总共呢是被骗走了近20000块钱。哎呀你看像这种啊针对学生诈骗的套路，咱们来拆解一下啊。它主要呢是有几个步骤专门来拿捏未成年人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诱饵抛出去啊，比如说你在刷短视频就推送，我就可以给你送这个免费的皮肤，游戏的免费皮肤，或者是明星的周边，或者呢你直接扫这个2维码，我直接给你红包，你就可以直接领红包了。先用这个10几块钱的小额支付来套住孩子，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冒充这个公检法来恐吓了，伪造这个警官证，拿什么父母坐牢啊、上门抓捕啊来制造这个恐慌，然后勒令孩子一定要锁门，一定要保密，改密码，不让和大人来沟通。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诱导偷拿家长的手机，一步步的套密码验证码转走卡里的钱财。哎你说这些骗子怎么这么坏呢？你看类似的案例啊还有不少啊，有一些低年级学生就被骗子谎称说这个游戏账号违规了啊，吓得要偷偷的转账。还有初中生呢被威胁说这个你的征信啊要受损了啊，瞒着家长充值也被骗几千块钱。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啊，特别是来了暑假到了暑假了，孩子呢平时在家你说吧也不能天天盯着他写作业，难免会拿手机玩一下游戏啊，看一下刷一下短视频，或者是看看咱们的直播，对不对？难免会有这些诈骗的套路啊。所以呢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你说你看有些网友就说孩子啊胆子小，一听到什么警察呀啊爸妈又要坐牢啊，直接就慌神了，回家一定要反复的教孩子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啊。还有老师呢也说这个学校啊一定要多开展一下这个反诈课啊，因为很多孩子根本就分不清网上有一些真警察跟假警察，对不对？还有一些网友呢也说这个支付密码一定要保管好，千万呢也不要让孩子啊知道你的一个支付密码，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漏洞。你看这个骗子呢就抓住孩子害怕这个公职人员，害怕父母受牵连的一个心理呢实施恐吓，手段可以说非常的卑劣。所以很多孩子呢被骗之后啊，因为害怕责骂，所以就会选择隐瞒，错失了这个止损的时机啊。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特别是有收听咱们节目收看咱们节目的小朋友们啊，这个真正的公安民警呢绝对不会线上办案的，如果远程要求你转账啊，或者是网上要求保密啊，索要支付密码的，全 不啊，都是骗局啊！家长呢要收好这个支付权限啊，和孩子呢约定专属的安全暗号啊，遇事呢也不要隐瞒，第一时间来告知家长。

所以说啊，这一到暑假，这个骗子呢就开始忙起来了。咱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多留意了啊！这也正是暑假一到，骗子忙，盯上孩子竟说谎，视频那头亮警装，开口就把父母绑，吓得孩子泪汪汪，偷拿手机躲进房，屏幕共享，把钱转。家长千万别紧张，反诈教育要跟上。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三上午的8:54啦。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啊。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节目呢马上要进入到尾声了，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刘伟去哪儿了，是去相亲了吗？今天刘伟稍微有点事儿啊，所以呢今天只有聪聪陪伴大家。你看时间过得不也很快吗？也很快乐。当然了，也欢迎我们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啊，咱们的一些广货和好货啊，也在直播间给大家上到咱们的这个风味派的一些意面、烤肠、野人日记的一些轻食类的一些包点啊。早餐暑假来了，一些做饭比较麻烦，嫌做饭比较麻烦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野人日记的手工馄饨啊，或者是云吞啊，因为煮起来非常的方便嘛啊，早上起不来的让孩子自己动手啊做早餐非常的方便。当然了，除了这些商品之外呢，还有给大家额外推荐的是咱们这个黄金即食片啊，也非常的适合家里的一些上班族或者是老年朋友，就平时想吃点小零嘴，但是又害怕这些小零嘴重油重盐不太健康的，可以看一下这个黄金的即食片，可以养养身体，调理一下身体。就是如果你的脾胃啊不是特别好，或者你老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不太得劲儿啊，你可以来试一试这个黄金的即食片啊，很方便啊，一拆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泡，直接放在咱们的办公室抽屉里，随时撕开就可以吃。里面都是一些传统的中药材，吃起来的口感呢非常的软软糯糯，而且呢有一点点的微甜，入口呢非常好接受。像咱们下午午休起来吃一片啊，或者是早上起来吃完早餐锻炼身体之后再吃一片，好好的去调理一下咱们的这个身体，食疗药食同源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马上要进入到尾声了啊！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短暂的啊！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暖心陪伴，那我们明天早上7:30准时和大家在广播端还有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准时见面开播，那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9: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风之夜。
1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1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1: 对
10: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0: 加入我们，等你哦！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玉子，您的湾区生活好管家。那么今天呢，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正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泛生活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会聚焦到每一个平凡人在大湾区的生活，看看大家啊，在我们的这个新闻还有一些时政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要如何比如说呢怎么把现在的一些天气状况啊结合到自己身上呢，能够过得更加的舒适一些。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关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话题，让每个人呢在大湾区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妥切，也能够更加的适合你自己。今天早上呢，其实我过来电台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位出租车师傅，给我的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俩一上车啊，就是我一上车呢，然后他就马上给我说我的这个问一下路线去什么地方，我会告诉他我的目的地之后呢，这位师傅是非常清晰的把这个即将要走的路线报了一遍。这个其实是一个出租车师傅的一个老范儿哈，就是他可能话不多，但是呢他会把这个路线给你确认一遍，让你觉得非常的安心。那今天早上呢，我遇到这位师傅，当他给我报出这个线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师傅应该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的士师傅了。我就问他，我说师傅您是不是干了很长时间，这么熟悉这个广州的道路？他说对，这个已经干了快30年的时间了啊。随后呢他也感慨了一句，说现在啊确实路面上呢网约车也好啊的士车也好，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明显是感觉到这几年的这种竞争压力呢，让他也能够就是感同身受吧，有很多的这种压力。我们俩呢就聊了一会儿，他说哎呀这个确实感觉到市场还是有一些卷的啊。但我觉得这个师傅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在什么呢，在他没有进入到我们经常会感慨到所谓的卷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愤世嫉俗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位师傅没有，他就开始跟我聊他儿子找工作的事儿。那他儿子呢是前段时间呢是刚刚这个研究生毕业，他说他的这个小儿子啊学习还很不错的，考了本科呢是进入了我们省内的一个高校，虽然不是985、211，但是在工科方面呢也是以新工科、工科见长的。那儿子呢读完本科了之后呢，发现工作不太好找，之后呢又继续攻读了研究生。那么他的攻读方向呢也是在这个新工科的这样一个方向，之后呢刚毕业吧，他说还没毕业呢就已经手拿到了好几份 offer 了那么这个等到他真的毕业的时候呢，手上其实已经有4-5份的这个工作是可以选择。那他也有慢慢的跟我讲说他儿子是如何考虑的，每一份工作呢是在什么工作地点，什么工作内容，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报酬。最后呢他儿子是选择了在咱们的佛山顺德去进入了一个就公务部门进行工作。那么现在呢他也是工作的非常的专心专注，而且呢上下班的这个距离啊也不是很远，所以他儿子每天会利用这一段小小的距离骑骑车，或者是走走路，甚至是跑跑步，就把身体运动起来。那说到这个儿子呢，师傅还是非常欣慰的。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这位师傅他可能是全家之力去托举了这么一位很踏实的孩子啊。然后我就问师傅，我说师傅您家是只有这一个孩子吗？师傅笑了笑说其实我们家孩子挺多的。那这位师傅家有多少个孩子呢？他家有四个小孩，前面两个呢都是女儿，在他的老家茂名当地呢担任这个老师，也是非常固定而又光荣的职业。那说到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也就是大儿子的时候呢，师傅就说我这个大儿子啊学习一般，不是特别好，不像小儿子这么学习好。他就上了一个民办的二本。那之后呢毕业工作了以后呢，也是在广州的写字楼里边跟别人打工，一个月呢钱也不多，几千块钱，其实呢将将自己用完了之后啊也存不下多少，更不要说呢这个养家糊口了。但是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师傅说他儿子这个心态特别好，要好到什么地步呢？他儿子首先呢就劝他老爸，你不要催我结婚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怎么怎么样，收入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我能够给到别人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就是

0: 说的有条有理啊，又是有情有据的，就把他的老爸自己给说服了。所以呢，现在爷俩的状态就是爸爸妈妈他会催小孩结婚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都不生气，就各自有各自的诉求，表达完了之后让孩子根据自己的状况自行去做一个选择。所以呢，他大儿子目前的情况就是工资不高，但是呢第一可以养活自己，第二的话呢他每一年还会存下钱带着老爸老妈出去玩一次，哈哈，而且最重要是全家人呐、啊，这有四个孩子包括老两口之间他们关系是非常亲切的。而且我相信这位师傅说的是实话，因为后来我在下车的时候我跟他告别嘛，我一看这个师傅，就看着这个师傅的面相，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属于是很乐观很善良，哎呀，这就是双眼炯炯有神，面相确实是非常慈祥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些心态啊，有这样的一些生活故事，其实呢我也希望能跟大家分享出来，就告诉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着，有些时候会觉得压力大呀，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个内卷啊，有重重的这种增压啊等等，但是其实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场景的时候，你能够选择改变这个事情本身吗？能够改变的情况其实是少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态。所以你看啊，我觉得这位师傅今天早上其实是给我上了一堂小小的生活课，就是当你面临着可能行业的一个倍增的压力，哎，然后同时呢要抚养四个孩子的这种可以说是负担非常大的情况之下，还能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我觉得他今天早上给我示范的这种态度，就是他有他的诉求，他有他的要求，就像他对他的大儿子一样，他会对他提出我希望你能够尽早成家立业的这样的要求，但是呢他也会兼顾到孩子目前的一个处境和他具体的一个情况，就不会硬干和蛮干。同时呢在其他孩子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择业选择也好啊，他们的一个地域选择也好啊，他都不会非常的勉强。其实这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非常在地的一种智慧，就是事情来了我们扛得住，那如果不能改变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接受和顺应。最重要的是你把眼前的事情给干好它，今天这一天我们过好它。在这个社会有重重压力的情况之下，确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智慧也好，这样一种心态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不怨天不由人，守好自己的方向盘，过好自己的日子，其实就是对自己也好，对这个世界也好，我觉得是一种最大的善良了。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要关注天气。在这个雨季和汛期啊，真的每一天的天气我都要好好的和大家唠叨一下。依然是那个提醒，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一把伞，晴能遮阳，雨能挡雨。那么目前呢，我们根据最新的一些天气的研判，很有可能又会有新的一轮雨水会到来了。那么台风呢，在目前的这种天气情况之下，是一个接一个呀。您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咱们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州是降雨不断。美沙克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呢，巨无霸的台风巴威又要来了。那么这对于广东的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超强台风巴威。目前呢，它是来势汹汹啊。7月2号它开始生成以来，快速的发展加强。目前来看呢，巴威的整体的一个云系的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体量那可谓是十分庞大，覆盖面广，是一个巨无霸。9号之后呢，它会逐渐的开始登陆，然后就影响到我们国家了。根据目前的预报呢，预计它会在11号的下午到晚上，主要是在浙江和福建交界一带沿海登陆。那么，这个由于巴威的一个半径非常

另外呢，受到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的抑制，广东的降雨有可能会减弱，那么高温的天气就会由此抬头。十号呢，广东东部可能会受到台风八威的一个环流影响，午后啊会转中到强暴雨。哎呀，这个天儿刚刚大家看着天气能晴好一点，又不是特别热，但是眼见着啊，应该就是明天后天就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了。那么因为呢，刚才也解释了，说这个我们会它会把季风带来的雨呢给吸走，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晴热天气呢也会在今天周三明天周四抬头，那气温呢应该会比较快速的提高。这也提醒大家要多补水，还有呢就是依然是就说我们要该空调开空调的时候呢就得开空调，因为确实气温的快速走高对于人体的适应能力它又是一重新的一个考验。那这在这个高温之后又是大雨了。七月八号呢，广东的中南部市县已经会有大雨到暴雨到局部的一个大暴雨，那么九号到十号呢降水会逐渐的减弱，高温天气就会明显的抬头趋于明显了。那么雷雨时呢，局部也有可能会引发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也提醒大家呢，这段时间尤其是要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的。我再跟大家预测一下，就是带给大家一个广州市区的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吧。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呢，看看接下来几天大概需要怎么去安排。首先呢是今天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局部暴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周四广州的天气呢是多云，有中雷雨，25到31摄氏度。周五的时候呢天气是多云，那么局部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雷阵雨，气温呢也开始有点上扬了，26到34摄氏度。周六日咱们的天气都是多云，有可能会飘一点点雨，但是呢从天气预报来讲，目前呢这个雨势不算很大，但是气温也同时会维持到35、36度这个相对高的位置。到下个周一的时候呢，有可能啊咱们的温度会下来，同时呢雨水也会到来。当然了，天气预报呢它虽然是一个7天的范畴之内，但是呢我们还是出门的时候得看要具体的天气，毕竟呢广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有可能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那也是说不定的。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带把雨，我觉得我这事儿上太啰嗦了啊，因为最近呢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没带雨伞呢，这个可能会一阵儿突如其来的暴雨呢就把它浇成了这个落汤鸡。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从这个停车场到家里边短短几步的距离，因为没有带伞，可能淋了雨之后呢又会出现像感冒发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想减少这个汛期带给我们身体上面的困扰，还是提醒大家扎扎实实带把伞，有备而无患。好嘞，接下来呢听一首歌吧，然后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给大家提供我们大湾区生活的实用资讯。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再来关注一则，再来关注一则提醒啊！今天以来呢，广州市监管部门呢持续深化城中村水电违规加价的这个专项整治。那我知道呢，我们有些听友呢，可能也是住在这些区域城中村当中。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像水电加价这样的情况呢？7月7号呢，记者也从广州市市监这个市场监管局呢了解到了一些信息，那就是截至到2026年。的六月，广州市全市查处了2800多宗，包括村社集体、出租屋的房东，还有产业园区向各类主体水电加费征收的这样的一些加价的这些案件啊，挽回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呢，达到了5700多万元。同时呢，还有一批典型的案例向社会公布了。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案例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值得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就面对同样的情况了之后，你会知道哦，原来这样是违规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番禺区的一个案例。那么番禺区的市监局呢，在检查的时候就发现，番禺区大石街某一个城中村的房东，这位房东呢姓黄，黄房东呢在2023年的5月到2025年的8月期间，这是长达2年多的时间，一直呢向他的承租人收电费按1.5块钱一度去进行收取，那这也是超过了供电部门向其提供电价缴纳的这个电像这个就是超过了应该缴纳的一个电费单价，这也违反了广州市供电用电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这个房东呢是因为违法，所以不仅呢是被要求要学习相关的电力法和法律法规，还有呢他被罚了33000余元，就是作为一个警告，就希望这位房东今后也是遵纪守法。那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啊。天河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的检查就发现，天河区沙河街道先烈东横路某一个出租屋的房东何某某，那么在2023年的5月到2025年的9月期间呢，他是向承租人按照1.35块一度的价格去收电费的，这也是超过了他的应缴纳电费。那么结果呢，这位房东被罚款，17000余元，并且还被做出了警告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此外呢，还有海珠区呢，那么在怒江的这个某一个地方，那么有一位房东呢，他是在2023年五月到2025年的这个5月期间呢，这2年的时间啊，按照0.88元一度向承租人去收取基础的电费，就是8毛8，但是呢，他加了一个叫综合服务费，就是综合服务费的这么一个加收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是一度电又给出了6.2毛的加收，那合在一起大家可以算一下，不就是1.5块吗？这个还是超过了他应缴的一个电费，所以呢最后这位房东也被处以了首先呢是返还这个承租人他多收的电费，另外呢还被处以了4000块钱的一个行政处罚。在天河区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同样是按8毛钱一度向承租人去收取基础的电费，但是呢他又会加设一个叫监控设备维护和走廊消防照明的公共电费，这个名义呢他是加收了每度电7毛钱，合在一起也是1.5块，那么当事人呢也是责令被退还，要退还这个相应多收的这些费用，同时的话呢也是遭遇了一个大概有5000块钱的一个行政罚款。如果是收到这么一个费用啊，其实上就比如说1.5一度，它真的都已经是超规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在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白云区啊、黄浦区，都有类似情况的发现啊。如果说你也有这种情况、这种遭遇的话，怎么办呢？首先呢，如果说发现了啊，您可以和房东据理力争，因为咱们是规定不能够擅自的提高价格标准的，也不得在电费当中加收其他的项目。那如果说房东拒不整改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附带相关的证据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或者是拨打投诉热线12345投诉举报，一经查实呢，市场监管局将依法依规 严肃的去查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渠道呢，也再跟大家说一遍，就是你要拿上相关的材料向市监部门去投诉，可以拨打12345热线去维护自己的合法合规的权益。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泛生活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电波当中进行直播之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如果说你想要跟主播互动的，也欢迎呢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抖音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就可以看到玉子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了。如果说呢你想要参与到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广货行天下的好货推荐，也欢迎呢点击我们右下角的一个橱窗，一个呢是我们的一小黄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品橱窗，两边都会有我们最近在推广的一些商品啊。最近上架的呢是咱们茂名电白的储粮龙眼啊。储粮龙眼呢它的特点在于它的果实比较新鲜，因为呢是我们最近一批上市的龙眼，同时呢它的这个就是果肉啊，果肉得肉率会比较高一点，通常呢会有50%-75%，果核呢相对会小一点点，哎，小一些。那么如果大家想吃一口树上鲜的味道，就欢迎呢去搓我们的小橱窗，我们的这个小购物车，然后拿下咱们的这个储粮龙眼。前两天呢我们主播也有幸是尝到了这个样品，挺香的。我就觉得呢这个龙眼它现摘和这个放很长时间确实是两种味道啊。咱们的这个龙眼我们是带汁发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汁里边啊，就这个小的这个树枝里边它都还有青绿的颜色，那也证明呢是从树上面摘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很新鲜很新鲜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做到什么呢，做到就是您下单了我们再去摘，就您下单了我们再去树上摘再发给大家，这样子呢就可以保证我们吃到一口鲜。好嘞，那说完了这个广货行天下的相关内容呢，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其他方面，也要给大家做一些必要的生活提醒啊。您看看这两天呢，这个广西南州的这个衡州的这个水库呢，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之下呢，大水那也是把下面的村庄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损毁，其中呢有一些村民他圈养的这个牲畜也好啊，动物也好，就是因为这个大水灾呢可能会被冲散冲乱。其中有一位村民他饲养的是什么呢，是蛇，其中呢还有不少是有药用价值的毒蛇，大王蛇、眼镜蛇呀等等，这些

蛇呢，也是在这场大雨当中被大水冲毁了，豢养他们的这样一些笼子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物品啊，结果呢是造成了这批蛇呢大规模的逃脱了。目前呢据说在当地已经有些村民被蛇咬了，那么相关的一些方面也在非常急切的去组织这个救援，希望呢能够让村民们一个呢是保证他们正常的一个生产生活物资的一个供给，另外呢对这种出现了紧急的就医需求的村民也能够让他们尽量在黄金的抢救时间之内呢得到相应的一个救治。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发发愿，要祝福我们的这个祝愿我们的这个救援吧顺利的进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有听到这个广播消息，尤其我们还是应急广播，有些村民如果能听到的能尽量到高处，避免这些被毒蛇给咬伤。除了在这个水灾的现场之外呢，其实一旦到夏天的时候，确实这个蛇虫鼠蚁的毒害啊，是我们南方我们华南地区比较令人烦恼的这么一个点吧。在广东惠州呢，最近就有一位60岁的阿叔，他在茶山采茶的时候碰到了毒蛇。这种毒蛇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叫竹叶青，结果一不小心呢竹叶青就蹦跶上去咬到了这位阿叔的肚子。那当时呢阿叔就一剪刀剪断了这个蛇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蛇啊，它的神经系统主要集中在靠头部的位置，这个蛇头竟然就游走了，就跑走了。那这个阿叔呢，他还是有一定的野外生存的经验，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挤了这个伤口，把这个伤口的蛇毒尽可能往外排出一点。可是尽管如此呢，他到就医的时候肚子上还是出现了严重的瘀斑。这个也是一个蛇毒中毒之后，尤其像竹叶青这种蛇，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这种症状。此外呢，在广州的一位阿姨也是63岁，她在氯化带附近工作的时候呢，也不幸被竹叶青咬到了手指。因为夏日来临呢，所以蛇类的活动它是逐渐增多的，尤其在草丛啊、山林啊、田间、小区的氯化带均有可能有蛇出没。竹叶青呢，也是我们广东岭南地区活动最为频繁、致伤人数最多的毒蛇。那如果说大家一旦遇到了这个竹叶青呢，尽量就是不要打草惊蛇，因为蛇呢，它在受惊的情况之下，它会袭击人。那如果是一旦被咬了，就要迅速的到有竹叶青的血清的这个地方呢，这些医院，去进行一个就医。另外呢，大家可能有些人他可能没有什么野外生存的经验，那在这里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有毒蛇和无毒蛇的一些区别。有毒蛇它的头部多数是呈一个三角形的，而无毒蛇呢它通常是一个椭圆形。还有呢，毒蛇啊它多数是色彩比较鲜艳的，比如说像竹叶青基本上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就是一条青蛇嘛。那么无毒蛇呢，它的色彩一般来讲会比较暗淡和单调，而且呢它整个的身体可能会显得稍微的细长一些。一旦出现人在附近的时候呢，无毒蛇呢它的这个行动也会比较的迅猛。而有毒蛇呢它稍微有点不一样，它不会像我们说的这种打草惊蛇立马蹦起来就跑了，它往往是比较迟缓的，甚至呢会盘在那里卷曲在那里。所以你一旦过去的时候，人如果没有发现它，确实这个毒蛇的隐蔽性就会比较强一些。还有呢，就是咬伤了之后啊，它的牙痕是不太一样的。通常呢有毒蛇它的口腔之内啊它会有毒牙，它的毒牙就是它的毒素是由它的毒牙那个位置流出来的，所以被咬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身体上面有一到两个比较深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毒牙痕啊。但是无毒蛇咬了之后呢，你能看到这个咬痕呢，它基本上比较细密，就是这么一排，每个孔洞的这个深度大小都是差不多的，有点像就是人咬了之后那种痕迹。但是毒蛇咬了之后呢，它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毒牙的那样一个斑痕的。还有就是伤口的症状，一般来讲被毒蛇咬了哈，会出现这个剧烈的一种灼伤痛，而被无毒蛇咬了之后呢，就是轻微的一个疼痛感。那么毒蛇被咬了之后

之后呢，尤其我们出现了蛇中毒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它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就是它局部的一些我们的机体可能会肿大，还有呢会出现肌麻痹啊、呼吸困难啊等等。那么如果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那么全身出血或者出现溶血的一些困难、组织坏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毒蛇呢，它咬完了之后呢，其实通常没有什么全身的症状，只是少数人呢，他可能会因为唾液蛋白的问题，他会出现蛋白过敏。那我们来重点讲一讲，就是如果不慎被蛇咬伤了怎么办？被蛇咬伤了，我们的核心重点啊，是要减缓毒液吸收的速度。因此呢，所有的急救措施都必须围绕着一个宗旨去进行，叫什么呢？就是减慢吸收，尽早排出，就是要减慢这个蛇毒的吸收，尽早去排出蛇毒。第一步就是大家一定要保持镇静，立即停止一切的这种高耗能的活动，尤其不要跑动，因为你跑动起来之后啊，你全身的血液循环会加快，它会反而让这个蛇毒伴随着血液循环的加速呢，就被人加快的吸收了。那我们要做的是停下来，慢下来，不要动，让肢体完全的就不要动，而且呢要处于一个比较就是低于心脏的位置，就是你被咬的那个肢体要把它低于心脏，这样子呢它的血液流上去之后呢，它要克服这个重力，然后由他人背负或者是担架转运，一定要避免我们的肌肉收缩，加快毒液的扩散。另外呢，还要及时的摘掉身上的一些首饰，尤其是这个处于肢体末端的一些首饰，比如说像戒指啊、手镯呀、手表等等。因为后续啊，被蛇咬了之后，被毒蛇咬了之后，有可能我们的肢体会肿胀，所以这个肿胀了之后，像这种手镯啊、戒指，它有可能就取不下来了。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要把这些东西，你把它先摘下来，然后好好的保存之下。另外呢，在这个抗蛇毒血清上面使用，一定要有针对性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有经验的人，他可能被蛇咬了之后，他会把那个蛇打死，然后呢拿去给医生看，好让医生分辨哦，这种是什么毒蛇，那要用什么样的抗蛇毒的血清。你像这位老伯，他就是剪断了这个蛇嘛。但是因为这个蛇呢，竹叶青外形特点太明显了，所以到了现场之后，其实上也能跟医生去描述。可是有一些蛇，可能你也不太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样的蛇，比如说像蝮蛇啊这些，不一定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么咱们呢，就是把这个蛇能够带到现场，或者说呢，进行一个相对准确的外形描述，这个可以帮助医生去判断应该给你用什么样的一些抗蛇毒的血清。第一步呢，就是要保持镇静。刚才已经说了，就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着要减慢吸收、尽早排出这样的一个核心宗旨去进行的。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有效的包扎，要尽快的用布袋呀、绷带呀或者撕下来的衣服，在伤口的靠近心脏的那一端，比如说呢，这个上肢咬伤，您就绑上臂，就是把它和心脏之间的这个位置啊进行一个隔断，进行一个隔断，不说完全阻断吧，但是要抑制血流往心脏方向去。另外呢，就是下肢咬伤的话呢，您可以绑住就是大腿的根部来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绑扎，松紧要适度，你能轻松塞入一根手指为适宜，千万不要说我们拼命的去勒，勒得跟那个戏剧演员包头一样，一根手指都插不进去，这样也不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我们捆扎的目的是为了阻断淋巴和浅表的静脉回流，但是咱们如果勒得太死了，那不就阻断深度的这个动脉的供血了吗？这样人就会晕过去啊。而且呢，每隔30分钟咱们的这个绑扎呢要松1到2分钟，以防机体出现缺血性的坏死。放松的时候呢，毒素会少量少量的入血，但是呢，这个短暂的泻湖呢，比这个肢体坏死要安全的多。我们就说嘛，两害相权，我们取其轻。第三步呢，就是要细致的去冲洗清创，用大量的清水，0.05%的高锰酸钾去，或者是3%的一个双氧水，去反复的
冲洗伤口，来冲掉皮肤表面的一些残余的毒液。那如果说有毒牙断在伤口之内呢，可以用镊子小心的把它拔出来。第四呢，就是要科学的排毒。有很多的这种报道都会显示啊，有土方子排毒的，尤其在这个山野，可能像村里边啊或者镇上啊，被蛇咬了之后呢，有可能大家会是用一些土方子去排毒。那千万不要迷信土方，咱们还是要进行科学的排毒。家里有拔火罐的，有一些去头的这个注射器的啊，甚至像那个小孩有些那个在用的那种吸奶器的，这些都可以产生负压，它可以把这个毒液给吸出来。咱们不提倡用嘴去吮吸，万一是毒蛇咬伤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毒素加速的扩散，并且呢存在着感染的风险。前段时间呢，也有一则新闻，就是一个阿婆，她被蛇咬伤了之后啊，她就想着那个电视剧上，人家不都是用嘴把那个蛇毒给嘬出来的吗？她就模仿这个电视剧上的这个举动，用嘴去把这个蛇毒给吸出来，结果能造成了嘴部的一个肿胀。我看到那个新闻图片的时候，确实是肿得非常的厉害。这个也是因为阿婆她一昧的模仿，但是没有考虑到，其实蛇毒吸出来之后，对人的这个口腔，尤其你在口腔内部，它有黏膜的一些破损啊等等，那么也会造成新的问题。所以尽量用带负压的一些器具，就我刚才说的拔火罐也好啊，或者注射器把这个针头拔了也好啊，或者说小孩的吸奶器啊等等，反正能够产生负压的东西，你用它去把这个蛇毒给吸出来，就尽量不要用嘴。必须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伤口有不停的出血不止的这个迹象，有可能是血液类的毒素的一个咬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严禁切开伤口的，否则呢可能会造成难以控制的一个出血，就出血不止，最后人的这个血液就会流失的比较多。那完成了上述步骤之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伤者转移到有抗蛇毒血清的医疗机构。途中呢，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下肢是下垂的，就是尽量要离心脏稍微远一点，并且呢密切的观察被咬伤者的呼吸还有意识的一些变化。那咱们呢，其实一句话啊，如果是被咬伤了之后，尽量掌握这个被什么蛇咬伤了，然后就赶紧包扎送医院。这个速度啊，其实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在和这个死神去抢时间。那有这个蛇毒血清的医院也不是每一家都有，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稍微记一下，就是广州它是有11家蛇伤的救治的定点医院的，这点呢也可以请大家收好，以防啊万一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要能够用得上。在越秀的话呢，我们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是在沿江西路的那一家广医医，我们说叫它那个地方呢是有抗腹蛇、五步蛇、银环蛇、眼镜蛇的一个蛇毒血清，大家可以去打一下医院的电话，就这个在百度也好啊，或者说在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拨打114查号台也好，都是可以查得到他的电话号码的。第二呢，就是海珠呢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是有这个抗蛇毒血清的，在工业大道这个地方，还有在荔湾的广医的附属的第一医院，这个是在桥中中路这边的位置，那么也是有相应的抗蛇毒的血清。天河区大家记住，在12人民医院，也就是我们的职业病防治医院，在这个黄埔大道西天强路的位置，它是有抗蛇毒的血清的。白云区呢是在广医中医药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在机场路的位置。黄埔是在开发区医院，是有这个抗蛇毒的血清。花都呢是在广州市的中西医结合医院有。番禺区呢是广州医科大学的番禺中心医院有抗蛇毒的血清。南沙呢是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南沙医院，南沙分院那个地方，就是在丰泽东路那一块。从化呢是在南方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五附属医院，增城呢是在广医附属第四医院。如果大家真的是拿不准说要送什么医院的，那么也可以临时的去拨打一下120，甚至你想不起来的话呢，拨打一下12345也是可以
打听到，就是可以探听到，就是究竟哪些地方可以去收治这个蛇伤救治的。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想着哪家医院去进就去哪儿了，最后呢还耽搁了一个抢救的急救的时间。以上的这些医院信息表呢，我也会发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去，给大家呢提个醒儿。保护生命安全啊，还是可以从这些资料的一些收集啊开始做起。那如果说你也想领取这个定点医院的信息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怎么样加入我们的社群呢？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入群来，哎，我们就会把今天就会把这个蛇伤救治的定点医院的信息表呢发给大家了。再说一遍进群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关注起来，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好嘞，赶紧去加入我们的群里边吧，也希望大家呢在野外作业的时候务必要注意这个防蛇咬，咱们衣服该穿的这个防护衣必要穿上，如果是遇到了万一真是碰到了蛇的情况之下，不要轻易去惊动它，绕道走走，万一真的被咬伤了之后呢，掌握证据紧急送医。好嘞，希望大家在户外的时候都健康平安安安全全。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欢迎回到道恩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在最后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啊。那您现在呢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手里边拿着这个储粮龙眼啊，这也是我们新鲜下树给大家摘过来的。昨天我看到达直播室吧，应该放到现在应该是一天多的时间。那你看啊，它整个的这个带枝发送呢其实就是给大家看一看究竟有多新鲜。我们能看到呢，这上面的这个桂圆叶都还是青绿的。另外呢，我刚才剥了两粒之后呢，我发现就是整个果子啊，它的一个新鲜度真的是很高。比如说呢，我摘下来这个地，大家其实知道啊，这个果地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个果子新不新鲜。那么现在我掰开了一个呢，我拿在手里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枝完全是青绿色的，而且呢还能够掐出一点点湿度的这种感觉，那就证明呢这个果子是新鲜下市的。另外呢，像这个茂名储粮龙眼呢，其实它是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的。大家平常买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我手里面拿的叫黄皮黄壳。那黄壳呢，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甜度比较适中。另外呢，它的个头的话呢，不是说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果子，它是一个中果和中大果这么一个体型。另外呢，它的这个甜度啊，我刚才尝了一下，也非常的清冽，不是那种甜到齁的，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它比较适中。整个吃到口中的这个味道呢，感觉就是新鲜有果味儿。而且呢，如果说您拍下来我们的这个龙眼啊，我们是您拍了之后我们再去树上摘的，就不会摘了之后再等客，因为这样呢也不知道到您手上的时候会是什么状况，所以我们是您拍我们才去摘，摘了之后立马就给大家送过来了。如果说到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坏果啊烂果，我们是照这个比例去赔的。当然了，就是生鲜的产品呢，说实话它可能每一棵树的味道都可能会不大一样，但是我们呢这一次精选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我们储粮龙眼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产地。那么当地呢也是有我们百千万的工程百千万工程的这个工作队在当地呢驻队，帮大家去一个是甄选好的农产品，第二个呢也是帮大家去推广和把关这个农产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储粮龙眼啊，可以说是经过了我们甄选和精选千挑万选之后可以到达我们手中的这样的一枚我们的在地特产。那如果说想吃这样一口树上鲜的，哎，就赶紧拍一下吧，因为我们马上就把树上鲜变成您的手中鲜。点击我们的购物袋，点击我们的小黄车，那么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储粮龙眼了。好不好吃回头再跟玉子聊一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的陪伴，也祝大家呢今天一天好心情。大湾区生活家，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
1: 北京时间10: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到后天降水逐渐的减弱，高温趋于明显。雷雨时，局部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昨天上午，广东省水文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今年广东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后续该河段的水位仍将上涨，明天上午将出现23.2米的洪峰水位。目前肇庆封开江口街道正在开展群众转移，临时避难所现已开放。记者谢欣报道，昨天广东省水利厅防汛保障物资中心仓库、中央防汛防旱物资肇庆仓库紧急调运总价36.62万元的中央物资，支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抢险救灾首趟运输车辆，在7号晚上的22点左右抵达交接点，其余两车物资和专职押运人员也在今天的0点左右抵达灾区。为了严密防范过境洪水风险，昨天18点10分，省水利厅防御领导小组指令保障中心从肇庆仓库调出总价值313.88万元的省级物资，前置部署到封开县，强化封开县的积水排涝、堤岸防护、险情处置应急能力，严防洪峰过境带来的风险。据广州边检总站初步预测，今年暑运7月1号到8月31号，该总站所辖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总量预计会达到350万人次，同比预计增长25%，单日客流峰值有望达到6.2万人次。近日，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明确，横琴澳门单牌车将可以申请出岛入粤，每年累计停留不超180天。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9: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0: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0: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8号的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 在6月9号的时候，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 节目当中呢是重点关注了2035科技强国目标， 广东阶段性成果如何，广东科技成果转化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广东路径，以及企业牵头科技项目政策红利如何精准滴灌。那么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广东省科技厅的领导同志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
1: 首先为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省科技农业农村科技处副处长赵清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赵处您好。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西元。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西科您好，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到的事情，当然是跟吃有关，咱们有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其实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关注到了很多的科技方面的创新成果，我们知道老百姓最关注的一定是农业，农业稳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能够踏实。那么咱们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同时呢也有着粤东粤西粤北广阔的农村腹地，那么也想问一下咱们省科技厅的同志们，咱们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用科技支撑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方面，重点从哪些领域发力，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能让咱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餐桌上面也 贯彻落实省委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决策部署，大力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县镇村一线聚集。具体来说，我们是从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下沉和平台建设四个维度同向发力。首先第一点，我们狠抓核心技术攻关，围绕这个育种、智慧农业以及食品健康和营养等方面设立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组织省内外的优势科研团队合力进行技术攻关，攻克了一批关键技术，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丝苗米、对虾、白羽肉鸡等等，过去有不少都是属于这个依赖国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那么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种呢已经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全省的这个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74%，在全国呢应该说连续多年都处于全国的前列的。第二点呢，我们着力推动这个科技成果入县达镇，好的技术成果不能只在这个实验室沉睡，所以我们这个着力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每年从这个省内的优势院校以及企业择优遴选不少于100项的优质科技成果到这个县镇农业生产一线去推广落地示范。像大家熟悉的比如说高州的荔枝、潮州的狮头鹅、紫金的蝉茶，还有竹山粉葛、梅州金柚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特色农

0: 应该说就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所以说弥补了基层的这个人才短缺的这个短板。最后一点呢，我们这个推动那个县域创新平台的这个建设，为这个县镇的创新发展夯实基础。积极引导省内的82家高校和科研所与57个县市结对，在当地设立了县域创新基地。同时呢，我们积极培育了3批次167家省级专业镇，引导这个有一定产业规模的镇提升他们的这个产业创新能力。这些这个专业镇当中，有93家已经入选了我们全省100千万工程的典型镇的建设名单，其中有26家它的特色产业产值超过了100亿。应该说成绩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成效的。
1: 嗯，特别是您刚刚在我们回答问题的最开始哈，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技术攻关。我们经常都说哈，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关键的技术您刚刚也说了存在卡脖子问题，那我们是要不来买不来也是讨不来的。那广东在种业自主创新上面下了哪些功夫，有没有已经端上到咱们老百姓餐桌的，甚至已经走出国门的硬核成果，而且出了种子，在智慧农业啊、绿色种养啊、保鲜储运这些老百姓越来越关注的领域方面，科技带来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农业科技攻关说到底就是要解决老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实惠的问题。那我想围绕这个3个更加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让这个餐桌更丰富，这个关键是在种业。这几年我们大力实施这个越强种新工程，下力气解决各种品种短缺的问题。首先在这个农作物方面，广东全省育成了这个可冠名的超级稻有28个，占到全国的1/5。其中这个运用航天育种技术的这个华南农业大学选育的这个4苗米新品种华航香银针，是国内首个入选这个超级稻品种的4苗米品种。还有像这个我们特色的一些岭南特色水果，比如说荔枝方面，我们选育了这个仙桃荔、红美荔等一些早熟或者特晚熟的耐储运的品种。再比如说像香蕉，香蕉枯萎病是一直困扰世界的一个难题，那么我们省农科院团队选育出了一个新的中蕉8号，就有力地破解了香蕉枯萎病这个难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引起大家的关注。还比如说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樱桃番茄，这个过去呢都依赖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么我们近些年来选育的这个约克达101号就打破了国外品种的一个依赖。在这个水产和这个畜禽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多新的品种推出来，比如说像我们广东人爱吃的这个鸡，这个广东累积育成了31个肉鸡的配套系，占到全国的40%的以上。其中呢，像这个白羽肉鸡的新品种广明2号，也是打破了国外几十年来对这个白羽肉鸡种源的一个垄断。再比如说这个在水产方面，大家爱吃的这个南美白对虾，我们选育了中兴2号，这个品种也是打破了国外对我们的这个品种垄断。它特点是这个抗弧菌病的这个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大概比常规品种提升了26%，所以也入选了我们2025年的农业科技成果这个重大成果的这个目录。可以说从这个对虾到肉鸡，从这个主粮到水果，广东的种业从跟跑现在渐渐走向了领跑。那么还有在第二点呢，我们是致力于让种地更轻松，这个关键就在于智慧农业。像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罗希文院士团队研发的这个水稻无人化智慧农场关键技术，也是入选了我们2025年中国农业科技重大新成果。目前呢，已经推广到全国的18个省份，建成了40多个无人农场。无人农场技术应该说已经初步实现了这个耕种、管收、生产环节的全覆盖，机库、田间、农技转移的这个全自动，以及智能决策、精准作业的全无人。那么从以前农业从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应该说现在正在向这个人在家中做，这个坐看丰收这个来进行转变。应该说科技正在深刻的改变广东的农业生产方式。第三点，我们致力于让好的东西、好的农产品走得更远，这个关键就要靠这个保鲜储运。说到这个保鲜，那么我们就要提一个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也是近期的这个一个热门的产品，就是荔枝。广东的荔枝原来一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这个保鲜技术跟不上，所以它卖不远、卖不高的价格，时间很紧张，所以很多全国这个

0: 各地的这个消费者想吃的吃不到。那么我们这个支持广东省农科院加工所的团队突破了这个超低温冻棉锁鲜技术，使这个荔枝的保鲜期能达到18个月。在这个超低温的作用下，我们这个科学的方法解冻之后，这个荔枝还能够保持新鲜荔枝的这个一口爆汁的这个口感，应该说是解决了这个长期以来这个老大难问题，也助力我们广东的荔枝走出广东，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出口到很多国家和地区。
1: 就在今年的新闻报道当中啊，其实很多人就说了，已经吃到了咱们广东的荔枝。
0: 是，
1: 曾经的广东荔枝走出广东省，可能几天的时间已经变质腐烂，或者是那个鲜甜度已经不如之前了。而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之后，能够走得更远了，让刚刚都说了，已经不是走出省，走到全国，走到全世界都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口感上面是基本跟我们广东本地吃起来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0: 没错，
1: 之所以说技术上面的确是有很多的突破了，关键是能不能从实验室走到田间。省科技厅我知道有推出一个叫做入县达镇，那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给当地产业和老百姓带来什么具体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典型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个好的成果呀，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上，必须走到这个田间地头，为农民和农业的生产一线做服务。所以我们省科技厅创新的推出科技成果入县达镇的专项行动，初衷就是推动更多更好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落地到农业生产的一线。那具体是怎么运行呢？首先我们面向这个全省的县域和镇域征集遴选当地的农业产业技术需求，形成一个需求库。其次我们面向这个省内有一定这个创新能力的院校和这个科研单位，还有这个企业，征集适用的重大的这个科技成果，形成成果库。那么这个通过论证和这个分析匹配，我们将这个基层的需求与高校院所的这个成果进行了精准的对接，每年从中呢择优遴选不少于100项的新成果，推动他们到这个基层一线落地示范，应该说是为当地的农业的这个特色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也是做出了科技的力量。具体的成效如何呢？我想这个给大家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广东人很爱吃的一种叫脆肉罗非鱼，因为它口感非常独特，非常爽滑脆甜，所以受到大家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喜爱。那全省各地呢，很多的农户呢都想发展这种这个脆肉罗非的养殖，但是这个脆肉罗非的养殖技术难度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它的这个肉质脆化过程，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这个技术难点，比如说它这个饲料的营养配比，比如说水温的控制，还有这个水体的这个含氧量、饲养密度等等的，任何一个环节可能说出现的偏差，都可能造成这个肉质脆化失败。那它就从这个脆肉罗非变成了普通罗非，那这个经济价值也是这个大幅下滑，那农民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投入很可能就打水漂了。那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就支持汕尾市的这个农科院的这个相关的特派员团队，承担了我们科技成果入县达镇的这个项目。到汕尾市一线这个指导农户进行这个脆肉罗非的这个饲养，同时呢还为他们这个根据当地的这个养殖情况啊，专门设计了一套绿色养殖的体系。不仅能养这个脆肉罗非，还能够把这个鲈鱼啊，还有这个对虾，还有这个罗氏沼虾等多个物种进行一个集成化的这个集约化的绿色的饲养。这样呢，一来就是说把这个养殖价值提上去了，让这个脆化的这个成功率变高了。第二个呢，在单位面积上能产出更多的这个生物，产出更多的产品，所以这个养殖效益也上来了。应该说比之前提高了20%的综合收益，所以说实实在在为农民带来了实惠。
1: 我刚注意到一个点哈，从您今天上节目开始，已经是2到3次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科技特派员。其实科技特派员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不是跟普通的农业专家、什么技术员有什么区别吗？这些现在队伍已经到哪儿了呀？
0: 好的，主持人。
1: 其
0: 实科技特派员呢，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这项这个制度。
1: 所
0: 以它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应该说是从这个福建南平走出的一项农业科技创新的一项制度，重大的这个制度创新。在上世纪90年代呢，福建南平有很多这个基层农户，他们面临的就是缺技术、缺专家的问题。那当地政府就探索性的，选派。

0: 派了一批这个高校院所的农业科技专家去做服务，为农户结对做服务。后来这个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对这项制度创新给予高度认可，并且这个总结推广到全国范围内。那我们广东呢，这个推动科技创新、科技特派员制度也是比较早的，早在2007年我们就进行了有意的探索。这20年来，我应该说制度是不断完善，队伍也不断扩大的。截止到目前，我们紧扣省委实施百千元工程的这个决策部署，选派了新一批次的百千元工程农村科技特派员。全省我刚才讲了，有984个团队，2960名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专家。他们日常的工作当中，不是在这个，不仅是在这个实验室做高精尖的科技攻关，更关键的是他们扎根基层，在这个农户田野一线做服务、做推广、做指导。所以说应当说这个我们这个全省的农业这个创新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们上半场只能暂时先聊到这儿，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一些着实非常耀眼的一些成绩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白羽肉鸡，讲到了冻棉荔枝，走出广东省，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而且刚刚还有一个特别的数字，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科技特派员，2960名的科技特派员是扎根在咱们越东越西越北的田间地头。科技厅交的这一份农字号答卷哈，听起来确实挺接地气的。但是在稍后的半点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将会转到另外一份更硬的答卷，就是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其实包括了基础研究、包干制、科研资金、过境港澳，这些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但其实跟我们每一位搞科研的年轻人，跟大湾区的每一个创新团队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半点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农业科这块的一些科技厅交出的农字号答卷到底有多么亮眼的成绩。稍后见。

0: 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是来到了我们的科技厅反馈的专场。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关注到了技术攻关成果落地，也聊了科技特派员在咱们基层干的实事。 那么2026年哈是15-5的开局，也是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 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一个 关键节点，站在这个新的起点，咱们省厅还有哪些新的打算，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吗？赵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正如您所讲到的，2026年呢 是15开局之年， 同时也是我们省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一个关键的承前启后之年。 所以在2026年， 省科技厅将继续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助力农业科技创新走上一个新的这个阶段。具体来说呢，我们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着力做好3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持续下大力气推动核心技术攻关。 那么在这个15期间， 我们将这个进一步的强化农业领域的，比如说生物育种，还有现代农业， 以及食品营养健康与安全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注重于运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以及全基因组设计等先进技术来赋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 力争在15期间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品种、技术、装备问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持续推动更多更好的农业科技成果入线达阵。 在之前的基础上，我们依然每年选遴选100个先进成果的这个数字不变的基础上，我们会创新更多的形式，比如说举办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对接会、交流会、展示会，那么让这个在高校院所的这个好技术、好专家、好成果也走进县域、镇域的一线，与当地的企业、农户进行深度的交流，推动更多的这个好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也将坚持科技特派员制度，在15期间我们将改进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选派模式，从以前的单兵作战或者小队作战面转向这个组团式的帮扶，选派科技特派员县域产业服务团，由这个资深专家领衔，全链条全领域的专家共同组队，为当地县域的核心主导产业进行一个全链条集成化的这个科技帮扶，推动当地的产业呢能够走向这个转型升级。
0: 也是转向一个长效的人才支撑的一个体制哈。
1: 是的。
0: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农业科技方面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广东省

0: 省科技创新条例，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于2024年7月31号由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在科技创新领域全国首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地方性法规，也是我省创新科技创新领域一部具有基础性、综合性、方向性的重要地方性法规。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具体的条例相关内容呢？谢克。
1: 谢谢主持人。向观众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条例一共是有11章，有94条，围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链来谋篇布局。一方面呢，条例注重与国家的科技进步法篇章结构进行衔接，设立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科技人才、科研机构等专章。另一方面，注重体现我省科技创新的特色，设立了科技金融、开放合作、创新环境等专章。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全面梳理整合了之前的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等科技领域的地方性的法规，在地方乃至全国的立法层面都提出了多项首创性的制度措施，全方为的全过程多角度的引领我省的科技创新工作的创新发展。条例主要是有以下8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锚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科技创新的体系原则。条例的第一章呢，规定了立法的目的、总体要求、政府及部门的职责、科技创新体系、研发投入保障、科技评价、科技奖励等内容。二是突出基础研究能力的建设，筑牢原始创新根基底座。基础研究是我省科技创新的短板，存在着长期稳定性支持和激励措施的不足。经费使用评价体系及绩效考核方式与基础研究的科学规律不是很相符等问题。为此，条例专设了基础研究一章，注重以硬措施来强化基础研究的硬投入，打造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三是完善技术创新制度体系，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在当前世界科技竞争形势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我省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依然严峻，尽早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安全可控的任务日趋紧迫，为有效破解卡脖子技术困难难题困境，条例技术创新一章注重强化对技术创新各环节的组织管理，在重大项目组织管理、企业技术创新、科技型企业培育、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发挥，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创新平台建设、省部会商与产学研合作以及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均进行了制度安排。四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带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我省虽然在科技投入、专利申请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方面持续领跑全国，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仍然存在着转化流程繁琐、转化周期过长、科研人员转化动力不足、市场对接不畅等堵点，不能转、不愿转、不敢转的情况仍然存在。为此，条例做了系统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首次在立法初提出了构建植物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单列管理制度体系。五是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发挥金融支撑保障作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是我省的特色优势，全省科技信贷余额超过2.3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但也存在着政府基金对早期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不够显著，创业投资机构对早期科技成果转化和初创期企业支撑力度尚有不足，金融机构产品供给和服务难以匹配处于不同周期科技型企业资金需求等问题。条例从构建科技创新投资基金体系、健全国有创投机构管理、完善基金退出渠道、加强科技信贷、开发科技保险服务、提供多层次市场资本市场支持等方面做出了制度安排。六是强化人才引育用留措施，打造一流科技人才高地。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条例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牵引，积极推动科技人才发展全链条的保障。七是发挥区域创新特色优势，扩大对外科技交流合作。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条例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创新的特色，从大湾区的科技合作机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科技交流合作、财政科研资金的港澳过境使用、支持粤东西北创新发展以及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做了制度性的安排。八是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条例通篇贯彻放权赋能稳疫期的总基调，注重良好的创新生态，鼓励支持服务保障科技创新各类主体的创新创造。比如说在条例的第59条就明确提出了支持科研机构创新体制机制实行更灵活的管理制度。第74条呢就强调支持要鼓励创新性的先行先试，建立健全科技创新的容错机制，来激发和保护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研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介绍完毕，谢谢。
0: 刚刚说到了哈，条例当中其实有关于人才专章的内容哈，接下来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涉及到人才内容当中培养鼓励青年科技人才的相关内容呢？
1: 是，谢谢主持人。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方面，从2022年开始，科技部、财政部等五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减轻科研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规定在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40岁以下的青年人才来担任这个项目课题的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要提高到 20%， 扩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的规模。在23年，中办和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其中也明确提出了要稳步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资助的规模，将资助项目的总数保持在 45% 以上。在22年的时候，我们广东省也出台了关于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创新活力的若干措施，明确在省科技计划中要扩大青年科学家项目资助的项目范围，并探索进行长期滚动的支持机制，而且面向优秀的博士生要设立这个专门的科研的启动项目，逐步提高各类科研项目中青年科研人员的资助比例。在省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的项目和重大人才项目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比例不能低于60%。在这个条例中，将广东省之前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上升为了地方性的这个立法，明确基础应用基础基金和科技人才工程中支持青年科技人员要做到两个不低于60%的资助比例，并设立专门的青年科技的创新奖项，让他们来当主角来挑大梁，解决青年科技人才面临的职业早期、科研支持不够、成长平台和发展机会不足等问题。同时将青年科技创新相关的政策支持固化为地方性的法规，来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创新。介绍完毕，谢谢。
0: 刚刚说到了哈，就说青年科技人才在这里面当中会有不低于60%的一个资助比例哈。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了基础研究的投入呢和产出的花费时间真的挺长的，经常得不到支持而中断哈，特别是这种持续性的支持，造成了基础研究能力和成果不能够支撑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那接下来能不能介绍一下条例当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一些支持力度，开展稳定性和持续性支持的内容呢？
1: 谢谢主持人。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近年来广东不断地强化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进行系统性的布局，聚焦产业发展的源头的科学问题，来实施了基础研究的十年卓越计划，在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性突破上不断地来丰富广东实践，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的原创成果。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也处于这个跃升期，已经迈入了国内基础研究的第一方阵。粤港澳大湾区呢，也逐步成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高地。条例呢，依据国家的科技进步法，对广东的基础研究呢，提出了以下的内容。一是要明确设立省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资助科技人员开展自然 科学探索和前沿性的技术研究，来支持科技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在2018年，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基础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措施，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优化省基础研究基金资助的体系，要设立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设立省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实施基金的专业化的管理。基金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和地区行业发展的这个科学问题的需求，支持开展重点领域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培养基础科学的研究团队，来促进基础与交叉学科的发展。2019年呢，广东省开始推动设立省市联合基金，引导地市财政，来地市财政也投入到基础研究的这个支持当中。目前已经顺利实施了粤税、粤深、粤佛、粤管、粤会五支省市联合基金，来同时也通畅了企业的投入渠道。目前广东省已经初步建立了由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战略专项、国家联合基金、省联合基金、省自然基金组成的省基础应用基础基金的资助体系。二是明确在省级政府层面建立基础研究投入财政稳定的机制。在2022年，广东省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了实施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十年的卓越计划，要将1/3以上的省一级的科技创新的专项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当中。在2023年，广东省的科技创新占专项资金中，基础研究已经投入达到了30.5亿元，占比已经超过了1/3。条例通过总结广东省近年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实践，并充分吸收了深圳的立法经验，明确要求省级的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投入当中，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不能低于1/3。同时通过政府财政性的资金投入来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的基础研究，达到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科技研究开发经费中的比例要实现逐步的提高。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来加大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因为也是考虑到广东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对市县两级的政府基础研究财政投入也没有做强制性的要求。同时考虑到深圳福田、前海与广州黄埔南沙等地区，他们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有一定的需要，所以条例也是依据了国家的科技进步法，提出了鼓励在有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来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四是支持创新主体开展基础研究。广东通过建立了政府加企业加社会的多元化的基础研究投入体系，构建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基础研究项目资助体系。条例首先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利用现有的财政科研资金自主开展基础研究，其次也是开始探索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的这个新模式，也是吸收固化了腾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经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通过出资捐赠或者设立基金的方式来支持基础研究，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财政、金融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谢谢，介绍完毕。
0: 刚刚说到哈，条例当中其实有提到一些实行科研经费的管理哈，包含了负面清单加包干制的改革。那接下来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和实行的情况呢？
1: 谢谢主持人。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近年来，国家和广东出台了一系列的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措施，来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科研经费的管理的自主权，从而有效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的范围，给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度权。经过多年的实践，省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经费负面清单和包干制的管理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一是制度规范扩大范围，从2019年开始，广东率先在省基金、省自然基金的面向项目、青年基金的项目中，开展了科研经费包干制的改革探索，试点取消了项目经费预算填报、直接经费支出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等措施。从2022年开始呢，也发布了相关政策，扩大了包干制的试点范围。到了2025年，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正式印发了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加包干制管理的办法， 进一步扩大了包干制适用范围，规定包干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省基金项目。二是定额包干优化管理，实现省基金项目经费定额包干资助，不再编制明确的明细的预算，由承担单位据实列支，在支出时不再区分直接经费、间接经费等，同步明确了经费开支的范围，主要是包括。

0: 设备费、业务费、直接人力成本费、绩效吃书以及管理费五大类型，并且全面规范经费拨付、经费预算、结余以及经费管理等各环节的各关键的环节，提供了清晰的管理指引。三是划定红线，明晰边界，在结合改革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管理需求，将改革期间试点制定的十条宏观的负面清单的内容的基础上，进而在2025年梳理形成了八条普遍性禁止清单和十条围绕具体开支科目的具体性禁止清单，增强经费使用管理的可操作性。四是强化监督压实责任，构建激励约束机制，重点加强经费使用抽查结果运用，对管理规范的承担单位呢予以正向的激励，对管理失职的承担单位进行合理惩戒，同步对违反负面清单行为的相关人员予以相应的惩戒，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特性，优化探索更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绩效评价体系。五是面向港澳开放试点，开放港澳特区科研单位来承担广东省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面向13家港澳科研单位实行跨境经费的跨境拨付，明确向港澳开放项目经费同样适用经费使用包干制的管理，港澳机构的资金项目的资金开支范围和标准也可以参照当地的科研经费的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实行。六是加强宣贯凝聚共识，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和线上视频会议等多种形式的组织来开展负面清单加包干制的改革的政策宣传和培训会，依托广东科技政策宣贯直通车大赛等系列的活动，面向广大科研单位科研人员进行了精准的宣传和解读，也借助了各类型的平台和媒体开展了转载和政策宣传，有效提升了政策宣贯的广度与深度。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家省基金依托的单位已经完成了经费预算包干的管理制度的备案，截止到2024年底已经立项并已经实行经费包干制的省基金项目超过了2.3万项，涉及科研经费已经超过了36亿元，因该政策受益的科研人员超过了6万，其中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占比超过了 80%。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93.4% 的人认为实行了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以后大幅减轻了负担，减少了科研项目管理的时间成本。以中山大学为例，改革前实行预算制的332项省基金项目累计调整预算达到了168次，在实行了包干制以后，中山大学承担的省基金项目预算调整为0次，这样也极大的减轻了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的负担。介绍完毕。
1: 其实我们刚刚介绍到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条例给到我们具体的一些支撑哈，比如说从科研资金的一些过境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还有打通了不少的关节，让我们大湾区创新的血脉还是更加的通畅。也特别感谢两位嘉宾，而且今天聊得特别的舒服。是什么？一开始讲到了农业科技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老百姓田间地头的，特别是对于我这个爱吃的人来说是直接能感受到的，像刚刚介绍到了一些丝苗米，还讲到了荔枝，还讲到了我们很多好吃的这个已经不是脆肉碗了，而是今年的叫脆肉罗非。对，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应用到我们的这个农间是田间地头当中的一些改变，而且还有刚刚很多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撑。其实从种子到餐桌，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们科技是离不开的，老百姓离不开这些科技的，它就在那一口可能是更甜的荔枝里面，也可能在那一碗更香的那个丝苗米里面，也可能在那些不用再靠天吃饭的一些农民的一些笑脸当中。也特别感谢科技厅的两位领导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分享，也给我们去掰开揉碎讲了特别多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科技厅的反馈。那么稍后呢，将会是由小杨带来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一会儿见。

0: 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元宽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8: 据气象水文监测，昨天8点到17点， 广东有9个镇录到了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 其中阳江阳春市春城街道 162.2毫米， 江门鹤山市芷山镇 116.6毫米， 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 114.2毫米， 云浮新兴县太平镇 113.3毫米， 东莞市塘厦镇 105.9毫米。 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中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到后天，广东各地的降水逐渐的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 云浮台报道，受到上游强降雨汇流叠加本地降雨的影响，近期西江干流的水位持续暴涨，目前防汛形势严峻。 昨天20点，云浮市三防总指挥部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综合研判预判，明天上午都城站将迎来21.8米的洪峰水位， 超警戒4.8米， 今天下午六都站洪峰水位17米， 超警戒1米。 云浮市三防部门要求各地要加密堤岸巡查，提前转移危险区的群众。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多强对流天气，沿江的群众要远离河道，切勿临水逗留，保障人身安全。 肇庆台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在明天前后通过肇庆市河段，肇庆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记者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在明天晚上出现10.7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0.7米。 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江纵队惠州纪念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近日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日前，中山黄埔港广州南沙港一港通航线正式开通。至此，中山市各港口和广州南沙港之间累计开通了5条一港通航线，实现出口货物一港通全覆盖。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6，具体部署 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1: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小杨。 2026年 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 和省委130具体部署， 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 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广东作为全国服务业第一大省，如何扛起挑大梁的责任， 15开局之年 AI与服务业双轮驱动的蓝图又如何落地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访谈室现场呢是邀请到了省发改委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解码 广东服务跃升11万亿的路径。 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三位嘉宾， 欢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世文，欢迎吴主任。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处一级调研员黄鑫，欢迎黄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葛云霞，欢迎葛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再次欢迎三位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预告了，我们要去聊这个服务业。这服务业这三个字呢，听着好像很大，但其实划到我们生活当中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要点个外卖啊，要去商场，这些其实都是服务业在做支撑的，所以作为这个国民经济的基本盘，而且呢还是这个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啊。那广东省的服务业情况到底怎么样？
2: 在节目最开始想先请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刚才你也讲到了，广东是全国服务业的第一大省，那确实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啊，推动我们省的服务业呢近年来的规模持续的扩大。我这里有些数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5年呢，全省这个服务业的增加值是达到了 8.5万亿元， 占全国呢是 10.5%， 连续42年居全国的首位。 那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我们 GDP 的比重呢达到了 58.3%， 对我们经济社会的拉动呢贡献率啊是达到了 7成， 69.7%， 69.7%， 成为了我们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特别值得一提啊，就近十年来广东服务业呢发展势头还是非常猛，不但规模大，速度还挺快。 我们在基本上每隔一到两年呢就能跨越一个万亿元的门槛。比如说我们2016、17年呢，我们分别跨越了4万亿、5万亿的门槛。我们19年、21年、24年分别就跨越了6万亿、7万亿、8万亿的门槛，那到去年就达到了8.5万亿。 这个体量很大，那这个背后，而且它增长速度很快啊，这说明其实这背后老百姓他的需求是在变的，然后经济结构在变，最重要的是服务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大家更加好奇了，就是说这个服务业背后它是需要一个支撑的这个主体的，那到底是哪些市场主体，我省的这个市场主体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些市场主体又发挥着怎样就是说吸纳这样的一些就业又怎样的一些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主持人，你这个分析的非常好，确实我们给出的这个总体的数，但背后都是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他们在努力。那么我们现在服务业的法人单位的主体啊，已经达到了392.9万个， 那是2016年的3.8倍，年均增长10%，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在增长速度快的同时呢，我们的大量的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呢吸纳了我们大量的就业，目前呢全省超50%的就业人员是集中在服务业。可以这么说，我们广东省每2个就业人员就有1个人在服务业的领域工作。这个 就业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个生计，所以呢我想服务业呢确确实实是我们的整个经济的一个支撑，特别是中小微的服务企业啊，它数量多分布广，吸纳的就业呢能力也非常强，是我们就业的蓄水池。 也值得我们所有人呢、去关心和支持这些中小微服务企业的发展。
1: 是啊，你这说每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服务业，那这服务业都不是补充了，是主力了，感觉这个规模有了，哎，这个就业它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稳的。但是大家还关心的就是你除了规模特别大，质量到底怎么样，大家的感受怎么样。所以我省服务业本身来说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目前来说我们在这种结构优化方面呢又有哪些调整？
2: 这个主持人你这个都问到点子上确实除了这个规模大速度快之外呢，我们的服务业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我再总结三个项子吧。一个呢是在向高，就我们生产性的服务业呢是向着这专业化和我价值链的高端去延伸，比如我们的金融啊、信息服务啊、商业服务业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我们的供应链管理，这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我们的这个附加值高的呢，它是蓬勃的发展，使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断的向高发展。第二个呢是向好发展，这里主要是指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呢向着好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去升级。刚刚你讲到的比如说点外卖，大家都每个人都有这种亲身的感觉。

0: 受。现在点外卖太方便了，
1: 对，
0: 是吧？楼上楼下待在家里点什么都有，我想这就是向着我们的便利化的发展，同时把我们的这个毗邻助餐啊、文旅啊，还有我们很多这个包括我们在线医疗啊、智慧文旅这些呢，都不断的它的品质不断的变好，多样化、便利化，有这种发展，这是第二个字。那第三个字呢是向新，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服务业的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比如说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很多这种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呢，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所以可以说服务业，我们的广东省的服务业不但是规模大发展快，同时呢可以说是向高、向新还有向好发展。
1: 这就方向其实是很具体的，但是确实我们刚刚也说了，作为这个全国服务业的这个第一大省，感觉广东服务业已经很好了。但是呢近期省里又召开了全省服务大业，还出台了一个新的一个方案，就是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已经这么好了，还又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又要往哪些地方发力，请你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嗯，好的。这个首先我先说说吧，这个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吧。那么确实其实呢大力发展这个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这是党中央提出的。那么也是我们广东省在这块的有所作为呢，也体现了我们落实党中央的要求，说经济大省要挑大梁的这个任务。这个方案呢对于我们的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它应该是我们省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的部署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也是我们推动我们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么行动纲领。这个方案还是非常，就是它的目标啊，它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宏伟的目标，就是2030年我们的服务业的增加值要达到10亿万亿。这从刚才我也介绍过，8.5万亿增加到11万亿，这么短的时间要增加2.5万亿，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可观的。我觉得这体现了广东省发展服务业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围绕着目标呢，我们也提出了39个细分行业和5个重点领域的措施，可以说是叫做既有目标又有举措。这个方案呢是为我们服务业未来一段发展呢，它是指明了方向，明确的一个路径。
1: 39个细分行业啊，所以可以看出来这应该是一个相当系统的一个细分，而且呢也能说明出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去分析了省里面的这些潜力所在啊、短板所在。所以下一步我们服务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去重点发力呢？
0: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泛问，这个主持人不断追问啊，我尽量回答哈。就是确实服务业我们总共也是有从3个方面去考虑吧。一个呢是要推动这个精准呐、就是精准重点行业呢也要扩能提质，包括我们在生产性服务业，刚才也是说到的，要继续的进一步的向高去延伸我们的这个科技啊、金融啊，我们这些包括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啊、供应链管理这些生产性服务业，我们要向高延伸，来更好的支撑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还继续重点就向着好的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是去升级我们的毗邻助餐啊、文旅啊、健康养老家政，这个这些服务呢我们要提质增效。我相信大家也很有感受，下来的服务业尤其是健康养老家政，这个确实是大家的很多家庭的一些痛点和他那么急需的这个领域，我们在这一块呢也是不断的去提质增效，来满足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吧，对，向往。第二呢，我们是突出一个一业一策精准发力，我们跟刚才提到的39个细分行业和5个重点领域，我们是实行了一业一策。那可以我这里提2个词，一个叫做因业施策，一个叫做因地制宜。我们要这针对不同的行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来制定它专有的一个政策，那么来叫做因业施策。同时呢我们针对各个地方的它的基础和它的禀赋呢，来推动来向各个因地制宜，像各个市啊因地制宜发展服务业，来形成一个各个行业竞相发展、各地呢各展所长的这么一个发展格局。

0: 适合就是来能够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生态，来着力提升我们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和国际化的这个水平。我们要持续，特别是我这也多多一句，持续要擦亮广东服务的这个品牌，来加快建设我们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1: 嗯，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个广东服务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那下面有很多就是所有从事的这个广东服务业的主体们，他们都要各自建立自己的品牌，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在广东品牌下的各自的品牌，
0: 嗯，
1: 还是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很多你比如说新兴的一些中小微企业，它可能本身它就才刚刚起步，那接下来他对于这个品牌打造这一块其实可能是不太清晰的，甚至是没有那么多资源的，所以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去突破这样的痛点，今天我们也是专门请到我们的葛初哈，接下来我们一起就这个品牌服务上面来进一步的跟大家就是解读一下。葛初。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刚刚其实吴主任那讲了我们的服务业的那个情况，那么我们服务业25年的增加值是8.5万亿，那么我们是连续42年位居全国第一的，那么跟广东省的这个服务的业的规模和地位相比，广东服务的这个品牌其实还是有提升空间的。那主持人刚刚也提到说中小企业就是不会做品牌，那么其实有很多企业呢，它的服务质量是不错的，就是因为不缺乏品牌意识，不会做品牌，所以它的市场竞争力是打了折扣的。那么基于这种背景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以中国品牌日这个为契机，联合省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发展改革部门，那启动了广东服务跃建未来的广东服务品牌提升行动。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擦亮广东服务的金字招牌，那个更好的服务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那么我们从三个维度来打，就是为，可以说是为中小企业服务吧。那政策方面呢，我们呢是在制定的时候呢，这个政策要精准，所以我们首先做的是去摸这个需求。那么我们通过协会和各地市发展改革部门广泛去收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和服务业企业的品牌建设需求，那么搞清楚这个企业到底缺什么啊，需要什么，我们就针对这个去出台政策，那么这样提供的服务才能真正的对接企业的需求。那服务方面呢，我们也上线了广东服务一站通平台，那这个平台呢是集成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然后资源对接、宣传推广的功能，企业呢不用到处跑，他上这个平台就可以找到品牌建设相关的资源和这个服务。那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个是成本啊和这个门槛都是有降低
1: 的，质的提升，
2: 对，质的飞跃，
1: 就是所有人只要上去，对吧？根据自己的需求，最少能够了解普遍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寻找嘛。
2: 对，第三个维度呢，我们就是交给了方法。那么我们出了一本书，这个书叫那个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那这个手册呢，就是针对我们调研中发现中小企业品牌建设中的100个问题，给出了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比如说做品牌是不是打广告，这个品牌的 logo 怎么设计，那这个品牌的命名要避开哪些坑，有哪些可以低成本的去推广这个品牌，那怎么样选择这个品牌的合作对象啊，或者是你产品卖在海外，你这个包装和标签要不要重新制作，我们这个手册里面都给了答案。那么企业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翻翻手册，那其实也相当于我们给企业的一个免费的这个顾问了。
1: 是啊，
2: 就这样。
1: 所以您刚刚跟我们说的这三条真的是非常，一个是相当于对于有需求的企业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的，因为你从最开始的需求征集，再到后面的资源对接，再到最后的这个实操指引啊，步步每一步好像都有我们发改委为大家的这样的一些考虑。但是也确实想到你这个做品牌它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对吧？我们有广东其实有很多这个百年很老的品牌，它不是一阵风就是一时就马上能做成的，所以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长效的机制啊。所以长期来看，这个要建立或者要撑起

0: 广东服务的这个品牌是所有的企业他得会做品牌，敢做品牌。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企业能够怎么说呢，能够让他们能够突破自己敢去做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破解方法吗？盖主。
1: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也不是说做完这一场然后就结束了，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持续推进的。那么我们后续呢会持续推进这个广东服务品牌提升行动，也会开展品牌建设的一些系列主题活动。那么我们有线上线下还有一个长期的做法。那线上呢，我们会持续完善这个广东服务一站通这个平台，建立广东服务的这个品牌资源库。那么我们，您讲的很对啊，有很多一些资深的百年的老字号这些啊，那可能你讲的这些很多其实在餐饮这方面，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这个服务业呢是涉及到14个门类的很多细分行业，那我们的那个扩能提示方案有。那我们对于这个品牌资源库呢，我们将会在全省遴选那个服务质量、创新能力还有市场影响力都表现突出的本土服务业企业入库。那么入库呢，他们将作为广东服务的代表，后续呢我们会给他宣传推广或者是给到一些资源支持。那比如说这些百年老品牌，那么想一些办法就是发挥他们这个示范引领作用，那带动更多的服务业企业来重视品牌，做好品牌。那线下呢，我们会开展多场的供需对接活动，那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制造业企业的发展痛点和服务需求，开展服务业品牌的供需对接活动，那让制造业企业找到更合适的服务供应商，让服务业企业找到更多的客户和市场机会，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实现双赢。那么长期的呢，我们也会持续强化这个品牌能力培育，依托广东品牌大讲堂，面向服务业企业负责人和品牌经理推出线上品牌建设的培训课程，那么提升品牌建设意识和运营能力。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了，那么帮助企业自己掌握做品牌建设的这些方法和能力才是长远之计。
0: 是的。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哈，这个我们开展的这样的一些帮扶的话，里面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目前的成果什么的？
1: 那我国家发改委呢，它是其实我们也有几个案例，比如说广州啊、深圳啊、东莞，那国家发改委呢都在他们的公众号上有弄。那后续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正在征集各地的案例，包括政府侧做的什么，那企业端做的什么啊，这个如果是有推广的，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详细的推广，后续那请关注我们吧。
0: 对对对，其实所有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企业，中小企业的这些我们这些企业们哈，他们其实如果说有这样的话，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是不是就可以去？
1: 他如果有需求，可以在网站上提出来，我们会在供需活动中，比如说这个方面提得多，那么我们就开这个方面的供需对差。对，供需适配嘛。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后续我刚刚也介绍了，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专场的供需活动。
0: 所以刚刚也说啊，这个服务业呢，它其实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你毕竟广东它是这个制造业大省啊，你制造业要升级，也离不开这个高水平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服务业比如说研发设计啊，还有这个什么工业互联网啊这个供应链的管理等等啊，如果说这些服务要是真的跟不上，是不是说制造业也很难往高端这个方向去走？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那今年呢，这个省委和省政府在多个场合就反复的强调要推动这个制造业跟服务业去协同融合发展，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和意义呢？我想邀请这个我们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刚刚那个理解，你觉得这样理解可以吗？然后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融合发展呢？
2: 主持人，你这个理解非常正确，已经达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水平了。
0: 那不是跟大家学习。
2: 确实呢，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个深度融合啊，融合发展，这是中央提出的一个大政方针，也是我们省委省政府反复强调的。你说的很对。 它这两者呢，确实从这个发展规律上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没有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呢，我们的制造业难以往高向高处去攀升。刚才想的向高啊、向好啊，也很难做得到。那么同时呢，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呢，我们的服务业也缺少的场景应用和那个服务的市场需求。所以两者是像是逻辑上，它是整个是有机结合的。那么国家和省啊，十五规划都反复提出，一定要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初步想从五个方面去推进这个融合工作。第一个呢，是要抓好的顶层设计，就指明未来的方向。那么今年三月份呢，我们省就出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协同融合的2026年的行动方案，我们部署了五大的重点行动。我们在十五的规划这个里面呢，也把先进制造加服务业啊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想这个从顶层上来指明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0: 嗯，
2: 同时第二呢，我们是从在服务来赋能这个制造，来助推制造的转型升级。我们会聚焦科技啊、信息啊、供应链啊、节能、商贸、质量、金融等一系列的这种服务来精准为制造业精准赋能。举个例子，我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以科技服务业来为例呢，我们就是打造三大体系。一个呢是以实验室体系的实验室为这个载体的，这个叫做技术研发体系。第二个呢是以我们的工程中心啊、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为载体的，这个叫做我们技术创新体系。还有一个是以我们的这个叫做国创中心和我们的这个信息研发机构为载体的一个叫做制造业的这一个叫成果转化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通过三大体系呢来打造我们的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发明专利到小试中试，然后到这个成果转化到大规模的生产，最后到产品和到我们千家万户的货架上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这一个体系吧。同时呢，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很注意的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的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应用，特别是 AI 制造 AI 加制造，我们全力通过以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来支撑我们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这是第二方面的着力点。第三方面呢，我们是制造牵引服务来带动服务的扩能提质。服务业去支撑这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倒过来呢，制造业也不断的去给服务业提供一些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刚才我也讲到了向新发展啊，比如说我们会引导原材料的这个企业呢，从卖产品向这个产品加技术服务的这包这个去转变。我们会支持引导这个装备企业呢，从这个单纯的卖装备向这个一种系统的集成商、系统的为用户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去转变。那么我们引导这个消费品这个制造企业，比如说 我们叫 to C 啊，就 to customer 的 to 面向那个消费者的，去通过柔性的制造的这个生产系统呢，去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柔性化的、个性化的、定制的这种生产。
0: 就相当于是过去这些制造业它我只要生产出东西就好了，现在我们就是更希望它能够在生产东西以后你还要先会包装自己，包装自己以后你还得把自己的这个业务把它细分化，最好是对方有什么需求我给对方要一个，我给他三样东西供他选择。
2: 是的，
0: 对，
2: 还不仅仅三样，比如说我在我当然这个是我几年前在这个东莞的虎门也参观过一个工厂，他是给大家，他是卖这个台历的，这台历是千家万户成批量生产，他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这个企业他卖的特别好，原因就是说你只要上了他企业的网站，比如说你把你昨天前天去新疆西藏拍的很美的这个美很萌的
0: 照片
2: 你给他网上发上去，他几天之后发回给你来就是有你照片的这种台历或者挂历，
0: 我定制服务，
2: 定制服务就是我刚才讲的，通过柔性的生产这个制造的生产线呢，来为千家万户 在每个用户呢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这种产品服务。
0: 哦，那我就明白您刚刚，这就符合您刚刚说的，就是满足大家对于这种生活
2: 美
0: 好
2: 生活的
0: 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是刚才讲三点，其实还有

0: 还有两点，一个呢，第四呢是打造这个场景标杆，实现呢成果呢可视可感。那么我们因为很多大小很多中小，特别是中小企业，它缺乏这个能力，也缺乏这种认识，去怎么来转，怎么来在这个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里头去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呢打造一批的这个标杆性的场景示范场景，我们来给大家企业呢去提供一些指引吧。比如说我这也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数字赋能这一块呢，我们实施了人工智能加制造，跟 AI 加制造，我们来培育我们工业的垂直大模型，包括呢从大模型到我们工业的生产环境的每一个的小模型，我们叫大模型小模型。像小模型指的就是智能终端啊，终端智能嘛。那么我们建设智能的工厂和数字园区，让我们的生产线会思考啊，这个是在绿色低碳这块呢，我们呢是推动园区的那个它的智慧化的改造，来精准的管控能耗啊，它的排放啊，使我们工厂更绿色。刚才一个是生产线更
1: 会思考，现在还要绿色，
0: 工厂更绿色，是吧？对。那么在跨界融合上呢，我们也有好几个，比如说我们在家居这一块，我们是推动全屋的家居的智能化，我们叫全屋智能。以后你进来回到家里，你所有的东西都，你在远控操控也好，你这个都是智能化，
1: 对，提前空调所有都给你开好。
0: 在车这块呢，我们是通过车网互联啊，这个车联网啊，这个呢我们是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全车智能。那么同时呢，现在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呢，大家都知道机器人逐步的出现，最近确实那个优必选的机器人一下子订了10000多台，是吧？
1: 对。
0: 那么这次是大家都很关注，那这一点呢我们叫做全身智能。所以目前在跨界融合上，我们是全屋智能、全车智能和全身智能，这是我们第四。最后一个呢，我们是培育新兴的赛道，来推动两业啊双向奔赴。我们按照省里这个新赛道的建设行动规划呢，我们也布局了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等一批的重点新赛道，通过各种的手段呢，来不断的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来为我们的新智生产力发展添砖加瓦。所以我也欢迎大家去上我们的网站，上去看看我们的新赛道的行动规划，希望大家也能从里面呢找到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灵感。谢谢。
1: 是，刚刚说完啊，这个全屋智能啊，包括你看多个领域嘛，然后其实有一些是跟我们生活很相关的，大家应该现在都慢慢能够感受到的。那还有就是您刚刚提到一个这个工厂是会思考的工厂，这个东西好像我们有点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所谓的智能化就是让工厂就是能够更多的就是机器人能够替代一些这种重复的劳动力，同时呢增加效益，但是它怎么会思考呢？难道它就是不再需要人来操控，然后它自己还能够自主的有一些创新的想法吗？
0: 这么说吧，就是因为这工厂生产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我可以这么说，先这么说，比如说从这个生产计划的制定，到它的到这个整个的执行，到最后的把产品卖出去，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都很多很多需要人工干预的地方。比如说那个我根据现在当前的市场的一个我们的需求的发展，我来制定我的生产计划。哪个产品，比如说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可能不是 ABC， 可能是几千个、上百个、上千个的产品，他会安排哪些产品生产多一点，哪个产品生产少一点。然后呢，同时针对这个产品的变化，它的物料怎么配备，我先买什么东西多买一点，什么东西买少买一点，但是他也要看去价格。比如说内存涨这么快，我要不要囤点内存啊、内存条啊。同时呢，我要安排排班，谁排的多一点，谁排的少一点。另外呢，整个生产过程中呢，会思考还体现在我能提前发现我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缺陷，或者一些出问题的地方。比如说哪台机器用了久了，我觉得它有可能会罢工，那我提前就知道，我提前就可能叫人家，你要去维护啦，要去整去研究啊等等，要去维护，要去更换呢，是吧？还包括下面的物流的怎么的配送的安排啊等等，到最后呢把这个东西交到给用户手里，交到给市场，这里很非常复杂的，需要各方面各个人大家互相配合的这么一个过全过程呢，光靠某一个人他是很难实现综合统筹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0: 活交给人工智能，它就相当于一个大脑，它能思考，能够做出最优的方案。
1: 哇，
0: 这个比较复杂，
1: 但是听起来很厉害。
0: 解释一下，
1: 就不是找一个单纯找一两个员工，而是给这个工厂赋予了一个超强大脑，能够实时的统筹各个领域。所以我们要聊到这个服务业升级 AI， 好像确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跳开的，而且也必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变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上个月第67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中国广东的凌盛首次入榜，便马上登顶榜首。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刚刚我们吴主任也说了，在这种培育新赛道里面，人工智能推广应用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现在在广东，人工智能应用它到底落地了哪些领域，有哪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案例这一块呢，这样我想我请我的同事来那个，比如我们同事来介绍一下具体情
1: 况。好，请我们黄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当前广东的 AI 融合应用啊，已经深度的渗透到这个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和一些特色产业的各个领域，我们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领先、可感可知的，而且可以复制推广的一些标杆的案例。那么我选择其中的三个做一个介绍。
1: 好，
2: 第一个是这个 AI 加这个医疗服务，我们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这个广东联通，打造了全国首个省级 AI 影像辅助诊断的平台，叫做乐医智影。那么这个平台目前已经覆盖了全省超2000家医疗机构。那么过去这个人工乐片呢，它需要半个小时，现在 AI 用5秒钟就可以出具一个辅助的报告。那个通过这种基层拍片，这个 AI 初筛，然后上级审核这么一个模式呢，我们使这个基层的患者的这个上转率下降了35%。这既缓解了我们这个核心医疗资源的压力，也让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水平的这个影像诊断的服务。那么此外，我们中山大学这个肿瘤防治中心，它这个将人工智能呢应用到了这个放射治疗全流程的12个环节。以这个鼻咽癌，
1: 现在大家在看到的是这个吗？大家在看到播放的这个
2: 对，以鼻咽癌这个靶区勾画为例啊，过去人工的这个勾画这个靶区治疗啊需要3到4个小时，现在人工智能呢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那么而且它这个放疗的这个体积更小，范围更精准，这个毒副的反应更少，而且康复得更快。所以这个靶区勾画的云平台目前已经在全国推广到了500多家医院，使用了超过100万人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造福了患者。
1: 它这个精准率能达到多少呢？
2: 这个精准率已经就是它的在100多万人次的使用上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是 AI 加气象服务。你们都知道我们广东是在亚热带，地处亚热带，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比较多。那么针对这种台风啊、暴雨或者是强对流的灾害性的天气的防御啊，我们省气象局依托它自研的 AI 预报模型，建立了一体化智能的气象防御这个警报的体系。那么这个核心的预警的效能呢，或者它的指标已经达到了全国领先的水平。那么比如说对台风路径的预报的误差较之前缩减了15%，比如对这个暴雨的预警的准确性提升了20%，对这种雷暴大风和这种冰雹啊，这种预警信号的时长这个提前量从过去的40分钟现在延长到了60分钟。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实现 AI 自主自动的这个像分级分阵阶的去发送这种预警信号，可以说是和时间在赛跑。为我们这个多部门的快速联动的响应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是第二个案例。那么第三个案例呢是 AI 加政务服务。我们省级的政务的 AI 中枢湾勤这个已经在6月份正式上线了试运行，目前呢已经汇集了100多个政务应用场景。这个
1: 就是我们的 AI 这个什么数字员工是吗？AI 智能
2: 有
1: 这一些
2: 的，对，智能的。然后它可以，而且这个平台呢可以适配啊10速款的 这个主流大模型，目前正在向全省推广。那么各地呢也涌现出了一批典型的实践，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深圳的南山区，
1: 对，
2: 它上线了43类的这个数字员工 AI 的数字员工，
1: 嗯，
2: 那么这些数字员工它覆盖了这个民生诉求、城市治理，还有我们的办公辅助的不同的场景。那么他们24小时在线的这个拂晓爱呢，它可以快速的在20秒内响应这个群众的诉求，
1: 嗯，
2: 线上的办事的这个时长较之前缩短了40%，
1: 是。
2: 我们这个民生诉求的半数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办结，而且办结率了已经是达到100%，可以说是群众的满意度和评价都很高。这个我就介绍这三个案例哈，谢谢。
1: 啊，就选了一个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大家刚刚通过图片也能够大概了解一下。如果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也欢迎朋友哈，就是下了节目以后呢，在网上啊各大平台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啊。现在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实体的案例了，所以要深化人工智能，更好的赋能千行百业啊。我们刚刚说的是全时、全域。
0: 全行业
1: 对, 对，要更好的去赋能。那我们接下来要从哪些地方发力，让更多人能够用上 AI， 更多行业能够用上 AI？
0: 嗯，好的，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大概是从三个方面来实际推动人工智能的这个融合应用走深走实。一个是应用推广，一个是技术创新，第三是生态建设。首先第一呢，我们是将全面推进应用推广。那么省委省政府啊，是系统部署了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应用的工作。我们围绕着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民生福祉以及治理能力，那么呢七个领域呢，我们实际上是部署了63个行业的高水平的推广应用。而且我们省政府不但是出台了一个总体的方案，而且63个行业都是每个行业出台了一个针对这个行业的一个一页一册的这个高水平应用的这么一个方案，可以形成了一个1+63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我们也需要全力的去推动各个细分行业 AI 的落地应用，现在可以说是各个部门都动起来了，各地也都动起来了。我们会一个一个行业去推广，一个一个领域去突破。那么上半年呢，我们已经在4月份呢，在深圳举办了一个全省的人工智能应用推广的对接大会。那会上呢，我们已经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推动了有400多家的企业了开展洽谈合作。那么各地也举办了20多场的这个对接活动。比如说我就举例子，广州的广智能的平台呢，集聚了130多个典型案例。深圳呢，也在国际的人工智能博览会上呢，它也促成了意向的合作项目呢，有超过两千项。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会继续开展这个应用对接的活动。我们有个1+8+N 的这么一个应用推广活动，包括一个是下半年我们再做一场全省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那么八呢，就是我们会有6个地市加上华为和腾讯，举办8场的这个专场的这个对接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就 N 个行业的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来要1+8+N 来形成整个全面的这种对接。同时在 APEC 的峰会期间呢，我们也会举办具身智能的产业博览会，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参观。我们通过这搭建更多的高水平的对接平台，通过我们全域全时全行业的推广应用，我们以应用来牵引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用应用来吸引省内外了、啊、境内外的这优质的算力啊、模型啊、企业啊、项目资源到广东来，让人工智能更好的为我们广东的老百姓能够增加福利，
1: 增加福利
0: 是，这是一个在应用这块。第二呢，我们是强化技术产品的供给，对，在技术创新这块，我们呢是将会持续布局省的一个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叫做新一代人工智能这么一个专项，来围绕着前沿方向去集中的开展技术攻关，来推动我们的广东人工智能啊这个技术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会支持企业啊，以这个产业需求和民生福祉为这个导向，开展我们的技术攻关，在我们行业大模型啊、软件应用软件啊、智能终端这一块呢，为我们千行百业、为千家万户呢提供更多好用 不但好用，还是大家爱用的这些产品。
1: 哦，在这儿
0: 是产品，
1: 你这个新一代大家就很关注了，能不能微微小小透露一下这个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端专项哈？这里面的这个新一代可能会有哪一些就是跟大家比较相关的，或者是接下来大家可以期待的方向呢？怎么定义呢？因为我觉得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很新了，再来新一代是在什么上面去更新换代的呢？
0: 它这个新一代这样，可能这个的字面上这个叫新一代是这样的，它原来呢我们也在做人工智能，
1: 对，
0: 但是呢在 ChatGPT 出来之后呢，我们感受到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就是大的跃进，所以我们在这个 ChatGPT 之后呢，我们就改成了要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意味着就是说，尤其是对不但是语言大模型，比如说还物理模型、物理世界，我们当时说现在是我们老说的这个 ChatGPT 实际上是还是停留在这个语义上，它还是停留在人工智能自身的那个世界上
1: 逻辑里头
0: 、大家会看到原来的这个 AI 做出的图片，那个人在空中浮着的，
1: 对，
0: 它就不符合我们物理世界很多物理规律。
1: 对，
0: 那现在呢？下一步我们在物理世界上，在整个这个人工智能物理世界上会加进一步的发力。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的端侧模型呢，包括我们的光模块。大家如果是观众朋友们，如果有炒股的都知道，现在无论是光模块呀、光纤也好，那个存储芯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我们人工智能里头需要重力大力去投入、大力去推动的这事情，这个时间关系可能就没办法一一展开，而且呢，确实技术会比较非常专业，
1: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会更加好用，对吧？更加好用。
0: 是我们老说这个产品呢，人工智能产品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是可用，有东西用，但有东西用是不够的，第二是好用，有东西还得好用，最高境界就是爱用，但是消费者爱用，爱不释手，这叫做爱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来呢，为我们的用户呢提供更多大家爱用的这个产品。
1: 好，
0: 第三呢，我们是要希望我们进一步优化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生态。我们将加快出台几个文件，一个呢就是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第二呢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实务的规划。第三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促进条例，在这里头呢，意见是管总的，它就总体把总体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措施，那么这个规划是管远的，提出了未来五年我们的发展方向，甚至展望我们未来的十年，还有这个条例是保障的，大家都知道条例是立法是法律进行保障的，我们通过这个意见管总、规划管远、条例保障，形成一个完善的一个制度环境。同时呢，我们在生态块呢，我们会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建好我们的开源社区啊，我们是建设我们的生态适配的中心啊，我们要设立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基金，我们要在百万英才会南岳里头这活动当中呢，我们大力的去招引人工智能的高端人才、技能人才，最后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呢，使广东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这个良好的地方，也成为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的首选地。好，谢谢主持人。
1: 再一次谢谢吴主任啊，刚刚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技术制度还有人才哈，这必须三个一起走才能让 AI 跑得更远，最后才能达成我们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要求，刚刚吴主任说的要爱用啊，要好用爱用。所以呢，今天三位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以后呢，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呢，其实广东啊，关于这个广东服务业的这样的不断的推进，其实是政策有力度的，而且民生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真正的有用的好用的温度，这应该就是广东服务最动人的底色了。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但是其实关于这个话题还有特别多值得聊的，所以再一次欢迎三位有空常来广东民生热线的访谈室，我们多跟大家交流，都给我们科普科普相关的实际的一些案例，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广东服务的这个力量，好不好？
0: 好的，我们非常乐意，也感谢主持人，也感谢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1: 好，再一次谢谢三位，以上是我们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到2.2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1.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9到1.8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9到1.7，增至2.5到4.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6到1.7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1.9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8 到 1.8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0 到 2.4 米。未来展望，8号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9号起受西南季风加强及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大部海域将出现大浪以上过程，海况转差，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7: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7: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我又来了。也要提醒各位哈，那么到节目的一条紧急信息，就是截止到7月8号，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境肇庆，封开江口站挂出了广东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预计9号上午洪峰23.2米超过江口街道旧城区防浪墙高程，旧城区面临蔓延风险，德庆高腰9号也将相继过峰。目前封开江口低洼区及一楼住户已启动转移，西江渡船全部停航，江滨公园等临江场所临时关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记者金亮正在肇庆现场驻点，后续的情况各位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民生热线的相关短视频推送以及相关的直播，也请各位注意安全，相互转告。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给个说法节目哈，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周华周律，周律你好。
19: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1: 周律来自于智恒所哈，擅长的方向包含了股权设计、股权争议解决、企业投融资、企业出海和移民。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周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智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 13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那么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哈。那么你如果想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评论区有留言就说了啊，说法又回到海默了。是的，今天上午是10点到11点是科技厅的这个上线反馈，然后在10点到11点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发改委上线，那么现在12点到1点又回到了给个说法。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将要关注的一个是一个对于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比较痛心的事情。3月25号，淮安淮阴区东城开明小学3月25号，淮安淮阴区东城开明中学初一男生明明因为外号被同班的王某数次踢踹裆部，左睾丸破裂，轻伤二级。5月6号，警方因王某未满14周岁出具了

0: 中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建议民事诉讼。对方家长仅垫了5000元，打人者仍在班上。家长质疑老师，未及及制止，未叫120。校方称已拉开，两次转瞬是拦不住的，教体局说了无权停课。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的周律了哈，13岁。
1: 被踢碎了睾丸，轻伤二级，又说构不上刑责，其实从法律上怎么去解读这个事儿呢？
2: 哎呀，听到这种新闻确实很心痛啊。首先一点呢，就是因为他未满14周岁啊，确实像本案的这种构成轻伤二级的，确实是不构成刑事责任的，因为法律规定只有8种重大的这种刑事犯罪啊，未满14周岁才会构成 刑事犯罪啊，这是第一点。所以说公安机关这个终止案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承担刑事责任并不等于啊他不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就不承担责任，是这个意思。还有因为他还有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的责任啊，学校对他的一个管教责任，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多次触犯这种行为，公安机关还可以对他进行矫正。所以说并不是说他不承担刑事责任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到现在来说，仅仅是电子5000块钱，打人者还在班上上课呢，教体局又说无权停课，这说得通吗？这个其实说不通的啊。首先教体局确实是没有权利停学生的课，但是停学生的课是学校的一个责任，教体局呢负责的是一个监督。根据那个相关的法律，学校是可以对这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停课，不超过一周的，特别像本案中这种情况是情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学校是有权利进行停课，而且教育局是应该 进行监督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老师没有叫120，校方又说拉开过，这就是所谓的尽到了管理责任了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啊。首先那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学生在学校受伤失心的是啊过错责任，就是学校得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相应的这个保护义务。但是本案中仅仅拉开，我看了完全是不够的。首先 就像这两个学生进行完全的一个分开和隔离。第二个，对学生这个学生受伤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要拨打120， 这是一个需要做的情况。另外一个一般的像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都有校医，也得叫校医过来先进行个紧急的救治。所以说这些情况做完以后，在事情发生以后还要紧急的向教育局进行汇报，
1: 通知学生的家长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这些都是学生要做的，而不仅仅是把双方啊短暂的拉开就可以。那后续该怎么办呢？后续有几个步骤吧，这个给学生家长一些建议啊。第一个就是民事赔偿部分，因为他不构成刑事责任嘛，但是民事赔偿这是逃不掉的啊，因为这个是未成年人，所以说他的赔偿主体就是这个施暴者，这个学生的家长。 他首先那个受害人呢要收集他的相关的医疗费、手术费啊，一些证据啊。第二个就是他可以向教育局进行投诉，要求对这种情况，对学生进行停课啊。而且第三种呢，他还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这种屡次不改的情况呢，对他进行一个矫正，送到相应的一个矫正学校进行一个矫治啊。
0: 所以说还是能处理的哈，只是现在各种说法哈，比如说就垫了5000块钱，然后孩子仍在上课，学校这个处理呢又不算是特别的尽到了完全尽到管理责任，还有很多的缺失，那应该其实是拉开呀，这个拉开不应该是不能让伤害持续，你这种所谓的已拉开，但是伤害仍能够继续，这个拉开就是无效的，
1: 是的，
0: 你拉开10米开外吧，你说它无法继续持续伤人了，
1: 是的，
0: 这叫有效的拉开，
1: 对，
0: 拉开个1米，一脚踢过去，照踢还能踢，这个拉开就是无效的，
1: 对，
0: 就没有解决到实际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吧？
1: 应该完全的把它隔离和分开，
0: 对，然后从警方的角度来说，没有14岁，其实说真的， 叔叔们相看到这个事儿，想到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们也很无奈，就是从刑法的角度来说，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角度来说，实在是没办法，是从刑事角度继续追责，但是民事上面该赔的还得赔，该处理的依然得要处理，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2: 是是，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周华律师，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恒律所哈，说这个电话号码是13360708078，13360708。 评论区有个人说明天是哪位主持人，我的案例明天能上吗？我回了一句话说什么案例也没有回复我哈。如果在节目之后节目组有联系过您，有约定过上节目的时间，那就会有连线，除非是在约定好时间你没有接听电话，那可能这个选题就过了，所以一定要记得接听，特别是020的电话号码哈。节目之外都会联系到各位，具体联系节目组的方式请听以下这一段。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26-27422，020-326-2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0: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评论区还有看到留言说被东莞聊部某个网约车公司给骗了哈，怎么解决？看您想要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嘛？如果需要节目组提供法律意见，或者是节目组沟通联系的话，我们不承诺说你投诉一定有效，你先把相关的情况通过刚刚所说的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先发过来。那么节目之外，如果有相关的选题要进行跟进的，我们会优先选择这一类的题。所以先在小程序上找我们，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承诺一定哈，因为每天成百上千的投诉，没办法一一在节目当中进行处理，有的转给行政管理部门，有的就是实在无法处理的，那可能自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和渠道去进行跟进。那有的可能要通过法律维权的途径，然后具体怎么不知道怎么去走法律途径的，从哪个比如说像起诉、诉由，不知道怎么填写的。 具体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组进行跟进啊，我们也会告诉您去怎么解决，有律师专家在，节目之外也可以联系律师所在的律所哈。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实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这个留言和评论，我能看到的，能有时间的 都会进行这个回复的。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律师能够实时解答各位 提出的简短的问题，就是如果有这个比如说在打电话的期间啊，这个有空隙了，然后又符合我们律师平时比较擅长的方向，简单问，我们可以简单的回答。那涉及到具体的不同的投诉案例的啊，就是具体事项和很多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案由的，得要通过小程序把具体的情况写清楚写明白之后，我们再跟律师提前把提纲给到律师，然后看看你的证据材料，有相应准备之后上节目才给到一个更加高效的一个维权路径和维权方向。接下来

0: 发生了一个水管断裂的现象，然后我们整家店铺都被淹了，淹了之后我们现在无法维权，然后物业方面也在推卸责任这样子。
1: 嗯，这个漏水的情况发生了多久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发生的？
0: 7月1号中午12点左右，11点左右。
1: 持续了多久啊？这个漏。
0: 应该是1到2个小时吧，反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它的水的话还是持续在流的，但是、整家店都已经被淹了。
1: 好，您是经营什么样的店的？
0: 我们是一个奶茶店、茶饮店，然后也有附带棋牌的，就是一种娱乐型的店。
1: 好，就是因为楼上的这个水管爆裂，水管断裂，然后直接大量积水向下倾泻，导致你的这些设备设施，包括你说的棋牌室嘛，我想的可能会有这种电动麻将机什么的。
0: 对，还有吸烟灯，还有一些空调等设备。
1: 啊，都坏了，彻底坏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位置下面刚好就是我们店铺，还有我们旁边的店铺也有受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没有我们大，我们的影响就是直接影响。
1: 嗯，你们是租户还是购买的这个商铺位置？
0: 我们是租户。
1: 好，那房东怎么说的呢？
0: 因为房东他在国外，他这边就是交给我们，让我们去联系物业，因为他觉得我们是直接的使用人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使用他的店铺，所以我们就是有权去替他去找相关部门或者物业去维权的。他那边是这个意思，对。
1: 好。就是让你们去维权，然后他可以提供帮助。
0: 嗯，对。

0: 有了解到吗？
1: 就是应该就是那个，他们好像说是21年交付给这个该物业的，
0: 他们不
1: 二
0: 是
1: 二年
0: 子
1: 还
0: 母
1: 是
0: 公
1: 二一
0: 司，对
1: 年？
0: 吧？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这个。
0: 好，那我们具体的应该怎么去处理，交给我们的周律。周律还有什么补充，或者怎么帮到咱们杨女士？
2: 刚才我有一个问题啊，还不是很明白，就是这个具体漏水的是在你们是2楼吗？还是
1: 不
2: 一
1: 是，我
2: 楼？
1: 们是一楼，
2: 一
1: 我们
2: 楼。
1: 是一楼、二楼都是我们的。然后发生一个水管断裂，是在一个顶楼，在顶楼，相当于3楼的一个位置吧。
2: 啊，就是楼顶，楼上没
1: 对，
2: 有
1: 楼
2: 再
1: 顶。
2: 住户了，是吧？
1: 对，没有了，已经就是一个楼顶的一个隔层，一个地方那样子。
2: 哦，那根据他的描述呢，首先这个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性啊，就是这个漏水的区域到底属于谁管辖啊？一
1: 对
2: 般
1: 对
2: 都
1: 对，
2: 是，对，首先如果是在房子内部漏水，一般都是业主自己或者是租户自己的，但属于楼顶这种，按这个法律规定啊，这是属于公共区域，应该属于物业管辖的，这是一点啊。第二个
1: 但
2: 就
1: 是。
2: 是物业到底有没有责任呢？首先，就物业，如果属于他管辖，他肯定是有这个维修和养护义务的啊。如果就没有尽到这个义务，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还有一
1: 对对
2: 点
1: 对。
2: 就是，他说到这物业说这个区域没有交给他啊，就是开发商没有交给他。其实呢，开发商就如果没有移交，这是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内部关系，和我们的租户或者是业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要他收了这个物业费啊，已经进场进行管理了，那这个他的管理责任，这个公共区域的管理责任就是物业的，他不能依这个开发商没有交付来推卸责任。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方面遇到了难题，就是各方面都推卸责任，就是不管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受害者嘛。其实我们也应就是按法律层面，我们应该是没有不承担责任的吧？
2: 是的，就
1: 对，
2: 是因为你们呢是承租人啊，承租人其
1: 对。
2: 实是实际的使用人，直接是受害人、受害方啊。按规定呢，你们也是可以直接有权利向物业主张赔偿的，因为你们这个主张赔偿的依据是侵权啊，就是这个因为漏水造成你们权利的一个损失，就像你的一些机器设备啊，就是机电设备受损，这是一种侵权。虽然你不是业主啊，但是你是个合法的承租人，对这个房屋呢，具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造成你的损失，你就是有这个索赔权的。另外，这个房东呢，也是有权利向物业索赔的，但是他的依据呢，就是物业合同啊，就是物业合同纠纷了。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一起啊，合力向物业啊来解决，因为房东作为产权人呢，他是直接有权利来维护他的权利的，而你作为一个直接的受害人呢，也是有权利向这个，如果就是房东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啊，房东是不承担责任，但是物业是有管理责任的，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那现在具体应该怎么去维权呢？像现在物业的态度，按照杨女士所说的，也不是特别的明晰，关于赔偿责任也不是特别的支持和有种摆烂的感觉。那
1: 对。
0: 下一步应该找谁？找物业还是是要诉讼还是怎么样？还是找协商？
2: 其实这种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我最近一个朋友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家里是一个下水道泛水啊，造成他这个地板泡损了。就这个情况，我全程还是了解的，所以说对这个事情呢，其实维权路径是比较清晰的。首先，那个像这种，物业公司一般都会买的有那种公众责任险啊，所以说首先呢，像物业公司，他会向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报案，然后保险公司先进行一个定损，进行一个赔偿，如果就是这个赔偿不够的话，超出的部分呢，还是由物业公司要承担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路径。但是正常的呢，保险公司定损一般都会比较低啊，甚至很多都是直接损失，就是这个机器损坏了，我就给你修好啊，但是不
1: 对，
2: 包含，就是假设你这个屋顶我要重新翻新呢，我的地板要重新换呀，这些损失它一般是不赔的，但超出部分呢是由物业公司赔的。但是具体的赔偿金额呢，双方在协商的过程中其实是很难达成这个一致的。所以说，

0: 种案件呢，在现实中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去最好找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房管部门，他们一般都有管辖的这种房屋鉴定的机构啊。如果能给你出一个这个损失的一个鉴定报告，这样就是会比较明确，双方协商呢有一个依据啊。假设现在你没有一个依据，我只是拿出来我买东西的一个发票啊，或者是一个合同，但是他会说，哎，你这个东西已经使用了，或者说你这个修修还能用，还有残值，双方就会陷入一个扯皮，很难达成一个一致。但是如果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出具一个相应的损失鉴定的报告，那你这个赔偿就有依据了。如果能协商成呢，肯定是先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你起诉也会有一个相应的依据啊。
1: 嗯，
0: 是这样。
1: 那也就是他要先联系当地的房管部门，然后通过房管部门来找到第三方的一个鉴定机构，等鉴定机构出了一个专业的这个鉴定文书，
0: 对，
1: 鉴定出了具体的损害额度之后，把这份文书先拿给物业去沟通，
0: 对，
1: 看能不能协商得了，包括物业和保险公司一起协商，如果都协商不了的话，就只能提出诉讼了，对吧？
0: 是的。
1: 嗯，那也就是具体要找到房管部门是指住建还是房管局还是什么？
0: 房管局下属的有很多这种机构，而是说他自己找。现在那个广东省最高人民广东省高级法院，还有这个他当地的这个中级法院，都有那个入库的鉴定机构的目录啊，在网上一查就有查到，也可以找这个目录中的这些机构，这些都是法院认可的。
1: 嗯
0: 啊，
1: 杨女士问一下，你是在沙田是吧？
2: 对，在东莞市沙田镇。
1: 这个
2: 就是我有个疑问，就是你刚才说的找这些机构是我们自己去找吗？我们自己去联系吗？
0: 按正常的是你们要找的，因为
1: 他们不配合吗？
0: 对，他们物业公司肯定会不配合。另外一个，他也因为他要出费用，正常的他
2: 对
0: 啊、嗯，他也会是等你这个具体的损失出来以后，他才会跟你协商。
1: 他肯定不会那么积极主动的。
0: 对，他不会主动找一个对他自己不利的一个这个机构啊，因为这个损失出来以后，具体的金额他们是要赔的。
1: 嗯，而且这个鉴定的费用还得让你们先垫付。
0: 对，而且这个最大一个难点是，这个鉴定费用很多时候是不便宜的。
1: 嗯，
0: 啊，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贵的。
1: 嗯，我搜了一下哈，这个 AI 了一下，沙田镇是有房管所的。
0: 嗯，
1: 可以直接去到那个房管所跟他们沟通这个事情，然后看到沙田镇，您说，
2: 就是我们释出的时候，我们有第一时间有联系房管所，然后房管所那边他们也有相关的负责人跟我们沟通，但是没有跟我们说可以做，就是没有跟我们说可以做这个报告之类的，他们
1: 不是他们出具报告。是他们可能有名录，能够找到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
0: 是的，是的，
1: 不是他们出报告的啊。
0: 对，
2: 就是我们有联系过他，但是感觉他也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协商，就是他们的态度感觉也是比较中肯那种吧，就
1: 比较中立，就是没有特别大的。
2: 对，对我们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对对对。
1: 那我个人建议哈，仅代表个人，就是像刚刚，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去房管所的时候只是汇报情况，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的路径，那房管所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告诉你具体的路径和方式和方法，那下一次我们去房管所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需要你提供有第三方鉴定资质的这个机构给我，我去联系，就等于说让他们提供一个资质而已，就提供有第三方资质的人过来做检测，是，然后你们去联系，就明确告知他你的诉求是什么，不要等着他来找我们了，就是他可能没说没注意，具体办事的业务人员不清楚不了解，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经过周律说了之后，我们清楚了解了，就直接跟他说我们要找第三方鉴定机构。
0: 嗯，是的。
1: 还有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哈，我也问一下周律哈，那到时候我做个鉴定也可能出现扯皮的情况哈，我出鉴定的先做鉴定的主要目的，对于杨女士而言，是我手上有份专业的文书，我拿去跟物业方跟这个他的保险公司对质，
0: 对，
1: 但他们有可能会不认这一份，
0: 是的，
1: 不认的话就只能诉讼，那诉讼的话又得重新去鉴定了，
0: 是的，
1: 那对于杨女士而言相对省钱省，就是也时间来说不好说哈，相对省事儿点的是不是直接起诉之后摇出找第三方更好，法院提供第三方，
0: 这个我们的经验来说是先鉴定会好一点
1: 啊，
0: 因为先鉴定了就是有一个协商的依据
1: 啊，
0: 如果你没有鉴定，说白了，我假设我说我损失10万元，但你这个10万元的没有依据，我拿出来一些合同一些发票，他可能会不认，他会一些有其他的理由，但是我先拿出来这个 这个鉴定机构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你到法院阶段，他有可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对方他不认，保险公司或者是物业公司他不认，不认没关系啊，不认，这时候我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了，这时候需要他去申请鉴定，这时候费用就他来出。而且这个阶段呢，诉讼中的这个鉴定 费用那就是更高了啊，因为我们提前找的一般它是市场价会相对来说会能商量一下吧。对，是这样，如果你诉讼中鉴定一个周期长，第二个成本也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最近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件，已经两年了，现在刚进入一个鉴定阶段啊。首先之前干什么呢？两年时间，首先因为双方要开一次庭来说明对方认不认，也在掰扯。对，要认不认，哎，这个损失是我造成的啊，我该
1: 该不该赔？如果他不认，那你就再鉴定。第一个是谁的原因要做一次鉴定，第二个损失金额要做一次鉴定。所以说这两次加起来周期就会非常长。但这个事儿我怎么听都听不出是有杨女士有责任。这公共区域的水管爆了，这是我不可控的东西，也不是我建筑的，我建设的，甚至他楼上哪个地方有水管，我要是杨女士我都不知道，对吧？在墙里面的，你是的啊，所以这种就是小纠纷，但是很
0: 非常的费事。但我刚刚只想到杨女士提了这个墙面破损啊、漏水啊，导致这些电器老化呀，或者电器不行了用不了了，然后包括地板也泡烂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这是经营场所，哎，那我停业那么多天，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该合理去索赔呢？是的，像电器啊，一些天花板这种维修啊，这是直接损失。嗯。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经营场所，是一个商户啊，所以说因为这个漏水造成他这个不能正常经营，这个属于间接损失、停业损失，按法律规定也是应该赔的。所以说这部分呢，你在搜集就是你停业之前啊，至少一个月、两个月，每天的这个经营流水啊，以及相应的利润。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到他维修完成之前啊，具体多少天 来算一下你这个经营损失，这个在法律上也是可以支持的。
1: 这一听就更复杂了，现在人家光这个
0: 是的，
1: 直接损失都不一定赔付呢，还有一个间接损失呢就更难了。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周期可能会长哈，杨女士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对，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就是为了你减少你的损失吧，你就可以自己先维修啊，然后保留好证据，就是找正规的这种维修机构签合同啊，开发票，然后让他们 把这些相应的这个损失的照片呀、视频都留好啊，然后收集好证据以后，不影响你的这个经营的情况下，一边你开始正常的生活和经营，一方面你再去给他们交涉或者是诉讼，这样的话啊，损失会更小一点。嗯，
1: 杨女士，下了节目马上去找一下房管所，找他要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名录。
2: 好吧，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维修金额也比较大，就是主要就是装修那一方面，就是我们找了装修公司过来看，就是成本会比较高。对，就除了设备那些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整家店的一个破损情况跟一个装修天花的一些情况，就这方面的成本会比较高。对，嗯，
1: 是的，有没有可能先提起诉讼要先予执行呢？
0: 这种比较难，因为它的具体的损失金额是不确定的啊。你找不同的机构就没那么明晰，
1: 对，没那么明晰，不像这种交通事故，你这个医院具体花多少钱马上出来了，
0: 对，这个是没法算的。对，这个不好确定，有可能我找的比较好的机构，他肯定会贵一些，
1: 料子不一样嘛。
0: 对，我可能找路边的那种师傅，可能就会便宜一些。所以说这个没办法先予执行，它正常的是，就是说你最好的减损的方法就是我先
2: 先修啊，先用，后面我把证据收集全了，我该诉诉这样的话啊，两条线。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策略哈，就是线下去跟物业沟通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帮我修，反正你帮我修回成原样，然后该买的设备我去买。
2: 对，这一点我们有主张过，但是他们那边也不是很愿意的样子。
1: 那我就找个贵的给你算了。
2: 对，反正他们那边的态度就是都不支持，都不太愿意的样子，他们那边
1: 就觉得不是他们的管辖范围内，不是他们的责任，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大。那如果到最后一步起诉的话，像这个他又不认，我是告物业公司还是把物业和这个开发商都告了，还是我就告物业，那物业要不要追加被告是他们的事情了。
0: 嗯，对，正常的最好是这个连 如果房东呢和你一起啊作为原告来起诉物业和开发商，如果房东不愿意和你一起，那你再把房东、物业和开发商一起，
1: 哦，
0: 啊，让大家来在这中间来证明到底是谁的责任，
1: 嗯，
0: 啊，谁该承担多少。
1: 嗯，是这样。你要就是先挂了电话之后赶紧去找这个下午房管所上班之后赶紧找房管所先做鉴定吧，这样是后续谈判的主要依据。
0: 是的。
2: 嗯，
1: 在开的鉴定前就比较麻烦啊。
0: 是。
2: 嗯，好的，
1: 好，行，咱们暂时先切到连到这儿，我们先切出去，留下律所电话给您做一个备用，好不好？
2: 嗯，可以，可以，谢谢。
1: 嗯，好，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吧，做一个备用，真的挺糟心的。
0: 对，是的，
1: 啊，这个其实，而且呢，这个我就刚当然不清楚杨女士的这个经济情况哈，这个我还得先花个10万块钱左右，重新把它重弄起来。我有的人没有10万块钱怎么办啊？这个就一直放在这放着。放这儿呢之后最后等诉讼的时候他要说什么你可以先行维修然后我赔付啊，你拖那么多天导致了这个停业损失扩大了又得掰扯。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这种小问题反正是因为牵涉到自己的生活就是很闹心的。我们最近带那个案件就是他的天花板都已经长蘑菇了，
1: 哎呦，
0: 他还在这里边生火，就是非常的闹心
1: 啊
0: 啊！而且他还担心我把他维修以后没有这个证据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还哎呀，所以说就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建议他先修了，他担心我修了以后没有证据，法院到时候过来看怎么样？哎，也没有损失了
1: 啊。
0: 他是说，他又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确实想想都很闹心的。
1: 对，你说这事儿其实从责任来说都挺明晰的啊，就是对方耍赖呗，对方不认呗，
0: 是，
1: 或者说对方总觉得，哎呀，我能不能通过我的一些说辞转换一下我的方式和这个方法，能不能减少一下自己责任？那我合同是跟物业签的呀，你保证我这就别说这个管到底是谁的，至少你要保证我的区域是正常运营的吧，这是最基础的条件。
0: 是的，
1: 但你没有保证到我这个环境的正常经营，那你说这个水管是开发商的也好，没有跟你交接也好，但是反正我跟你物业签的合同导致了我的场经营场所受到了影响了，无法营业了，还造成经济损失了，
0: 嗯，
1: 我把你物业给告了。那你物业要觉得这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那你去找他去追钱去。
0: 嗯，
1: 我不管，我的合同相对主体来说，我就对物业。
0: 对，
1: 然后从房东角度，我就跟房东签的合同，房东又是跟你签的合同。
0: 对，
1: 对，跟你买的合同，那你得负责，对吧？
0: 是的，
1: 你找谁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把钱给我赔到位了就行。
0: 嗯，对，
1: 哎，非得到一到涉及到扯的时候啊，谁一堆人就给拉出来了，
0: 是
1: 拉出个4、5个人，然后跟你掰扯，哎，谁的责任，谁的责任，我管那么多干嘛？我跟谁签的合同，我找谁？
0: 对，是
1: 啊，
0: 是
1: 最省事儿。但这个事儿呢，你说刚刚也说了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杨女士是跟房东签的合同，
0: 对，
1: 但房东其实也挺无辜的。
0: 是啊，
1: 要掰扯其实他可以直接告房东，让房东赔他这个钱也行。
0: 对， 对，是，
1: 然后就是跟刚刚一样道理，房东再去追物业公司或追房地产开发商。
0: 是，
1: 但他知道房东一在国外，二房东也无辜，
0: 对，
1: 所以没有必要把跟房东的关系闹僵。
0: 是，
1: 不然的话，如果是我告房东也行啊。
0: 对，最好跟房东一起来维权，
1: 对，
0: 会好一点。
1: 就是宁愿多一个朋友，别多一个敌人嘛，
0: 是，
1: 对吧？你换个程度，你要非得做敌人，他告房东也行。
0: 嗯，
1: 因为合同相对主体性嘛。好了，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啊，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律师也在线，您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哦，我们这边就是从2025年，然后，我们隔壁邻居嘛。
1: 嗯。
2: 然后就是到现在是持续的，就是上门来辱骂我们，就是在没有两家任何没有任何矛盾的情况下，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报警是2025年的10月份，
1: 嗯，
2: 然后当时报了警，我们仍然是有人受伤住院的
1: 啊，
2: 然后当时
1: 打起来了，
2: 就是也没有打吧，就是有发生口角嘛，然后当时是因为我家人，我妈妈她是那个。高血压
1: 啊，
2: 然后晕倒了，
1: 被刺激到了啊。
2: 嗯
1: 嗯，
2: 然后当时这边派出所也没给我们那个什么，说立不立案什么的。
1: 嗯，
2: 因为当时我们对报警这些也不懂嘛。
1: 明白。
2: 然后到持续后面也是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1: 好。
2: 然后他到了2026年的1月份，就是也是又上门来了，
1: 嗯，
2: 就是辱骂了一次，然后这个就是报警了，就有立了案。然后持续了到你看1月22号，
1: 嗯，
2: 来了一次，然后到了2026年2月份，
1: 嗯，
2: 12号又来了，
1: 嗯，
2: 然后到2026年的6月份1号又开始来，
1: 嗯，
2: 然后这次，持续到 2026年6月14号，他就是去拘留之后隔一天又来了。

0: 对，就马上又来。这拘留完了之后，隔一天是吧？
1: 对，就马上又来。
0: 这拘留都行政拘留一般处罚天数是怎么样的？对他的处罚，
1: 第一次他就是5天，然后第二次就是8天，然后后面呢都是只有10天10天。
0: 我怎么觉得他现在是想进去呢，找个借口进去住似的。
1: 对啊，然后他最近来的一次是2月26、26年7月3号，就他是3号来，然后4号进去<笑> 然后目前就是还在里面还没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太多次了，加上他立案的，他这里就一起就6次了。然后还有一开始就是我们没有将重，然后报了警就是不立案的也有十几次。然后我们是要求他们那个立案形式嘛，然后派出所这边就是一直都是拘案治安拘留，然后根本就是震慑不了他。
0: 然后我们家里的情况就是两个90岁的90多岁的爷爷奶奶在，然后还有我爸爸就是60多岁，他是就是残疾的，然后还有我妈妈家庭主妇在家，然后年轻人都不在。然后我们这边每次报完警，因为我们年轻人都在外面工作嘛，然后回去也几百公里，每次报完警，然后派出所就是要求我们报警人是必须回去的，然后我们每次赶回去几百公里，然后到了第二天录口供，
1: 他又不管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事情，就叫我爸去录口供。然后你想追究他刑事责任是吧？对，我们想，就是因为这个治安拘留已经是正式不了他嘛，
0: 对他无用了。
1: 对，没有用，然后我们这边又没有就是跟他说发生过矛盾啊或口角，我们也服从就是听从派出所的，不要去跟他吵，就是报警保留证据。
0: 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这样子还走不了刑事呢？你走刑事是想走哪个方向呢？如果是定不了的话，我先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很懂，就能不能就是定那个寻衅滋事呢？因为侮辱诽谤的话一般是刑事自诉案件哈，那也就是刚刚想问，就是这个警方来说从侮辱诽谤这个罪的话，警方是没法去直接去把他给刑事拘留，因为这属于刑事自诉方向，刑事自诉也就是这个不告不理，就是要去法院进行起诉，以刑事案件的也进行起诉，然后法院受理之后才能判断他是否涉及到刑事案件，然后最后判处是侮辱诽谤罪等等。那往寻衅滋事，
1: 寻衅滋事即为其实分为了行政处罚和刑事上的，一个寻衅滋事一个寻衅滋事罪。这个够不够成？他每次吵什么呀？就是我们是潮汕的嘛，他辱骂就是那种就是辱骂别人的父母，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具体内容
0: 就不用说了，就是他就是纯骂，没有任何人用纯骂。
1: 对，就是骂得很恶心，然后有一次还是点了我爸的名字，然后因为我爸就是他是
2: 手是截肢的，然后就是用那个潮汕话就说他是残疾人吧，就是说反正骂得很难听。
1: 对，然后就是骂人家父母嘛，就是潮汕话，我也不知道。
0: 他有没有精神疾病啊？
1: 没有，
2: 听着好像
1: 都是喝醉酒，喝醉酒就上骂。他就是不喝酒就很正常，但是喝完酒，你说他喝酒不正常吧，你明知道自己喝完酒不正常，那你还要喝酒。
2: 那我觉得这个他就是故意的了。有在他清醒的时候跟他沟通过吗？清醒他就不理人了，他都不跟你们说话。怎么听起来这个人感觉听起来不太正常的感觉？是，好像不太正常。他不太正常，要追他的罪，更麻烦。那现在有什么招吗，周律？
3: 是，这个人听起来可能是他可能不是那种精神病，可能是有性格上的这种偏执啊，可能有这种问题，可能某一次是不是 谁得罪他了，然后他就是不是把这个迁怒到你们家，然后得罪他，我们这边又跟他没有任何矛盾呢？
2: 不一定，就是你们得罪，可能其他人得罪他，可能又是找不了人家的这个问题，他只能找一个好欺负的，就找你们家，可能你们就像你说的，90多岁的也可能对他奈何不了，又有一个残疾人，对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找这种 是吧，软柿子捏嘛，可能是这种。
3: 我们现在就是很无奈嘛。
2: 是，如果按侮辱诽谤的话，确实属于自诉的这个范畴，就是你们在自己起诉，像他这种多次辱骂，肯定侮辱诽谤罪应该也是能构成的。但是这种就需要你们去自诉，去法院自己起诉，就是要求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是寻衅滋事呢，按
0: 按这个法律规定也是构成的，因为那个寻衅滋事的司法解释有一条啊，专门就规定了，就是像辱骂残疾人啊、老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是构成这种情节恶劣，是可以追究寻衅滋事的。
1: 对，就是当报警有留证据的，就是已经是六次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寻衅滋事，其实这种犯罪也是构成的，它也符合这种无事生非啊，
1: 对啊，
0: 发泄情绪、寻求刺激，它确实也符合这个寻衅滋事的这些特点啊。但是行政拘留，就是因为说白了，行政拘留最长只有15天嘛，啊，现在
1: 15天，
0: 对，最长是15天，所以说他也多次了，说白了他就习惯了，他对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对他没有任何震慑了，所以说，我建议你们啊，第一个是确实要固定之前报警的这些证据，还有你像，因为他这种辱骂啊、住院的这些啊病例。啊，医疗费这些证据啊，然后呢，向公安机关最好找个律师写一份书面的刑事控告书啊，正式的控告。
2: 你先听好吧，咱们先听完，我们一个一个捋清楚，好不好？
0: 对对对，你现在只是口头的嘛，向公安机关报案，就是建议你写个正式的这种刑事控告书啊，书面向公安机关要求追究他寻衅滋事，特别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啊，构成寻衅滋事的几个核心的要件啊，辱骂老年人、残疾人啊，而且是多次啊，这种情节，如果就是公安机关不给你立案，那你要求他出具一份不予立案的通知书，这时候可以向啊检察院进行一个要求立案监督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你们的损失，其实像你们多次的啊住院呀这些。损失其实也可以要求民事赔偿的，还有一个造成精神上的这些压力，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的抚慰金的，
2: 来给您捋一捋顺序哈，接下来就是你去递交一份刑事控告书，追究他的寻衅滋事罪，
0: 对，
2: 刑事控告，
0: 刑事
1: 控告，然后定什么罪？
0: 就寻衅滋事，
2: 以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
1: 立案侦查，
2: 看能不能，然后要整理好相关的证件材，这个相关的证明文件，形成一份专业的文书。
1: 有
2: 整理证据清单，按照证据清单，然后上面把相关的证据按照证据清单的一个编号这个整理成一份文档，然后一整份打印出来递交过去派出所，这样刑事控告。
1: 就拿这些，然后到派出所去。
2: 刑事控告。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考虑找律师去跟进。
0: 是的，
2: 对。然后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警方会告诉你立案还是不立案。立案了，那最好就是往刑事方向走了，对不对？如果不立案，你就让他出具不予立案告知书。然后出具了不予立案告知书之后，找到人民检察院，比如说当地的，您应该是在陆丰市吧？就是陆丰市人民检察院12309。
1: 检察院。
2: 申请立案监督。这是公安不立案的情况下，出具了不予立案告知书的情况下的下一步，好吧？然后如果下一步检察院也认定了不予立案的话，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侮辱诽谤罪刑事自诉。
0: 对，刑事自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你们的损失，提起这个民事赔偿。
1: 然后如果是找那个就是自诉嘛，刑事自诉，然后我们需要什么，准备什么，然后怎么弄？
2: 跟你那些材料也差不多。
0: 对，刑事自诉就是写一个起诉状，要求他追究他的侮辱侮辱罪，要求法院追究他的侮辱罪，让他要求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判他这个几年的刑期，这是，然后把你的证据同样的证据也提交给法院，然后向他屡次辱骂还有造成你们这个家人生病住院这些损失，都是他这个情形造成的，也是你们的相应的证据这时候然后在提起刑事控告的同时呢，你还可以要求这个民事的赔偿，就像你们住院，对，像住院呢还有造成的精神的压力也可以要求赔偿的
1: 然后这个刑事自诉的话，就是自己要去，也是去人民法院，
0: 去人民法院，
1: 人民法院，
0: 对，直接去立案窗口立，这叫自诉的刑事案件
1: 自诉的刑事案件，
0: 对，
2: 这样吧， 那这个节目之外呢，你可以打开这个乐TV， 粤语的乐TV 的 TV 这个 app， 那个软件，你可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个账号，可以把今天的节目回看一下，这样一个是编辑录，一个是到时候回看，就几步嘛，先看能不能有警方追他的这个寻衅滋事罪，警方不行再走刑事自诉，走他侮辱诽谤罪，加上一个民事的赔偿，好吧？好，对，这几种方式哈。
3: 然后我们先切出去，也把律师电话留给您做一个备用。如果实在走流程，反而可以考虑聘请律师，您自己参考，好不好？
0: 行，好，
2: 希望能够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哈。好，暂时先切出去，辛苦了，大波老师哈，也不用打下一个电话，下个时间不是特别多。
0: 嗯
2: 啊，然后呢，刚刚这个事儿，其实说的真的，我刚刚我听到周丽都笑了，
0: 是
2: 我刚刚去揣测5天8天10天10天，现在还在里面。
0: 嗯，整的跟过来混精神混饭吃似的，
2: 对，他可能对这个东西他就精神上有一点偏执，但不是精神病
0: 啊，有可能是这种，
2: 对，
0: 嗯，就闲着无聊喝多了就过来骂，
2: 对，
0: 骂完了就进去吃几天，这个不能叫牢饭，叫拘留犯，我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大家的律师怎么说啊，反正进去吃饭去了，
2: 对
0: 啊，
2: 包吃包住，
0: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单身没有家人也没有人管他，
2: 闲着无聊，
0: 对，也无所谓，也反正是。
2: 他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确实有很多农村的有这种人啊，就是无事生非的，反正什么也不怕，也没有人治得了他。嗯，评论区说没有见过这种案例成功的，但是刚刚有非常明确的，就是他有好多次的报警，而且非常给力的，就是几次的报警都给他做了行政拘留了。
0: 是的，
2: 行政拘留了，就等于说产生了一个相关的这个处理了，有多次的处理，而且是同一案由。
0: 是的，
2: 然后每次都是寻衅滋事。 事儿小，他应该估计行政拘留原因也是寻衅滋事，
0: 是
2: 拘留的，
0: 是，
2: 但如果是多次的话，就构成寻衅滋事罪，
0: 是的，
2: 那这每次的拘留的记录都成为最后追究他寻衅滋事罪的有效的证据材料和证明了，
0: 是，
2: 对啊，所以说评论区还有人说，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游手好闲，一天天的，
0: 是，
2: 对，然后进去后面，哎，进去吃饭是不花钱的哈，
0: 是的，
2: 啊，对。<笑> 其实搞不清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就在这里面混日子哈，这刚刚一算嘛，5天8天8天21天，再加2个10天41天，现在还在里面，这是有记录的哈，还有一些不知道的，
0: 是，
2: 这是随口一说的，已经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月了，
0: 嗯，
2: 啊，1个半月了啊，现在还住在里面呢，
0: 住习惯了，这
2: 啊，在里面都估计，不对呀，你说拘留的话，里面也没有好朋友啊。 拘留的罪顶天了，15天，人家正常情况进去了也出来，出来也不想再进去，哪像他这个，别人叫一进宫二进宫，他是几进宫，
0: 是啊，这种人真的可耻。嗯，
2: 然后关键是其实寻衅滋事罪和这个侮辱诽谤罪这个都挺像的，嗯，
0: 对，他的差别不是很大，就是侮辱诽谤就是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其实寻衅滋事呢可能
2: 更恶劣，周边的影响，像他这种
0: 社会更恶劣，
2: 对，像周边的多次的辱骂，然后导致影响正常的公共秩序，人家还而且家里是残疾人、老年人多次的这种辱骂，90多岁，而且还有一个记录，就是把一个人骂得高血压，进医院住院了都，
0: 是
2: 造成了恶劣后果了，
0: 对
2: 啊，造成也是严重的精神伤害了，也是严重影响生活了，
0: 对，
2: 那还包括以前的一些拍照的一些记录啊，都能有效的去帮助他进行去维权，
0: 嗯。
2: 哎呀，评论区说，估计他是想在里面戒烟还是戒酒，戒酒出，没戒好啊。人家说这个头发没剪好都能判1000块，是之前救生必至给我发了一个案例哈，说头发没剪好，然后起民事诉讼，还赚了1000块钱，挺神奇的案例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哎呀，评论区也说了，可以游手好闲，但是不要搞事情，
0: 是
2: 对，然后。 喝醉了从来都不是减轻处罚的有效的条件，没用，就是你可以提，但是不会认定是有效的一个证据材料的哈，法院不会管你这个说因为喝多了，不要管我了啊，就是能不能轻判，不能，
0: 嗯，是，
2: 啊，像这种多次的，他是不是酗酒啊，都已经是，他不是普通醉酒了，这是好喝酒，
0: 嗯，
2: 反正进去也都没戒成啊，但是省了40多天的这个花销倒是真的啊。 不知道他家里人怎么想的。好了，说会不会留案底，怎么说呢？ 行政和刑事两个不一样吧？对，行政正常是不属于犯罪嘛，正常没有我们所说的案底，而且像这种他可能也无所谓有没有案底了，都这把年纪了，对，他可能也如果他介意这个事情他也不会搞这些事情。哎，对，他就是不清楚他有没有家人，然后呢如果是最后从寻衅滋事罪也好，侮辱诽谤罪也好，能定罪了，
0: 嗯，那就是开不出无犯罪记录证明了，这是犯罪了，对，
2: 所以为什么叫寻衅滋事罪和侮辱诽谤罪，嗯，这最大的区别了哈，
0: 是的，
2: 有这个就会留案底了啊。但你说行政拘留，你是看你怎么认定案底，行政拘留也有记录，只是一般人查看不了，
0: 是的
2: 啊，一般工作的话也不需要开具这个行政拘留的记录，开的一般是无犯罪记录证明。
0: 是啊，对，对于轻罪，其实近几年来的刑事的方向也是对关于这个对于隐私权的一定的保护吧，嗯，但犯罪记录是能查的啊，
2: 是的，是的。哎，评论区还要说怎么请我们帮忙，请通过小程序吧，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涉及到这个法律咨询的问题，全国不限地域啊。 因为咱们律师全国办案啊，律所全国都有分所，嗯啊，如果是涉及到具体的行政投诉的内容，可能得要联系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节目之外，找周律可以找到他所在的支恒广州律所13360七8078，13360七8078啊，这是周律所在的支恒所联系方式，想找周律打这个电话过去说找周华律师就能找到13
0: 160七8078，13360七8078，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评论区有人说了为什么打不通我们电话，因为占线，因为打的人太多啊，所以而且我们一定要形成投诉编号，请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72时4小时随时都能投诉爆料，不存在打不通，但是节目后台需要审核，我们不承诺说你投诉了我们一定会受理，一定处理，嗯，真不一定做不到，希望各位多多包涵，每天能上节目的就那么几个。 我们会挑选一个是结合近期我们关注的案例，关注这一类别的，还有一个是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还有一个是我们涉及到这个可能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能够处理的，啊，能够电话沟通有效的，我们会做一个基本的自我的初步判断，几个主持人也会相互商量。如果到了7天时间没有联系到各位，没有通过审核，请各位通过其他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投诉爆料，然后从其他的 途径去维权，如果我们能做的我们一定能做，就是一定去给各位帮忙，好不好？但真的人手有限，节目时间段有限，律师精力有限，我们精力有限，实在无法面面俱到，也希望各位多多包涵。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说能不能多几个人接通，得通过小程序，形成投诉编号，小程序
2: 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哈，也预告一下明天如果意外上午还是会我在顶班啊，那也提醒各位这个近期的这个雨势比较大，然后包括刚刚所节目开头时候已经介绍到了这个肇庆的分开，现在水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也是加挂了这个收割红色的洪水红色预警，那么明天可能会各个城市包括分开包括江口街道包括旧城区德庆高腰也会相继过风，然后相关的这个低洼地区一楼已经启动转移了，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金亮也正在肇庆的现场驻点，后续可以继续来关注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民生热线各档节目以及在我们视频号各个平台账号当中的一些切条，我们会及时为各位带来最新的现场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也注意安全，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

0: 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有可能在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在11号夜间到12号的上午，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成为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广州气象台发布，截至今天10点30分，广州多个区发布了暴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其中除了从化增城之外，其他各个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中，越秀天河番禺南沙暴雨黄色预警生效。预计今明两天受到低涡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州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今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有中雷雨，部分地区可能伴有7到9级的阵风和 局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十号到十一号，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控制，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上升到34到36度。广州市应急部门、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外出要注意防御。今年以来，广州持续深化城中村水电费违规加价专项整治。截至六月份，全市查处2806宗各类主体水电费加价案件。市民如果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45投诉举报。肇庆台报道，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了亮眼答卷，全市的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38.2%。除了出口，进口规模都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也是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并且外贸进出口已经连续16个月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九比赛周赛事将在本周六11号开赛，五场比赛将正式使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球赛门票今天22点预约截止。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14: 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3, 2, 1，
4: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无忧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7: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6: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7: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6: 安全怎么说呢？
17: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6: 嗯，
17: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16: 哦、
17: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6: 哎呦，
17: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 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6: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嗯、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7: 是吧、嗯、啊，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

0: 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得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
0: 嗯，
1: 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1: 嗯，
0: 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
1: 嗯，
0: 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哎，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
1: 嗯，
0: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
0: 嗯，
1: 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
1: 嗯，
0: 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条的加价的路。
1: 嗯，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
1: 哦，
0: 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
1: 嗯，
0: 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
1: 嗯，
0: 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
1: 嗯，
0: 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哎，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哎，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
1: 嗯，
0: 啊。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
0: 嗯，
1: 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
1: 嗯，
0: 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嗯，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
1: 嗯，
0: 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
1: 嗯，
0: 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成的优惠福利，一成比一成实在。首先，第一成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0: 嗯，
1: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1: 对，
0: 第二层是什么？
1: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1: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0: 哦，
1: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1: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柔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1: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1: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7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1: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1: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1: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1: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

0: 花5万6万甚至更多、嗯、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0333，再报一遍0206230333。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
0: 嗯，
1: 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1: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
1: 嗯、
0: 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嗯、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
1: 嗯、
0: 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1: 嗯、
0: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嗯、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
1: 哦、
0: 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1: 嗯、
0: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朋友们，时间来到13:33，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那欢迎呢，通过广播端和视频端哈，同时的或者是哈，挑选一个你喜欢的方式走进咱们的直播。那么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到咱们的节目，特别是在路上开车哈，希望呢我们能陪伴您的旅程。那如果说哈，您现在呢可以打开手机的话，欢迎呢通过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平台、抖音 APP 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听到的、可以感受到的更多哈。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的主持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儿哈。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实时互动，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的下面哈有对话框，您可以随时的就我们说的话题发表您的观点。
6: 嗯，没错啦。那看到呢，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已经都是发来了这个直播的问候啊。那目前来说呢，现在呢就是我们在广州看到的雨的情况也是时有时无啊，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城市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7: 今天上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哈，本来呢感觉有点风和日丽哈，是不是感觉这个风雨已经收了呢？但是哈，没持续多久，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广州很多的这个区哈，突然间这个雷声隆隆，然后雨下的十分十分的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赶上哈？也欢迎分享一下咱们家附近哈，今天天气怎么样？有没有这种突如其来的雷呀，或者是雨呀？有没有影响咱们的上班，或者是影响咱们的出行，或者是影响咱们的生活？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附近哈天气的情况。
6: 好了，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关心的，从7月8号开始呢，广西的强降雨非常明显的是减弱了，但是呢这个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也是不会立即的结束，像是下游地区也是需要关注洪水过境的影响。那么在昨天早上的8点钟呢，广东省水文局也是升级发布了西江封开河段的洪水红色预警，那么这个呢也是今年广东首个洪水红色预警信号。我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持续的在关注中，包括呢像昨天开始呢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间呢也是持续的在给大家更新着目前的最新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记者金亮呢此刻呢也是在这个封开河段的现场来为大家做一线的最新鲜的一个报道，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那预计呢在明天早上的时候呢将会出现23.2米的洪峰水位，洪峰预计呢10号会抵达佛山顺德。
7: 那根据佛山水文局的预测，受上游来水的影响，西江干流水道的马口站还有北江干流水道的三水站将在7月10号中午前后出现洪峰水位达到6.3米和6.0米，而警戒水位呢是7.5米。顺德区各主要水位站将于10号的下午明显涨水，但是呢都会在警戒线以下。目前顺德区啊，三防部门已经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及领导的代班制度，各类的防汛抢险队伍和物资已经都准备就绪了。
6: 其实江水流速比较急，而且呢水下环境很复杂啊，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务必远离江河，切勿野泳、垂钓或者是逗留。那么低洼的一些住户要做好应急准备，车辆避险，要避开这些低洼的一些路段，密切的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同事呢也是在就是持续的关注尽量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同时呢我们在广州就是体感上面看到感受到咱们目前广州的一个雨势的情况。我们还在说啊，就是你看这个目前来说呢洪峰呢还是在可能一直到你看我们刚才说是9号
7: 10号
6: 的时候才会抵达佛山，但是呢其实整个的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天气的系统性啊，它的这个是联动感非常的强。你看广州的雨势就非常非常的大，我想目前问问咱们现在在听节目和观看我们今天直播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你所在的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当然也在请在封开河段的一些朋友们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目前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据我们前方记者呢这个报道采访回来的一些内容啊，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画面，其实还都是井井有序的，包括救援的，还有就是这个。

0: 个应急储备啊，这个老百姓们自己的这个接受的程度啊，比如说像那个在那个河堤旁边的那个步行街，大家一楼的基本上把东西赶紧转移往二楼三楼转移，那没有办法转移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去二楼三楼的呢，一楼的可能都已经是离开现在目前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区域了，因为其实像这个东西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说，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好像等到说洪峰来了我再动嘛，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所以该要做的还是要提前做好。
1: 是，特别是哈，洪峰过境附近的居民一定要留意好各类的预报和预警信息，然后呢，如果说有各类的转移避险信息哈，咱们要及时的去进行转移和一个避险，尽量的做好咱们个人防护。
0: 广东省水利厅7月7号的晚上的7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是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因为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呢，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地区呢也是要需要注意啊，防范山洪灾害。
1: 咱们来看哈，其中呢，江门恩平市、还有清远的青城区、清新区、茂名的电白区、高州市、信义市、阳江的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呢是较大，他们发了黄色的预警。
0: 另外呢，像肇庆的广宁县、怀集县、惠州的博罗县、龙门县，还有云浮云安区、兴兴县、广州的从化区，还有清远佛冈县、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还有英德市、茂名化州市以及阳江阳西县，还有韶关。

0: 省水利厅也是特别提醒啊，请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增强灾害防范避险的意识，尽量的是避免前往山丘区的这个沟溪啊、河滩地啊等等这些低洼的区域，确保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呢，还有一个辟谣的消息，我们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啊，因为气象局呢在辟谣巴威，说风力达到18级，那么网传这个内容完全失实，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近日呢，网上呢是出现了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啊是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的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说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会在某省登陆，并且与台风威尔逊对比。那么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据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啊，仅有相似的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的内容是完全失实的。
1: 那么对此呢，中国气象局也进行了辟谣，说目前哈、咱们国家台风风力级别最大的是17级以上，没有视频当中所提及的所谓的18级的说法。那么至于网传的登陆地点呢，目前台风巴威准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以及强度仍然是存在着不确定性，预报将持续的滚动更新，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0: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民众啊，据中国天气的预报，台风巴威的影响重、范围广、风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另外呢，据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呢，台风巴威或为广东带来先热带后雨林的天气。
1: 那么中央气象台也是提醒哈，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的网络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0: 最后这一句我们还是再来一遍吧，给大家再来做一个提醒哈。那么中央气象台，来你来说吧。
1: 是的，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络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0: 为什么要让马林再隔就是特别的说一遍呢？因为很关键，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因为有太多的人，我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我弟弟的，就是我弟媳妇儿给我发信息，他说姐，听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台风很严重啊，说是要到18级了，你们受没受影响啊？然后说他们要接下来要带孩子暑假要去那个厦门玩，然后说这个台风会影响那里吗？就是到处在问，就是各种，我都不知道这些就是瞎编乱造了，这些人他们都是咋想的呢？特别不理解。
1: 是，而且还有更恶劣的一些谣言会出现哈。有相关的咱们也会帮大家进行一些辟谣，就是在这种哈咱们众志成城一致的来抗击哈一些风雨灾害的时候呢，咱们有能力就尽一份力，那没能力至少不要添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些信息真的是很扰人视听，而且呢会给很多相关的这个地区的人员哈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而其实咱们就是去寻求这些准确的信息，
0: 这个甜美啊，没有的，谁跟你说？你看我们刚才都说了，没有18级，是17级以上，咱们国家就只有17级以上，他不可能会给你标18级。
1: 对，
0: 因为他还在说18级在湖北。
1: 这种咱们接收
0: 不要乱说话啊！
1: 正确权威信息其实渠道很简单，你就看它的来源嘛，在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或者说一些权威的一些科研部门，或者说咱们各地的政府的网站，或者是各类的咱们的这个公共的媒体上，不是说所谓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哈，咱们从这上面看到的信息才是真实可信的。那种就是博眼球的，一看字号非常大，然后呢给人感觉一惊一乍的，咱接收这个信息的时候还是多个心眼哈，不要被这些信息骗了。
0: 甜美说，第一次听到广东人说这么标准的普通话，我们不是广东人。
1: 我们现在也是广东人，
0: 我们也不是广东人，而且我们有同事是广东人，说很标准的普通话，这个不稀奇啊。而且因为我们频率呢，是我们整个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唯一一个普通话频率，就是纯普通话播出的频率。那其他的9个，就我们有9个系列台，其他的全都是纯正的粤语，只有我们一个是普通话频率。那你

0: 你说在就唯一一个普通话频率我们还不标准的话，那谁标准呢？是不是？嗯，那个刚给家里打电话，刚刚就刷到了视频，是不是？黑马说广东打工的外地人，对，广东打工的外地人，您说太对了，很标准哈。对对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就是相关的信息啊。那么在7月7号晚上的时候呢，广西是举行了一个防汛救灾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发布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受到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是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
1: 嗯，那么截至到昨晚哈，广西全区共有14个市哈，63个区县受灾的人口一共是达到了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的受灾面积也是达到了1.29万公顷。那么其他各类经济作物的损失呢，也正在统计当中。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说完辟谣，这里又来了一个谣言，说是广西洪水冲下很多尸体，这是不实的消息。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大家啊，
1: 是的，
0: 因为有网友呢，就说当地网友啊，说自己是这个云表镇南康村附近，说被洪水冲下来了很多尸体。经核查呢，相关的消息是严重不实。
1: 是的，这样的一个标题真的很危言耸听哈。那么经过衡州市公安局民警的调查核实呢，发信人黄某珍是在自己的这个自媒体社交账号里哈，看到了有朋友说有人被淹死的情况，由于呢着急去寻找家人，那一时就在群里发了很多尸体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0: 他一时情急，对，在群里发了很多尸体
1: 的
0: 信息，
1: 是他自己一时情急哈。
0: 嗯，
1: 那这个呢绝对是属于不实的信息，他的言论哈，然后就被别人截图发到了网上，所以呢就是自己一时情急说的一句话被截到了网上，结果就被大肆的传播，造成了不实信息被广为流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经过民警的批评呢，他本人已经是深刻的认识到了错误，并且积极去捐款来救助受灾的人员。
0: 嗯，你看啊，这个李泽涛，我们刚才说的是台风，然后你就跑来又说龙卷，你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等，或者说你只听到了片面的两个字之后，然后你就在这里评论，就会很容易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你知道谣言有的时候怎么出现的吗？就是这么出现的。我们刚才说这个18级就是台风，它到了这个，哎，咱们说的是台风吧？
1: 咱说的是台风。
0: 对，咱说的是台风，是咱们国家的这个评级呢是17级以上。那有一些谣言呢，就说这个台风，就说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8威这个台风啊，它可能呢说就是有一些自媒体就在那里传说是18级，我们在批这个谣，然后你现在你看，你张冠李戴就听成了说，跑来跟我们在这里争论这个是湖北的龙卷，这你看谣言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互相信息不对称，或者说你都没听到我们前面在说什么，结果呢你就转过来就说是啊，你们在说的这个，我要来跟你们争论一下。啊，就有的时候不要听只听片面的，或者是某一个词，你就只抓取了这个关键词之后，然后就自己肆意的在那里揣测啊，我认为的是这样子的，你们说的是不对，对不对？那既然说到了这个龙卷风，我们也说说这个事情。
1: 是，那咱们来看关于湖北龙卷风的消息哈。在7月6号的晚上呢，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那么当天晚上8点到11点呢，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了8到13级。
0: 它也没到18级哦。
1: 是的，
0: 它也仅仅是到18至13级哦。
1: 两个乡镇达到了13级，那部分乡镇啊出现了龙卷风。截止到7月7号。到的上午呢，此次灾害已经造成湖北省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
0: 嗯，那么在黄冈市长江社区呢，一位居民在家里面啊，3-5分钟内呢就遭遇到了灾难性的打击，窗户没了，房顶呢也是被掀翻了。附近的一个物流园的企业人负责人告诉说呢，眼看着父母被卷到了百米高空。那么在这片龙卷风横扫的区域，甚至呢有多辆重型的货车被吹着移动了几十米啊，
1: 是的。
0: 真的破坏性非常强，
1: 非常非常的强。那么专家怎么看哈？对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傅世明他就表示说，此次龙卷风被湖北省的气象局的专家评定为呢极为罕见，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啊，是这次龙卷风是在湖北鄂州生成之后呢，跨越了长江又袭击了黄冈，这种跨越大型水系移动的路径啊，在气象记录当中呢真的是很罕见。二

0: 其实湖北本身呢并不是龙卷风的一个高发区、那龙卷风本来哈在这已经是很罕见了，上一次在湖北造成重大影响的龙卷风呢还是2021年5月14号发生在武汉蔡甸的那一次。
1: 是的，专家还表示呢，就这一次啊其罕见的龙卷风灾害过程之后呢，当地其实也应该要考虑啊提升新建啊以及既有的一些建筑的它的抗风的标准，尤其是强化对龙卷风等等这些极端天气的风险评估。那这也是未来城市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的方向。
0: 其实在广州的像是花都区啊像是白云区啊这两年也发生过龙卷风的一些情形哈，所以说大家也很关注关于龙卷风的预测和防范。但是呢想说的是啊，龙卷风的监测预警真的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在国际上都是一个很难的难题。那跟其他气象灾害性的这个天气系统相比呢，龙卷风它空间尺度很小，而且是突然生成的，形成机制又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很难被常规的观测系统所捕捉。对于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可能出现龙卷风这样的一个精准的预报，你要是想把它精准预报出来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
1: 所以就说在前期啊，刚才专家也提了，就说咱们把这个建筑如何加固啊，如何在这个它还没到的时候咱先提前先把这些都想好，因为以前确实在这些区域它很少出现这种龙卷。对于咱们普通的人来说，你看咱们昨天不是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吗，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动画片里头看到过龙卷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概念了，其实它还真的是蛮危险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啊，如果要是真的遇到了龙卷我们该怎么办呢？在室内的话呢则要远离门窗还有房屋的外墙壁，躲在坚固的房屋内，抱头蹲下或趴下。那最安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地下的空间或者是场所，就比如说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地铁啊，这些都比较安全。
0: 是地铁站哈，这个时候是相对安全的一个地点。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户外呢，当龙卷风距离你比较远的时候呢，你要快速的避开它的路径，向相反的方向躲避。那如果说真的哈龙卷风离你那个时候比较近，甚至有的时候来不及躲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迅速的浮于低洼的或者是沟渠的一个地带，而且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远离这些广告牌啊或者电线杆啊或者大树啊等等的这些地方哈，咱们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暂时来躲避。
1: 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两天呢网上在热传啊，说是这一次呢这个广西的洪水就导致一家这个养蛇场的蛇呢是这个被冲毁了之后呢，蛇就全都跑的到处都是。然后包括你看我们有听众也在问说是不是出现了好多的毒蛇，这个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做个辟谣啊，因为呢这个央广的记者还有包括就是很多的记者都做了这个具体的调查，相关的信息发布也要告诉大家，这虽然说真的确确实实是有一个蛇场它被冲毁了，然后也有蛇逃出，但是呢大部分的蛇都是属于无毒的草蛇，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部分的，比如说像是眼镜蛇之类的。那么当地的民众呢也是还有包括消防部门啊还有应急的部门也是在全力的进行一个捕蛇和抓捕的过程，所以也请大家呢不必过于的恐慌。就甚至有一些人还就是在发一些谣传说是可能在医院有很多人已经被蛇咬伤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不应该随便去发布的，也是要特别提示大家。
0: 是咱们过往哈种种的案例表明哈，发布这些哈容易引起大家恐慌的这个谣言的人，你的发布者你的传播者其实呢都会受到哈咱们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啊他的根据这个法律法规哈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惩处，所以说一定要做到哈不信谣不传谣。
1: 你别以为你在这个互联网上你发了两句话
0: 就
1: 别人抓不住你，觉得好像我就像平时我们可能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认着自己的性子张嘴乱说，那你平时可能就你们就那种小范围你们两三个人在那里说的话，你说像刚才的那个说就是他自己心急找家人的那个消息，他自己着急结果被人家给截屏发了出去，那你说你最后引起了这个大规模的范围的这种恐慌是算谁的？而且你这个信息还不是真的信息，对不对啊？所以也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了。那时间呢我看来到了13:54，因为还剩1分多钟不到2分钟 钟的时间，我们将会呢进一段报时广告。我们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那当然在这个进广告之前，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大家，你可以呢关注一下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小黄车。那么目前呢在小黄车当中呢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产品正在为大家热卖当中。你看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卖的这个叫做什么龙眼已经结束了，没有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着重呢会给大家来以这个养生为主吧。包括了像是黄金九晒九蒸九晒的这个即食黄金，还有呢黄金黑芝麻丸还有黄金八珍糕，以及也风味的意粉，还有风味的烤肠，还有以及野人日记的这个魔芋饺子云吞，这几个从一到八九十。从一到十都是美食，
2: 特别八九十哈，是咱们长期就是在销售榜上霸榜的哈，包括这个黄金奶源袋的风行的牛奶69.9元，然后4箱40小盒，200毫升的，每盒还不到1.8元。昨天有朋友说自己家里就是三个人哈，一个月是喝了好一个半月喝了好几箱，
1: 数了一下，算了半天，
2: 这个量还真的可以。然后他问说有没有酸奶，还有这个或者是巴氏杀菌奶推荐给大家。
1: 上了
2: 、对，9号10号就是风行的酸奶和风行的巴氏杀菌奶，口感会更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咱们的小黄车的8、9、10号。
1: 好啦，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谢金报道，近日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西江丰台江口站的水位持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已经在昨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丰台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当前西江下游的水位仍在上涨，今天8点，西江丰台江口站的水位涨到19.58米，警戒水位是17.8米，防浪墙顶高程23米。经过综合研判分析，预计西江丰台江口站可能会在明天的凌晨出现20.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2.7米。目前省水文局紧盯雨水情的动态发展，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专家提醒，当前的水位仍在上涨，要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和防汛无关的活动，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据佛山市水文分局水情和未来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明天中午前后，西江干流水道马口水文站将会出现洪峰水位5.5米，警戒水位在7.5米左右，相应的流量每秒33000立方米。北江干流水道三水水文站将出现洪峰水位5.2米，警戒水位是7.5米左右，相应流量每秒9500立方米。北江江心洲海丰村站将会出现洪峰水位5.6米左右，进村道路淹没2.5米左右。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7月份开始暑运旺季拉开大幕，记者查询发现，7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售价甚至要低于高铁2等座的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航旅纵横最新统计显示，截至7号，7月份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2735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大约89%。出入境的航班机票预订量超592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大约19%。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赶紧留言吧。
9: 是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哈，是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那么其中呢，1点钟的这半个小时哈，我们在这个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哈，在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账号上跟大家呢先聊一聊哈。那么从1点半到3点钟呢，我们的广播直播跟视频直播是同步进行的，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在视频号或者抖音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更丰富的感受我们的节目，我们既可以听资讯啊，也可以跟主持人一起来聊聊天，也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当中的这个好东西哈。记得
4: 我们来卖个芝麻丸吧。
9: 对，广东新闻广播哈，在那个视频号还有在这个抖音哈，在这个账号当中哈，都可以来关注关注，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的小黄车。
4: 我为啥着急
9: 的好东西，
4: 我为啥着急打断那个马林呢？因为我想吃这个芝麻丸。我最近感觉猪瘾犯，就是每天就是直播的时候就各种想吃。
9: 我们因为小黄车最近真的好多好吃的东西，我们
4: 它这个玉太黄的这个黄金黑芝麻丸，就是如果是你不想只是吃单独的这个黄金的话，黑芝麻丸，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目前呢在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这个都是黄金制品，这个黄金呢也是食药同源吧，在这个中草药当中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这个补身佳品，
9: 对
4: 啊，人都说是神仙余粮嘛，就是神，
9: 对对 对, 对,
4: 对,
9: 对,
4: 对，神仙们啊，
9: 是的，
4: 我在这里呢，好像刚刚说到了一个关于这个闭园的多个景区闭园的消息，我先插播一下啊，告诉大家一下。那么据广东天气的消息，今明两天呢，受到低涡和西南季风的共同的影响，那么预计呢，广州呢仍然是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呢，像是今天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9号呢是有中雷雨，部分地区可能伴有7到9级的阵风和局地龙卷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像是越秀、天河、海珠、黄埔、荔湾、南沙、番禺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或暴雨黄色的预警。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10点钟呢，广东省共计有23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20个暴雨预警信号生效中，其中呢茂名、高州、新会、中山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另外呢，就是特别要告诉大家，有多个景区啊，现在目前呢都是暂停对外开放了。包括呢像是广州的南沙天后宫旅游景区发布了暂时对外开放的信息，海珠湿地官方微博也是发布了临时闭园的消息，另外呢七彩巡游世界也是发布了一直它的临时闭园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一直都是到后续到7月10号。另外呢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今天从昨天早上的10点钟就前天早上的10点钟就已经开始是暂停对外开放了，会根据天气的具体情况，来再看它的开园的时间。另外呢，广州的香草世界也是在今天，是早上呢是正式开始全天临时闭园一天的时间，暂时呢是全部停止游览接待。
9: 是的，咱们其实呢很快啊，小学生就会放暑假哈，中小学生，请咱们家长带孩子外出游玩的时候呢，首先关注一下景区的相关的信息哈。第二呢，在最近啊这段时间里面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咱们其实呢也是要关注各类的天气预警。如果说天气状况真的是没那么理想的话啊，建议咱们还是适当的把这个出游的计划延后，因为现在各种平台啊，包括咱们的手机短信哈，也会定时的给咱们去发送关于这种哈就是短时的哈，可能比较这种比较不太好的天气的一个预警的信息哈，咱及时的去接收，尤其是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啊，有的时候哎呀我迟到了怎么怎么办，其实呢咱还是安全最重要哈。如果说有这种特别瞬时大的这个短时强降雨哈，还是能避就避哈，千万不要硬扛。
4: 还有就是我们此刻呢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也正在进行中，如果大家想要关注目前在前方一线的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记者金亮和李启明也都是在这个报道的现场 场，他们也会发回最直接的最就是第一线的一个报道情况，大家也可以关注。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谢谢您的关注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优质好物。再说回到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说的，目前黄金制品在我们的小黄车的正在就是它有一个系列，有三个系列，一个是单纯是黄金，就是它的九蒸九晒的这个黄金即食的，可以泡水，可以就这么吃。那第二个呢是八珍糕啊，第三个是八珍糕，第二个就是这个黑芝麻丸。这个黑芝麻丸呢是黄金里面呢是有黄金精选了泰山的黄金，而且呢是全新，应该算是 C 位出道吧啊，这个浓黑实力派，醇香不油腻，里面呢它仅仅有的就是这个黄金还有黑芝麻啊，它的这个成分上面你看黑芝麻低聚果糖，还有就是黄金。那这个黄金的量呢一定是保证大于等于5%的，就是它的含量其实还算是蛮高的。还有呢就是有蜂蜜，这些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
9: 嗯，
4: 你看里头都是这种单独的包装，你把它打开之后呢就吃一个，哇，能量满满。你看一看就感显得我的头发特别健康，吃了它眼睛也就特别好。
9: 说到这个头发的问题啊，真的现在很多人面临这个觉得头发状态不好想养一养呢，要不就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整咋整好，那可能又不知道哈有啥办法。其实咱们的这个对黄金黑芝麻丸，咱每天就简简单单的吃两颗，或者你早上一颗晚上一颗，不费时不费力，咱们传统食材用最简单的方式哈来给大家制成的，特别适合大家。
4: 好香啊，
9: 哎真的就是尤其芝麻那个香，有的时候咱吃个凉菜的时候，如果说里边撒一点芝麻，你吃那个凉菜感觉就不一样，就满口那个芝麻的香味，是不是？
4: 而且里面还有因为加了黄金，它不是单独只是芝麻，
9: 对，
4: 它的营养成分就一下子升级了。我们昨天马林还举了个例子，黄金是仙人鱼粮。
9: 不是不是我举的例子，这是历来它就被冠以了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很多人
4: 神仙们
9: 对吃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江湖地位是不是可以从他的外号当中哈、咱们窥见一二。而且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市面上啊有芝麻丸，我买了觉得哎呀齁甜齁甜齁甜的，
4: 它不甜。
9: 对，咱刚才他的这个配料表里面，
4: 你要尝一下吗？
9: 我暂时先说会儿。市面上很多都加那个很多的白砂糖，特别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负担很重，
4: 它的甜味只有蜂蜜。
9: 对，咱是用木糖醇加上这个蜂蜜，所以说不会让你觉得哎呀吃又油又腻又齁得慌，不会有那种哈、身体负担特别特别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除了说啊，很多人说这个头发状态不好哈、我想吃点黑芝麻丸，还有就是
4: 毛躁啊什么的。
9: 对，你熬夜啊，熬夜那种哈，就是你熬夜你就会感觉身体被掏空。平常呢就想找点东西哎吃一吃。吃一吃养一养自己，是不是？
4: 哎，你说芝麻对眼睛好吗？它是属于黑的话，煮黑的话，像桑葚，哎，是不是也对眼睛挺好？哎，是什么对眼睛？蓝莓，
9: 决明子，还有那种黄色的，就是像玉米啊那种叶黄素。哎，黄金当中有个黄，哎。哎，其实黄金，咱昨天给大家展示那个图片了。你说像姜，我说像人参，是吧？是吧？
4: 反正它都是根茎物嘛。三年的黄金，它是可以，
9: 是个菜，
4: 它真的是个菜。
9: 它七年的，它才是咱今天的这种。
4: 它到七年，它才能配入药。所以就说，你说一株植物啊，它能。能活一年我感觉它都不错了。然后把它精心养到七年。所以它的这个根茎它其实已经是集纳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天地之精华，而且在泰山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9: 是因为我们同事鲁阳嘛，他家就在泰安的，就泰山旁边的那个市，他就对本地的这个东西特别熟悉特别好，所以说想带给大家就很多重点的这些场景哈，咱们都可以考虑吃点咱们的黄金制品。比如说你平常上班总是觉得哎没精神无精打踩的感觉，身体被掏空，哎呀感觉就是老是自己的这个电池电量哈、可能50-60保持一个中低电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黄金制品啊。特别是平常你觉得哎呀我没时间，
4: 我觉得我这两天就是属于这样、
9: 是吧是吧，那这个太适合你了。我真觉得你可以边工作边来吃点黄金。
4: 我感觉我可以再去吃一个那个八珍糕。
9: 我觉得你还可以直接把那个黄金拿过来 我觉得那个
4: 再吃个黄金片，
9: 对，那个直接即食的那个黄金，九蒸九晒的那种，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10: 而且这个很好吃，
9: 嗯，
10: 它的适口性很好，它不像说其他的那些，就是你一说是它是这个什么食药同源，一听说是跟中药有点像，
9: 嗯，
10: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那肯定是很难吃吧，
9: 嗯，
10: 就像我这两天不是在用那个邪修方法，
9: 嗯，
10: 邪修方
9: 茶加茉莉花茶是不是？
10: 那个祛湿膏，那个
9: 是膏，
10: 对，那个膏真的是那个膏真的挺要的，那个膏真的挺要的，就是这个黄金，嗯，没有太多的那个，
9: 嗯，
10: 适口性很好，
9: 嗯嗯嗯，是，尤其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就是电量不高哈，没啥精神，这个时候很适合，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吃点咱们的这个，我觉得我是挺喜欢咱们刚才那个九蒸九晒的那个黄金膏，可以叫黄金膏吧，因为那个效率最高嘛，它就是一片黄金给你九蒸九晒，你直接就最大程度的100%把它给吃了，
10: 嗯，
9: 但是呢，如果说哈，咱平常就是比较为头发的状态操心哈，觉得头发状态不太好，啊，我要想补点芝麻，然后又想让它的这个给我带来的好处哈加倍，那加点黄金呗，所以说咱们的这个黄金黑芝麻丸哈，这个时候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看大家的一个选择。然后高娜很喜欢昨天咱们推的这个黄金八珍糕，这个就是我觉得更好吃，而且里面含的那个芡实啊、茯苓啊、薏米啊、莲子啊，咱熟不熟悉？很多时候咱老广煲的汤，说哎呀，我最近天气很湿啊，我觉得这个热气很重啊，啊，我觉得这个脾胃不好啊，我放点薏米、莲子、芡实，这个熟不熟？熟不熟？都在咱们的这个八珍糕里面的，吃起来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充实。
10: 那个成立安防说，哎呀，这个边吃东西边主持太幸福了，那不是得给大家展示一下吗？那不然你说这个东西卖吃的，你说我不给你展示一下，你们谁相信啊？
9: 主要是
10: 我不能靠嘴呀，对吧？跟你说，
9: 主要是咱高老师平常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人，一定他自己
10: 尝
9: 了觉得好吃，他才会推荐给大家。以前像是水果啊之类的哈，都是自己要先尝过之后。
10: 是啊，你说我要是不吃，我就嘴上跟大家说这个口感很好啊，这个什么很甜啊，这个很什么，你信吗？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要那个搞个什么吃火锅，那我们直播间没办法吃，要不然的话我也肯定吃了，现场煮了。你看我们之前卖牛肉丸不就是边煮边吃边卖的吗？你以为我们愿意啊？你觉得很，我吃一天牛肉丸，你想一想那得多难受啊，而且边说话边吃其实是不幸福的，就是边说话边吃，就是因为我的脑子全在就是说话这件事情上，告诉大家形容我现在此刻的口感是什么。所以你说如果让我真正的吃它的话，你觉得我是幸福的吗？并不是。我能回想起来我的幸福的点在哪儿啊？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今天在追剧，或者是我吃了一份很辣的什么麻辣烫啊，就是很刺激的东西，然后吃上一颗，我的天哪，幸福爆表倍增，我可以把它当成是我的甜品来吃，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是说你饭后如果是吃一份甜品，你的幸福感会倍增50%，
9: 感觉就是那个有一个烟花砰的一下在你吃甜品的瞬间爆开了，
10: 对对对，
9: 情绪的烟花爆开了。
10: 但是我们因为在做体重管理啊，身材管理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像很多女生现在都要控制这个
9: 糖
10: 的
9: 摄入，
10: 对不
9: 对？
10: 对
9: 对对对，
10: 所以就是因为糖它容易催老嘛，糖分的这个摄入，那很想吃糖，又是蚂蚁星人怎么办？因为我是属于蚂蚁星人，我特别爱吃甜的，就是我以前就是没。

0: 也好哈，里面木糖醇跟蜂蜜不会说特别特别甜，而且黑芝麻配黄精，黑芝麻咱们大家都知道它黑黑的，是不是？特别很多人头发状态不好的时候就觉得我应该吃点这个黑芝麻丸，然后又加了黄精。黄精咱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你特别是你觉得自己身体电量低的时候，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简直这个时候黄精它就是为你准备的。
1: 就你刚才看我把它打开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哇好硬啊，感觉是不是咬起来很难咬？不，一点都不硬，你试一个吧，很酥软。就是它跟我们平时
0: 的
1: 那种丸子，它不像我们就是像牛肉丸一样，你看你打开感觉挺实的。
0: 不实，我其实
1: 不是你捏，你不要捏它，
0: 嗯，
1: 你就这么看外表，其实它是挺实的，但是咬起来它很酥软。
0: 我之前买过黑芝麻丸，真的一颗颗就是硬邦邦的，你不可能说捏把它给捏动捏变形的，就是
1: 它又在给人家敷，哎呀，你的手得多脏啊！
0: 我洗过了，好吧，我刚刚戴了隐形眼镜，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好吧，你看它其实。对吧？那是不是还想要使劲去咬？我刚才也是想要使劲咬，就一咬没想到它居然还挺松软的。
0: 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看那个黑芝麻丸里边就是黑，但是里边是什么东西的话你不是很明显能看得出来，但是这个就是一颗颗芝麻颗粒非常的这个饱满，
1: 对，
0: 真的就没掺其他的东西。其实芝麻黑芝麻挺贵的，因为我经常去这个菜市场嘛，我是知道这个芝麻挺贵的，所以说有些芝麻丸它不一定全部放的都是这种好的这个芝麻，所以咱们
1: 芝麻也很好。它这个芝麻你看它里头的能量它到了2000千焦，2182千焦，营养参考值26%，蛋白质达到27%，那你不吃啦？
0: 我突然想起一个点来啊，记不记得之前咱之前就是跟大家说食药同源的时候，当时这个芝麻还适合一些什么样的人群？
1: 什么人群？
0: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很多人哈，这个上厕所是不是就比较困难，
1: 噗噗比较难？
0: 对，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就是真的就会比较困难。
1: 哎，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我知道有很多叔叔阿姨，如果要是说你可能会出现像便秘啊，噗噗比较难呐、吃。这个好，
0: 对，我记得当时那位孙医生是不是孙燕，他就是跟大家说就比较适合这类的这个情况，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芝麻，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针对
1: 这个真好，而且里头还有蜂蜜，蜂蜜其实也是润肠。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不仅仅是很多人觉得头发状态不好啊，我应该吃点芝麻呀。很多人觉得刚才咱们说的那件事儿啊，在上厕所哈、也
1: 噗噗难、
0: 也有点难的话哈、也可以尝试。
1: 哎，这个
0: 芝麻，对对对对对对对，芝麻这个时候呢就很适合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其实我
1: 每天发现一个大宝物啊。
0: 因为其实我是知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有的时候你不服老不行，这件事儿就从一个你觉得不是事儿的事儿，都变成了一件大事儿，真的有最近很多人来讲是变成一个很令人心烦的一件大事。就是这个上厕所非常非常的这个不顺畅，那这个时候哈，你多吃点这个芝麻丸，而且有的时候你要去市面上买那些就是里面那个原料啊你不是非常放心啊，看起来黑了吧唧一团、但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你就是他选的芝麻不好也就算了吧，那个芝麻还有一股异味儿，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去买的那个芝麻就有点像是那个花生受潮了一样，
0: 对对对对，就是
1: 那种油渍的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奇奇怪怪的一种捂了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压没味儿，
0: 吃到一种坏瓜子儿，就一颗坏瓜子儿那种味儿。
1: 哎呀，那个是最可怕的。就是我是觉得你就是芝麻小点儿呀，芝麻的这个品相一般一点都行。你新鲜一点，你保证它的干燥度，你别有那种串味儿啊，有那种异味儿，这个完全没有。首先它你看它外头的这个包装，它给你把它密封得很好，就不存在说那种受潮了呀，或者是里头它芝麻变味儿啊那种情况。另外呢，你在吃的时候呢，尽量大家在嘴里头多嚼，把那个芝麻给它嚼开，嚼碎，让它的那个，因为它本身的它那个外壳，它还是相对来说，如果是我们就那种。囫囵吞枣吃进去之后，它还不一定能把它给破壁能吸收，所以尽量呢咱们在嘴巴里头多嚼，咀嚼多长时间长一点，把它嚼碎再咽下去，吸收的会更好。
0: 哎，所以这个就总结起来哈，特别适合三类人群。第一个就是有这个头发烦恼的这个人群哈，现在很多人其实这个烦恼非常非常的严重哈。前几天还说在那个电影当中哈，一对兄弟就是那个没头发的特别羡慕那个有头发的，以前我还不太理解，现在理解了。 这种状况之下，你要是为你的头发担心，很适合这个黑芝麻丸。而且我们这个不仅仅是优质的芝麻，里面还含了黄金哈，这种号称为仙人余粮的这样的一种好。

0: 东西。
1: 对，
0: 第二类人群呢，就是经常熬夜的人。其实现在经常熬夜的人，几个是不熬夜的人啊？这个手机一刷就刷半宿，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咱们也给大家补充，给自己补充补充这个黄金黑芝麻丸。还有一种哈，就是那种难言之痛哈。咱们刚刚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早上晚上上厕所觉得这个是大事儿，解决不了的这个情况之下，也来点这个黄金黑芝麻丸，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嗯，所以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你可以呢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啦。
0: 嗯，
1: 那么目前来说呢，就是这个是二号的黄金芝麻丸，另外呢还有就是三号的，现在呢也是可以给大家来着重推荐一下的这个八珍糕。这个八珍糕呢，你可以配合着我们的八号的黄金风行的这个黄金奶源带的这个牛奶，来作为一个营养早餐。这个营养早餐，一片八珍糕，一个黑芝麻丸，再配上一盒牛奶，一个早餐。快捷早餐完美完成。
0: 是的，这个营养价值哈，你看里面呢，像是这个八珍糕，除了说咱有黄金之外啊，咱刚刚说的你各种电量不足哈，适合吃黄金，里面各种白色的那种薏米啊、芡实啊等等等等哈，想想都是咱们老广这个煲汤食谱里面的一个常客。而且这个八号的牛奶哈，是我们长期的一个销冠，喜欢它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来自风行的咱们广东人都知道的一个知名品牌，大品牌都可能是很多很多几十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一直陪在咱们的身边。它的黄金奶源带的牛奶，好的一个产地，好的一个牛，然后产的这个牛奶送到大家身边还非常非常的划算，四小箱，然后呢每箱十小盒，一共40盒的牛奶，69.99哈。那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咱们平常买一箱牛奶这个单价有多高，这个单价不到1.8元，就是每天早上这个200毫升的牛奶不到2元，1.8元还不到哈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其实现在你出去买个馒头买个啥的呀，多少钱大家可以算得过来哈。这个就真的是特别适合咱们的家庭，尤其是现在暑假到了嘛，暑假到的时候咱孩子在家，大家最重要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哈，就是这个暑假咱们能不能在家好吃，然后这个好睡，然后让孩子长得更好一点。那怎么样做到一个好吃，就是这个营养一定要跟上，优质蛋白一定要跟上。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喝牛奶，你说我给他做点肉，我做点牛肉，我做点鸡肉，我做点鱼，这个时候呢可能还得考验考验你的厨艺，还要费劲巴力的，夏天这么热，在厨房里面啊烟熏火燎的。但是牛奶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你插个吸管进去，早上用不上这个5分钟时间，200毫升牛奶，这个优质蛋白就补充上了。那可能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就喜欢喝酸奶，这咋办呢？咱们可以关注关注我们的这个9号哈，同样是来自风行的这个酸奶，52.8元，一共有18杯，这个算下来呢也是相当划算。
1: 谢谢真下单了2号我们的黑芝麻丸。
0: 是的，是的，一盒还不到3元的这个风行的酸牛奶。很多人觉得这个酸奶啊，是不是那就是牛奶饮料，营养价值不高啊？其实好的这个酸奶哈，它的这个大部分的原料是生牛乳的话，它的营养价值是可以保证的。但是那种啊，你看配料表，就是水在第一位，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在第一位，里边有奶粉啊那种，无论说是这个酸奶还是这个酸奶味的这个饮料哈，其实那种才不好。你要看这个配料表，包括如果说咱想给孩子更健康一点的，您就选这个10号来自风行的娟山奶，这个8式杀菌奶，就是必须得在这个冷藏环境之下保存的。虽然说它价格呢单价稍稍贵了一点，49.99元10瓶，但是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呢会更高一些些，口味也会更新鲜一点点。8、9、10号哈，当然咱们说到的是小孩，可是呢中青年特别是老年人补充优质蛋白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1: 要特别提示大家一下啊，10号链接的风行的这个娟山鲜牛奶呢它是预售，没办法这个，而且像牛奶呀，刚才马琳说了一堆啊这些东西，如果是填预售的，就是它会显示有预售，你自己下单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自己考量一下，不要像昨天我们有个听众说下来怎么为什么还没发货。一般情况下48小时内发货，如果是非预售的情况下，如果是预售的话，你不想等，那你就不要等，就或者是把这个单就退掉就可以了，好不好？啊，我们也不强买强卖，我们也不说在这里刻意的说你一定要给我怎么样，就如果你等不了就不要拍，好不好？我们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理性下单啊。时间来到了14:28，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呢也要暂时快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稍后呢也会进一段广告，在广告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电台的各位朋友，您可以一步来到线上，线上其实很好找，在

微信号和视频这个抖音，你可以直接这两个客户端直接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当然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目前呢，我们着重给大家推荐的前面的一号链接一直到十号链接都是吃的喝的。快速的说一说，一号、二号、三号呢是黄金制品，其中呢有包含了芝麻丸，有单独的九珍九晒的黄金片，还有呢是这个黄金包含黄金的这个八珍糕，这是一二三。然后呢四号和五号呢是风味的系列产品，意粉五盒，现在不好意思涨到99了，昨天89啊，现在是99啊，五盒。然后呢还有就是五号呢风味的这个烤肠，99一单，里头呢是有相当于是就是每盒呢是有六根总共呢是有三盒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那其余的呢就是刚才马琳说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牛奶，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包括还有酸奶呀，还有鲜奶制品。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马琳，欢迎在工作日1点到3点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咱们一起来聊聊天，聊聊生活当中哈有趣儿、有用的，或者是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端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者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能听能看，能感受的更多。那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面实时给我们留言，跟我们的节目一起互动。
6: 没错啦。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主推的今天是这个1号、2号、3号链接的黄金制品的系列产品，其中呢有黄金的含片不是含片，那个应该
7: 是
6: 黄金片，
7: 就
6: 是
7: 九蒸九制的黄金，
6: 黄金片这个黄金呢，这个就这么大一小块儿。我们今天没把它拿过来，就是就这么大一小块儿，反正就是吃起来呢，就是很好吃，你还可以泡水，还可以呢，这个就那么吃就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像我手里头拿的这个叫做黄金的黑芝麻丸，还有呢是黄金的八珍糕。这个八珍糕之前我买过那种普通的八珍糕，里头不含黄金的，我就本身就已经很爱了，就是它这个你看就这么小小一片。里头呢是有红枣啊，有八珍啊，有这个黄金有黄金，而且它是这种独立包装，吃起来呢也是很，因为它这种八珍糕大家 是我不知道他吃没吃过其他品牌的这个八珍糕，
7: 嗯，
6: 就是它的里头的，尤其是它的这个叫做糯米粉，
7: 嗯，
6: 的那个口感，我真的超爱超爱，那种
7: 很香很香，
6: 对，很香又很舒服，而且呢，它这个八珍粉，它这个糯米粉再加上大米粉，再加上它的八珍粉，这个八珍粉里面又包含了山药啊、芡实、莲子、薏米、山楂、茯苓、白扁豆、麦芽啊，然后再加上红枣丁儿啊，什么木糖醇、蔓越莓。啊，葡萄干还有黄金啦，自然就有啊。当然其实这个里头的黄金，它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呢，它是排到比较靠后面里，靠后面一点的，所以它的这个含量呢不会是那种特别夸张的多啊。你如果是想要黄金的这个成分比较多一点的这种吃的东西，那选这个芝麻丸。因为这个里头呢，黄金就直接是写到了它的这个成分啊，你看写到了这个芝麻丸，和它主要其实是黑芝麻，然后其次是低聚果糖，然后再到黄金。黄金呢，它有标注添加量是大于5%的，就是起码就是最起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盒里头，就是这一颗小丸子里头，这一颗丸子里头，它起码有5%的。大于等于5%的黄金，所以它的这个含量其实还是蛮高的。
7: 对，
6: 因为单独黄金真的挺贵的。
7: 是的，是的，而且泰山泰安这个地方哈，又是黄金的一个优质黄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产区，可以说是道地的一个产区哈。这儿产的这个黄金，咱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哈，
6: 我去把那个黄金片拿过来，
7: 对，三四年是菜没啥价值，只有在那长了7年及以上的那个哈，才能说哈，咱们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贵重的特别好的食材添加到咱们的这个食品当中哈，而且其实真的很符合咱们现在的需求，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我整天哎呀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我为啥就觉得没精神，我为啥就觉得没活力，我为啥就觉得自己不积极。其实这个时候咱们真的可以给自己吃点这个好的哈，比如说这个黄金就很适合这个状态的大家，或者是你觉得哎呀我最累呀，我头发都像一堆这个枯草一样，状态特别特别的不好。
6: 哎，我真给你说，我觉得我这两天我真应该吃这个黄金，
7: 是吧是吧是吧，就是好多人都会这样，要么刷手机刷很晚，
6: 刚才没拿过来，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黄金。现在黄金是目前我们是几号链接啊？我看
7: 2号吧。
6: 不是2号是芝麻丸，1号链接，
7: 1号
6: 链接这个黄金。你看黄金呢，你打开以后，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价格机制。价格机制呢，这样子的一盒呢是99块钱，即食片。轻便，倾斜。便携，非常便携的携带，它里面呢是有多少个啊？我看一下啊，
7: 好像只有这个，一共是75克。
6: 75克，然后呢每一个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就是你不会说跟其他的那种东西一样，你一打开里头就是一大坨在里头。
7: 对 对, 对，
6: 而且它本身你看它里面呢，它的这个密封包装也做得挺好，你就这个无忧下单吧，这样一盒呢是99块钱、一定保证是没有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一定是这种秘制包，就是密封包装，而且呢每一个呢都是这种独立包装，你因为其实基本上每天其实这一片就够了。那吃法呢也非常的简单，你吃的时候呢就把它直接打开，就这么吃。很好吃，就像吃糖一样。
7: 对，我觉得嚼是效率最高的哈，你充分的咀嚼咽进去，当然你可以泡奶茶煲汤。
6: 而且它能泡水。
7: 对对对对对。
6: 它泡水，因为你不能喝，为什么要泡奶茶呢？
7: 就是又享受了美味又营养啊！我记得之前有一种人参奶茶，
6: 你这个泡别这个泡水，就是咱还是。

0: 这主要咱就是叫什么呢，因为我为啥说让大家泡水呢，就别泡奶茶呢，当然你也可以泡奶茶啊，我是说你别泡奶茶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呢是有一股植物香气，你只有泡你也没见就是说把人家把好茶放到奶里头煮吧，就是一般都是有茶香的那个茶，你不可能说是把那种高级的那种什么什么银针什么什么什么蚝放到奶茶里头去吧，像这种顶级的食物咱就别跟别的东西混一块儿了，
1: 需要最简单的烹调，
0: 哎，对，咱白开水，咱一泡，而且这个呢，泡了之后呢，又本身呢，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它融到水里头很清香，你跟水一起喝下去，更好的补水，你就可以促进，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意喝那种淡淡的水，觉得那个水没什么
1: 味道，
0: 咱可以强迫自己多喝水，不是每天都说了，咱一天要喝什么？
1: 八杯，
0: 对，八大杯
1: 左右。
0: 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咱就这个换着法儿喝水嘛。泡一个片黄金，对吧？然后吃点别的啥。但是刚才马林说，你直接嚼也是一个很好，
1: 我觉得这个效率最高，
0: 非常好。它一点都不像药。它嚼起来就是那种，就我感觉就适口性也很好，
1: 就植物香气的那种感觉。
0: 你牙口不好啊，像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他可能你牙口不好咬。不动啊或者什么的，咬不鱼它也很好，很好咬。
1: 对，而且就是适合几类的这个场景哈，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哈。第一就是我刚刚说了好几遍的，大家觉得这个身体不
0: 累的
1: 个儿这个电哈不满格。然后第二呢，就很多人就是说脾胃不和就吃点东西就胀。哎，这时候应该吃点啥好呢？对，吃点啥就胀，这个时候黄精也特别特别的适合。然后还有很多人出差旅行哈，因为出差旅行本来这个事儿就是很累，就很耗电的一件事，耗在人体的电量。
0: 小包里头装上一片，
1: 对，你就在你的行李箱里这么装上几片哈，特别是你呀、又要这个出差，然后
0: 你都不用行李箱了，小包，
1: 装
0: 小包
1: 口袋，
0: 你看这个，我这没口袋，
1: 你这没口袋，
0: 这个小这么一点你随便哪儿都可以放得下了，
1: 是泰山黄金哈，这个属于国家
0: 产
1: 地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的这个泰山黄金里面的多糖是对咱们身体特别好的一种东西啊，它的这个含量远高于其他地方产的这个黄金，所以说咱如果说选黄金要选这种地道产区，要选这种好的，咱们这个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它九蒸九制的黄金，就只有黄金嘛，效率最高。那如果说哈，咱又想有黄金，然后又想就是又美味，然后呢又有点其他的这个当早餐啊，或者说有点饱腹吃零食的这个作用啊，
0: 芝麻丸、八珍糕，
1: 对，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
0: 这样子啊，我给大家排排序啊，如果呢你是要就是很纯粹，咱就是要吃黄金，
1: 我就是要让自己电量升起来100%。
0: 一号链接，
1: 对，
0: 99块钱这一盒里头，目测应该起码有10到15小块，但是它有一个总重量啊，总重量是75克，就是它的总重，它有的时候可能每一包它的大小可能也会不太一样，但是它总共，反正我目测这样看起来，其实不止15个了，不止10包了，不止10包了，这还挺多的，就交给马林来算数，这个好。一定要告诉大家啊，这个12包，那0到4度的这个冷藏更加爽，就是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头，你给它冷藏，就是正常的冷藏室。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软度 ，QQ 弹弹的，比 QQ 糖还软啊。这个是就是如果你想要吃单独黄金的，选择1号链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想要说适口性要更好一点，像是吃什么甜品啊什么之类的，选择黑芝麻丸。黄金黑芝麻丸，不，理论上应该叫黑芝麻黄金丸。
1: 对，
0: 因为黑芝麻是在前面嘛，它黑芝麻的这个主要的成分还是比较多，你可以选这个。如果要是对于就是想要把它当成早餐的这种，它黄金是在最末位的几个了，你看一直到这里了，所以它的含量相对来说它就不如这个高，所以大家去对比一下。
1: 但是这个啊，八珍糕呢，它我觉得特别适合小孩，因为像里面你看山药、芡实、莲子、薏米、山楂、茯苓、白扁豆和麦芽，咱当妈妈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几个东西哈、这几个食材，山药、芡实对于孩子来说是多磨的合适，反正这几个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经常在这个 我的医生朋友哈，他们就是所说的这个，当然咱老广有的时候煲汤也经常放这个东西啊，所以作为一个当妈的人来讲哈，我看到这几个东西我眼睛我就很直，我说啊，这一定是好东西，山药、芡实、莲子、薏米、山楂、茯苓、白扁豆和这个麦芽，个个都是好东西，
0: 嗯，
1: 很切合咱们现在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0: 从价格机制上面来说呢，三号链接呢是69块钱，价格是69，一盒，一盒里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打开看了，你看，你看，它打开之后呢，就是这样子的包装，就是基本上是10小块吧，10小块，
1: 对，
0: 总共里面有10小块，69。它其实为啥贵呢？贵其实贵就贵在黄金上面了，
1: 而且它里面的食材也真的挺好的，很多类似的这种糕，你看里边就是糯米糖，然后要么就加一点点的这个芝麻，就很甜，但是呢咱这个其实没那么甜，里边就是各种各样，你尝那个口感都会很筋道，就是里面都是好东西做的，这个不一样它真的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特别适合孩子，或者说你最近也觉得自己好像脾胃有点不适哈，吃啥东西呢老是感觉没那么舒服，这个就很适合咱们的这个三号哈黄金八珍糕，孩子在家暑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哎呀早餐吃不好的话，这么一片下去哈，极大的补充营养，当然咱们也可以靠这个8、9、10号来自风行的牛奶制品来给他们补充优质的蛋白哈，性价比都超高，尤其是8号哈，咱们风行牛奶一个不到1.8块，
0: 那个土鸡哥你真的是挺全乎的，这会儿又是头发丢光了，什么原因？
1: 是啊，什么原因呢？
0: 你真是，那我能，那这个头发丢光了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呢？就是只能去医院查了。那也没办法呀，你可能是头皮不健康啊，或者说这个到了年纪了该脱发了，对吧？又或者说是，如果是从内里上面来说的话呢，也有可能是它主头发的那个就是经脉，
1: 哎呀，都很难说
0: 在亏损，
1: 哎呀，
0: 啊等等等等，
1: 一般都是多因素导致的，
0: 对呀、
1: 跟你熬不熬夜呀、心情好不好啊，直接都有关系。
0: 对，他也不可能说我们说是啥你就能是啥了，是不是？我们俩又不是医生，
1: 哎，
0: 你还真是挺全乎啊。最近惠州的一个大叔遇到了一件挺糟心，我觉得是不是糟心，就是挺诡异的事啊，说是那个碰到了一个毒蛇，竹叶青啊，被他咬到了肚子，还说然后后来呢这个大叔呢就拿剪刀啊把蛇给剪了，他想说那你这剪了你该没事了吧，结果
1: 都剪两半了，
0: 结果蛇头那段还给跑了，
1: 好吓人啊，
0: 说又说挤了挤伤口，说这个肚子上出现了严重的瘀斑，目前呢是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1: 其实现在夏天哈，还有这个毒蛇毒叶青哈，这两者一相遇呢，其实出现的意外还挺多的。广州有一63岁的黄阿姨，最近呢就是她在绿化带附近工作，结果也是不幸被一条竹叶青咬到了手指。夏天来临呢，其实蛇类活动逐渐在增多哈，像是草丛啊、山间啊、田园啊，甚至是小区的绿化带，经常都会有蛇出没的风险。而且咱们刚刚说这个竹叶青呢，是咱们岭南地区哈活跃最活跃，特别夏季哈，活动最频繁，而且最容易导致人受伤的毒蛇。所以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哈，怎么样去区分这个有毒的蛇和没毒的蛇呢？怎么样可以通过外观来这个区分哈？在夏天其实有必要跟咱广东的朋友们来普及普及。
0: 据说这个有毒的蛇啊，咱从外形上来看呢，头部呢多成这种三角形，
1: 这个形的
0: 啊，就是你看它的头格外的三角，它不是那种扁扁的
1: 圆
0: 乎溜溜的那种椭圆形的那种不一样，那如果是它的体纹，就它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纹路啊，很鲜艳，哇，老绿老绿啦，或者说是
1: 清脆了，
0: 对，同样是绿的，那你有一些它就看起来是很温和的那种绿，暗淡的单调的，对吧？那有一些呢就色彩极其鲜艳，尾部呢有一些呢据说是这种短粗的，你正常的可能尾巴是细长的，
1: 是是
0: 慢慢的变细的嘛，那有一些蛇就是那种短短的那种尾巴的，皱细，就是突然之间就是
1: 没了
0: ，而且呢是行动起来呢，据说毒蛇啊它的这个迟缓盘卷，那就是容易跑的那种呢，据说是
1: 它
0: 就很 就是
1: 他就跑了，他害怕，
0: 他跑得老快了。那种呢，就说他说是可能就是那个没有太毒。哎，不过其实咱们从他的这个动物的这种习性上来说，也确实是因为他没毒嘛，所以他胆子小，他得赶紧跑。
1: 对呀，他就得咬人。
0: 那有毒，不是他不咬人，他就赶紧跑，
1: 赶紧跑。对
0: 啊，他有毒的，他不害怕嘛？他有恃无恐，我慢悠悠的，对吧？他你来，我有毒，我一口咬你，
1: 我不怕你。今天其实这个。
0: 评下单二号啊，这个芝麻丸
1: 哈，头是三角形的，这是我今天掌握的一个新知识。就是有很三角的这种哈，很危险蛇的头。那没毒的蛇呢，它头其实是圆圆的，然后呢纹路比较单调，然后这个也是哈，就是从这个粗到细，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行动很敏捷。就是说，其实蛇挺怕人的哈，一有啥响动，其实它马上嗖的一下就跑了。
0: 哎，另外还有很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咬你的那个牙印啊。因为毒蛇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它两个毒蛇，因为咱们常识都知道，它两个钩，它要注射进去嘛。所以如果普通的没有毒的蛇呢，它是就是像咱们人咬一样，在牙上没毒，不需要把它刺进去。
1: 它牙比较平均。
0: 对，它的那个牙是什么呢？它的那个就是针管子呀，因为它的毒蛇一般情况下它是那个由前面两颗毒牙喷射，毒扎进去，就有点像针管一样打进去的嘛。那如果是那个就是没有毒的蛇呢，就像咱们人的牙一样。它是为了撕咬，所以它的功能不同，那它留下来的牙印自然也不同了。
1: 就是毒蛇尤其会有两个那种大牙的那个伤口哈。
0: 对
1: 啊，那另外就是被咬之后的感觉呢，去形容也是不太一样哈。毒蛇被咬了之后，据说浑身会剧痛，然后会迅速的肿胀、出血不止、有水泡啊，甚至会有些坏死。但是普通的这个没毒的蛇咬了之后呢，只会疼的就比较轻微，也不会说有什么肿胀啊。然后出血也会比较少，很快可能就凝固了，也没有什么淋巴结的反应。这个也就是说，毒蛇咬伤你会觉得哈，你自己可能目测或者自我感觉就会觉得很严重了。
0: 没错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啊，因为毕竟到了夏天，而且再加上呢接下来马上到了暑假期间，孩子们呀还有包括家长啊也会经常呢带着孩子到处走走呀，逛一逛啊。而且最近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对于户外的啊，就是会更加的叫做什么呢，就是倾向于让孩子多去户外走走看看。
1: 对的。
0: 那如果要是去溯溪啊，尤其是去山林里头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呢、很容易遇见这种野生动物，所以该要保有的一些这种动物或者说是野生动物的这种分辨能力也是很关键的。还有你看像昨天我们还说的那个拿 AI去测蘑菇，识别毒蘑菇的，像这种事儿，咱们也都不能有那个什么过多的依赖，对不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想孩子亲近大自然哈，咱们固有的一些景点啊，他已经走的比较成熟的一些步道啊，还是更加安全的。比如说像白云山啊、大夫山啊那种，其实大家经常走啊，相对还是比较安全，既能亲近大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就是有的时候对带孩子嘛，就千万不要就以身犯险哈，这个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特别是暑假。那咱们继续的来说到哈，其实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很多种的方式来看得到、收听得到。在广播端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咱们可以直接收听，特别是在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咱们通过频率来收听最方便了。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咱可以打开手机，就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然后呢可以说更多的方式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新闻，来说说生活当中呢一些实用的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0: 谢谢兽下单了9号我们的这个牛。今天9号是什么？
1: 是酸奶吗？
0: 今天8号是9号是酸奶，风行的原味的这个酸奶，谢谢啊。我们今天着重在节目当中主推的还是这三件产品，目前黄金制品的这三件产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牛奶系列制品，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风味的两款产品，一个呢是意粉啊，一个呢是烤肠啊，这两个呢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你看我们之前上周昨天还在节目说89块钱，你看今天已经变成99了。
1: 有个来无影去无踪的。
0: 对，就大家一定要听我们的，就不是说我们为了给大家 就是为了卖这个产品而说，是真的有优惠的，大家一定要听我们的。
1: 而且尤其家里有小孩的，这个肉酱意粉是没有小孩能够抵挡过这样的一个诱惑的，而且它又很安全，
0: 对，
1: 又很健康。意粉它这个粗制硬小麦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主食，蛋白含量非常高，又是风味做的，口味也非常的有保证，餐厅级的。99的话哈，一盒的价格呢也在20块钱以下，这对比外面你吃一顿40几块钱的这个意粉，味道其实真的是相似，甚至可能有些比那个外面味道还好，咱们的这个风味的意粉不差的，相当的好吃，而且还能就是便宜，真的是便宜很多，你在外面吃一碗，在家里可以吃两大份。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赶快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目前是4号链接，然后再配上风味的这个烤肠，这个烤肠它本身的这个肉质又特别的好，不是那种外头那种各种边角料的肉啊，各种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混合肉，把它都搅碎了，他们以为不知道，其实我们从口感上还是可以分得出来的。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质疑说，哎，那你们这个黑猪肉后腿肉，哇，那是不是很难咬啊？它的配比，肥瘦的配比做得很恰当，你能够吃到爆汁的这个烤肠，你想它得多棒，它的这个比例配比做得多好，它的肥瘦比例，你吃，反正我是吃了它的第一袋烤肠和现在的这个烤肠，我真的去对比过，我觉得现在的烤肠它更嫩，它的这个肉质更嫩，而且呢它的外头的这个肠衣又特别想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植物的这个不是植物，动物的它的那个
1: 小肠，
0: 猪小肠，然后灌的这个肠，而且呢它也没有太多的压力，就这种就是没有这个吸收负担，肠胃负担，家里头老人家啊孩子啊吃都可以的。它分两，就是一个独立小包装，有两根，每根大概这么长，反正你就是给孩子做意粉的时候烤上两个，咱们老人家自己烤完了之后把它切成片儿早餐吃也很好，或者说你直接把它切成片之后放到锅里头煎一下吃也非常好吃。
1: 是风味的意粉加上烤肠啊，其实呢在孩子暑假里面哈，给他们准备这两项哈，就能解决大概我感觉一半哈您不知道吃啥的这个烦恼哈。就是给小孩吃意粉吃烤肠，首先味道他们喜欢，第二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营养，很多人觉得意粉好像不健康，但其实我们这个意粉里面的粗制硬小麦相当健康，蛋白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纯净，尤其是这个肠，很多孩子其实很喜欢吃肠，那个什么校园门口那个淀粉肠可能很多孩子放学都想买，家长就是哎呀你不能吃那个不行，
0: 怎么买
1: 肉做的，
0: 怎么买风味的这个回家给孩子自己用空气炸锅来煎，
1: 是的，
0: 一下子满足孩子，而且孩子对你的这个哇妈妈给我在家做烤肠呢，那种感觉跟在学校门口拿一个跟别的小朋友去炫耀那可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量级的。
1: 有的时候小孩现在特别喜欢在家里自己做点饭吃啊，一起做意粉啊，一起做个烤肠啊，又美味又健康，
0: 又是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或者是看看这个牛奶，这个牛奶长期我们的这个销冠哈，特别是很多朋友习惯说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这个风行的牛奶，因为确实非常的划算哈，69.9块有4小箱，然后每箱有10小盒，200毫升的纯牛奶，就是那种哈配料都是生牛乳的这个优质的牛奶，一盒还不到这个1.8块啊，老人小孩咱们膳食指南一天推荐是300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咱们换算成盒的话，一天2盒，最好是早餐伴着您喝一盒，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再喝一盒，这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合适的量了。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4:56，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明天呢我由于工作的原因要请假，明天呢是方子跟马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2个小时。
1: 是，
0: 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对了，明天见，
0: 拜拜。

0: 子呀，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你在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哦。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引，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第140届广交会将在10月15号开幕。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本届广交会将设54个专业展区，3期的主题分别是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经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将在今天19:30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和东莞市篮球中心双馆开赛，4支队伍将全力冲刺总决赛的入场券。东莞主场回归东莞市篮球中心，赛事期间中石化每场送出1吨汽油，由20位现场的幸运观众均分，此外还将有特别大奖现场抽出。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即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的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3位的病原体是鼻病毒、流感病毒、肠道病毒，其中鼻病毒的阳性率为10.3%，居首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6: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1: 对
6: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3: 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卢西福，很开心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12: 欢迎卢主任。
14: 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越秀区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党总支书记卢西福。2012年，该中心中医皮肤科申请广东省125中医特色专科，成功立项。2015年，该中心蛇串疮特色疗法成功申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成功申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成功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12月，该中心中医皮肤科获得广州市首批基层特色专科。2026年初，该中心获选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特色专科培育建设单位。
1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卢西福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那提到过敏呢，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像瓜粉过敏啊、食物过敏啊，或者是皮肤过敏啊。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就是一种比过敏更磨人的，而且让无数人可能会痛得睡不着觉的常见皮肤病，那就是很多人所俗称的这个生蛇，那也被称之为这个蛇缠腰啊， 或者是缠腰龙。那其实我身边就有几个朋友都得过这个病，包括呢朋友的这个长辈啊也不幸中招过。那他们就说这个痛得像火烧一样啊，有时候像刀割一样。那还有种痛得像针扎一样啊，晚上是完全睡不着的。而且还有人说呢，这个疾病呢如果让药舌热的话，可能会睡就会去世，或者是引发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卢书记啊，那这个生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有那么的可怕吗？
13: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准。生舌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带状疱疹，它确实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呢它绕身体一圈就会使人，这种说法的话呢是一个流传的误区来的。咱们今天把这个误区呢纠正过来，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呢，带状疱疹是可防可治的。尤其是我们中心传承下来特色治疗啊，对帮助大家呢减轻这个痛苦、缩短病情方面呢，有着独特的一些优势。
12: 就是我们这个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舌串疮中医特色疗法啊，包括呢卢主任刚刚也讲到了，这个生舌是可防可治的哈、啊。那关键就是是不是早发现、早治疗啊，早去做这个最先的这个72小时内的治疗了，卢主任。
13: 对，这个治疗的话呢，一定是要早。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因为它过了一周之后呢，它的一周之后呢，它就是抗病毒的效果就很差。那理想上来说呢，是72个小时是最佳的一个窗口期。
12: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卢主任来提问和留言。那么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进到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0: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2: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卢主任，我们来系统的认识一下这个病啊，这个所谓的俗称的生舌或者是缠腰龙，也就是医学上称之为带状疱疹啊。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它和水痘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说小的时候得过水痘，长大了还会得这个带状疱疹呢？
13: 生舌的话呢，带状疱疹呢，民间是俗称生舌、缠腰龙，是由呢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呢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典型的表现的话呢，它是身体的一侧沿一条神经行走，出现了一足足的这种疼痛的水泡，呈带状条状，那么常呢伴有呢烧灼痛、刺痛。还有部分的病人的话呢，皮疹好了，已经治好了皮肤，但是他的那种后遗的神经痛呢还长期留着。所以呢，带状疱疹跟水痘的话呢，其实它是同一种病毒来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是他们的共同的一个致病的一个病毒。第一次感染的时候的话，这个的病毒呢就会出现水痘的症状，那么大部分呢都发生在儿童时期。那么水痘治愈之后呢，这个病毒啊它还没有被彻底的清除，它会潜伏在人体的脊髓的背跟神经节的根部，以及的颅神经节的里面，长期进行一个休眠。那小时候得过水痘，那他长大还会生舌，主要的就是因为那个病毒潜伏在里面，当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潜伏的病毒呢会被重新的激活。这个时候的话呢，病毒沿着神经分布的方向进行了复制，然后呢皮肤呢就出现大量的水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生舌了。
12: 所以说呢，就是它其实跟水痘是同一种病毒哈。那小的时候得过水痘之后，可能长大了，万一某些时刻免疫力可能低下了啊，这个病毒呢就可能会被再次激活。好，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卢主任啊，那这个带状疱疹早期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很多人一开始就会误以为是皮肤过敏了，或者是普通的肌肉酸痛，就可能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3: 是的，发病的早期的话呢，它一般来说不一定有皮疹，但是呢，它会潜伏一到五天，大概呢就是说，有些疼痛啊，或者一些刺痒的一些表现，那可以表现出一些烧灼痛、刺痛啊、跳痛啊等等啊。那么，当五天之后，那它就会开始起泡了。那这个疱疹呢，那就是有一些是比较厉害的，啊，它表现呢，一般来说有一些衣服的摩擦呢，都会有点难受。
12: 哦，衣服的摩擦都可能会很疼，对吗？
13: 对对对，
12: 哦，
13: 而且严重的还可以呢，有一些低热啊，乏力啊，或者局部的麻木啊等等，那么这种疼痛的话呢，一般的位置，看你身的位置，有些是胸背，有些腰腹，有些是在头面。啊，总之全身各个部位都有可能。
12: 那这个早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引起足够的警惕？是不是出现这个局部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就需要引起警惕了呢？
13: 其实早期就要警惕了，因为呢，很多人就是因为早期呢，他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早期表现的时候呢，他不会有很严重的那种，症状出现，
12: 也没有泡，
13: 对，也没有泡，那他这个时机呢，他其实已经是就那个病毒已经激活了，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复制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时间呢，如果把握得好的话呢，那他这个清除病毒的这个速度呢会快很多，而且呢留下后遗症的机会呢也会很少，所以一般我们都建议72个小时之内，能够及时就医的话呢，对于他的后遗神经痛呢会大大的减少。
12: 是的啊，这个数据记住了啊，如果说不幸啊得了这个舌缠腰，也就是带状疱疹的话，务必在72小时内及时就医哈，不仅可以更好的减轻我们的神经损伤，最主要的是您能少点疼啊，对不对？少点痛苦哈。那卢主任，为什么这个带状疱疹会这么的疼呢？那这样的一种皮肤的疼痛跟我们普通的皮肤痛有哪些区别呢？
13: 其实带状疱疹的疼痛的根源呢，并不是在皮肤表面的损伤，它最主要的是一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它侵袭了并损伤了它的周围神经，也就是我们说的外周神经，那病毒的话呢，在神经节内呢大量的复制，引发神经的水肿，然后发炎，导致了神经纤维受损，造成了神经的性的一种疼痛。那即使皮肤水泡愈合，那受损的神经修复呢相对是比较缓慢的，仍可以长期呢出现那种后遗的神经痛，那普通的疼痛的话呢，它主要是表面的皮损炎症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那刺激的信号短暂，伤口的那种疼痛的话呢也会快速的消失。那带状疱疹的疼痛呢，它属于神经的病理性疼痛，患者出现这种烧灼刺痛电击样痛呢，甚至轻轻触碰衣物啊，它都会诱发它的痛呢，就是一种痛觉的过敏。
12: 所以说普通的皮肤痛就是皮肤的表面的溃破哈，那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它更多的是神经的疼，就像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刀割样的、针扎样的、电击样的，听听都很瘆人啊。
13: 是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的疼痛呢治疗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夜间呢它会加重，有的人呢就形容它像蛇缠在身上咬，一旦拖延治疗的话呢，它就会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疼痛，因此呢，一旦怀疑是带状疱疹的话呢，必须尽早的进行抗病毒，最大限度的保护呢神经，避免留下长期的神经后遗症。
12: 是的啊，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过啊，一旦发现之后呢，最好在72小时内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治疗啊，能够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神经，避免留下后遗症哈，包括并发症。那我们也经常讲，带状疱疹被俗称为是蛇缠腰，或者是缠腰龙，或者是生蛇。那它通常是发生在我们的腰腹部吗？还是只发生在我们的腰腹部呢？
13: 带状疱疹的话呢，它不止在腰上，因为民间俗称的生蛇缠腰龙呢，那主要是腰腹的肋间神经啊发病的最为常见。那么病毒潜伏在全身的各处的神经。

0: 影响视力啊，包括呢眼角膜会受损。那如果是发生在这耳部的话呢，会影响到听力，还可能会面瘫哈。那它是如果是触发到哪条神经，就会发生在哪里。好，那想问一下卢主任，哪些人容易得这个生舌呢？是不是只有老年人容易触发得带状疱疹呢？
1: 其实呢，曾经患过水痘的人呢，都有可能会再患上带状疱疹的。因为它的病毒还潜伏在身体里面。那一般来说呢，高危人群呢，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免疫呢自然下降，风险呢会显著增加。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疲劳、过度劳累的人，长期熬夜啊，精神压力比较大的人，他的免疫力呢也会呢短暂的下降。那突然间下降之后，病毒呢可能就会被激活。第三个呢就是慢性病的啊，除了一些糖尿病、自身免疫病呢，自身免疫疾病之外呢，还特别要提出的就是有一些肿瘤的患者。因为肿瘤的患者呢，他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肿瘤。那但是他的首发症状可能就是带状疱疹。那他起了之后呢，有很多带状疱疹的患者后面检查呢，就发现就是肿瘤的，
0: 已经有肿瘤了。
1: 已经有肿瘤了。
0: 好，第四类是哪一类？
1: 第四类呢，就是那个手术之后啊，长期用激素啊、免疫抑制剂的这样的病人啊，感冒大病之后呢比较虚弱。也是容易得到这个病的。
0: 好的，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就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容易得带状疱疹，第二类就是过度劳累，这个好像在中年人当中非常的常见哈，比方说30-40岁的人，
1: 对
0: 啊，长期熬夜、压力大，这过度劳累、免疫力下降，就很可能会得这个生舌。第三种就是慢性病患者，比方说糖尿病、肿瘤，包括这个自身免疫的疾病的话，包括第四种就是手术之后啊，包括长期服用激素或者是免疫抑制剂的人群啊，容易得这个病。好的，感谢卢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好的，来看看我们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真说牙齿也会得生舌吗？
1: 是的，这个牙齿生舌其实就是三叉神经。
0: 头面部。
1: 就头面部的三叉神经的下肢。它这种生舌的话呢，它是比较痛苦的，因为呢在治疗方面的话呢，简单就是以吃药为主的话呢，很难治疗这一个。那我们医院的话呢，大部分呢都是通过中医的那个食疑技术来进行治疗，就是中医的特色的。
0: 就是舌串疮啊，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对不对？
1: 对，
0: 也是已经获得了省级非物非遗的一个这样的名号哈。
1: 对。
0: 好，再来关注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带状疱疹，也就是俗称的生舌或者是缠腰龙，它会不会传染呢？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这个带状疱疹呢，它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但呢传染的方式很特殊，患者的话呢，他的起泡的水泡液里面呢，它含有大量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不会直接传染带状疱疹，但是呢它可以让没有出过水痘的人，特别是小孩啊，得到水
0: 患上水痘。患
1: 上水痘之后，那他的长大之后，他就有可能就会又变成了长带状疱疹了。
0: 就是说如果一不小心就是接触到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泡液哈，那可能小的时候呢不会得这个带状疱疹，但可能会先得水痘，然后长大之后呢在免疫力低的时候就会得带状疱疹。
1: 对。
0: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防护呢？
1: 防护的要点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呢婴幼儿、孕妇、免疫力低下的老人呢直接接触患者的水泡。就是皮肤不接触呢，一般来说就问题不大。患者的皮疹做好呢遮盖，不要抓破啊， 要勤洗手啊，分开使用一些生活用品啊，毛衣啊，衣物啊等等。
0: 嗯
1: 啊，
0: 或者是尽量的尽快的这个接种疫苗，对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疫苗的话是目前来说是患我们的很多人的福音来的。
0: 嗯，好，稍后我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答这个疫苗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啊，刚。

0: 才我们也聊到过带状疱疹可能会在眼部触发，牙齿触发，或者是耳朵触发，不光是在腰部，还有这个肩颈啊等等哈。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卢主任，那带状疱疹最可怕的并发症是什么呢？
1: 带状疱疹最严重的并发症，它其实就是病毒呢扩散到内脏或者是中枢神经系统，比如说脑炎、肺炎等等。那它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痛的厉害，患者的心脏功能不好，可以诱发的急性心梗。这个也有可能的啊。它所以呢，这种诱发的话呢，会导致一些器官的衰竭，甚至死亡。那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那个人群啊，要特别的注意。那其次的话呢，就是头面部带状疱疹的话，还可以呢有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眼睛带状疱疹，它可能造成角膜炎、角膜的溃疡，甚至呢失明。那耳部的带状疱疹呢，它很容易诱发面瘫、耳鸣、听力下降，所以免疫力低下还是要预防呢它出现续发性的那续紧的感染等等。
0: 好的，那既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个带状疱疹呢，最好能够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它的黄金治疗窗口到底是多久呢？
1: 带状疱疹的话呢，它的黄金治疗的时间呢是出诊的72小时之内。那么在窗口期以及呢使用呢抗病毒的药物的话呢，那它就会快速的抑制住这个病毒。那减少神经炎，大幅的降低的话呢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并发的这种风险。
0: 那卢主任，如果说我们超过了72小时再用药的话，那还能够更好的清除这个病毒吗？
1: 过了72小时的话呢，依然是可以进行治疗的，但是疗效呢会显著下降。那神经受损的话呢，因人而异，它的概率的显著呢，也会因为免疫力的好坏呢，导致它的一个神经系统呢，受损的程度不一样。那面部的带状疱疹啊，免疫力下降的人呢，即便是超过72小时，我们也要建议他尽快的就医，然后呢，通过呢，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呢，他的病毒呢还会继续的得到清除。那发病后呢，不要拖延，不要自行的用一些什么偏方啊，那些。同时呢，可以配合营养神经呢止痛的对症处理，最大程度呢来保护神经功能，减少长期的疼痛的可能。
0: 是的，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不幸得了带状疱疹的话呢，最好是能够在72小时内啊，72小时内到医院去及时就诊，能够更大程度的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因为我们刚才也反复聊到了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它不是皮肤表面的疼，它是这个引起的神经的过敏性的这个疼痛啊，非常的疼，刀割样、针扎样、电击样啊，所以说呢，越早越好。那如果说超过了72小时，也要去这个及时就诊，能够更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神经的损伤，减轻后遗症。那卢主任，像这个带状疱疹，它能够根治吗？能不能会不会复发呢？还是一个人一生得了之后就不会再得了呢？
1: 多数人呢一生呢就是一次就发生一次。但是带状疱疹呢存在的复发性的可能的，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老年人呢，肿瘤的患者呢，他长期呢，或者是长期用一些免疫抑制剂的啊，那他容易呢得到第二次的发病。但是这种发病的话呢，大概率在5%-10%可能发生第二次。大部分人的都是一次的。对。
0: 那过度劳累是不是也会得呢？
1: 对的，过度劳累、精神压力大呢，那也容易诱发这种病。但是也试过个别的病人，他还不止2次，还可能多次的。
0: 天哪，太惨了！
1: 但很少有。
0: 大多数人终生如果得过一次之后就不会得第二次了哈。好的，感谢卢主任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么广告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自己说。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一案故事呈现，
8: 一例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卢西福。
9: 欢迎卢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恒他说，主任，您好，请问如果皮肤出现了带状疱疹的话，那么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哪些是不能吃的呢？
10: 这个确实是有讲究，因为带状疱疹呢，它得到了之后呢，一般我们都建议呢，尽量的不要去吃那么多，一个是呢煎炸油腻的重口味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比较湿毒的，像海鲜啊、牛肉啊，那些什么公鸡啊、鲤鱼啊，这些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比如说水果的芒果、榴莲、菠萝、荔枝啊，这些都是比较湿毒的东西，比较热气的东西，这些呢就尽量少吃。
9: 湿毒的、热气的，这个煎炸油腻的海鲜哈，尽可能少吃，保持这个饮食的更加的平和哈。刚我们也聊到说带状疱疹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式呢，就是接种带状疱疹疫苗。那这个疫苗的话呢，有哪些分类，该怎么打呢，主任？
10: 这个疫苗的话呢，是我们现在最好的一个预防了。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疫苗的话呢，一般来说呢，就是针对一个是50岁以上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人群。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是因为它有两种疫苗，那么我们进口的疫苗呢，一般是50岁以上的那个年龄段的打的，那我们还有更早提前的，就40岁以上的，我们国产的疫苗也可以打的。对，那这个疫苗的话呢，它是也不是说打疫苗就终身保险呢。因为疫苗的话呢，它能够保5到10年大概的这样的几率，因为它慢慢的这个免疫呢也会来慢慢的消失。所以的话呢，它一般来说5到10年呢，它是它的 保障你一般的人群呢不会得病，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得病，即使会得它也会轻很多，
9: 哦，
10: 啊，所以它的后遗症呢也会减少很多，
9: 嗯，症状比较轻啊，
10: 对，
9: 嗯，
10: 对，
9: 包括这个后遗症也比较少，并发症也比较少，
10: 对对对，
9: 嗯，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有两种，一个是40岁以左右的人群，包括呢50岁以上的人群都尽量去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好的，感谢陆主任的分享。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哈。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带状疱疹的相关的科普知识，比方说呢，它不止发生在腰腹，还可能在眼睛哈，就会引起这个失明，包括呢耳朵可能会面瘫啊，听力下降，包括呢在头面部就更加凶险了。那我们想请教一下主任，咱们这个人民街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的舌串疮中医特色疗法，听说是已经获得了这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么它有哪些的特色？我们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带状疱疹的呢？
10: 中医的话呢，对带状疱疹的话呢，它就是名字呢叫做舌串疮，或者是叫做缠腰火丹，那么它的发生与肌肤有关，就是说主要是一个湿热毒邪呀，运主肌肤。简单的说呢，就是说长期的一些情绪压抑啊，压力大啊，熬夜啊，饮食不节啊等等，导致了身体呢湿热内生，然后呢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呢，病毒呢就会沿着这些经络往皮肤的一些分布的地方呢形成了疱疹跟疼痛。那么中医来讲的话呢，它有分三型，主要就是一个是肝胆湿热型，第二个呢是脾虚湿运型，第三个呢就是气滞血瘀型。
9: 哦，
10: 那么一般急性期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都是以肝胆湿热居多，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肝胆的湿热呢久而化火了，导致呢那个湿毒的硬结在肌肤里面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脾胃的虚弱也会湿毒内生，那也会导致呢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呢产生带状疱疹。那第三个的症型的话呢，它主要是病后遗症的时期比较多，就是气滞血瘀了，瘀毒未清啊，那么它就形成了不通则痛的一些症状。
9: 那咱们这个中心的舌串疮中医特色疗法具体包括哪些治疗手段呢？
10: 我们中心的话呢，就是对于带状疱疹病毒的治疗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呢，已经是有起码有60-70年了，
9: 这么久了。
10: 对，那我们的治疗特别的地方呢，主要的就是一个呢就是根据中医的施医技术以循经放血疗法，还有梅花针啊、埋线啊、火针啊，还有的那个赤络拔罐啊，中药的外敷啊，中医的熏洗啊，还以及呢火龙罐啊，还有呢刮痧等等，都在我们的治疗范围。
9: 卢主任来自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咱们的地址能再说一下吗？
10: 咱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广州市天成路燕宫街10号。
9: 好的，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卢主任哈，那么治疗这个带状疱疹的话，那中医治疗和我们纯西医抗病毒治疗相比，那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0: 中医治疗的优势呢，它一个呢是起效比较快，病程呢会压缩比较短，止痛呢它不用完全是靠着吃止痛药，后遗症呢相对比较少，副作用呢也比较少，这是它的优势来的。那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抗病毒啊，是不是仅仅是靠吃中药，我们抗病毒呢主要的是靠外治，叫做中医呢有一句话叫做引邪外出，引邪外出，因为在疾病早期啊，那疱疹它起疱的时候呢，在疱叶上呢它是排满了所有的病毒，那这个疱叶就是它那个疱疹里面的那些液体，那我们呢在 我们在中医来说呢，就是很早就要把这个袍来给穿了，
9: 嗯
10: 啊，然后呢，通过拔火罐那些呢，把那个液体呢拔出来，让那个液体呢不再重新吸收回去，
9: 哦，
10: 啊，那这样子呢，就是大大减少了病毒对神经的损伤，
9: 嗯
10: 啊，因此呢，它的后遗症呢，
9: 相对少一点，
10: 嗯，然后疼痛也轻。
9: 哎呀，太好了！刚才我们聊到几种这个中医的治疗方法，比方说循经放血疗法啊，还有哪些呢？卢主任，
10: 循经放血疗法啦，梅花针啦，以及埋线啦，火针啦，赤络拔罐呢，以及呢中药的外敷、中药的熏洗，还有我们的火龙罐以及呢刮痧等等，
9: 嗯，能够更好的把这个表皮的这个泡液迅速的排出去哈，
10: 嗯，
9: 就比单纯的去吃抗病毒的药可能会让患者更舒服，好的更快一点。
10: 卢
9: 主任提到这个中医的治疗会起效更快啊，病程更短，而且止痛的效果更好哈，
10: 嗯。
9: 好，卢主任，那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两个案例好吗？
10: 啊，可以的，其实我手机上就有那患者，给我们发的，他那孕妇生蛇，他是怎么在我们医院治好的？
9: 哦，
10: 那孕妇生蛇，这是个不管是中医西医，他们都会觉得比较辣手的，因为呢，
9: 嗯，
10: 孕妇又不能给药吃，
9: 嗯
10: 啊，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呢，孕妇的生蛇呢，我们都不给任何的药物的，就是单凭我们的特色疗法，
9: 哦，
10: 啊，特色的治疗啊，大部分一周到十天基本上都完全的治愈的。
9: 这么快，一周到十天啊？
10: 对对对。
9: 哦，
10: 所以因为它最主要一点是来得早。
9: 早发现，
10: 对，
9: 可能在这个72小时内是吗？
10: 对对对，
9: 嗯，那还有一个唐山的患者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10: 啊，对，唐山这个患者呢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9: 嗯，
10: 他呢是他的小孩在广州这里做服装生意，
9: 嗯，
10: 然后知道我们这家医院，那他母亲就是在唐山呢患的大状疱疹，痛的真的，我因为呢很难受，晚上基本上都没法睡的，
9: 嗯
10: 啊，然后呢他就通过他小孩来到了我们医院治疗啊，当时我们给他治疗的时候呢，他都是整个手指啊很痛又肿，而且肿呢已经有一个多月都没消了，
9: 嗯
10: 啊，那他在我们那治疗是基本上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讲的一个事特别让人家揪心，因为他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他来的前一个星期，他们村一个老人家就是头部长大状疱疹，痛不欲生，最后自己轻生了。
9: 哦，太疼了。
10: 是，所以的话呢，他这个疼啊，嗯，是确实是没有得过的人呢，就不能理解那种痛不欲生的那种感觉，
9: 嗯，
10: 对。
9: 那最后是通过也是这个中西医的结合治疗治好了吗？
10: 对，他那个唐山那个患者就通过中西医结合，通过我们的中医西医技术跟特色疗法，
9: 嗯
10: 啊，最后还是治愈了。
9: 嗯，好，再说一下那个卢主任的介绍啊，来自广州市越秀区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卢西福。那这个中心的关于这个治疗的这个已经获得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而且是已经历史悠久，有60-70年了，对吗，卢主任？
10: 嗯，对对对，
9: 是非常的专业哈。
10: 嗯，
9: 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友的提问。网友金发说，卢主任，请问隔3-4个月嘴角就会起泡，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带状疱疹呢？
10: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叫单纯疱疹。
9: 哦，单纯疱疹。
10: 它不属于带状疱疹，
9: 嗯，
10: 对。
9: 好，然后呢，回答一下这个人面桃花问说，医生说这个病出现在30多岁很少见，这个是真的吗？
10: 这个以前确实很少见，应该说20年前确实很少见，但是近10年的话呢，我们最小的病孩呢，有6-7岁的。
9: 哦，6-7岁就得了疱疹。
10: 对，6-7岁的，他那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红斑狼疮的患者，
9: 嗯，免疫力很低，
10: 免疫力很低，
9: 嗯，
10: 对，
9: 所以是有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啊。那听到之后呢，
10: 对对对，
9: 还是感到非常的惋惜。所以还是那句话，早发现啊，最好是72小时内去到医院去及时治疗，或者是能够去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听卢主任讲了很多这个带状疱疹相关的这个科普症状，尤其是这个疼啊，可以说是疼到痛不欲生。比方说刚才您的那个案例啊，是个农村的一个老人，他可能得病之后就因为太疼了，头面部就轻生了啊。那可见呢这个疾病确实让人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卢主任，那到底我们普通市民该如何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做起，降低得带状疱疹的风险呢？
10: 啊，这个呢问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一般我们正常呢都是要记住几个规律。
9: 嗯，
10: 第一个是要很非常有规律的作息，因为呢作息时间是很重要的。晚上一般不要超过11点休息。
9: 哎呦，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
10: 就是因为11点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就算是熬夜的了。对，所以的话呢要休息要早，因为这个时间对于肝脏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解毒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要均衡的饮食。有很多我们的朋友们都在问的，就是说吃东西多吃些什么啊。其实均衡一定要抓住均衡饮食，就是说你吃东西的那些粗茶淡饭那比例，熏肉食跟蔬菜呀、水果各方面的比例呢要均衡。那营养呢才是达到了一个最大化的一个最好的效果。第三呢就是适度运动。这个适度运动呢一定要把握适度，千万不要过度。过度运动呢实际上就等于伤害免疫力。会透支身体。所以的话不要过度，只要适度的运动。第四个就是一个心情情绪的管理，情绪压力。因为在情绪呢是影响身体健康状况很大的一个因素，也是影响免疫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心情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哈。然后呢就是通过呢生活起居正常的健康饮食，然后呢维持一个呢比较好的一个免疫力。那么如果是超过50岁以上的人群呢，那我们都建议他呢就是要接种了疫苗。年龄越大得带状疱疹的机会就越多。
9: 所以说这个疫苗刚才我听您说是有两种对吗？能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10: 疫苗有两种。我们呢如果是进口的疫苗呢它是50岁以上接种的。因为我们的那个40岁以上的呢它是一个接种的呢，它是叫做减毒活疫苗。那50岁以上的呢它是一个重组疫苗。那么这个呢就是有所不同。那么这个疫苗的话呢50岁以上重组疫苗打的呢它是打2针的。那么减毒的活疫苗的话呢一般40岁以上的呢那就可以打了，它一般打1针就行了。
9: 50岁以上是打2针，这个是进口的疫苗。
10: 对
9: 啊，如果是40岁左右的话就打1针啊。
10: 对，
9: 就是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疫苗的选择。
10: 对
9: 啊，但不论怎么样还是要尽早去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
10: 是的是的。
9: 好，那如果说已经怀疑自己得了带状疱疹，那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做些什么呢，陆主任？
10: 如果是怀疑自己得了带状疱疹呢，那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呢自行的涂药啊，或者是用一些什么偏方进行一些治疗，有可能你会因为你的治疗呢导致一些续发的感染的，会加重病情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尽快到正规的医院医疗机构就诊，发诊的72个小时之内呢都是黄金的治疗窗口，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第三呢就是我们中心诊治的话呢它也是会有一个很快的，但是一定是早的，越早呢它的后遗症就是越少，所以呢可以直接挂我们中心的皮肤科号医生呢会根据情况呢进行一个辨证论治。我们中心的地址呢就是广州市越秀区一德路天成路燕宫街10号。 益德分院，我们还有一个分院呢，是益德路190号，也是我们的门诊，那我们接种疫苗的预防接种的门诊呢，是在大兴路142号，也提供免疫接种的服务，他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都有开诊。
9: 星期二、星期一、二、四、六啊，都可以去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哈。
10: 对对对，
9: 就是我们来自广州市越秀区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卢西福主任。那么这个中心呢，治疗带状疱疹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了，非常的专业，而且他的这个中医特色疗法也获得了省级非遗的这个称号啊，所以呢，值得信任哈。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真在问，他说：糖尿病患者可以打带状疱疹疫苗吗？
10: 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对糖尿病患者也是有效的预防的。它糖尿病的话呢，它只要不对这个疫苗过敏，那一般体质的都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9: 还有一个问题啊，卢主任，如果家里面已经有家人得了带状疱疹，那么其他的家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们现在呢，门诊也是很多这样的患者呢也会问这个问题。那一般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你特别是有小孩啊，是在家里的，就不要去接触小孩，特别是皮肤有泡液的地方，不要去接触到孩子啊。第二个的话呢，你的生活的用品呢要自己的单独使用，包括一些毛巾啊、脸盆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呢都单独使用。第三方面呢，就是你不要接触了疱疹的手到处去摸别的地方，引起一个交叉传染的机会，那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还有呢，就是水泡没有结痂之前呢，尽量不要去触碰结痂的皮疹，那一般结了痂之后它的传染性就相对少了就基本上都会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传染当然整个病来说呢，它只要适当注意，一般呢它也不是那种烈性的传染病，
9: 不是强传染性的
10: 对，不是强传染性的。
9: 好的，感谢卢主任的分享。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华华问，他说高血压可以打带状疱疹疫苗吗？
10: 高血压也是刚才也说了，带状疱疹疫苗来说呢，它只要一般没有对它过敏，一般呢都问题不大。高血压呢，它的也是有很多患者呢的因为那个免疫力低下导致了带状疱疹的，所以的话呢，高血压患者他有血压稳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打那个带状疱疹疫苗的。
9: 尤其是小的时候得过水痘的患者更要去打啊，包括这个中老年人40岁50岁左右的，最好都去打带状疱疹疫苗。
10: 对，
9: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我们来看看第一题啊，说这个带状疱疹就是上火引起的，喝凉茶就能治好，卢主任，这个对吗？
10: 这个是错误的啊。中医认为呢，带状疱疹与湿热邪毒呢是有关的，它的本质上呢主要是由病毒引起的，不是单纯的上火。喝凉茶呢可以作为辅助，但不能呢替代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喝凉茶呢，它有时候你如果单靠喝凉茶，那可能会延误这个病情，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机会。
9: 好，来看第二题啊，说带状疱疹也就是蛇缠腰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年轻人不用担心，卢主任，这个对吗？
10: 这个也是错的啊。因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确实是高发的病群，但是年轻人如果长期熬夜，压力过大，免疫力下降，同样可能发病。我接诊过了不少的20岁以下的年轻患者。
9: 好年轻啊。
10: 对啊， 所以年轻人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9: 所以四十岁以下都去打疫苗啊，五十岁是打两针，四十岁打一针哈。根据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都去打疫苗哈。来看第四题，说得过一次带状疱疹之后就能够终身免疫，不会再发了，卢主任，这个对吗？
10: 这个也是错误的哈，因为大多数人是一生只发一次，但是呢，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或者是一些肿瘤的患者啊，他的免疫力特别的低下，那他有可能是会复发的，而且呢，得过了之后呢，也还得再注意保护免疫力的稳定方面做一些工作。
9: 嗯，尤其是刚才卢主任讲到了，如果得过水痘的话呢，那么在中老年的时候，免疫力低的时候，大概率也会有这个比较大概率复发带状疱疹的可能哈。好，来看第五题，说中医治带状疱疹只是慢调理，不如西医来得快，卢主任，这个对吗？
10: 这个我也不认同啊，也是错误的。因为呢，中医治疗带状疱疹的话呢，尤其是在急性期的话，我们通过呢中医的施医技术啊，循经放血疗法、赤裸拔罐等等的外治呢，可以的快速的泄毒啊，就是说引邪外出啊，把毒排出去，然后呢通过这种的治疗呢通络止痛，他很多患者在我们那治疗，他都是来了第二天问他的时候，他就说
9: 减轻多了啊，
10: 轻多了。
9: 天哪，太好了！
10: 所以呢，很多患者一次治疗疼痛就已经很明显的减轻。对呀、
9: 我们刚才也聊到过，这个中医的治疗是疗程短、起效快啊，疼痛也减轻的快。
10: 对，中西呢，其实各有所长啊。中西的结合呢，是效果最好的。
9: 好，我们来看看第六题啊，说带状疱疹疫苗太贵了，没必要打。卢主任，这肯定是错的。
10: 对，这肯定错的。疫苗虽然贵，但是呢，它能够让你呢真正的一个减少发病率，第二个呢是减少后遗的神经痛。那你如果是去看门诊去看的那些患者，如果治疗时间长达一年，或者是甚至更长，你就知道那个价格会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最长的患者看了十八年，而且最关键是太迟了，十八年都没治好，
9: 而且很痛苦啊，这个十八年的这个痛苦真痛不欲生啊。
10: 是啊，
9: 所以一定要尽快去接种疫苗，一个是能够减轻并发症啊，保护好我们的神经，二来是呢这个哪怕不幸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啊，痛苦的程度也会大大的减轻。好的，感谢卢主任的分享。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好，卢主任呢，节目的最后能给我们送出一句寄语给到我们关心皮肤健康的朋友们吗？
10: 好的，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带状疱疹虽然痛苦，但它是可防可治的。关键在于早识别、早治疗、选对方法，不要相信呢绕一圈就会死人这样的谣言，也不要因为害怕而拖延就医。如果您和家人呢，如果万一出现了皮肤上的沉足的水泡，伴有明显的疼痛或者烧灼的感觉，那就请尽快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我们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蛇串疮中医特色疗法作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将继续为广大街坊和远道而来的患者服务，用中医的智慧和绝活呢，帮助呢大家早日摆脱生蛇的痛苦。
9: 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早发现早治疗，最好是72小时内到医院去及时就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卢西副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据省气象台消息，截至今天10点，全省共有23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20个暴雨预警信号生效中，其中茂名、高州、新会、中山暴雨橙色预警生效。据广州市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受到低涡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预计广州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今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有中雷雨，部分地区可能伴有7到9级的阵风和局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黄埔区、荔湾区、南沙区、番禺区发布了雷雨大风或暴雨黄色预警，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受到天气影响，广州多个景区发布暂停对外开放的通知，其中包括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广州南沙天后宫旅游景区、海珠湿地七彩遨游世界等。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未来两天广州仍可能有连续的强降雨天气，航班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白云机场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和航班动态，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该总站所辖口岸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53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超94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9.8%和15.6%，折射了粤港澳大湾区强劲的开放活力。欧洲航天局6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该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了31个古老类的星体，其中2个出现在宇宙诞生之后最初的6.7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的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

0: 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呢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岳威老师好久不见了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么刚刚呢也有朋友问现在这个西江的水位怎么样了啊，我们前方的记者发回来的最新的报道呢，就是根据最新的预测，这个西江的水会是在9号凌晨啊，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就是其实就是过了今天晚上的十二点之后啊，这个九号的凌晨呢，会预计是以20.5米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过境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更新的状况啊，因为其实这个只是一个预报啊，那还会有更新的一个消息，当然20.5米呢，那就其实这个不会超过这个堤坝的高度。堤坝呢是23米啊，但是这个水位已经非常的高了啊。今天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去查呢？因为那个平陆运河不是在广西嘛，然后平陆运河就是有人说，本来是9月份正式通航的，然后现在呢是刚刚通水，结果就迎来了这样一个，就是整个运河都是满的，而且呢有的个别的地方呢还有点那个有点坍塌呀、松动啊什么的，但是绝大多数地方是没问题啊，就整体经受住了考验。然后我看网友就说了，刚出生就经历了高考，说也没提前说这个叫什么验收是老天爷验收啊。所以这个到底平陆运河对于我们这边西江水的这个水位有没有一个消峰的作用，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后来查了一下呢，这个好像相关的报道不是很多，但是零星有一些说法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作用是有限，因为这个运河主要还是通航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啊，
1: 而且呢就是这个珠江上游的这个支流非常的多，它这个就是在广西这段叫雍江，雍江只是其中一段，只是其中一条支流，所以呢包括这个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它就是这个分流调的水量啊，应该说非常有限的。
0: 那么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和我们互动啊。有朋友说怎么没看见老师呢？现在看见了啊，我们那个同事刚刚切像的同事啊，正在调机位啊，现在把我们俩都切出去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今天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开头啊，还是会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就现在是最热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阿根廷对这个的这场比赛啊，对埃及的这一场比赛，现在争议是相当的大啊。我们来待会儿请岳伟老师分析一下。另外呢，还有这个国际奥委会说暂时解除对俄罗斯的奥委会的这个禁赛啊，那。哎呀，很多人特别是体育迷非常的期待啊，为什么？就是像这个花滑呀、艺术体操啊，就有俄罗斯队的队员上场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一种美的这种艺术的这种欣赏啊，就是少了他们总觉得这个水平不是世界最高水平啊。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其他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像这个中国气象局说的这个网传的关于最新的这个台风的消息呢，有一些是失实的啊，到底哪些是不对的，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这个广州的房东啊这个很多房东被罚了，为什么会罚啊，我们也会在稍后跟大家说一说。哎呀，很多朋友说岳威老师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了，有没有一个月啊？
1: 这整整一个月，
0: 整整一个月了，
1: 五号走的嘛，我是
0: 啊，这终于回归了啊！以后岳威老师这个我们争取让岳威老师就是固定在每周一过来跟大家见面啊，这个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啊。有朋友说终于盼到了学识渊博的岳威老师，啊，我们热烈欢迎岳威老师的回归啊。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世界杯的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啊，就是关于阿根廷对埃及的这场比赛。现在有网友就说了哈，到底世界杯 是不是真的公平呢？难道世界杯只是资本狂欢的游戏吗？难道阿根廷对

0: 这个梅西是不能够被淘汰的吗？梅西就一定要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要走得更远一些，才符合国际足联的利益吗？啊，这个成为了一连串的问号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在这一场8分之1的这个淘汰，16分之1还是8分之1？16进8啊，16进8的这个这场比赛当中，阿根廷对和埃及队的这个比拼当中啊，埃及本来是2-0领先的，结果阿根廷队就是连追3球，关键是裁判的判罚争议比较大啊，那这个里边呢就引发了埃及队包括这个网友们
1: 很多的这个争议之声，觉得这个判罚很不公平，觉得这场比赛是被操纵的。那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的这种争议啊，岳伟老师怎么看？首先得说啊，这场比赛是个非常精彩的比赛，从比分大家就能看到啊，进了5个球，甚至还有实际上埃及是进了3个球，埃及第二个球是被吹掉的了，然后是阿根廷还有一个点球，梅西没有罚进去啊，所以这个进球的机会非常的多，非常精彩。 第二点呢，要祝贺阿根廷，因为本身我是阿根廷的球迷，确实是这样。我是阿根廷的球迷，阿根廷能够出现，我很高兴。第三，但是就是咱们要实话实说，这场比赛确实存在争议。这个争议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点在于双标，就是说裁判执法的尺度不一，所以才造成了这个不管是埃及的队员、教练员还是球迷的这个不满。比方说，他这个双标主要体现在哪呢？首先， 这场比赛的这个一共阿根廷是犯规的11次，就是被吹停了11次犯规，然后这个埃及呢是13次犯规，但是呢埃及13次犯规里边呢就有吃到了4个黄牌，4张黄牌，还包括这个教练席上的教练员的一张红牌，而阿根廷呢11次犯规是一张牌没有。这个这咱们从这个大数据这个角度讲就可以说， 尽管都是犯规，但是你量牌是量了次次，所以这个应该说标准是，你要说是一样，谁也不信，是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埃及进的第二个球被吹掉了，吹掉了。当然按现在这个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规则来说呢，也说得过去。 所以这个过去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先进的科技AR介入以后，可以追溯这之前，因为这个埃及进那个球是得益于前面的犯规，啊，前面先犯规了以后，那个拿到球以后才助攻到前一场才进的球，如果这么追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没问题。问题就是在于后来阿根廷最后一个扳平的，就 这个结束比赛3-2，最后那个三个第三个进球，跟这个埃及第二个被吹掉那个进球的过程非常的相像，也是在埃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阿根廷队有一个咱们现在只能说疑似犯规，然后被阿根廷断掉了以后的打反击进去了。那这个球呢，实际后来通过慢动作，这个慢镜头大家都看，那个球呢，这个阿根廷在防守过程当中也是有犯规的。 如果说埃及第二个球这个被追溯判掉了以后，罚掉以后呢，阿根廷这个球呢也应该被判掉。如果按同一个标准的话，但是当时这个埃及队员去抗议什么的都没有用，因为这个教练员就拒绝去看这个 AI， 那就是说这次的引进AI呢本来是为了更公平的比赛，但是呢这个看不看 AI 决定权还在于裁判。 裁判拒绝再利用 AI 来追溯这个球的前面，那所以这个判断的标准就等于是双标了。这个是第二点，而且这点是更重要的，因为最后他吹掉了，如果埃及那个球进了，可能这场比赛也就结束了。那后来阿根廷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反超，成为这个幸运者啊，8强的幸运者。所以我觉得，尽管我对阿根廷能够进入8强 感到挺欣慰，但是也觉得这一届比赛当中，甚至不是这届比赛当中，我相当长一段时间就认为啊，不光是足球，在所有的职业体育这个领域里边，越来越多的像这个资本或者像政治妥协的现象越来越多，就是这个看样子这个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劣根性啊，就是说 这个职业体育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一个产物啊。想当初搞职业体育，大家都咱们国内的很多人也都认为

0: 态度。伊朗当初你看住在墨西哥到美国比赛，美国甚至不让他入境，这个按道理来讲国际足联就应该去干涉，既然你是来承办我的比赛，那我的对我的各个球队你就应该公平对待。结果伊朗是这个这样啊，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回到墨西哥，然后每一场比赛都要到美国去打，这是第一。第二，后来伊朗三战没有输一场，三战都打平了，没有输一场就被淘汰了。为什么被淘汰了？因为最后一轮其他几个队都非常默契的都打了一个平局。甚至那个奥地利和谁，还是奥地利对阿尔及利亚吧，好像打了个3-3。就是说这你大家很明显的就能看出，大家有点明显的想做掉伊朗的这个目的非常的明显。那这个也当然你可以说各队利用规则来减少自己的消耗，争取自己能够出线，但是不得不让人家怀疑是不是背后有足联或者是政治上的一种诉求。因为伊朗这阵正跟美国在打仗，这次比赛又在美国打。
1: 是，而且呢，这一场我们回到这场阿根廷这场比赛哈，我看到也有球迷在分析，说为什么要让阿根廷再走一步？一方面是梅西他的身上的代言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八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支美洲的球队了。就如果阿根廷这一场也输了的话，八强里就没有美洲球队了。问题是这一届是美加墨世界杯，
0: 是，
1: 然后美加墨世界杯八强里没有任何一支美洲球队，这个有点就是从商业价值来讲，后续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杯的商业价值。
0: 对，无论它的商业价值啊，点击量也好，还是上座率也好，在不光是每个人，没说足球嘛，包括 NBA 也是一样，最后一定是那个大牌球星一定要留下，然后豪门球队一定要留下。因为你像这次刚才讲的，他又本人又是南美洲的唯一的一个代表，又是卫冕冠军，他能够走到 越靠后，对于票房和点击率越是一种保障。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是这个咱们职业的体育比赛一再向资本或者政治妥协，这个就是一个，你就是他的这个叫什么，动机现在大家是清楚的，一定是有这个动机。但是以前咱们说你动机是，尽管人家有这个动机，但人家没这么做，你也没证据，
1: 就没那么明显。
0: 但是现在我们有证据了，这些证据就一个一个的素材摆在这儿了。今天你看这个阿根廷对这个埃及这个比赛，明显的就是有人为操纵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操到底有多重不好说，但是一定是有。至少那个主裁判在判别上，刚才咱们讲的是持了两套不同的标准。
1: 那咱们现在只能是一种把这个足球，把世界杯当成一个足球游戏来去看，就不要太较真了。
0: 对，越来越多的就是咱们也需要调整咱们自己的这个，就像你说的，调整咱们
1: 自己的调整自己心态。
0: 现在就是把体育别太当回事。以前咱们中国，因为以前咱们中国比较落后，经济也不发达，那个时候呢，咱们希望通过体育比赛来证明自己，来提振民族精神。那个时候把体育比赛看得很重，成绩看得很重。那现在呢，你要逐渐的把回归体育，跟文艺一样，都是娱乐身心的东西。咱们从这比赛当中，当然咱们会为运动员的这个精彩比赛喝彩，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但是不要把这比分太看重，比分是资本背后的一个结果。
1: 但是这个大家主要觉得比较冤屈的就是替埃及队鸣不平。
0: 对，这种不平衡呢，往往是它表现的效果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有利的因素往刚才有名运动员、往豪门、向发达国家去倾斜。所以在足球界在职业体育界也有一句话叫做"弱国无外交"。一样的，
1: 这句话，知名的足球解说员刘建宏说完之后，在网上，现在就是骂他的声音已经一浪高一浪。为啥呢？就是因为阿根廷的球迷听了不高兴
0: 啊。但我也是阿根廷球迷，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在这比赛当中，你确实是表现出，咱不敢说这个操纵比赛偏向，这个还不敢下结论，但是一定是标准是不一致的，这个点是可以肯定的。
1: 咱们有听众说啊，那想要体育比赛公平，直接就用已经成熟的 AI 全部做 AI 的裁判不行吗？
0: 就是这个，在这次比赛呢，实际上坏就坏在有 AI 介入。我经常跟我旁边的一些朋友讲，实际很多比赛呢，裁判的误判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如果当然在咱们条件就是它一定是公正的啊，在这个前提下，因为你看现在比赛，

0: AI 切割到什么程度，甚至球里边它都装着传感器，是吧？
1: 嗯，
0: 现在足球比赛里边它装着传感器，比赛一旦进球，球员都不敢欢呼，因为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个球进
1: 不进，哦，就不知道这个球到底确不确，
0: 算不算等完了以后还得
1: 等
0: AI 的判断，等 AI， 然后越位也是这样，大球进去就跑进去了以后，然后踢进完了以后，人现在边裁就是这个巡边员都不举旗了，都要等着 AI 来判断这球越位没越位
1: 啊。
0: 所以这个球你越过去以后，你这个球搁着以前如果越位，我就不踢了嘛，那现在也得踢，
1: 嗯，
0: 踢完了万一没越位呢，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不断的中断比赛，把比赛切得特别碎， AI 有这个毛病
1: 啊。
0: 所以人为的它本身也是足球一部分
1: 啊。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之前不是说像这个体育比赛在英语里不是 game 吗，
0: 嗯，
1: football game 是吧， Olympic games，
0: 嗯，
1: 就是像
0: 游
1: 对游戏，它既然是一个游戏，你如果上了 AI， 那其实就把它变成了一种这个过于
0: 你把这科技产品，
1: 对，就变成了就好像特别较真，那就已经好像已经失去了游戏最开始的那种，
0: 对对对，
1: 那种带有一些混沌的这个状态的这种感觉了，
0: 带有一些人情的东西，
1: 嗯，
0: 人情的东西有时候你也是挺好玩的，
1: 嗯，
0: 你比如多少年以后你就回顾，那当初我喜欢那个球队就被哪个裁判给吹掉了，你很生气生气，我觉得也是这个娱乐的，
1: 也是记忆的一部分啊。咱们有听众说了，以前是黑哨，现在是明哨，哎呀，这个咱也不敢随便给人家
0: 下
1: 定论啊，
0: 嗯，论
1: 是吧。说到梅西的商业价值，我想起一个小插曲，就是最近我去逛商场的时候，在我们广州的一个商场，那个停车场开车出来的时候，我看哎，三个阿根廷的这个球员，
0: 嗯，
1: 很大的那个照片啊，中间就站着梅西，我心想哎，这是什么什么广告呢？仔细一看，槟榔的广告，哦，啊，
0: 就是梅西也吃槟榔，
1: 啊，这个嗯，然后那个现在还之前还看到一篇文章说什么，说梅西和 C 罗的这个就是巨星的这些广告啊，
0: 嗯，
1: 已经多到你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牌子了，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他们代言的品牌太多，代言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太多，以至于现在大家已经不知道他们到底代言了哪些。
0: 嗯嗯，对，确实是，
1: 是吧？
0: 无孔不入，不像以前的大明星，可能就是耐克啊，
1: 嗯，
0: 什么手表啊，
1: 他可能是什么独家代言，
0: 就是，
1: 等等
0: 几款。对，
1: 现在就是你在哪儿都能看见他们，
0: 对
1: 啊，就是这个。
0: 对，资本是无孔不入
1: 啊，那确实。

好，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啊，也可以呢在这个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这个半点报时的这个时间去小黄车逛一逛啊。这个今天小黄车我们置顶的是那个小电筒啊，小小的手电筒啊，这个小手电筒就是身材虽小只有手指那么大，但是呢就是功能非常之齐全啊，这个应急的小手电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新闻。有朋友说是用这个天猫精灵在听我们台。哇，天猫精灵，这我家以前也有，但是后来呢，因为各种精灵太多了以后，它就有点落尘了啊！现在就是能呼唤出来的这些助手就很多，就语音能呼唤出来的，
1: 就在家里
0: 什么小爱呀、小艺呀，
1: 你没叫他他也出来的，咱是 AI 的，
0: 都是 AI 的，
1: 出来了。
0: 对，这个现在 AI 不仅是在足球赛场上，现在就是各种赛场其实都有，
1: 所以他也不见得是好事，我觉得，就是他就所以就是
0: 编采有没有可能被替代掉？
1: 编采就是。编采有时候呢，
0: 就举旗那个，
1: 实际上是完全现在、
0: 其实早就可以替代掉，
1: 可以替代掉。
0: 您想一个传感器，
1: 对，
0: 亮个红灯绿灯的，这不很简单的事吗？
1: 很简单，那它这个取代它的功能是很容易的，但是刚才咱们讲了，需要有些人情的味儿在里边，人情的味儿在里边就包括刚才说的，你比方说，但是现在我们的裁判呢，经常是在跟这个 AI 在较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人退在了后头。AI 跑到前头，就刚才我说的，
0: 为了公平嘛，
1: 就比方说越位这个，现在以前是你越位，你判断不来判断越位，你这个编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首先如果是越位，你要需要举旗，你判断的话啊，现在他根本就不判断了。越不越位他也不管，他跟着跑过去以后听 AI 的，这就叫我觉得是渎职。
0: 省事儿了，是
1: 省事儿了，但是足球不好看了。因为你这一下子一足的规则在那儿，队员无所适从了。看你没举旗我就往里踢，踢完了以后你就说不算。因为 AI 你要等着 AI 来判。是不是，那你就大家白费力气了嘛。
0: 对 对。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 AI 的这个介入呢，看什么比赛，而且还看是这个什么项目。这个有分寸的有理智的介入。这个一定要大家要商量，好好商量商量，要争取一些包括就是一线运动员教练员的意见，到底实施不实施，不是什么都 AI 介入就好。
0: 哎呀，这个咱们刚刚那个说用天猫精灵听我们台的是在浙江，浙江的朋友啊，欢迎你。这个我强烈推荐您到我们小黄车里去看看广货啊。我们这个小黄车里好多好多都是广东的这个好物，就比如说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的那个15号链接的那个风行的牛奶，我们广东这个特别，就是在我们这个牛奶只有广东人可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属于我们广东牛。广东的牛产的奶啊，风行的牛奶特别的实惠啊，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15号链接，好吧？这个还有朋友说，给我们点赞的啊，谢谢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字少事儿大的这么一条新闻。我点开我都惊呆了，这个新闻只有一行，只有一句话，就是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禁赛。没了，句号，就一句话。
1: 对，
0: 但是它的分量非常重啊。
1: 对，它的背景也非常的复杂。
0: 对，
1: 也非常深远。非常远。实际咱们就是这个体育爱好者啊，这些这个对于这个这几年的比赛有很多遗憾，就刚才陈晨已经讲到了，就是很多大赛都没有俄罗斯运动员。
0: 对，
1: 因为俄罗斯是体育强国呀，原来俄罗斯跟美国那是一般就是争
0: 榜的，就是奥运会里边
1: 争榜一的，
0: 对对对，是
1: 不是榜一是榜二，后来中国崛起了，他也是前三，是吧，就是中国俄罗斯和这个美国肯定前三大家争，所以尤其是很多非常艺术的非常美的项目
0: 啊什么水上
1: 花样游泳
0: 啊
1: 这些都是体操啊，这些
0: 还有冰上的运动，
1: 对对，都俄罗斯非常强，而且非常美感，
0: 都已经整成那个，您知道网上已经变成那个爽文了
1: 啊。
0: 什么爽文呢，就说啊，俄罗斯的运动员说你不让我参加是吧，那我就去教中国队，然后这很多项目中国队就拿冠军
1: 了，后来对，所以
0: 什么花游什么那个
1: 艺术体操
0: ，
1: 搁着这些项目，原来是没有别的国家什么事儿的，结果现在就是中国都崛起了，
0: 对，
1: 就被得益于俄罗斯的教练员，确实是这样。这个他这次
0: 禁赛了多久？而且他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是暂时，
1: 所以他这次所以我给大家解释解释，首先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俄罗斯这个被奥委会制裁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最早制裁是从2017年。 当时主要是一个什么背景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不是个当时有个索契冬奥会嘛？索契冬奥会那一次呢，后来爆发了就是俄罗斯集体服禁兴奋剂这么一个事件。
0: 嗯，
1: 因为这个当时不是有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兴奋剂的一个官员跑到美国去了，
0: 嗯、
1: 然后就把他们揭露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国际上的这个奥委会就对俄罗斯运动员进行了制裁，
0: 嗯、
1: 就是。俄罗斯运动员呢，以后不允许你以俄罗斯国家的名义去参加国际大赛了。这是当时有这么个竞赛，这是2017年制定的。然后到了2022年，2022年不是这个俄乌冲突开始了吗？
0: 嗯、
1: 俄乌冲突一开始以后，这个俄罗斯呢就把这个乌克兰的这叫东边的这四州。
0: 嗯，
1: 什么那个卢甘斯克呀，什么那四个州给并入到俄罗斯领土了。但同时呢，他奥委会也做了一个动作，就把这四个城市呢都并入了他奥委会，成为他奥委会成员。这一下就这个触犯了国际奥委会的章程或者是利益。那国际奥委会他规定，这个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成员，你才能够这个这必须由主权国家来领导吧，
0: 啊，
1: 这所属，它已经属于乌克兰的嘛，因为领土上这个国际上还没有承认这几个国家是这几个地方是属于俄罗斯的，
0: 嗯，
1: 所以呢，在2023年就对这个俄罗斯奥委会进行了制裁。这个制裁是什么呢？就是这取消了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
0: 那就俄罗斯的
1: 就不是国际奥委会会员了，
0: 就是俄罗斯的运动员不能以俄罗斯的身份去参加比赛了。
1: 所有奥委会组织的比赛，奥委会组织比赛都不能参加了，
0: 嗯，
1: 都不能参加了。然后他只能以个人，以中立，以个人，所以经常有什么这个什么个人运动员什么，
0: 对，
1: 其实就是俄罗斯的
0: 啊，
1: 然后俄罗斯也不能组织各种比赛了，
0: 嗯，
1: 各种比赛各种活动都不行了。那是从2023年弄的，然后就是这次他这个公布的7月7号，除了俄罗斯还有一个白俄罗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组织，昨天。就是出了这个，他这个竞赛呢，他叫暂时解除俄罗斯奥委会的。

0: 竞赛这个
1: 他为什么要用暂时这个
0: 暂时就是
1: 说法呢？
0: 这实际上就等于什么部分解除。所谓什么所谓这个暂时的就是他解除了一部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还需要什么呢？他解除了什么部分呢？因为现在2028年的奥运会马上开了嘛，
1: 嗯，
0: 现在就开始各种
1: 也是在美国，
0: 在美国呢，美国这个奥运会呢，2028年要开了以后，你这俄罗斯现在那个他不参加是国际体联的一个大损失，
1: 对呀、
0: 啊，
1: 这整个比赛的观赏性下降呀，
0: 那现在。随着大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现在就是把这部分解除。为什么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了呢？因为各种预选赛已经开始了
1: 啊，
0: 开始了。现在把这个口弄开了，俄罗斯就可以以他国家队的名义，该组队参加各种预选赛了。
1: 嗯，
0: 为2028年那个奥运会做准备了。
1: 嗯，
0: 然后咱们说这个，他为什么叫暂时解除呢？就是说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解除，没有解除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到时候是不是以你俄罗斯的这个就是国歌。国旗队徽该怎么弄、
1: 嗯、
0: 还要专门去要开会来研究、
1: 嗯、
0: 现在还没研究，那但至少你真的可以组队参加了，但是到时候是不是就叫俄罗斯队，是不是就打你的国旗唱你国歌，现在还有待商量，
1: 嗯，
0: 这是第一。
1: 那这个还不紧迫、
0: 还
1: 是吧，先把那个先
0: 把主要问题
1: 先解决，
0: 主要矛盾先解决了、
1: 嗯、
0: 对，这是一个暂时的。第二个暂时呢就是说看俄罗斯呢还要观察他是不是在这个就是这个乌克兰东部这几个城市的这个那个行动，他是不是解除了？因为他当时俄罗斯这暂时解除他这个东西呢，是因为俄罗斯承诺我那几个奥委会的成员，我现在不把他列入了，
1: 嗯，
0: 我们以后也不会在这几个地方搞什么奥运会的体育比赛和活动了，因为这个奥运会才暂时取消了对以前对他的制裁，
1: 嗯，
0: 啊，这是另外一点，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次呢，他还要指示的，就是说。其中各个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你可以自主的决定你允许不允许俄罗斯参加。
1: 哎，我看到最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新闻是关于国际足联的一个表态、
0: 嗯、
1: 啊，就是国际足联说已知悉
0: 啊，
1: 然后欧洲足联说不考虑
0: 啊。你看，这是出来了吗？这就是最新的事，就是单项体育两个，就欧足联他不还没不考虑呢。
1: 嗯，
0: 包括继续说田协，就是田联，国际田联也没有答应，但是其他的什么体操啊，好多好几个项目呢已经同意了。
1: 嗯、
0: 那就是说这是。这个就是要暂时的有条件的放开。
1: 嗯，哎呀，这个我记得当时关于这个兴奋剂的这个一些话题的时候哈、啊
0: 嗯、
1: 其实看了一些深度的文章，包括我记得您好像也解读过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兴奋剂怎么去界定的问题，其实这个里面也很复杂。
0: 对，很复杂。
1: 就是并他的也很双标，
0: 也很双标，而且也是经常是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博弈。
1: 嗯，所以哎呀，
0: 这说不清楚，
1: 这说不清，确实
0: 反正就是要
1: 大家意会一下，意会一下吧。
0: 总有理由。
1: 嗯。哎呀，就在前不久，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三个俄罗斯的这个小姑娘，就冰上的那个运动，
0: 嗯、
1: 就是漂亮啊，那身材又好，跳的又高。
0: 哎呀，对对，俄罗斯那个，尤其他的那个花样滑冰的，就是那个女运动员，
1: 就是什么娃，
0: 美的不像
1: 话，什么什么娃
0: 啊，美的不
1: 像话，真的太漂亮了、
0: 啊，
1: 真的。所以他们不出现在这个赛场上，就是对于这个
0: 全世界的、这个、
1: 喜欢这个运动的人
0: 都是
1: 损失，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出现，对。要不然都感觉这个拿金牌含金量都没那么高。
0: 你年最近几届基本都是什么？你看韩国的运动员啊，日本的运动员，美国的华裔、日裔、
1: 嗯
0: 啊，美国自己运动员不多。
1: 是
0: 这些运动员，咱不能说人家不优秀，
1: 嗯，
0: 但是你从身材到艺术表现力上，跟俄罗斯那些大姑娘比较起来，哎呦，还我觉得是有差距。
1: 是，确实是不是一个、
0: 哎、
1: 就感觉。美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这不是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打分的话，你就感觉它是另外断档的一分。
0: 是
1: 啊，
0: 我觉得就是艺术表现分上。
1: 哎，对对，
0: 它要差
1: 很多。艺术表现分，
0: 对它这个分数它是分两种嘛，一个难度分，一个艺术表现上。艺术表现上它分一定是遥远。
1: 就有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就是你看他那个腿也很细啊，就是整个人特别的舒展，这么细，这么轻盈的状况之下，他能够。这么有爆发力
0: 是
1: 啊，然后你长得又好看
0: 是，然后就说这个俄罗斯人呢，据说俄罗斯人天生就有这个艺术细胞，
1: 天
0: 生
1: 芭蕾也跳得特别好，
0: 啊、包括你俄罗斯的什么绘画啊、音乐呀、啊
1: 嗯，
0: 就他对这种艺术，他有天生的一种这种 感觉，
1: 嗯，
0: 这种感觉是学不来的。
1: 嗯，哎呀，这个就是看到这个新闻我就非常期待啊，
0: 嗯，
1: 希望能够在国际大赛上能够看到这个俄罗斯运动员，就是特别是那种顶尖的俄罗斯运动员的这个优秀的表现啊。
0: 对。

0: 有朋友说这个奥委会和这个国际足联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1: 不是不是，
0: 不是一家的。
1: 对对，奥委会是奥委会。
0: 甚至还有一些在足球运动上，我感觉还有点竞争的意思。
1: 对，足协是就中就是是国际足联是最不、这个、
0: 最不喜欢。
1: 奥委会的，
0: 奥委会的、
1: 原来是两家，一个是国际、这个国际足联，一个是国际那个网球联合会。
0: 嗯，
1: 这两家因为他们自己商业比赛搞得很好，职业联赛搞得很风风火火，也很挣钱、所以他看不上奥委会。奥委会原来老赔钱。
0: 嗯，
1: 然后自从是这个1994年美国这个当时是洛杉矶奥运会才开始，
0: 84年吧？
1: 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才开始，奥委会才能赚点钱。
0: 嗯，
1: 以前老是赔本的。
0: 对，
1: 因为奥委会
0: 那届才开始商业化。
1: 奥委会以前搞的比赛都是叫非职业化的运动员，所以各个职业这种体育联盟呢，以前都不太买这个奥委会的账。
0: 嗯，
1: 然后这些年呢，因为奥委会他这个做的越来越大。奥运会呢越来影响越来越大，但这两年又下来了啊、就前些年的奥运会的这影响力特别大，然后它能带动很多单项体育的发展、所以呢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才逐渐的去跟它合作，足协也跟它合作，足联啊，国际足联，但是国际足联跟它合作还是留了。

0: 那网球这些年是逐渐的有更多的好运动员也参加了，就这，但是足协是最不买奥运会的账的。
1: 这这是，所以不是一家啊，不仅不是一家，而且还有点互相看不对眼。还有朋友说这个单丛是不是没有卖的？你要买吗？你要买，我就帮你问一下，好不好？你如果要买的话，你就给我留个言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这个关于台风的消息啊。这个，现在关于这个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这个，就是它的网上的视频特别多，但是呢，啊，这个吹得很厉害，说哎呀，说这个什么18级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哎，这个中国气象局就辟谣说，现在我们国家对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也就17级以上，
0: 对，
1: 根本没有所谓18级的说法，啊，那网传呢，现在有一个这个登陆地点，但是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台风巴威的准确的登陆地点、登陆时间，还有风雨的影响，还有强度，都存在不确定性啊，这个所以还是要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为准。现在为什么大家会就是这些视频传播量很广呢？因为它做的很真，它是 AI 做的
0: 啊，
1: AI 做的视频啊，就以前呢可能只有这个气象台能做出那种滚动的那种
0: 图
1: 啊，就是它专业性很高。现在是啥呢？您只要让它这个 AI 生成一个视频，那它就完全就有时候真假难辨。
0: 而且台风这种东西呢，又容易有流量，是吧？大家都很关注。因为咱们沿海地区有关注啊，这次，但是他这次这个巴威呢，到目前为止，现在好像在关岛那边呢，现在在关岛那边，大概是12号左右才能在大致在咱们这边登陆，好像在浙江还是和福建的一带登陆，跟广东那个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据说这次确实是，
1: 主要是台湾岛、福建、浙江，
0: 对，据说这次目前它的这个级别非常的高，就是这个每秒钟达60多米，17级以上啊。
1: 是这个巴威呢，现在是像我们平时报道这种台风的这个消息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就登陆的地点啊，提前一天都不准。
0: 对，
1: 就是我们同事去报道台风都是追着跑，
0: 是，
1: 就是一会儿说登陆点在这个，他们就赶紧又往那边走啊，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变。
0: 对，
1: 有时候还踩不准。
0: 是，随时变，而且登陆的时间、地点都提前一小时你都不知道。那现在只能大致估计它。模拟出，像现在有这个大数据，有这个 AI， 它能模拟出的一个大致的这个路线，比以前是要准确一些，但是也不敢说一定是。但是这次呢，这个巴威确实比较强，达到17级。
1: 对，是，那所以呢，大家也这个密切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关于台风的这个最新的这个预报的情况哈。

0: 关于这个像这种自然灾害来临之后哈，出现的谣言是很多的啊，就是除了像这个什么 AI 视频之外，我还看到有什么呢，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有一个截图，就是现在很多都是拿那个网友的截图当成是这个
1: 当新闻，
0: 当新闻啊，但实际上呢，这截图的这个网友呢，他自己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也是嘴上没把门的，就是他也没经过思考，就说了啊，但实际上呢，说的呢是夸大其词了，就比如说啊，这个今天很多媒体也在辟谣的啊，什么呢？就是说广西的那个水灾嘛，啊，然后有一个截图，有一个网友呢在这个聊天记录里边哈，就是说看到有这个尸体从好多好多尸体从上面下来，其实后来去这个找到他之后，他说他是听他的这个朋友还是家人说的，说这个就是当。

0: 有一个人就是丧命了，然后呢他呢就当时也没多想，在群里呢就是看到好多尸体，但其实不是，就是他是二手信息，并且二手信息他自己脑子里又加工了一、加工了一下，
1: 又夸大了一下，
0: 又夸大了一下，结果呢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聊天记录，没想到人家给他截图了，然后又一转啊，好家伙，那就这个就传疯了，说哎呀这么严重啊，就这个就，结果后来一查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1: 对、但像这种他就得要负法律责任了，是吧，尤其像这种自然灾害，因为他这种在自然灾害在这个面前呢，一旦有谣言，一点谣言它危害很大，跟平时不太一样，在这个灾害面前呢，因为大家都人心惶惶，你这么一弄一个不实的东西，而且夸大其词，夸大了多少倍，传下来以后大家的这个人心不稳，对于防灾救灾都是很危险的。
0: 哎呀，我们这个单从怎么回购的朋友这么多呢？有好几位朋友都说还想再上架单从来再喝一下的。这个单从现在我们在就是只有一个平台上有啊，您可以这个去看一下。就是如果您现在点开这个下面的链接没有的话，那就是不是在这个平台，好吧？您换一个，换一下啊，去看一下，看看这个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好吧？这个就是要去找一找啊。其实我们这个上架的像那个腾茶非常好，就是腾茶在哪儿呢？第5号链接，有没有朋友已经收到货的？这个腾茶，我们就是办公室里好几个潮汕的这个朋友都对这个腾茶赞不绝口。这个腾茶是湖北恩施的啊，就是但是它的回甘非常好。然后我们的同事说，那鲁阳说，你不知道我们潮汕人喝惯了单从啊，就是对回甘这件事情是有执念的，所以他们对这个藤茶赞不绝口。这个藤茶它不是真正的那个，就是它不含茶多酚，它不是真正的所谓茶叶，它其实是一种那个就是葡萄类的那种植物
1: 藤
0: 做的茶，但是闻起来就是很像绿茶的味道啊。然后这个藤茶呢，反正我们就是好多评价很高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而且这个藤茶呢比单从还要便宜，便宜不少，这个99块钱就有两袋啊，两袋自己喝其实是很不错的啊。如果你说要送给，就是要包装好看一点的，那就6号链接的这个是盒那个纸盒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纸的那种盒子装的圆的那种罐儿。纸罐啊，这个4罐这个会漂亮一点啊，但是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是一样的啊。湖北恩施的这个藤茶助农的产品啊，这个5号链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好，我们接下来啊，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广西的这个水，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洪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这个广西的，我今天问了一下钦州的朋友啊，这个钦州市区的水基本上已经是退了，因为钦州呢它就是本身有一个那个有个湖，但是呢那个湖呢就完全被淹了，就已经变成海了。就这个因为钦州离出海口还是比较近的啊，平陆运河就在旁边嘛啊，那个现在呢这个当地的水已经往下退了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现在还在这个抢险救灾当中啊。那现在我看到昨天发的这个就是当地发的一些信息哈，就包括有这个募捐的信息，包括有求助的信息，比如说希望有这个叫什么救援舟艇，救援舟艇，如果有救援舟艇的这些队伍，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系，下面还留了电话啊。我看到有这个湛江的网友已经响应了，就是准备了好多那种
1: 冲锋舟
0: 啊，冲锋舟那样的，就是去准备去支援啊。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广西的这种支援还是非常给力的啊。那这个我们昨天有一条这个视频，也有很多广西的朋友点赞啊，就说广西有难，广东支援啊，我们广东也有很多的这个队伍已经奔向广西了啊，大家这个一起为广西来去加油啊。那关于这个洪峰过境广东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后续报道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金亮呢，他在前方在采访啊，现在是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换地方，就是看看到底哪里的这个水位有什么样的不同啊。他一直在前方，然后他时不时的会发回一些这个视频来去和我们 说一说这个最新的情况啊。

0: 好，我们稍后啊会在五点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另外的话题啊，来关注什么呢？就是这个泰山现在这个就是绑了很长的100多公里的那种网子，铁丝，它还不叫铁丝网，那个叫什么，就有点像刀片一样的、
1: 刀片什么什么
0: 刀片刺绳
1: 啊，刀片刺绳
0: 啊，就是
1: 隔离网，
0: 隔离网，哎、这个看着就，我感觉看着我都觉得，这你都不敢碰，它那个
1: 一个个
0: 很锋利
1: 啊，
0: 哎，很锋利，而且呢，花了这个2500多万的这个总投资建的，那现在就是争议比较大啊。那我看到《中国新闻周刊》还专门做了一个报道，那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稍后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明两天，我国的强降雨的范围将缩减，但是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的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积的雨量大，土壤处在饱和状态，要警惕降雨叠加导致致灾风险。同时，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并且湿度加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受到天气的影响，广州多个景区发布暂停对外开放的通知，其中包括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广州南沙天后宫旅游景区、海珠湿地、七彩遨游世界等。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未来两天广州仍有可能有连续的强降雨天气，航班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白云机场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和航班动态，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今年普通高考今天开始投档录取，其中提前批本科录取的时间是7月8号到14号，本科批次为7月17号到24号，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录取时间为8月1号到8号。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境外旅客入境消费热情持续高涨。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了8万份，退税申请单金额超4.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9.1倍和1.3倍。当地时间7月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埃及队2-3不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止步16强。赛后，埃及队从队员到主教练都对本场比赛的裁判判罚提出了强烈质疑。埃及足协随后向国际足联提交正式投诉，要求调查本场比赛的争议判罚。对于埃及队提出的指控，国际足联目前尚未公开回应。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8: 嗯，
9: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
8: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8: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8: 对呀，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8: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8: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我们今天的评论员是岳伟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的岳伟老师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大家也可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去找到我啊。那么这个我们有朋友 说之前买过龙眼的是吧？我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买过龙眼的啊？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啊。我这个待会儿有就是要跟大家说点说点其他的啊，这个待会儿再说好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稍后的节目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说说广州的多名房东被罚啊，有一个这个重要的提醒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泰山装那个刀片的那个隔离网啊，这个它还不是普通的隔离网啊，它不是那种，它不是那种就是那个好像质量很差的，它那个刀片带小刀片的，带小刀片，而且那个小刀片看着还相当的锋利，嗯， 特别的坚固啊，说是花了2000多万的这个投资弄的，100多公里的这个小刀片的，而且不是小刀片，大不刀片了，就是那个哇缠绕的，就是你怎么翻也翻不过去的那种网子啊。那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啊，我们待会儿来去跟大家说一说。啊，我看到倩倩说这个之前买了龙眼很新鲜，几乎没有坏的。来，倩倩，你到我们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广东新闻广播的 点一下左上角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logo，然后去私信一下我们，好吧？我们会有同事跟你联系啊，我们会给你送一些东西。好，我们这个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广州多名房东被罚。那今年以来呢，广州市场监管部门 这个专门整治什么呢？就整治这个城中村里面的水电费违规加价的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是做了一个专项整治。那就说明啥？说明这个事情就是由来已久，而且整治起来是有难度，那么截止到6月份啊，全市查处了2806宗村社集体、出租房东、产业园区等各类 主体水电费加价案件挽回经济损失5727万多元啊，同时呢还公布了一批这个典型的案例啊，像这就是加价的这些案例，我看涉及到什么番禺啊、天河呀、等等等等各个区都有。
1: 对
0: 啊，他不公布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
1: 有城中村的地方都有。就看样子这个是那个 一个咱们说顽疾，知道多少年都存在，只要有城中村有出租以后，就这个现象就一直存在。那就是很多这个出租屋的房东，把这个房子出租的时候呢，他房价并不高，但实际上有时候呢，他的这个水电费，据说有水电费收的比那个房租那个费用还要高，超过房租费用。 非常高，你看这次他处罚的这几例，我看了看的那个例子，基本上他们都是按1块5一度电来收。1块5一度电，如果在夏天，因为咱们现在咱们都知道，现在广东的这个官价，这个这出租它叫合表，就是合表的这个制度，就是大家一块合这个表来交这个电费，这个平均的电价是6毛6毛2分8，就不到6毛3一度电。 那现在呢，这个所有的出租屋子基本上对外出租基本上都是1块5一度电，也这个才赚了大概将近9毛钱一度电。水费呢，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咱们公家的公共水费呢是2块8一吨，那么所有的出租屋子基本上都是至少是4块钱一吨，高的有6块钱一吨，就靠这个他把这个房价那部分的那个损失 完全补回来了。原来他们家出租1间房子连2000，他现在跟你说降成1500，但是但是水费电费的非常的多，靠这个。那这个危害是很大，危害很大什么？因为广州这个地方跟别的一线城市还不太一样。你看广州这个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是国内这个打工者的号称打工者天堂嘛，是吧？打工者都爱往广州来，为什么？就广州有他们能容身的地方，所谓容身的地方就是这出租屋， 城中村，便宜，只要出房子便宜，他们能在这儿，然后那个去 只挣钱的其他地方，你像比方北京、上海，城中村几乎没有。
0: 嗯，
1: 那这个租房子的费用非常高，占整个费用的，就是工资的比例非常高。那么广州、深圳都有这个城中村，所以这个城中村也正是因为有城中村，所以呢，广东深圳成为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北上广深这四大城市里边，就属于外来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是始终是在这个。 吸引外资上这个吸引这个外来人员务工，吸引这个外地青年大学生来这儿创业的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地方。
0: 嗯，
1: 那么他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城中村这个把这个水电费提的很高以后呢，实际上是对这部分人的一种打击。
0: 嗯，
1: 所以这次这个咱们这个这个叫这个主管部门吧，采取一向以来就采取，那这次采取一个专项的整治。
0: 目的实际上就是在维护，根本上终极目标是维护广东作为一个这个打工者和这个外来这个工务工人员的这个维护他们的利益。嗯，
1: 这个是最终极目的。
0: 哎，我们有很多听众在留言啊，有朋友说我们的水电降了，但是房租涨了。
1: 啊，
0: 还有听众说呢，水费含污水处理费合计每吨要3块多。
1: 啊，
0: 还有说我们这儿水费是5，哎。
1: 水是5块，电是1块5。那你看这个，这刚才咱们说了嘛，像普遍现在基本都是，原来是水费2.8，现在普遍是4块到6块。然后电费是基本都是1块5。嗯，有的是他给你分开，比方说8毛钱的那个电费，但是在收你7毛钱的管理费，实际上也是在这，这个都是违法了。咱们国内就是广州地区有一个水，这个比方说电。
0: 电费什么管理什么条例？那个条例里边，我还专门翻了翻，那电力管理条例第33条第1款就是说，你不能够，不管你是集体还是个人，不能够采取这个任何措施去加价收取这个电费和水费。这电费水费是国家公布的，每年有目录的。
1: 就是说你房价涨归房价涨，但是你不能把房价的这个不涨的这一部分转移到水电上去，
0: 是不行的，
1: 这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年有些这个国家在这方面管得严了，他把那个刚才讲这个小年轻就说了，把这个水电费可能降下来了，但是他把那个房租给你提上去了，反正他两边给你补，总要收到他自己的这个。 想要的利益，那这点上是我觉着是国家必须管，必须管，必须把这个市场那个能够规范住。
0: 嗯，
1: 咱不敢说是一定是最便宜的，但是一定要规范住，它是一个稳定的、符合大家预期的一个支出。
0: 嗯，啊，这个咱们有听众说，2.8块的水费是不含污水处理费的，还有说广州现在的水费是电费是哎。 啊，水费，哎，怎么大家说的都不一样啊？有人说水费是7块，电费是1块5，这水费是有可能他收7块，因为国家定的是2.8，但是房东收你7块钱一吨。哦哦哦哦，是这个意思啊。我主要我也没怎么仔细看过我们家的这个水电费啊，这不由我交啊，所以我也没关注这个事。
1: 国家收的是2.8一吨。
0: 嗯，但我知道在这个城中村里啊，确实是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现象啊，像之前这个。 有房东去把那个空调的那个能耗，把本来是什么5级能耗的，结果把它换成一个标，写成1级能耗。
1: 嗯，
0: 哎，然后网友就说：“你看房东多好心呢，还怕你怕用电，所以给你整成1级能效的。但实际上开的它用的还是5级能效的，这电用的特别快。而且还有人说了，也不知道房东在哪儿整了这么多5级能效的空调啊，就是我们自己。” 还真不好找啊！你不知道在哪儿找来的是吧？这个也是多耗你一度电，它就能多挣8毛钱。啊，就说明这个水电费跟它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啊。其实就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像这个水电，它得明确要就不能在这个上面去挣钱。
1: 是
0: 啊，那你说房租涨的话，那也是房租是明码标价呀。但是这个水电是你入住以后，你。 给的它是有价格浮动的嘛？那入住以后，你说我再去找新的房子，再去搬家，很多人就不太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成本了。
1: 是，从根本上，它是动摇了广州对这个外来的务工人员、对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吸引力的一个打击。
0: 嗯。

这个我们有听众说之前买的龙眼都快吃完了，为什么我说让大家之前买过龙眼的朋友去点一下我们的账号去联系一下我们呢？是因为这个头一茬的龙眼是卖的比较贵的， 然后呢，现在这个第二茬的这个龙眼呢，它这个挂果啊，我估计是产量它起来了，它起量了，起量了之后呢，啊，这个就价格会有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啊。但是我们这个对吧，这个叫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也属于是我反正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啊，就是买贵了我们还得给你补的那种情况。我们同事说跟商家这个谈下来的，就是之前买了的朋友， 你去联系我们的同事，然后我们会给大家补发，就是把这个价格把它按现在的这个价格来去给大家补啊。那新的这个价格呢，要明天才会上架，还没有到啊，今天还拍不了。但是新的这个价格会比之前要实惠很多。但是之前买过的，就是提前尝到了我们这个优质龙眼的第一茬龙眼的朋友啊，大家可以以后续的这个就是相当于产量 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龙眼的价格来去享受了第一茬的龙眼，并且给你把那个差价把它补平啊。所以呢，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如果之前买过的啊，点一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头像，然后去私信我们，好吧？这个我们差价是补不了了啊，差价补不了，但是可以给你发龙眼，把龙眼给你补上啊。

0: 特别是中间提到了，尤其是驴友的生命安全 啊，但是这个事情呢，这个我看了一下，网友们是不买账的，就觉得说 你再怎么样，
1: 单方面解释
0: 啊，对，就是你再怎么样，你是一个自然景区，是一个名胜古迹，那我在拍照的时候，你就出现这个网，这不合适啊，对不对？啊，这个你不能说一尾了之啊，这也不是科学管理啊，
1: 对
0: 啊，所以就大家不是很买账。
1: 对，
0: 嗯，
1: 我觉得不买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0: 嗯，
1: 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么围是属于刚才你说从管理角度讲是比较生硬，
0: 嗯，
1: 完全就是堵，是吧？这根本不是现代管理的一种手法。咱们现在讲究这个生态嘛，讲究生态，但是管理上你也要这个符合生态，
0: 嗯，
1: 符合生态的这个管理的要求，那就是柔性的，要柔性的。比方说利用现在的什么什么这个大数据啊，利用现在的什么这个无人机啊，监控镜头啊等等，用这些来。更人性，这样管理更人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更多的我觉得是什么，因为你这么管理大家就开始怀疑你的动机。
0: 嗯，
1: 因为最近这几年咱们出去旅游出去玩经常会碰到一些景区，比方说哪儿我就回陕西老家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比方说那壶口瀑布。瀑布它是沿着公路走，实际上就是说你沿着公路那个走也能看到那个瀑布，
0: 嗯，
1: 但是它离那个瀑布大概几公里以外它就给你封住不让你走了，这条路不让你走了，
0: 嗯，
1: 你私家车就得停在那儿，停在以后你坐它的摆渡车去到那个景区，那这种就是一种封堵，把自然景区利用它，但是它那个不是用这种什么隔离网，它用墙，
0: 嗯，
1: 让你不让你看见。不然你看见里边那个景色，然后给你堵住，然后他为挣钱，为了让大家挣那个摆渡钱，摆渡车好像是20还是多少忘了，那他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
0: 嗯，
1: 那泰山这个情况大家也有怀疑，
0: 嗯，
1: 你把它封住以后是为了大家都把它赶到原来可能有很多路人家在当地
0: 可以自己进去的，有一些这个小路
1: 人家知道从哪上，因为山特别大嘛，
0: 嗯，
1: 这个你再花功夫为人家当地人也知道从哪儿可以上，他为了堵住这个漏洞，为了把这个钱都拢到他自己的这个收入里边来，这个来隔绝，来设立这个隔离网。
0: 现在大家对这个还有一个争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个网了之后，人是过不去了，动物也过不去呀。
1: 没错
0: 啊，什么野兔、黄鼠狼这些都是小型兽类，
1: 这
0: 也过不去了呀。
1: 这个就是危害，一个是人。咱们进不去了，咱这损失点钱，
0: 嗯，
1: 但是动物呢，可损失的是子孙后代，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因为有些动物呢，它繁殖呢，它就靠迁移，它比方在一个地方，它这个习惯了在那儿这个繁育后代，
0: 嗯，
1: 但是它平时的生活范围可能比这更大，
0: 它可能它就有习惯是要穿越这个铁丝网的这个这个带的，
1: 它有迁徙，
0: 对吧？你建这网的时候，你征求过这个这些小动物的意见吗？
1: 对对，那
0: 你也没征求过呀。
1: 但是这篇文章里边，我看泰山的那个景区里边人就反映，他们也经过调查，
0: 嗯，
1: 泰山那儿没有什么大动物，中等以上的动物，
0: 嗯，
1: 都是小动物，啮齿类动物，老鼠啊，什么什么这个兔子啊这类的，
0: 嗯，
1: 但是兔子它也是动物啊。
0: 对啊，
1: 老鼠它也是动物，是吧？他们也要
0: 小就不用重视吧？
1: 对，人家也要走动嘛。
0: 嗯，
1: 你把它全给堵住了，那它的活动范围就圈在一块儿了，就有影响到人家的生活甚至繁殖。
0: 还有包括树的种子的传播，
1: 哎，对，太多了
0: 啊！我看到也有专家说了，这种子的传播，你这网也其实也会挡住。
1: 动物世界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那个很多那个树呢是靠这个什么小松鼠，
0: 嗯，
1: 把那种子埋着这儿，埋着那儿，它作为过冬的这个储存食物嘛。
0: 嗯，
1: 它这一埋这个行为，就可能把这个树的种子散播到更大的地方。
0: 嗯，
1: 你那一牵住以后，等于这个植物的多样性，你一下子这个限制住了。
0: 嗯，
1: 以后这儿长个松树，别的地方长不了了，因为你用网子给网住了。
0: 啊，我记得之前解释说是什么，说要防那个松线虫
1: 啊。
0: 说是防松线虫，但是松线虫，
1: 嗯，
0: 是这个这虫是有可能防住了，那其他生物也防住了呀。
1: 就是，你松树也没了，你是防了松线虫了，但你不能为了防松线虫就不要这个树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个它对整个生态的多样性的危害都是不可估量的。
0: 嗯，
1: 首先你这个损失这2000多万是吧？2000多万弄这个小刀片，
0: 嗯，
1: 2000多万花出去了，你既影响了当地人的这个活动，当地人据说不是有人去，因为泰山是很多地方都以前埋的都是当地人的祖坟的什么的，
0: 嗯，
1: 人家想
0: 泰山都进不去了，
1: 啊，进不去了，人家绕道几十公里去了，这影响人家正常的生活，
0: 嗯，
1: 影响了，包括咱们说。

0: 很多游客，很多包括驴友，咱们就说驴友吧，人驴友也是友啊，这驴友人家
1: 驴友也是友，是
0: 人家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群体，
1: 嗯，
0: 一个可以说是主要主流上还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群体，
1: 嗯，
0: 这个群体想在泰山那儿人家驴一把，你现在就
1: 驴一把不让驴
0: 啊，现在你不让驴了，
1: 嗯，
0: 这个你本身你有什么法规这个规则去这个解释这个问题，你需要解释，
1: 嗯，
0: 你解释不了，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刚才咱们说的，包括这个咱们游客，本来我不想交你的钱，我不去那个景区，
1: 嗯，
0: 泰山大了，那你的意思不让我去别的地方了？这泰山是全国人民的泰山，
1: 就是
0: 是吧？不是你的泰山，你这个你管委会的泰山，
1: 嗯，
0: 你为了挣钱，你不让我上这山，我就想
1: 人家也没有说。不是，就人家说的解释说，我们不是主要不是因为挣钱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就是
0: 安全，
1: 就是你出了事儿，我们还得担责呀。
0: 但是人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了，就想在山这儿转一圈，你给人拦住了，
1: 嗯，
0: 人家祖祖辈辈也没让你负责。
1: 关键现在有什么呢？说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这个刀片的这个隔离网啊，那挡不住了，因为人家驴友有工具
0: 啊，真正的驴友，人家
1: 驴友有工具，
0: 对对，
1: 哎，早就把这个小缺口整出来了，
0: 对，
1: 就是你这么135公里，
0: 嗯，
1: 他也监控不了啊，
0: 对对，
1: 是吧？
0: 就作为驴友来讲，我觉得反而限制不住，
1: 嗯，
0: 因为驴友他装备都很齐的，
1: 嗯，
0: 人家为了野外生存，刀子、剪子、钳子都有，他这种东西
1: 还有手套，
0: 对，剪个窟窿就钻进去了，
1: 对。
0: 但你对一般的游客、对当地的群众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当然我就是说，他们理由那个尽管不充分，但是也有，比方说这个很多驴友经过走了这个以后，然后就迷路了，我们动员了多少多少钱，动用多少多少人去救助，
1: 嗯，
0: 这个很划不来，这个也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现在采取这种措施呢，不光是这个解决不了你现在这种驴友穿越的这情况，而且可能带来更多的损失，
1: 嗯，
0: 这一点这个账你没有算清楚，
1: 对，而且所以呢，就是这种理念还是要转变啊，就是不能用这种封闭式的管理去管理一座大
0: 山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都 AI 了，都机器人了，
1: 就
0: 是
1: 啊，你就不能这个整的高科技一点吗？
0: 嗯，
1: 就整的那个隔离网又丑，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当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它弊端也多呀。
0: 嗯，
1: 你说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啊？我感觉还是好像弊大于利。
0: 对，
1: 现在来看的话，
0: 尤其是隔着多少年以后，你再回头来想，包括你到收的时候，因为我看那一个材料讲，
1: 嗯，
0: 它那个铁蒺藜啊，那是不能叫铁蒺藜，就是这个
1: 隔离网
0: 啊，隔离网呢，一般来说就一年多就锈坏掉了。
1: 哦，但人家这2000多万呢，
0: 2000多万据说是不锈钢的，
1: 啊，
0: 不锈钢的也就是3-5年，
1: 哦，
0: 也就是3-5年。
1: 而且我在想，他要是挂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又那怎么去清理呀，啊？这些
0: 上面
1: 维护成本也很高啊，
0: 就是飞鸟走兽可能就挂在上面了。
1: 就是啊，
0: 对，
1: 嗯，
0: 挂在上面了以后，这个不管是怎么说，景观也差一点啊，
1: 嗯，
0: 这个尸首遍野，
1: 这个就现在还是要改进啊，
0: 嗯。
1: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说到这里，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啊，稍后晨晨会跟大家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不要走开哦，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后见。

0: 行，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我赔钱呀。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2: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啊，来去说一说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广西出逃的900条蛇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啊。那么7月7号呢，广西恒州市云表镇的邓墟村啊，邓墟村啊，有一个养殖场啊，很多蛇出逃 的这个信息在网上呢是被广泛传播。那网友们是调侃说，哎呀，这个说什么，说是辣条啊，水里的辣条，因为确实是看着这个水里一条一条的啊，就是这个辣条，这个能不能广西的朋友把他们拦截一下啊。现在是什么呢，就担心说这个辣条顺着西江就流到广东来了啊，有一些朋友有这个担心啊。 现在关于这个蛇的相关的新闻呢，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当地呢，是有人被毒蛇咬伤啊，并且呢没有及时送医，然后是已经身亡的啊，有目前看到的官方信息是有一个人出现这样的情况。

啊，那其他的目前还没有看到说有这个被毒蛇咬伤致死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根据初步的统计，出逃的蛇呢是有800条到900条，那另外呢，这个关于蛇类啊，就是到底像这种无毒的蛇要不要紧啊？那我们看到今天也有这个媒体专门去采访了专家，去解释了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无毒的蛇到底是不是就会相对安全啊？专家给出，我们就先说先抛结论好吧？专家说无毒的蛇也很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啊？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

0: 大家说啊，绝对不能够因为这个蛇是无毒的就掉以轻心。无毒的蛇呢，虽然本身不产生毒液，但是它的口腔里可能含有各种各样的细菌或者病毒，如果被咬伤，同样有可能会引起细菌感染，甚至是败血症等严重的后果啊！就像这个，他举了个例子啊，说就像这个科莫多巨蜥一样，大家有没有见过科莫多巨蜥？就是那种会流口水的大蜥蜴，巨型的啊！我就看那个科莫多巨蜥吃猎物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口水啊，跟那个猎物混在一块儿啊，而且它还有点食腐的那个性质的啊，就是吧，这个看过《动物世界》的人都知道啊，就是它本身没有毒，但是那个口腔当中有一些共生的细菌啊，对其他动物是致命的啊，所以呢，被咬伤还是要去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去处理。
1: 我在时光里等你出现。
0: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话题我们先放一放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同事记者金亮已经接近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这个金亮呢，现在正在我们的电话的另外一头。金亮你好。
2: 真真好，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本来金亮今天是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哈，就我们上周就给大家预告了，说金亮会出现在我们的新闻超广角直播间里啊。那确实是做到了啊，现在也在直播间里，但是现在金亮的本人是在前线，正在进行采访啊。那么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现在是在肇庆丰开县江口街道这一边，然后这里呢也是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会这个挂了预警的这个地方，然后现在也是广东咱们今年首个洪水的红色预警哈，仍然是在这个西江段，西江的这个丰开段。
0: 嗯，
2: 那预警在生效当中。我简单跟各位说一下地理位置，大家可能会更容易了解。就是肇庆丰开，你可能不熟悉啊，但西江你肯定听过。这个地方是西江从广西进入广东的第一站，然后同时呢，鹤江进广东之后，也在这儿被这个即将会进行汇合。
0: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前线的采访关注这个洪水，一定要在这个肇庆丰开重点关注，就是因为上游咱们这个兄弟省份广西一来水，那就进了广东，丰开就先吃上了。所以是为什么我们今年首个洪水的红色预警是落在丰开的原因。
0: 嗯，你从昨天到了丰开一直到今天啊，我看关于这个洪峰的高度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的，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调整吗？
2: 今天大概我看这时间应该是上午的时段哈，就已经把这个昨天广东省水文部门的预测降低了，昨天一直说的是23.2米，就是洪峰过境的时候这个高度，那现在已经下调到了20.5米，就听起来数值是有所减少的。那对应来说呢，就是防洪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只是数值降了，不等于这个不防了。就是它数值降了，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是说不会那么大面积的出现漫过堤防啊，然后包括被淹的这个情况，但是实际上

0: 25米，所以这个数据呢，在今天夜间和9号凌晨的时候，就还是会不断的攀升，那最新的这个预测高度是20.5米。
1: 在当地也有很多的这个，我看到有居民自己在打包啊，就是把东西往上搬，还有这个前线的我们的一些这个消防的或者是工作人员啊，也在做这种一些相关的工作啊，这方面的情况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事情？嗯，
0: 你节目时间够吗？难忘的可多了。<笑>
2: 节目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呢，你敞开了说吧。就是我，这是我这一次来报道这个洪水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很欣慰的一个地方。因为过去我们去报道台风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很多街坊讲说，哎呀，这政府瞎折腾，没那么严重，年年把我们要接到什么集中安置点等等，包括很多地方的职能部门要三番五次开车上门去接这些群众 到这个集中安置点或者到安全的这个区域，我以为我在这里会看到一样的场景，但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可能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经验的一个累积啊，非常的主动，就是整个应对洪水突发事件的那个自觉性，那个意识是非常强的。那就说到几个印象深刻的人，第一个就是昨天晚上采访碰到了一个药店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叫霞姐。我一进到这个封开的 江口街道这一段的时候，霞姐一家老小，还有很多她的姐妹啊、亲人就在帮她打包。然后我就问她，我说拉走多少车了？她说数不过来了。她说但是因为药店呢，这个药是一点水不能沾的，受潮啊干嘛的都会影响药性，所以损失可能会很惨重。然后但是她心态特别好，我说你这折腾一趟十几口子人在这打包这么多箱，霞姐说没事儿，就当大扫除了。
0: 啊，
2: 说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
0: 心态真的很好啊，
2: 心态很好啊。嗯，说哎，习惯了，每年都可能要折腾一下，所以你看，在这个沿岸的老百姓啊，他们应对这个事情很从容的，他还能开玩笑。还有一个呢，就是家电城的一个老板，经营类目很齐全，卖洗衣机啊、油烟机啊，就各种吧，空调啊。 我看到的时候，他都已经用那个货车拉走了很多车了。然后我去问他的时候，这个老板说：“哎，那没办法呀，那东西贵呀。我提前多少天，就政府发通知之前，他就已经找朋友建好高位置的仓库了。然后他正在一车一车的把那些家电运出去。”我那个说到这个家电的老板，我更新一下他最新的情况啊，因为我20分钟前吧，刚从他门口经过。 因为可能是这个水位高度，洪峰的这个数值下降了，所以我看他把一些便宜的电器拉回了店里，比如一些电风扇啊什么的，贵的，好这些倒还
0: 生意不想耽误一点儿，
2: 能挽回一点是一点啊。是，所以我就没有进去问他啊，但是这个整个应对也很从容，
0: 嗯，
2: 让我印象深刻，我也觉得很辛苦的，
0: 嗯。
2: 搬家的经验你就会知道，书是很重的，就是你搬一箱子书啊，在搬家的过程当中都比你搬其他的大件要累很多。
0: 嗯，
2: 然后昨天我们经过这个县城的新华书店的时候，因为这新华书店对于咱们来讲就很熟悉了嘛，我就说我看看这店里的新华书店长什么样，我进去一看，一楼已经全部被搬空，然后我就看那个工程量应该是很大，我就问那个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搬的？他说从昨天早上开始搬的，然后预计要搬到昨天夜里12点。他说非常的辛苦和非常的累。
0: 嗯，
2: 就是大家没什么抱怨的，就是也不需要谁去三番五次的去提醒啊，然后去告知啊，就大家都很主动的就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讲到的，因为生活在这个沿岸的老百姓有这种生活经验，
0: 嗯，
2: 包括意识上都是有所提升的，就是他知道他们可以从容应对啊，虽然他这个政府

0: 我们发布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啊都是很紧迫的，但是他们鼓励的还是很得当。嗯，有朋友说是金亮吧，你看大家就光听你的声音都能认出来是你啊，还不止一个朋友说现在连线的是不是金亮啊，大家你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金亮正在前线，正在肇庆的封开啊，那里是西江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啊，那这个还有朋友说亮亮注意安全，辛苦了。<笑> 对，这个都是我们特别想说的。我看到你昨天发回的这个报道当中啊，就是对于这个西江，就是即将比如说它的这个上游是哪里，下游是哪里，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评论区一片好评，说这个记者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查了很多资料啊？
1: 确实，我跟你们讲一个这个题外话啊，这一到新闻超广角，这都是自家人了。嗯。<笑> 我刚才刚收到了封开线当地的宣传部的领导给我发了消息，他说那个我们想在我们当地的公众号转发您的这个内容，可以吗？讲得好明白啊，您是学水利的吗？哎呀，被夸得心花怒放的。我说我不是学水利的，但我查了很多资料汇总到一起。我看了那个就是你的那个解读啊，我当时内心在想，不愧是学数学的，逻辑真清楚呀。既然<笑>
2: 家人，那我就要给你们报个，再报一个猛的啊，说同样还是封开当地宣传部的这个领导跟我说，说金老师，1分48秒那个地方你说的是0.7米，但是我算了一下，23.2的这个红峰值减去2.5的红峰值应该是2.7米，还有2米呢，你知道吗？你是知道的。 我是学数学的，嗯，那他一边因为我的这个报道的内容说很专业啊什么的，他问我是不是学水利，然后我又在2.7和0.7这个算术上，啊，我没有告诉他我其实是学数学的，然后赶快我就跟咱们的编辑，我刚才跟那个陈九，我发消息，我说囧哥快帮我更新一下，更正在评论区，1分48秒应该是
1: 2.7主播口误说成了0.7。哎，我觉得你口误非常正常，因为从我昨天晚上睡觉前我感觉你还在忙，然后今天一睁眼感觉你又在忙，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睡得很少啊？
2: 还是可能1点多吧。1点多。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的传播的渠道比较多嘛。嗯，在广播端有很多朋友需要收听
0: 这个讯息，嗯，就是因为我们的传播手段现在好丰富。对，你看咱们有听众说了，你叫金亮开播，赶紧叫金亮开播。我昨天为什么在节目里没有连线金亮？其实昨天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金亮就已经在现场直播了。但是我看到你当时正在就是在画面里能看见，在这个正在和这个群众在视频直播当中。所以其实那个时段是没有办法把你接进来的啊，就是你像你说的，现在我们的传播的方式非常多啊，所以就是我们
2: 现在大家能够听到金亮在这里跟大家独家分享，很不容易啊！一会儿金亮可能就通过其他的方式又开播了，有没有预告？待会儿是不是会开播？我待会儿吃个晚饭，容金亮吃个晚饭啊，朋友们，
1: 没他的这个需要前线报道的，我就跟大家开个播。因为是这样，刚才也讲到了，今天晚上可能洪水达到峰值啊，就是说洪峰过境 要去到夜里12点或凌晨，所以我跟同行的这个启明，很多民生热线的编导哈，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商量了一下，我说可能我们今天夜里才会再去这个沿线报道。然后启明就说，那会儿咱们再通过这个新闻广播民生热线咱们这些账号去直播报道的话，家里还有编导能跟我们接应吗？我俩商量了一下，我说那 如果是说我们12点和1点想要播的话，如果你觉得不是很残忍的话，我们把新闻超广角的导播陈炯同志拉去，然后
0: 陈炯同志现在正在我们导播间里汗流浃背当中。<笑><笑> 太残忍吧，我说你放心，你只要肯，我囧哥肯定能支援咱俩。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报道群里，我要跟大家爆料一下，在报道群里面，就我们有一个应急报道群，经常都是尽量发这个视频进来之后，然后我就看见囧哥举手说我来剪，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精神实在是值得点赞啊，实在是太敬业了。啊，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
3: 我到那个新闻超广角每次做客，大家都那么欢迎我。然后我们出来应急报道的时候，新闻超广角的同志也如此支援我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陶老师。此处，哎呀，我这个歌怎么没接上呢？我这个歌，你沉浸在感动的情绪当中。
0: 不是，你这个烘托的有点突然，有点突然啊。等我准备了一首歌，但是
3: 但是没接上啊，现在接上，现在接上。
2: 再来一次吗？不要，不用了，不用了啊！这个演绎成分太重就不好了。哎，有朋友说，麻烦带话给金亮啊，就跟他说，我们老百姓跟他说辛苦了。好，收到了，谢谢大家。你们的关注让我们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然后我最后再言归正传哈，虽然咱们很轻松的跟晨晨这个聊了很多 报道和报道之外的事儿，但是朋友们啊，就是还是说回那个防范的问题，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洪水红色预警并没有取消，包括省防总以及水利这边的这个预警也都没有取消，所以就意味着只是数值降了，不是说不用防了，更和警报解除了。第一个啊，我跟大家说说几个点，虽然它的这个洪峰的这个高度下降了，但是你要知道， 九号凌晨达到极值之后，那水不会凭空消失，所以西江还会有很长的时间处于高水位冲泡那个堤防的情况，那就意味着接下来那个堤角的冲刷呀、川堤的建筑物、新老堤的结合，还有雨污管网倒灌，这些全都可能会是隐患点。所以点名了啊，封开江口街道，包括肇庆南丰那边，还有云南都城、建成，还有这个高遥南岸这些地方，
3: 巡堤是一刻都不能停的。第二个就是还要提醒几个支流的地方，平凤镇盘龙河，还有建成河、玉南段、高腰的宋龙河、杨梅水、西江不退这些河口就得关死，它排不出去，然后反而可能还会有倒灌的情况，所以这些镇界的街坊们，你比干流的地方你更要提个醒，就是更要严阵以待。还有一个就是下游，因为这个西江水往下走，那就是肇庆城区，然后到佛山。 就是虽然这个洪峰过境的峰值下调了，但是流量它不会小，所以呢，包括佛山的四前礁啊、九江外滩啊、三水西南这些滨水带，人家让你撤离的就赶紧撤离，人家让咱们去这个断电的、抬货的、垫高的，一定要听这个政府指挥，咱们去照做。对，我再絮叨一遍。
0: 嗯，好，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提醒，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民生热线，看到金亮的时候记得点个赞，记得帮忙转发一下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情况啊，也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这个就是整个报道团队的 一种鼓励吧，谢谢大家，也谢谢金亮啊，有很多朋友说要转告你说辛苦了，金亮注意安全。好，那哎，我们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啊。
3: 哎，说一句话，
0: 哎，晨晨没有食言，周三我确实出现在了新闻超广角，谢谢大家。大家知道有多心酸吗？昨天金亮出发的时候说你是不是明天已经找好代班的人了，你是不是把我换掉了，我可能还能赶得回来呢。啊，你看还是 尽量还是要在超广角这个按时出现一下的哈。好嘞，好，我们后续期待着金亮的最新的报道，谢谢金亮。
3: 再见。

好的，那我们后续关于这个防汛的一些报道呢，会继续更新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还有包括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账号当中啊，大家密切的去关注。那今天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和明天，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缩减，但是广西和我省部分地区仍有明显的降雨。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在饱和状态，要警惕降雨叠加导致致灾风险。同时，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并且湿度较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到后天降水逐渐的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 受到天气影响，广州多个景区发布暂停对外开放的通知，其中包括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广州南沙天后宫旅游景区、海珠湿地七彩遨游世界等。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未来两天广州仍有可能有连续的强降雨天气，航班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要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和航班动态，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今年普通高考今天开始投档录取，其中提前批本科录取时间为7月8号到14号，本科批次为7月17号到24号，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的录取时间为8月1号到8号。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广州市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见稿，进一步规范维修资金管理，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维修资金保障居住安全和改善人居环境的作用。意见稿规定，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应当根据本市物业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确定和公布首期维修资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标准，并适时调整，业主交存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记者了解到，南方科技大学共有2项成果获奖，华南农业大学共有3项成果获奖，深圳大学共有3个项目获奖。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其中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都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0: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1: 迪士尼。
0: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1: 嗯，
0: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1: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0: 是过生日是吗？
1: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0: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1: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0: 嗯、
1: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0: 对，
1: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0: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1: 绝对。
0: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1: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严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0: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1: 7.5到8个一个人。
0: 对，
1: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那么第二个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极致的团啊，就是去到世界尽头。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这一次呢是包了往返大交通，包了签证，真的就憨不浪都包了哈。然后呢是18000元起，还有85折，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折头，这个也是一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这次我们会去贝尔根，贝尔根你知道是一个就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那样的一个色彩，五彩斑斓的，而且我们还会去坐这个高山火车，那每一帧都是明信片的这个节奏，太美了。
0: 对的啊、
1: 嗯，
0: 然后会去到这个北极、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也是一艘新的船。
1: 对，
0: 啊、
1: 这个新船才落水下水了这2年的时间、所以呢，整个的体验感又比去年迭代了，而且这个我们还管了挪威的4天游，加上北极。
0: 这个、
1: 你知道挪威4天游性价比有多高？
0: 是的，如果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有是一年多次往返的这个签证的话，
1: 就是申根签证。
0: 申根签证，
1: 那你就是最后一颗报都行。但是我估计好多人是没有一年多次往返的申根吧？
0: 比较难，
1: 是吧？
0: 这个批的非常的严格。
1: 是，以前我记得我办个法国，他可能就会给你来个一年，或者甚至2年、3年都有。
0: 嗯。
1: 但是现在就特别是北欧，为什么大家一刷朋友圈，北欧显得特别金贵呢？首先，它签证就有点难。然后呢，它这个北欧又是一个价格扛把子，它是很贵的地方。
0: 嗯。
1: 像我们去过就知道，1天10000多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那边旅行。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你看大概9万全包，而且
0: 包吃包住
1: 包机票、
0: 啊、包签证包机票，
1: 还包这个挪威到北极的包机，
0: 机程这个飞机
1: 来回的包机、哦、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有性价比了。所有看到我们这个行程中，哇，这性价比太杠杠的，因为大家去过挪威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几天含金量
0: 我们都懂被伤害过。
1: 对，所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对话框输入严学两个字，赶紧进去、
0: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

0: 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1: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0: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1: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0: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1: 啊，是
0: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
1: 然后你进去因为有光嘛，
0: 对，然后那个九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1: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
0: 这太土了，
1: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1: 对，你说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0: 其实我们有给大家安排，
1: 对，还有吃西瓜，
0: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1: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0: 是，
1: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0: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
1: 因为没有空
0: 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1: 生日会、
0: 放烟花，然后
1: 玩滑沙。
0: 对，亮姐在那儿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啊，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0: 要运我们上去。
1: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0: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1: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1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0: 响彻这个亮姐的声音，
1: 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0: 为了安全，
1: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0: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1: 实在酷不起沙漠是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0: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1: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观星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0: 对，
1: 所以9点多都没日落、
0: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9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1: 进行。我们吃完饭在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哈。
0: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1: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0: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1: 啊，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0: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1: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0: 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0: 御宴宫，
1: 对，它其实就是
0: 规格很高，
1: 大唐
0: 芙蓉园的里面园口，
1: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0: 对，
1: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0: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1: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 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
0: 是西安人都知道，
1: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0: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1: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

0: 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吧？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哎呦，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西安哪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七月29号出发，30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
1: 啊、
0: 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西安
0: 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西北工业大学、
1: 啊。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博物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0: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啊
0: 哎，
1: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0: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
1: 对，
0: 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
1: 是
0: 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呢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而且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
1: 水
0: 墨
1: 丹
0: 霞，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0: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
0: 飞来写
1: 的满江红。
0: 满江红、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出师表，
0: 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啊，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就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出
1: 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
1: 草了，
0: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那样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七月二十九号
0: 到
1: 八月十号，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0: 哎，那我们暑假最后一个团呢，是亮亮就会在8月9号就要从成都先提早回来，我要去到新加坡，带着我们团友去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
1: 20.3万吨
0: 啊，20.8好像是，
1: 20.8，
0: 三个叫什么？那个叫航空母舰那么大，比它还大应该说。而且这个游轮呢，就是去过的小朋友跟我说太梦幻了。每天呢，你身边不一定会出现谁，因为很多妈妈就问我说：“亮亮老师，那个除了米老鼠、唐老鸭，感觉就是女孩的，有没有男孩喜欢？”我说：“太
1: 有
0: 了，
1: 那漫威很多的这个英雄都在里边，
0: 什么美队呀、绿巨人呐、什么蜘蛛侠呀。”我这两天还跟我们家儿子牛司令商量说：“咱们这次的迪士尼游轮的这个门，咱们布置什么？因为他很喜欢毒液，很喜欢。”我说：“这玩意儿看着怪黑漆麻糊的，多不好看，咱要不布置个美队啥的吧？”他说：“要不就
1: 美队太普通了，
0: 他蜘蛛侠吧，蜘蛛有那个蜘蛛人看着也挺好的。总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大家来给我出出主意。
1: 我投毒液一票。
0: 那么吓人，黑漆麻糊的，
1: 他多可爱啊，反差萌。
0: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北极挪威啦，想跟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想跟我们去

0: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洪亮组合呢来到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在西安，其实站的就是兵马俑这个景区里面，然后是兵马俑勤学堂创始人刘老师哈。
1: 是
0: 刘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0: 这次我们跟着您学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咱们这个位置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在兵马俑商业街上，我们下头是瑞幸咖啡，特别好找，直接瑞幸咖啡二楼上来就可以了。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这也是你们打磨了一个适合就老人孩子都很容易上手的课，对吗？
1: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过了像教学视频经过了500，然后越来越容易，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
0: 我们都好在有老师帮我们精修一下啊。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还挺快，大概30分钟，如果不听讲课的话，手做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搞定。
1: 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兵马俑。
0: 因为我们这次是为我们大湾区研学专列来西安踩点啊，这个地儿也是当地的西安朋友来给我们研学学会的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就是说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1: 是的是的。
0: 以往来您这儿大概都多大年龄的呢？
1: 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到大学生，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做兵马俑，因为大家特别珍惜这个能够从现在穿越回秦国，做一个工匠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兵马俑这个过程，大家非常享受，非常开心。
0: 刘老师刚一见到我们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俑吗？我说啊，俑战士吧啊什么的，然后您就给我们开始讲了。您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大家迅速的了解兵马俑吗？
1: 兵马俑是秦始皇历时了38年打造的一个地下军队，然后里面的各种兵种、各种的战备都非常齐全。因为秦代是一个断代史，我们通过兵马俑了解秦代历史，通过兵马俑，也是一个历史，就是孩子来参观兵马俑是一个历史启蒙的一个过程，非常值得来。
0: 这俑就是陪葬品的意思。
1: 对，俑是陪葬品。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这个玩偶啊啥，它是玩具，但是因为叫俑，它一定是陪葬品才叫俑。
0: 这个你要不来还真不知道哈。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这个兵马俑我们做的这个泥呢，只有西安这片才有那样的特殊的一种泥，是吗？
1: 对，我们叫它红胶泥。这个泥呢非常的细腻，而且非常干净，然后用它做兵马俑的话它不会开裂。粘性非常强。
0: 这个亮亮可是个手残党，刘红也差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都手搓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兵马俑，而且下面那个基座还能写名字，
1: 对，
0: 写时间，这一下让我觉得，哎，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就是做件兵马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慢慢在简化，再容易一些。但是古代的时候制作就非常难。
0: 我听说您的儿子，就是刘老师这个儿子，也是在兵马俑做考古工作的。
1: 对，是的。
0: 那他有跟您分享兵马俑的一些我们老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吗？
1: 会，但是他就非常严谨，就是说官方没有公布的他不会说。
0: 我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冷知识，就能公布对外的冷知识，有没有一些就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三星堆啊，去很多地方，那你听那儿的人讲跟其他地儿的这种坊间野史是绝对不一样的嘛。
1: 是的是的。比如说他在二号坑在50周年的时候不是有开挖吗？
0: 因为今年是秦始皇这个50周年是吧？就是这个兵马俑正好是就是开发出来开挖出来的50年，是个有个正好这边有个特展。
1: 对，是的，有一个特展，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任务，开了一个探方，然后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战车上的，但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
0: 但正在考古。
1: 对，
0: 正在。那个时候就有铁了吗？
1: 对，有铁。铁件非常非常少。兵马俑本身出土的铁件也非常的少。
0: 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各种让大家去猜想了哈。
1: 是的。
0: 因为要随着大家的科研慢慢的对外才能知道这些真相。
1: 对，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它不会像我们猜想是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样说。
0: 那好，现在这个亮亮跟刘红我们俩站在就是秦始皇景区商业街里的秦学堂，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外面的朋友进来体验如何制作兵马俑的地方。
1: 对。
0: 那我们首先要让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暑假有非常多的研学团。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来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

0: 成都还有到西宁，就这一条线其实可以说是西北专列，我们是包着火车来延续。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延续按钮，一进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金源堂的这个创始人刘老师来给我们呼吁一下大湾区的朋友来咱们陕西。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西安各种博物馆来参观。我们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是大家一生必来打卡的地方。
0: 好的，谢谢刘老师。
1: 谢谢老师。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

0: 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0: 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2: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3: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

0: 性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这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主题，发布工商界合作、服务企业出海研究报告三方面的机制性成果。第140届广交会将在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本届展览总面积将达到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持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了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是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近日，广州安居集团发布通告，开展裸岗和院新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意向预登记。裸岗和院新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位于广州市黄浦区水西路以西地铁7号线和21号线水西站的上盖，户型为2房或3房，建筑面积大约76到91平方米，销售基准价每平方米15800元。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方随后称对伊朗沿海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以此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船只的行为作出严厉回应。伊朗方面随后指出，美方的袭击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等措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谴责。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7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消费者对近期和中期的通胀预期回升，长期通胀的预期则保持不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 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来到晚上的7:1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久违的双播，你怎么不接啊？一点默契没有？
1: 这都要接的了吗？
0: 这得接呀啊！我每次说完这个久违的，接着就是双播。
1: 原来是这样，
0: 因为一个礼拜只有双播一次嘛啊，我们暂时固定是每个礼拜三跟大家来接，两个人一起来跟大家见面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突发一点情况啦，比如说杨浩呢，有点
1: 突然 cue 到我
0: 什么小出差啊，需要蹭一天呀、
1: 我出差 OK
0: 这个说到出差啊，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下个礼拜呢我将要出差啊，所以就是先跟底下
1: 你是不是漏了个什么字儿
0: 啊？我将要出差、
1: 漏了个字儿，
0: 漏什么字儿？了
1: 错
0: 什么字儿啊？
1: 我将又要出差
0: 啊！我将又要出差啊！
1: 那必须的，这个语法要对哈、
0: 非常严谨、
1: 那是、
0: 浩哥太严谨了、对，下个礼拜一整个礼拜我都会出差所以
1: 听到的时候咯噔了一下啊，我的心是
0: 你咯噔了一下，
1: 拔凉拔凉的
0: 哎呀，这个老搭档又要走了
1: 老着老着快不老了，
0: 给你换个新的、
1: 本来还有点包浆的，
0: 给你换个村里再给你进个新人，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给你宫里面进个新人给你搭档一下、看看怎么样啊？你说吧，你是喜欢帅哥还喜欢美女啊？
1: 那肯定是美女了，异性相吸呀、找一爷们儿，万一他比我帅呢，万一他声儿比我好听那我不直接当场下岗了，
0: 自卑了
1: 那这个竞争力很强的现在哪哪都不好干呢。
0: 对
1: okay,
0: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下个礼拜我要去做那个应急南岳普法万里行的活动、所以想要看我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早上的10点左右的时候打开广东民生热线或者是广东新闻广播、不知道他在哪个平台上直播，但是如果要是看我的话应该是广东应急管理应该能看到的。
1: 你看你上次出差就是没有告诉大家去哪儿，如果太想你去哪儿能找到你，
0: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想我吧、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很热情啊，
1: 还是有那么一两个，
0: 主要就是想 cue 我给没给大家带礼物啊、有没有小手办呢、就是 cue 我这些东西，
1: 反正总要有念想啊、但这次出差回来就没有手办了啊，不像放假，
0: 对
1: 啊，是工作不是玩儿、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出差其实也挺辛苦的，你想两个小时要在外面风吹日晒、不知道广州最近你看这个天气、又天天下雨，
1: 对，
0: 你去到外面做活动的话可能又要一直在下雨也没准儿啊，对。
1: 不过说实话，你下周的这个出差时间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说好的话呢，有可能正好是那个巴威走掉之后就这几天你们就刚好可以出差，如果说还在属于这种强台风的影响之下，我估计你们这活动能顺利举行有点，
0: 所以这就叫应急管理嘛，
1: 应急了，就顶着狂风也得应急，
0: 对，咱们就去应急去了、
1: 就你和亮哥两个人就是浑身湿透
0: 顶着狂风去普法
1: 啊，这个样子的、
0: 咱这心多诚啊
1: okay, 还是注意安全
0: 没有了、还是希望我们的天气能好一点啊，希望、希望老天爷保佑天公作美
1: 那对我来说要是活动取消那我又有搭档了不取消那就祝你顺利好
0: 吧，好
1: OKOK、
0: 赶紧买驱蚊液，
1: 哎呦
0: 你说去户外做活动买驱蚊液吗？对，驱蚊液、防晒霜、墨镜、遮阳伞
1: 全部，你看2号链接驱蚊的小绿瓶儿，

0: 以及我们的这个自己看号，还有我们的14号链接的墨镜又有了。昨天还有人买了这个防晒衣的24号链接，这些东西哈，我估计这个爽姐应该
1: 我都有备齐。
0: 对，她多次的户外这种出差肯定有经验，需要些什么，哪些东西是很关键的，
1: 是的，
0: 作为防晒的应该用什么，然后
1: 平常户外多的又应该用什么？对啊，
0: 它真的是户外达人了。而且另外就是我还掌握了一套晒后修复的大法。哎呦，
1: 但是我们没有上架这些晒后修复的链接，所以就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了啊。反正就是一定要多补水。但是说实在的啊，你晒成现在这个样子，恢复真的不好恢复。我觉得我出去做活动，
0: 做活动的这个时间啊，就哪怕一场外面只晒一个小时，我可能都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来恢复。哎呦，也恢复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而且应该一般来说，皮肤能恢复的话，证明还没有伤到一个程度。
1: 哎，我这个我是专门去找了一个皮肤科的专家，他跟我说了，说这个皮肤你晒完了之后，你不是说当时修复回来它就修复回来了，它是要持续的不停的堆积一下黑色素，所以你会慢慢变黑。
0: 哦，我是说有些人好像一黑就回不去的那种。
1: 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修复它，所以在它慢慢变黑的这个阶段，你要不断的去干预它变黑。
0: 哦，
1: 所以你才能慢慢的修复回来，但是还不一定。哦，反正大家因为现在这个天气都热啊，太阳也毒，所以大家有什么去海边啊，出去玩的话，难免会被晒到。
0: 多多少少，有时候你晒出一个印子啊，晒出一道痕，那就很难看了，很影响美观。所以的话，肯定是要各方面去注意这样的防晒。
1: 所以你被晒黑过是吗？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我没有很专注的去修复，所以它自然能恢复到哪恢复到哪。哦，但是你有就是去做户外的活动的时候知道要做防晒。
0: 我知道要做防晒，有时候也没有，就我不用每一次都那么精准的做到防晒，总有被晒到的时候，甚至有晒伤的时候。当然偶尔也会做防晒，所以就一来二去显得我整体还是偏白偏黑的。就想夸自己白，整体还是偏黑的啊。
1: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尤其是要出镜做这种舞台啊，这种主持人呢，大家是绝对不会在舞台上面去戴什么防晒帽啊，穿防晒衣啊，这种是不可以的，对吧？所以就会在外面这个皮肤在外面暴露的时
0: 啊？
1: 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空调，我每次都觉得很闷很热，哦，然后他每次美其名曰说太冷，要穿这个要防寒。
0: 哦，对呀，
1: 但他又偶尔又有不穿的时候，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定义在哪里了。
0: 哦，
1: 当然跟我一起基本60-70%是穿的。
0: 没有啦，啊，还有穿半 T 恤的时候嘛。
1: 半 T 恤的时候
0: 啊，对啊，
1: 那之前短小短袖
0: 就觉得冷才穿，要穿外套嘛，
1: 哦，okay，
0: 对吧？
1: 啊，我反正我依然感觉不到冷就对了。
0: 但是我感觉是直播间的温度比较低
1: ，OK，
0: 所以我就会穿着这个外套。
1: 嗯，
0: 再一个呢，今天也是我刚刚锻炼回来，你没感觉我现在状态？
1: 哦，
0: 非常非常那个，
1: 反正你今天是
0: 元气很满，
1: 比你那天第一天回来真的是完全两码事，
0: 对吧？我感觉现在好像恢复回来了，
1: 恢复回来了，
0: 状态找回来了，
1: 又适应了，
0: 喝脉动了。
1: 这哪几号链接没有？
0: 没有
1: 链
0: 接，
1: 没有，
0: 不说了。
1: OK。
0: 但是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人今天双播的画面，
1: 嗯，
0: 有一点变亮了？
1: 哦，
0: 我们的皮肤感觉好像白嫩了一些，
1: 白嫩了一些，你吧，我就那样了，
0: 怎么
1: 我没救了，我估计
0: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稍微也会提亮一点，因为今天加了一个面光，
1: 嗯，
0: 对，为了大家的这个视觉美观考虑啊，
1: 哎，
0: 加了一个面光，
1: 嗯，
0: 好看吗？好看，记得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下好看，
1: 必须的，必须的。那个驱蚊液小朋友可以用吗？包可以的，我们不会卖那些限制年龄段的人，啊，
0: 嗯，
1: 我们这些都是老少皆宜的，尤其是对皮肤啊或者是吸入啊，整个人呢都是亲和的，
0: 嗯
1: 啊，反正因为这个是家居的， 家居你直接插在这个床头边，或者直接随意户外自己一喷都可以的，所以小朋友是一定一定难免会接触到的。如果说这个小朋友用不了的话，那基本上等于你在家就用不了。
0: 是哪个呀？是懒菊吗？
1: 它的
0: 在几号链接呀？
1: 2号链接。
0: 二号链接的那个是户外的，
1: 对，
0: 嗯，
1: 户外链接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带小朋友出去玩，这个都，我们现在主持人带孩子出去玩都有，啊，都有在用。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户外的驱蚊液啊，非常好用。我不是跟大家说之前我总是去徒步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经常被蚊虫叮咬，本身我也是非常吸蚊子的那种体质，然后喷这个就是我会喷在脚踝处啊，然后包括脖子，如果我浑身喷了的时候，它又会叮我的脸，然后喷这个的话，它没有叮我的脸，我觉得就是还是有用的。
1: 这样子，就你以它有没有叮你的脸为标准。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大家都说，难怪变白了那么多。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确实是不是今天变白了啊？
1: 广东新闻广播。
0: 对，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杨浩两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是一周一次的双播时间。

0: 备的，还挺折腾人的。
1: 出差有很多种，有些人出差他可以顺道可以玩一玩，就他的这个时间呢、啊。哦，工作完之后他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时间可以去调配一下、甚至感受一下一些不同的城市，但是像你这种出差肯定就是除了工作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作的氛围，
0: 对，
1: 也没有什么说哎呀我要出去的这样一个，
0: 而且它是连续的你知道吗、一天完事之后下午就要去赶到下一个场，然后再搞场地、再彩排，然后第二天早上又一个场，所以它连续的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1: 你可以说一下你这个活动叫啥名让大家搜一搜。
0: 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
1: OK， 大家记得一下哈、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
0: 对、
1: 这是一个系列，就是我们南岳嘛，就是我们整个广东啊、大部分的城市每个地方都要去一下，都要应急一下这个普法。但让大家知道真的遇到危险情况了，真的遇到一些哎很突发的状况，那我们老百姓该做些什么来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等等的安全。
0: 是的、
1: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
1: 大家没事的话看一看是能学到东西的。
0: 你好懂啊，感觉好像你去做的
1: 这个活动。有没有可能我也做过类似的活动、
0: 真的吗？
1: 是的。
0: 哇、
1: 也
0: 做过。 那下次你去呗。
1: 就有一个假人在那里，你得在那假人做按压，他会有个人帮你，就教你怎么按，手指该怎么放啊，一般来说这个手指 要这么放，然后压的胸部什么下以下的多少位置。
0: 是的、
1: 这都很讲究。
0: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演示、当然现场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应急的专业的设备设施，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的。我也通过这样的活动、我自己也学到了挺多的。
1: 算是学到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这都是
0: 对干中学、
1: 干中学突然我以为你要干哪个中学。
0: 一边干一边学。
1: OK, 好的。
0: 对。微卓个R说广东应急管理应急普法万里行。对，是应急南岳普法万里行。
1: 南岳啊。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
0: 对喽。
1: OK。其实什么都有一点吧。而且呢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活动你还能了解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消防还是一些什么部队啊。还是一些什么人士，
0: 对啊，
1: 他们的专业性以及他们的纪律性，
0: 是的，
1: 在真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那种积极的响应、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的专业的那种方式方法，真的肃然起敬。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去到那种场。那种场景下你不自然而然的就会对他们产生一种钦佩、觉得他们在的时候我很有安全感的这种感觉、
1: 你不是之前看也是这两天那个洪水吗，那个中学、你看到解放军叔叔爬着那个艇过来、哇瞬间感觉希望来了，
0: 是的，
1: 就瞬间欢呼了、
0: 是的是的。
1: 封开的洪水怎么样我们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0: 有那个应急，尽量应该去应急了，
1: 尽量去前线了，
0: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上面的短视频，
1: 对对对、去看一下哈。
0: 好，那前半段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吧，因为我们到26的时候差不多要进一个广告的时间，本来还想说上来先跟大家聊聊天气，结果说着说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好快呀，
1: 只要有人我们聊两个点都行。
0: 哎呀真是，
1: 对，
0: 两个人直播的时候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现在没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啊。那我们短暂的半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我们稍后见。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9: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哪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0: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 Hill Hill
0: 你是 Hill Hill，欢迎大家回来啊！刚才前半段呢，跟大家聊了很多题外话啊，不过呢，咱们抓紧回归正题吧，我都看评论区怎么又有在 Q 什么？
1: 有人问你是东北的？
0: 哦，当然了，我当然
1: 双鸭山
0: 啊，
1: 山是双鸭山的山花。
0: 这么快就把我的那个
1: 没问题哈，
0: 地址给大家报出来了，
1: 没毛病啊，
0: 一点隐私都没有
1: 啊，这啊说了人家也不一定知道是哪儿，
0: DBQ 说尽量在他视频号晒他河源出差带回来的战利品，说根本吃不完，让我叫他赞助给你们粉丝尝尝味道，你直接让他在他的直播间抽送不就得了，我什么东西啊，我是管人家要东西啊
1: 主要是人家亮哥自己的粉丝都没够呢，没拍够呢，
0: 谁到了我还去管人家要是山花吗？山什么花啊？
1: 就整座山最漂亮的就是山花呗，
0: 我想说山炮
1: 是泡不了我去我可能是
0: 没有自谦了自谦了来吧，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吧，可能最近大家都感觉我们广州的下雨这个雨量尤其是短时强降雨量真的是太令人震惊了，
1: 但是震惊的不得了
0: 对因为可能别的城市感觉就是四季分明的但是广州今年的感觉就是下雨季和即将下雨季
1: 两个季
0: 对只有这两个季要么在下雨要么在下雨的路上对，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出门一定要带伞如果不带的话那肯定就要下雨了所以大概率也是白搭
1: OK，
0: 那到底这个雨什么时候能停呢？那今年的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登场了，会不会影响我们广东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唠一唠。
1: 反正就是，其实刚知道这个台风的时候，我突然闪了一个念头关于你的
0: 关于我的吗？
1: 对，我在想，就是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在广州发展那广州这边的这种天气，你到底真的能适应吗？
0: 我刚开始的时候真不适应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 OK 了。
1: OK， 但反正。大东北是不会像这种雨这种下法的吧？
0: 也会下，但是
1: 就算是雨季也没那么严重了。
0: 但是它下完了就干燥了不会是一直持续的这么潮湿。
1: 马上下，马上干呗。
0: 对对对
1: 不像这种轰轰的，天天甚至就没有淹水这一说，对不对？
0: 淹水什么意思啊？
1: 涨水啊？
0: 涨水啊？母鸡？
1: 就城市淹掉的那种啊？
0: 也会有
1: 也会有。
0: 如果是下雨量，
1: 像什么松花江会什么汪起来淹到周边的什么村庄，会这样吗？
0: 会有我们的那个防洪纪念塔不就是为了防止它洪灾的时候当年有人去抗险救灾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那个防洪纪念塔嘛其实它也会涨水然后也会发生一些。
1: 但反正也怎么着招都没有这样这么严重。
0: 对，其实这属于天灾嘛你下大雨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东北来说这样的时候可能不多但是也会有的。
1: 对，我当时瞬间就想到，我说你能适应吗？突然
0: 我就记得有一年我老家当年也是有一条河然后被洪水冲了然后冲到了很多菜地冲到菜地里面嘛然后我们那边主要都是一些农作物就有很多家种这种大辣椒种这些茄子什么的然后被冲掉

0: 了之后很多人都去抢，你知道吗？
1: 那是，那肯定了，就飘到你面前。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对农户来说，他们的受灾还是很严重的。
1: 包括那些鱼啊什么的，就在路上直接开个电瓶车，突然把
0: 渔网都兜不住，
1: 就兜了几条大鱼。但说到这个的话，真的很危险的，
0: 很危险的。
1: 插一句啊，就是说今天广西的那个养蛇的那个棚冲垮了。里面的毒蛇全部冲出来了，
0: 就顺着那个水，
1: 就顺着洪水直接
0: 游走了
1: 所有的毒蛇，大毒蛇，很毒的银环蛇，听过吗？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很多远远看到那个桥下有银环蛇就钻到居民屋子，
0: 那这怎么办呀？
1: 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你怎么也找不了。还有是水里突然探那个眼镜蛇的那个头出来，远远的就是探出来看着你。就这种很可怕，
0: 很可怕，
1: 像中奖了，你不知道突然飘到哪家哪户去了，真的就
0: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养蛇呀，或者是这些有点危险性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更要注意一下这种洪涝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他可能要有一个应急的预案才好，或者是当地啊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1: 不过只能说这次的确是很严重，
0: 所以大家
1: 瞬间那个灾水就上来了。
0: 对，所以大家其实也要小心一点，近期呢就尽量少往这种靠河呀江啊这种玩水的也可以先暂停一下啊。
1: 对，那么那个台风也造成这么严重，那这个台风呢对我们广东又有些什么影响呢？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台风巴威啊或为广东带来先热带后雨林的天气。
1: 热带雨林
0: 啊，先热带后雨林。雨林这个林是淋雨的林啊。
1: okay,
0: 不是热带雨林啊。
1: 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如果觉得突然有那么几天这个天气异常晴朗，甚至还有点热，千万不要侥幸，有可能是强台风要来了
0: 啊！它是这个暴风雨前的宁静，
1: 对，它会把你上面的这些空气全部先抽走，因为它要卷嘛。你气压好的云全部卷走，那个时候贼晴朗，
0: 所以觉得放晴了，哇塞，好好啊，出去玩吧，
1: 开心了，那完了。OK, 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呢，受季风气流的影响，广东的中南部市县仍有强降水。九号台风巴威靠近台湾以东洋面的同时呢，会吸走影响广东的季风气流。另外，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抑制，广东的降雨有所减弱。高温天气是趋于明显的。十号，广东的东部可能会受台风巴威的环流影响，午后转中到强雷雨。
1: 这次其实就是我们主要是广东的中东部相对的雨会大一点。广州可能也跑不掉，但主要因为它从福建到江浙那一带登陆嘛，所以的话呢，那边的又得做好一次预防了。
0: 你看这刚广西的。老表朋友们，这个出情况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粤东部的朋友们可能又要有一点点危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啊。
1: 不过这次呢，因为广西的这个突发，而且因为这次灾情之严重，所以的话，因为我们巴威来还有一点点时间，所以这次可能响应啊更有更多的时间准备。那相对来说肯定会没有像广西那么严重，广西是突然不知道，就觉得就是大雨嘛，卷一下台风嘛，但哇，瞬间就是，
0: 但是我其实觉得我们两广地区哈，年年是会有这样的台风，有侵扰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应急预案做的也是非常的全面的，
1: 对，
0: 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们这个应急管理做的也是很到位的，
1: 所以为什么要普及？为什么爽姐要去出差
0: 啊？又 Q 到这一趴了，
1: 为什么有这样的活动？它的合理性啊，它为什么有这个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没事，大家看一看啊。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吧。八号啊，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 最高气温呢，在粤东梅州河源都是34到37度。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台风来之前的高温啊，其余市县都是30到34度，偶尔短暂的哈，这个不长，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到九号的时候呢，河源、梅州、粤东呢，都还是粤东嘛，说着说着就粤东。那粤东那块还是有雷阵雨啊，粤西珠三角啊，市县是多云见阴天，大雨局部暴雨，以及其余市县的多云和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暴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梅州河源粤东部市县有35到37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29到33度。
1: 嗯，
0: 那来看10号，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多云，午后转中到强雷雨，雷雨时局部有雷雨时局部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1: 十级的风就已经不太建议出门了，朋友们啊，一般十级
0: 八级也不建议出门。
1: 对，八到10级左右，已经那些什么玻璃啊那些东西已经会吹下来了，
0: 嗯
1: 啊，阳台那些东西要吹掉了，
0: 嗯，
1: 所以真的要小心。啊，
0: 所以十号的这个温度啊，河源、梅州、惠州、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
1: 嗯，
0: 普遍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嗯。来吧，看一下下面的西南季风持续的输水啊。
1: 我们广州的天气，
0: 对
1: 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刚才说的是我们粤东的几个城市，那重点留意广州呢，其实跟那几个城市大差不差，但是具体呢啊，大家要留意一下。那我们这边也是以讲到10号、11号左右为准。那么再往后的话，它也随时留意一下，好吧？
0: 嗯。
1: 那么今明两天呢，也是受到这个低洼和西南季风啊这个共同影响，也是有明显的降水。大家都知道，每天都要下，而且大部分是中午的时候下。那么明天有中到大雨啊，局部暴雨。9号是雷雨啊，中雷雨。那么也是7到9级的阵风，还有这个重要了，局地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啊。龙卷的话，爽姐也跟大家讲过。
0: 啊，你怎么知道我跟大家讲过？
1: 我，
0: 你还听了我的节目，
1: 还是有关注的吗？
0: 啊，看了我的文稿
1: 啊，还 OK
0: 的，审核了，领导审核了，
1: 就微微审核。OK， 反正就很严重啊，龙卷来的真的是席卷万物的，真的是躲都躲不了。
0: 对，而且这个龙卷呢，大家要警惕一下，它可能会半夜临时突然间出现的，这种是最危险的啊，因为没有及时的预测到啊，
1: 是的，
0: 就是它突然间形成的，所以它对大家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啊，大家要小心一点，尤其是半夜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啊。
1: 嗯，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如果万一真来了，我觉得就是人生命安全是第一的。其他所有的东西卷走就卷走吧。
0: 对，而且我
1: 救不了就救不了。
0: 我上次还跟大家说了，我说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龙卷风啊，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啊，
1: 嗯，
0: 如果你在户外的话，你知道应该要怎么做吗？
1: 户外
0: 来考考你啊。
1: 你是说我在户外遇到了龙卷风？
0: 对，你就是看到啊，前面已经有一个大龙卷风，然后风刮得很大了。
1: 嗯
0: 嗯，你要怎么做呢？
1: 首先，如果是正常一般普通人，他肯定第一时间要往反方向撒腿跑。
0: 嗯
1: 啊，
0: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1: 嗯，其实你是跑不过他的。
0: 对，就是龙卷风呢，如果是左右来的话，你就垂直他跑，你就前后跑。那如果他要是前后来的话，你就左右跑。
1: 只要跟他垂直跑。
0: 对，要垂直与他跑
1: 啊，
0: 嗯，
1: 不然的话你根本就马上两下追上你了。
0: 这个也没准你也跑不过他。那如果实在是跑不过呢，那我们就要找一个低洼的那种沟渠，一个坑，然后守护住头，趴在里面。
1: 趴在里面。
0: 趴在这个沟渠里面。
1: 就卷不走了。
0: 不能说是卷不，也不能说绝对卷不走啊，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可以保护你嘛。
1: OK。
0: 嗯。保护一点。
1: 这样子。
0: 如果呢你在开车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啊？
1: 也是往垂直方向开
0: 啊！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遇到龙卷风的话，一定一定不要在车里，
1: 因为整个车就卷走了呀。
0: 对，
1: 车是很容易卷走
0: 的。是
1: 的，
0: 所以你要把车丢掉，你人跑掉，
1: 人往垂直跑。
0: 对，人去垂直跑。
1: Okay,
0: 对，
1: okay.
0: 所以这个是我那天跟大家说了啊，那个。有很多朋友应该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知道要怎么做了。你看杨浩就是光审了，没有仔细的审题。
1: 那一般人来说，在车里面就是大部分不会那么冷静，他遇到这种情况只会说啊，赶紧倒车掉头，然后地板油，能跑多远？就是人类的第一时间只会远离他，就逃离他。你说什么垂直，具体的方法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我只想跑。赶紧跑，能跑多远是多远，都是这样子。
0: 你看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已经有人被蛇咬，抢救不回来了。
1: 所以啊，这真的是，那怎么救嘛？你这么毒的蛇，本身被毒蛇咬了，你就要第一时间处理，就要在送到最近的医院 第一时间去处理伤口的、
0: 嗯、
1: 你整个城市全都淹成这样你去哪处理、
0: 嗯嗯、
1: 对啊你自己家里又没有东西。
0: 猫眼说车不比人跑得更快一点吗？我们说的是如果就是已经离你很近了、
1: 嗯、
0: 啊，这个龙卷风已经离你很近了，那你开车跑你也跑不过龙卷风啊，你人跑也跑不过龙卷风，你怎么样你都跑不掉的话咱们就把车丢掉。
1: 龙卷风一般的时速去到哪里、啊、能够
0: 你要看它的等级、
1: 嗯、
0: 啊，它的等级不一样时速也是不一样的。
1: 就假设我的车能飙120，它能比我120还快了
0: 啊？当然了。
1: 哎呦、
0: 当然了，
1: 我的天哪、okay，
0: 是的，
1: 晚上好，晚上好小蛋糕。
0: 嗯， 嗯

0: 好的，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广州啊，今明两天会受到这个影响啊，那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这个雨伞还是要常备的。然后这个、哎、这两天上下班我都穿拖鞋了，我不知道你穿没穿、嗯、
1: 拖鞋我也想穿，但我的距离太远了，我得搭地铁
0: 哦，
1: 穿个地拖鞋有点怪怪的
0: 啊、哦、好吧
1: 我还选择穿个厚点的高点的，
0: 还挺有包袱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点雨靴。反正呢大家就是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大家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像这个广州天气呀、有没有一些提前的预警信息呀、可以留意一下的啊。
1: 还有小蛋糕生病了，注意哦，这个最近这个天气也是这个感冒啊什么的高发季节。这一冷一热，大家很有可能太热啦，然后吹个空调，或者是哎，像爽姐她就很有健康意识啊，都觉得冷了、赶紧披上衣服。
0: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两天感冒多发的可能是由于淋雨了，这被雨水拍到了，然后再进这种空调房一吹，是不是可能会比较容易感冒。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淋到雨的这种情况呢，就记得先拿这些干毛巾啊先擦一擦，如果具备冲一个热水澡的情况的话，就先冲一个澡、对吧，这种是可以预防的吧。
1: 当然平常从我们的饮食啊作息上啊也要规律啊、把我们的这个抵抗力锻炼起来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什么爽姐经常锻炼经常健身。
0: 杨浩现在两句不理我、一会儿又健身了，一会儿又有意识穿外套了，
1: 趁着双播的时间能多从你身上找话题，能
0: 疯狂 Q 我，
1: 能找一点是一点
0: 你说你自己
1: 我单播的时候我老提你那更奇怪、
0: 你说你自己，你那个啥、你平时健不健身？
1: 我也健，我也运动，
0: 知不知道增加抵抗力
1: 知道的。
0: 流感疫苗打不打？
1: 我反正是没那么容易感冒，倒是
0: 那体质很好、
1: 对，这倒是真的。
0: 但应该是日常有保养的很好啊、吃饭吃的多，
1: 尽量注意。对，我唯一就是吃这块可能相对会吃多一点点，
0: 吃的好。
1: 反正要注意吧。
0: 毛子说爽爽逐渐有广味了啊？
1: 怎么说？
0: 我以为我是有东北味呢。
1: 没有没有，这倒是，你倒是越来越没东北味了。
0: 真的吗？
1: 嗯，
0: 来吧，教我两句广东话吧，看看我最近有没有在进步了。
1: 广美十足，
0: 广美十足，
1: 十
0: 十
1: 啊，对，嘴巴要合起来。
0: 广味十足，
1: 十足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广味十足
0: 啊，广味十足。
1: 我而家广味十足啊，你应该跟他说。
0: 还好吧，没有那么十足了。
1: 再努力，再努力。
0: 最近这个不是又休假，然后再连着出差，已经很久没有跟杨浩学粤语了，感觉自己的粤语有在退化。
1: 我都说了，你离开了我，哪有粤语的学习环境？
0: 就是啊，这是现成的粤语老师。好的，时间来到了53分啊，那我们听一首歌，一会儿进入整点报时啊，整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继续跟我们在公屏上互动，我们稍后见。
1: 也提一嘴吧，我们
0: 提嘴，
1: 对，正好也置顶了我们这个区文呢 这一两分钟还要跟大家过一过
0: 啊。好呀，
1: 因为我们小助理正好，因为刚才有人拍了这个2号链接小绿瓶这个驱蚊喷雾，现在真的是现在天气经常下雨，下雨就少不了积水，积水就少不了蚊子，
0: 是
1: 啊，各种各样的蚊子，尤其是我们广东那种花蚊子还贼拉多
0: 啊，就是身上有那个一条
1: 白蚊衣蚊，我们叫白蚊衣蚊，
0: 白色的条，黑色的条，白色条，黑色条，
1: 白蚊衣蚊，
0: 白蚊衣蚊，
1: 蚊
0: 蚊，
1: 系啦，
0: 白蚊。一闷
1: yes 太棒了 OK 啊，那种就是毒蚊子，咬着你之后那个整个又红又肿的那种啊，就不是光光起个包这么简单，所以的话常备一个这个有效的驱蚊的东西真的很重要啊。所以说二号链接以及我们在家里平常睡觉的时候如何保证自己不受这个蚊子打扰呢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33号链接和34号链接哈，都是我们超威的这个薄荷，尤其你看写着雨后薄荷电热蚊香，专门适合雨后的这种潮湿的天气，哎，也给你家里呢带来一份这个安全吧，一份舒适，很不错。
0: 我睡觉的时候不困，在我们的公屏上刷说爽姐还记得我吗？
1: 是有什么特殊的，
0: 有什么特殊的情谊吗？咱们两个，
1: 买卖不成情谊，
0: 情谊在。有点忘记了，你可能是时间太久没来了啊。
1: 多来一来，多拍几单，你看爽姐记不记得你？
0: 对呀，而且我也休假休了很长时间了啊。可能是回归的那两天你也没在直播间来看我，抽奖的时候你也不在，也没抽中。对呀，没给你送礼，怎么能记住你？我得把你送到你手里我才能记住你。那是，蚊子咬人是真疼啊。是，它现在不光疼，你还持续的痒。对，那咱们能从源头上给它杜绝一下的，那肯定是
1: 好的呀，对吧？而洗洁精还有吗？应该有啊，但是具体在几号链接可能要自己去翻一翻。我们看一下洗洁精包邮的，洗洁精还是一支还是挺受欢迎。
0: 什么价格呀？还是之前的那个优惠？
1: 依然19.9块两瓶啊，30号链接。哦，那30号链接，嗯，
0: 还是划算的，
1: 10块钱1千克哦，10块钱1公斤的一瓶洗洁精。嗯，特别特别好用，
0: 不错不错啊。这个
1: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在我们的30号链接。对，已经有朋友已经有朋友买过了啊，反馈说这个又香，洗得又干净啊，对小孩什么的还不伤手啊，各方面真的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嗯，好的，谢谢大家的点赞啊。那我们还有要介绍的吗？别一会儿
1: 听会儿歌吧。
0: 好，听会儿歌吧，来吧。
1: OK，
0: 好的，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啊。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1号，我省大部降水逐渐的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11号，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转为雷雨天气，各地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5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逐渐的趋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3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其中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到今年年底，按照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东莞台报道，为了抢抓国家消费升级政策的红利，做大做强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助力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东莞市将分片区举办消费3新试点项目政策专场演讲会，面向辖区企业全面解读申报细则、资金补助标准、项目入库流程。今天首场宣讲会在南城举行，明天松山湖将连续举办2场宣讲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7月1号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说，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会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在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

0: 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3: 喎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你说浩浩啊、每次这个浩浩的声音都不太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有点不太一样。
1: 镬镬新鲜镬镬金，
0: 镬镬新鲜镬镬金，
1: 镬镬
0: 镬镬
1: 新鲜
0: 新鲜
1: 镬镬金
0: 镬镬金，咩意思啊？
1: 就是每回一个新鲜，每回都有不同的感觉。
0: 哦，
1: 镬镬都系新鲜嘅，镬镬都系金嘅。
0: 哦、
1: OK，
0: 哦，好吧，
1: 就这意思。
0: 哦、好吧。
1: 感谢 Coco 支持啊，反正就是好吃自然就会回购。
0: 什么 Coco 下单了什么？
1: 他又买了一个，就复购了意面。
0: 哦，对，这个意面刚才在这个空档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我今天中午煮的那个咖喱土豆的，我觉得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很好吃，而且它又很低卡、
1: 而且配上那个烤肠绝配，
0: 绝了、
1: 哦、真的是绝。但是不要学它切开啊，千万不要学，这是错误示范。
0: 对、
1: 一定要整个人烤煎熟或者是烤熟，
0: 要吃它的爆汁、啊、
1: 一定要一口爆汁的感觉。 OK，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现在已经高考考完了嘛，考完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最近一些新鲜的事情啊，因为这个高考结束了之后呢，出现了一个高考标配清单、啊、登上了热搜啊、怎么回事呢？
1: 清单呢就是列了 一条又一条
0: 啊，都有啥呢？
1: 啊，都有啥呢、那反正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说白了，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呢所谓的高考标配清单，就是孩子在高考结束之后想让家长给自己买的一系列的东西，
0: 哦，
1: 叫做标配，所谓的标配清单。那这个标配呢，他就会认为，哎，我考了这么久的试，这些东西
0: 学了这么多年的习、
1: 我是应得的啊、我应该，所以叫标配。
0: 我在考完了之后我要报复性消费一把、
1: 报复消费一把、就不是他消费，是家长消费，
0: 对，我的家庭要为我报复性消费一把。
1: OK， 这就是一个，
0: 但是这样的感觉就会有一点强制、我非得要消费的这种感觉。
1: 是的、那所以呢也是成为一种小小的现象，因为每年这么多高考生、就可能真的是这次考试把很多人压抑的就憋坏了啊，这都有这样的想法，
0: 就每年他都有憋坏的人，
1: 对，都有憋坏的人、那只不过有人的选择不同，那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哎，我上了大学啊，什么以前老师总是高中不让带手机，那所以呢，可能这个手机的型号又一般，功能又比较少啊，然后以后大学呢，我可能又得配个电脑吧，啊，宿舍里面没有这些又不行。但是你又总不能太差的被同学比下去怎么办呢？
0: 有一种虚荣心在了、
1: 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啊，所以一来二去呢，哎，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清单了。那这个清单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8-9千大一万左右的一个新款的手机，
0: 你看看，
1: 跑不掉。
0: 刚毕业自己还没开始赚钱呢，反正我先来搞个小一万的手机。
1: 对
0: 啊，除此之外还有呢、
1: 还有呢，也是一万左右的一台电脑，因为电脑的话它讲配置，你太便宜的话它配置又比不上很多，尤其是很多的男生们就大学都喜欢玩游戏，就是在宿舍里面，那游戏肯定得要配置啊，显卡呀，各方面的这些内存啊得好呀，那所以呢这方面呢也得小一万啊，然后重点又来了，这个我这个读书读了这么久，难得拿了录取通知书了，难得要马上面临以后的学校了，那这段暑期我是不是得疯玩啊？借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得大玩特玩啊？
0: 那 我玩得花钱吧？
1: 那包花的，
0: 包花的
1: 啊，甚至有一些人呢，我有喜欢的女生在里面，我是不是得冲个大头？
0: 刚毕业就喜欢女生吗？
1: 那也很正常，人家说不定都谈了两三年呢。诸如此类的吧，反正就是这样子，人家说不定借着这个暑期有所发展，也很正常。反正就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吃喝拉撒，这个机票肯定也不便宜。
0: 对，
1: 那
0: 你如果再要报个团，再又是什么出国的，再是什么远地方，像新疆、西藏的，想去看看这种自然风光的，那我觉得一个人哈6-7千那也是要打底的。所以你这么来看啊，这几项加起来都要三万左右了。
1: 对，
0: 你差不多要三万左右了。所以就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你一下给孩子拿出来3万块钱。对他们来说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1: 就真的是 本身其实之前一直这种学费啊各方面已经有功，再加上有些家长可能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经济压力在，
0: 对，是的，房贷车贷呀、
1: 啊，对呀、啊，你突然提出个要求，你说
0: 开销啊，
1: 他满足你还是不满足你呢？
0: 对，因为也考虑到孩子，我说你学习学这么长时间，12年。

0: 年啊，早出晚归的，你又是熬夜刷题的，然后又是考试的，就是你的习题可能堆的要比你书桌还要高，那就想借着这个节点啊，给自己这个十二年的学业也好，青春也好，做一个交代啊。但是你看父母呢，哎呀，就觉得这笔钱我要是硬凑一凑呢，我也能给他们交出来，
1: 给是能给，就痛嘛，就出血嘛，大出血嘛。
0: 是，但是你交了这份钱，可能其他的地方就要缩支啊，对吧？所以其实父母也是压力大，
1: 而且作为一种心态，就是你也想孩子开心，你有时候可能做你父母，你也觉得孩子这个考完试不容易，他需要这种放松，但这些放松是不是真的以这种高额的经济压力为前提呢？用这种来换真的是想要的现象吗？
0: 有道理啊。所以其实这样的场景也是今年这个夏天很多普通工薪家庭的一个小缩影啊。社交平台上面也发了一句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的吐槽。那这个吐槽呢也是收获了百万的网友的共鸣。那其实背后也是藏着这个整个社会都能看见的这种就是老一代跟新一代的这种代沟
1: 价值观
0: 啊，价值观的代沟，
1: 一些消费上的一些观念。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作为孩子啊，没到自己赚钱的那一步呢，你始终是不能要求自己，就是你不能太过于要求你的父母为你付出，
1: 因为花的不是你的，所以你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0: 对，
1: 而且你本身一直来没有赚钱的这个过程，你都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甚至他只是觉得以前我只是一直在花，我需要什么父母给父母买啊，所以这次我只是按道理我又提出了一个要钱的要求而已，那为什么不能满足呢？
0: 是的，
1: 所以就会给人家造成这样的一个矛盾，矛盾点在这里了。
0: 因为有很多孩子呢，他可能没有看到父母的这些窘迫的现象，比如说是加班呐、日常的柴米油盐呀、因为孩子的前十二年的主线任务就是学习，对吧？所以他们可能看不到这种父母下班之后，你比如说在厨房炒个菜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呀，被这个油烟呛啦，这个刷碗啊，腰酸背痛啊。所以他其实也不知道家里面如果日常的开销扣除了之后，家里还剩多少钱啊、总是想着说我想要什么，那我跟父母提，父母能满足的都会给我满足，就觉得好像这个钱来得很容易。
1: 甚至家长也不会，也不想让孩子看到他们这一面，
0: 是这样，
1: 总是在孩子面前表现着 OK 没问题，一切正常，我能顶得住，但其实自己背地里有多少压力，所有的苦都是自己嚼碎了咽自己肚子里的。
0: 是的，
1: 一般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认知性的代沟，让孩子觉得这个钱很简单啊，很容易，来之很简单，但父母总是各种各样就是自己全部背下来啊，所以才会形成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啊。那当然了，如果是正常来说，如果家里真的能满足到的，能够贴合到的，那无可厚非。那我们说的是普通的工薪家庭，也就是父母两个人互相之间，可能大家的工资本身也不高，加起来才能勉强维持住孩子的学费、学杂费以及这个日常的开销的情况下，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那种艰辛感觉是体会不到的。
1: 是的，就真的是有时候自己当了父母才知道，你如果可能一天是孩子，你一天很难完全带入父母的角度去思考，
0: 对
1: 啊，就赚钱这些东西
0: 是这样的，
1: 你自己不赚，你都不知道钱难挣，食难吃。
0: 这个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1: 真的是、
0: 我自己没有出来工作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挣的完全不够覆盖我日常的开销
1: 啊，这样子。
0: 对，
1: 你的开销很大吗？
0: 大呀，其实也不是开销大了，有没有可能是工资低呢？
1: 工资低当然一回事儿，那你不同的工资水平，你有不同的开销的吗？
0: 啊，
1: 你不能不管我赚多少，我都花那么多呢。
0: 对，
1: 对呀、
0: 是这样的。所以其实现在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啊、刚毕业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要的这个，就是他感觉好像自己只是要了一个数字啊，但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快要掏空一个普通家庭两三个月的这种全部的收入了。
1: 是的，而且很多人还真的就是依然是随他们意，依然就是会纵容啊，或者是直接就让他们。
0: 我觉得如果是明智的父母的话，也会跟孩子说明白吧，对吧？
1: 他说的，他
0: 家里面有条件给你置办，没有条件的话你就低配嘛，实在没有的话你就忍忍嘛。
1: 可以啊，那你说完之后，可能他就摆出一副失落的表情，或者一副很难受很难过、
0: 那要不然高考毕业了已经可以出去打点暑假工了、自己去赚一点嘛，对吧？
1: 其实是的，那就懂事的人可能就会这么想。或者但凡不想让父母这么累的，他可能这些东西要么要求提低一点，要么就是自己努努力啊，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啊去也行。
0: 所以其实这场争议里面啊，没有说是绝对的不懂事的孩子，或者说是绝对的这种吝啬的父母吧。其实只不过就是两代人不同的生活条件呐、生活轨迹啊，然后出现的一点这种认知错位的感觉。因为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是高考是一场比较煎熬的渡劫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他觉得我自己终于结束了这几年的磨难了、我自然该有一份就配得上我这份辛苦的一份补偿。但是可能对于成年人就是父母来说，这个高考结束不是家里面这种家庭经济压力的一个终点，而且是一个新一轮教育支出的一个起点。
1: 大学的学费更贵。
0: 是的，
1: 大学你还得给你生活费，
0: 我每个月还要再额外给你钱。
1: 对啊，
0: 你可能前面上学的时候你吃家里的住家里的，我日常给你做点饭呐、或者是给你一个月给个几百块钱啊，开销也够了。那可能上了大学之后，你要去到外地，吃住行食宿全都是自己。
1: 对呀、
0: 对吧？所以可能要给你额外的一份生活。我想问问杨浩，大学的时候，那个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1: 3个零。
0: 三个。

0: 我也没有什么支出，我的支出就是吃东西，然后我也不会说逢到周末就同学们出去什么酒吧呀、疯狂 KTV 呀那种，我
1: 那
0: 从
1: 你
0: 来
1: 肯定
0: 不
1: 是
0: 去。
1: 日常的这种，跟朋友出去一起社交啊，或者是玩啊什么的，有的
0: 我
1: 时候。
0: 最好的哥们儿跟我大学那会儿，我们都挺宅的，要么就在宿舍打游戏，要么就两个人出去看看戏、看看
1: 但
0: 剧。
1: 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给的这个生活费很少，然后才会变宅？那如果要是有生活条件基础的话，就会多想着去外面玩啊，吃喝玩乐呀，对吧？
0: 可能一直以来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就本身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出远门的人，啊，不是特别爱到处去旅游的人，明白吧？我不是一个旅游的心，所以的话，你旅游才烧钱。这旅游的话，你来回啊，各方面吃住啊，食宿啊，很花钱的。所以的话，你要是1000的话，你根本去不了多远。我平常一周末我就回家，有时候，回家约约朋友，就根本花不了
1: 那你
0: 多少
1: 回
0: 钱。
1: 家路费也要花钱。
0: 我们那搭那种大巴，就那种包的巴士，那大巴车，10来20块，20-30，对，非常富裕呢。那会儿还有剩的。
1: 那其实我看这1000块钱就是给你算计好了，让你每个礼拜六日回家，然后平时也不让你上外面去有社交。
0: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个人那会儿还从来没有说不够，就我一次都没有跟我家人说，哎，生活费不够啊，赶紧补一点，从来没有，
1: 哦，所以你
0: 一
1: 其实
0: 次没
1: 也
0: 有，
1: 有在赚嘛，你
0: 也
1: 自
0: 没
1: 己
0: 赚，
1: 也没坚持赚。
0: 也没赚，赚不了，但是也没花完，就那种，就是三个零，就三个零，
1: 还可以这样。我觉得可能就
0: 还是
1: 是，
0: 深圳哦，
1: 对啊，还是深圳
0: 对，
1: 哦，
0: 还
1: 对
0: 是
1: 啊，
0: 深圳哦，我
1: 一
0: 也
1: 个
0: 不知道我
1: 你，
0: 怎么过来的。
1: 哇塞，那你真
0: 是，
1: 的是蛮艰苦的。
0: 那没办法，
1: 对，我因为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普遍大家其实他一个月，3000块钱是左右是基础啊，我们这边3000块钱左右是基础。那如果有的条件好一点的话，就是3000块钱。是给到你日常的开销，如果你有，比如说额外的，你要买衣服，或者说是出去旅游的这种大型的支出，你可以再要，再给家里面，有条件好的可以这样。那当然还有条件更好的，就像你说的四个零，那就是条件很好
0: 那
1: 的
0: 种
1: 了。
0: 本身就是家里就已经有矿的那种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有个同学是，他是嫌弃我们学校的宿舍
1: 自己在外面
0: 啊，他
1: 住。
0: 必须要在外面住，然后要干净又不想跟别人住嘛，所以那会儿深圳我们学校附近，我们学校也算在市区，所以那会儿旁边的房子也是4、5千一个月起步的，那你算一下他每个月的这个租金，再加上他的生活费，那你觉得他能有多少？这不是一个概念级的了，已经。
1: 所以就要还是要看孩子，看这个家庭具体的这个生活
0: 经
1: 条
0: 济基
1: 件。
0: 础嘛，决定上层建筑嘛。
1: 是
0: 这个
1: 的。
0: 没毛病的。所以多少人说回我们这个情况，就是不是孩子拜金，也不是孩子说是那个，这都能理解。就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诉求，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父母有时候不给，不是不够大方。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反思一下，反思一下。就是说，哎，是不是家长在孩子一直以来的读书过程当中，只会跟他灌输，啊，你就读书就行了，别的你不用管啊，别的都不是事儿啊，所有东西你交给父母就好了，你一味给我冲成绩，是不是一直在给他灌输这样的一个思想和
1: 让他
0: 观念？
1: 除了学习以外，他什么都不知道。
0: 哎，所以他对家里是断层的呀，这个认知，
1: 对。
0: 我家里到底是经济基础是 OK 还是普通还是一般还是怎么着，他不知道。但是如果家里有钱，孩子一定会还是会知道
1: 就是知道
0: 的。
1: 家里有 钱，我
0: 对，
1: 能要得起这2、3万的东西。
0: 对，但是没钱他不一定知道，他只会觉得正常，就一切是，哎，我的需求是正常的，我要啥也能给。就像一些普通的工薪家庭，他一个月要3000和一个月要1000，其实无伤大雅。对啊，但是10000那就两码事嘛，两码事嘛，对啊。
1: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相信现在其实有很多孩子已经也知道这个钱哈，他也是靠努力奋斗得到的，不是说就是我张口要，你就是能一直无限索取的。就是哪怕他看似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消费啊，买个小面包啊，买个小盲盒呀，那其实都是对应着具体的劳动和取舍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更要警惕的方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消费主义啊，尤其是对于高考后这个特殊的节点。 很多商家他就会把这种新款手机啊、高端电脑啊，他就包装成准大学生必备的一个装备。
0: 哦、他们在包装上、宣传上。
1: 对，而且他还要给大家灌输一个思想定义，就是说这种长途旅行才叫做青春不留遗憾的。

0: 仪式感、
1: 啊、
0: 其实它都是为了让大家刺激大家的消费，
1: 一些口号式的
0: 东西。对，就是你现在想为什么觉得
1: 嗯
0: 就是说别人有的我也一定要有，其实就是通过不断不断的这样的洗脑的话术、啊、
1: 对，
0: 就感觉要把一张轻轻松松的毕业庆典，然后就变成了这种学生跟学生之间的消费攀比
1: 啊、
0: 嗯，就是这种感觉，
1: 就是攀比心理、
0: 嗯、
1: 啊。别人就去哪玩了啊？今天去八达岭，明天去新疆了，
0: 对，
1: 你怎么又天天就白云山呢？天天怎么就只能游珠江
0: 呢、啊、你看人家朋友圈里面一天一个地方、啊、一天一个定位，哇，好羡慕啊。
1: 所以人的心态总是会被影响到，
0: 是的，
1: 被扭曲到、
0: 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咱们把朋友圈屏蔽
1: 对，不好意思
0: 啊，
1: 你们玩
0: 得
1: 开心跟我没关系，
0: 你的幸福刺痛了我的眼睛
1: OK、嗯、
0: 阿茂问主持人叫什么名字，你问的是哪一位啊？我叫李爽，
1: 我是他旁边的男人、嗯
0: 啊、旁边男人杨浩
1: OK、啊、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嗯。所以其实很多孩子他本身呢只是想要和同学有一个短途的郊游。我为什么喜欢户外徒步呢？我就是觉得户外徒步它是一个免费
1: 哦，
0: 大自然的风光是免费的，
1: 又绿色健康，
0: 对，
1: 然后还轻松减压，
0: 对，还能锻炼身体，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会在朋友圈看到我去吸氧啊，去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啊，就感觉很 chill 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一路上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
1: 啊。OK，OK，、
0: okay. okay, 好的，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啊。
1: 好的，
0: 到底怎么艰辛了？
1: 嗯，
0: 我们稍后再聊。

0: 是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6: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7: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碧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5: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5: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5: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5: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0: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然后刚才我们前半段呢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就是学生要强制消费啊，就是不考虑家里面负担的这个问题啊，可以这样说吗？这个话题
1: 没问题
0: 啊就标配清单嘛，就高考完了的标配清单嘛。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家庭啊，他已经跳出了说要么全额满足要么激烈争吵的这种对立的角度了，就是还是可以商量着来的，
1: 就是有一个可以有一个中间吧，中间值，也不是不给买，也不是不让你有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感觉，但是你起码要就是量力而行。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孩子哈，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懂事很多。反正不能说我们那个时候啊，每个时候都有懂事的孩子，反正要比我懂事很多
1: 啊。
0: 我是这样觉得的。
1: 你有多不懂事？
0: 我有多叛逆是吧？且听爽姐的叛逆故事。没有很叛逆了，只不过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呢，都是可以沟通的，都是可以聊的。他们懂事懂得也比较早，因为你看就是说其实他们也知道高考之后的这个时段不应该是只有消费狂欢的，他们也有通过这一个时段去丰富自己的有去这个像我刚才说的喜欢这种大自然啊，户外徒步啊，就是锻炼身体的，然后还有呢趁这个暑假期间去打工兼职的还有去强身健体的。哇，我现在看一个个健身的练的肌肉块儿哈，那个高中毕业生啊，练的比我们30岁的人练的都好呢。
1: 这么厉害。
0: 而可能人家的身体条件就好。
1: 反正这个的话怎么说呢，就每个人自己的情况不一样吧。包括你个人啊或者是家庭啊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我觉得还牵扯到一个情况，就是家里的沟通问题。就有时候啊不是单单的只是给孩子这样那样的一些学习任务，偶尔也要让他知道一下目前父母正在做一些什么，或者我们家里面大概的一个情况，因为孩子是家里的一份子，他们还是有知情权的，包括他们对家里的你这个经济状况，我觉得孩子多少有杆秤，如果是真的家长很辛苦很不行或者压力很大，孩子知道之后他们会懂事的话，他们是有方法去进行做这些东西的。
0: 是的。
1: 对啊，所以的话真的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啥也不懂，那肯定就咬下去就代沟就出来了，误会就出来了。
0: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让你孩子看你的工资条吗？
1: 工资条肯定不会。
0: 没必要。
1: 因为他看了也没有概念呢，就是他也不懂啊，如果他是一个小的话他也不可能去算什么什么的东西。因为工资条假如哈，这个工资条我对这工资条有异议，我跟我伴侣去看啊，让他去算，但是收获拿到每个月拿到多少太具体太细的不用告诉他。
0: 我指的当然不是说小孩子的时候了，就是说也是要高考经历高考这种结束的时候，你觉得你会给他看吗？
1: 给他看工资条，
0: 如果他问你要看的话你肯定会给。
1: 那无所谓，他问我要证明他想参与到，他想了解我，他想对我的工作，
0: 了解你，
1: 对，他想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很 OK 的。像这种尤其是你说这个家里啊大小事啊他知道一下，我觉得无伤大雅。那万一如果我的工资条是我工资特别高，贼高，高到不行，我就不太想让他知道了。
0: 为什么呢？低反而能知道，高不让他知道。
1: 一般他可以知道。太高的话
0: 太低也不能知道，
1: 太低也无所谓，太低他可以知道
0: 啊。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太高就是没有必要。
0: 为什么呢？
1: 我还是希望他养成一些稍微勤俭一点省吃俭用的思想，不要觉得反正我爸能赚钱我随便花不想给他这种暗示而且我给他看，你看老爸一个月5-6万7-8万，那不行啊，那啥意思呢？
0: 5-6万7-8万就不能看了？
1: 我对我来说算高
0: 了。好的好的，
1: 这种感觉啊，对，
0: 还挺低调的，
1: 真的是这个意思。

0: 啊，所
1: 嗯。
0: 以话就是你说像我们这佛山啊、广州、这个深圳这些地方，这可能相对工资的水平，平均工资的水平啊，跟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又有不同。所以看不同城市的孩子，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地域的考生，他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表现
1: 但
0: 形
1: 我
0: 式。
1: 觉得，其实孩子现在，就是他会知道自己家里面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他能通过这种生活当中的感受，比如说我想吃榴莲，我就能吃到啊，我想吃什么，和牛啊，我就能吃到，那我肯定知道我家里面是什么样的条件。那如果说是这种榴莲啊，觉得哎呀有点贵，那要不我们等一等，或者是找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再吃，那可能我们家里面。就是条件稍微拮据一点，对，可能会有这种，
0: 真的是这
1: 就是
0: 个
1: 孩
0: 意
1: 子也
0: 思，
1: 会感觉得到，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如果孩子能够了解到家里面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也明白自己家庭的这种资源是有边界的，并且也知道每一分钱他背后的这个汗水、努力和付出，所以他能够匹配得上我。什么家什么样的条件，我就去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是他可以感觉得到
0: 对，
1: 的。
0: 反正就是这样子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在家庭的相处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是有很多可以完善的点的。很多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现象？为什么我们要聊到这个点？那肯定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现了点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肯定是家长的问题啊。总有一方大家需要去相互磨合一下。
1: 可能都有问题啊，
0: 对，
1: 各打
0: 可
1: 五十
0: 能
1: 大板
0: 啊，
1: 啊，
0: 各打五十大板，
1: 对，
0: 真的，
1: 咱们也不说死是
0: 因
1: 谁
0: 为
1: 的问
0: 肯定
1: 题。
0: 这个不能一味的只怪哪一方的啊，只怪，因为这个还是那句话，一个家里大家都在，都有份儿，那肯定是共同去经营的啊，共同去想要和谐，每个人都得出一份力，
1: 是
0: 就这么简
1: 的。
0: 单。

0: 好的，那最后也剩15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那这15分钟呢，也来跟大家聊完了吗？啊，还有个结尾，
1: 总结一下
0: 啊，总结一下，
1: 总结一下。
0: 对，我浩哥要总结了，
1: 啊、
0: 且听
1: 啊啊，没有，这说来说去嘛，就大家基本上都知道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哈、啊
0: 嗯，
1: 就是尤其是现在在听我们广播的，在看我们直播的，都是有孩子的人，有可能他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孩子已经高考过了。或者是他们家的孩子准备高考，甚至刚才有人说中考的啊，正在中考的，所以这样的事情或者是类似的事情不是少数也不是个例。那如何去真的解决呢？大家一定要从一些根本的一些思想上啊去留意一下。那么有时候啊，就是年轻人就是学习的东西不仅仅只是在课堂和书本上，更多是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考了试之后进到大学，有可能你的人生的学习才真正开始。
0: 是的，
1: 你跟学生跟老师跟以后出到社会跟同事打的交道，那些东西是课本带不到给你。
0: 嗯，而且我觉得上大学的这个阶段啊，
1: 嗯，
0: 其实完全是取决于自己的自主性。
1: 没错，
0: 它不像以前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它是一个给你一个规范式的，
1: 嗯，
0: 必须要每天早上6:30起来，7:00起来、
1: 哎，
0: 然后要吃早饭上学，然后我们要进行40分钟一堂课，40分钟一堂课，要有一个模板式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固定军事化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0: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你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完全需要自己啊、我决定我要去做什么，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蛮考验人的。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说你说这个，哎呀，我真的考完高考了，这真的是解放了吗？真的一身轻松了吗？就像那句话说，你只考完了一次人生的大事，
0: 嗯，
1: 你家里也没有说突然暴富，
0: 嗯，
1: 也没有说你就人生就走到这就没事了。好多东西需要你去顾的、啊、
0: 没错，
1: 不是这些什么顶配的一些什么数码装备啊，不是这些高配置来堆出来，而是要看这个真实生活啊，每一分钱背后你能够怎样去理解这个家庭，去理解你的父母，才表示你成长到多少。
0: 嗯
1: 啊，就是你不是理直气壮的说我就想当然，我就现在我考累死累活了，我考完了，我不该要吗？这些东西我应得的呀。什么叫应，什么叫不应啊，我觉得父母赡养你爱你，给你供你吃供你住是应该的，但是你想过来自己的一些享乐啊，或者自己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啊，有些可以不用那么极致追求。
0: 你看我们浩哥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嗯、
1: 是这个意思吗本来、嗯啊、所以的话真的是高考，我们说站在父母的角度和他们一起为生活做一次量力而行的规划、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次考试，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测试、
0: 哦、人生的考验。
1: 对，也是一次测试，你能不能过这一关，你是跟父母撕破脸皮完全就是
0: 任性而
1: 为，那你这个考试的分数就不高了、
0: 嗯
1: 啊、所以真的这个意思嘛，所以高考的意义不是用一张高额消费清单来证明我有多辛苦，而是让一个即将成年的人终于有机会可以接过生活的接力棒，学着和身边最亲的人一起啊，认真踏实的走向属于自己人生新阶段。
0: 掌声、嗯、太有哲理了，
1: 真的是
0: 这一段话，真的、哦、这一段话送给所有的孩子以及父母。
1: 对，
0: 嗯，希望父母还可以把这一段话交给孩子。
1: 对、
0: 嗯、来，我复制到评论区吧，
1: 复制到评论区。你念一遍。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从哪开始念呀、啊
1: 嗯，高考的意义、嗯、
0: 高考的意义从来不是用一张高额消费清单来证明自己的辛苦，而是让一个即将成年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接过生活的接力棒，学着和身边最亲的人一起认真踏实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新阶段。
1: 嗯，

0: 好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朋友们。然后还没有来我们直播间打卡的大家呢，也欢迎移步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打卡啊、哦，打一个晚安卡。
1: 哎，嗯，说个晚安，点两个赞也
0: 好
1: 吧。好
0: 的啊、嗯，没有看到大家的名字的，可以来直播间打点字儿啥的啊、哦，让我们看到你。然后最后的七分钟呢，依旧是给大家来过个品吧。
1: 嗯、
0: 啊，最后剩看看有没有新上的一些品呢？没给大家介绍，仔细介绍过的，
1: 嗯
0: 嗯，但是我其实觉得好像基本上都介绍的差不多了啊，
1: 差不多。
0: 我觉得这个黄金可以有必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1: 七八九号都是我们的这个黄金系列，
0: 嗯，
1: 把黄金哈、啊，
0: 黄金八珍糕，
1: 对，
0: 黄金黑芝麻丸，
1: 嗯，
0: 黄泰山黄金，
1: 嗯，黄金本金，
0: 黄金本金，那个金也是及时的，我那天我在直播间还吃了呢，
1: 嗯
0: 啊，只不过今天就。离得有点远就先不拿过来了啊，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嗯、
0: 然后七号呢是黄金八珍糕，这个就是可以早餐啊，可以用来当做 早餐吃、
1: 嗯、
0: 然后午后茶点吃也可以，不会太甜腻、
1: 嗯、
0: 然后它还有黄金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它的功效，但是我们不方便在直播间说、啊
1: 哎、
0: 所以大家有知道的知道它对身体好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就足够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规格吧，69.9块多少个呀，
1: 69.9块的一盒嘛，
0: 嗯，
1: 69.9块一盒呢，它里面呢大概呢就是有这个有这个
0: 看一下啊，
1: 看一下看
0: 怎么置顶到哪去了，
1: 有点卡，反正你四盒，每一盒是150克，
0: 哦、
1: 嗯、
0: 四盒，
1: 嗯，
0: 那一盒多少钱，
1: 一盒算
0: 16，
1: 嗯
0: 嗯，
1: 10来块钱一盒，这个黄金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自己搜一搜就知道它有多棒了啊、有多好了。
0: 嗯，14块钱一盒，
1: 嗯
0: 啊，这个可以当做早餐。嗯，去吃，然后或者说平时就是这个嘴里面想要嚼点东西啊，
1: 零食也行、
0: 啊、对、嗯、我觉得吃这种健康的东西肯定要好过那些什么
1: 嗯
0: 薯片啊什么的。嗯，
1: 八珍糕跟我们的15号链接牛奶是绝配哦。
0: 燕说我买了风味里面送一张可以扫的二维码是真的吗？如果它是在风味盒子里面的那就是真的，
1: 对，
0: 如果它只是在快递盒子里的话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扫啊。
1: 嗯，他直接就随着他的产品在上面跟你扫的话你是可以看到的。
0: 嗯
1: 嗯，
0: 他必须是那个风味派的那个专属的那个二维码啊、
1: 哦、
0: 才可以扫啊。如果他是外面的比如说什么快递盒子上贴的那种我就不建议大家扫、
1: 嗯。不过他也提到了这个点，的确有很多一些品啊会随着一些二维码让大家去什么抽奖啊，去什么什么哎扫一扫返现啊什么的、
0: 嗯。
1: 大家可能也要随时打醒12分精神啊，擦亮双眼，看清楚了哦，看清楚了，上面真的是在它本身的包装盒上面印着的一些相关二维码，可能是它本身产品的一些认识的二维码，或者是给你的一些优惠啊，一些小活动啊，二维码是可以的。如果是附赠的，配上一张什么小卡片啊，小纸条啊，啊，或者是像爽姐说的，在快递盒那边的东西呢，大部分可能
0: 就
1: 是消费陷阱。
0: 嗯，黄金用来泡8+1，对，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0: 可以的。但是我们卖的这个黄金呢，它是可以即
1: 我、哦、这是临时版的黄金。
0: 对，九号的这个泰山黄金呢，它是可以直接吃的。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呢，直接吃来说呢，会更好吸收一点。
1: 嗯
0: 啊，你可能喝酒啊，可能它也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泡也需要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对吧？嗯。所以这个9号也推荐给大家啊，99块钱是2罐，好像是、
1: 哎、
0: 是
1: 的，
0: 是不是？看一下，看一下，因为我这个电脑上面看不到它的那个机制啊。
1: 你是说黄金本金那个吗？
0: 对，九号
1: 链接泰山黄金哈、啊，这个是作为零食自己直接嚼直接吃。
0: 对，开袋即食的，那天给大家演示的，它就是一罐一罐的，然后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小的独立包装，
1: 嗯，
0: 啊、可以开袋即食的。
1: 对，
0: 嗯，
1: 它是。反正我这边还有一些券啊，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一下有没有券。
0: 那可能是个人平台有券。
1: 嗯，反正正常是99两盒，每盒75克，
0: 嗯、
1: 每盒75克。
0: 嗯
1: 嗯，
0: 就相当于50块钱一盒、嗯。
1: 对，小个小个的嚼，大家知道其实黄金的这个性价比就知道了啊，其实一点都不贵的了。
0: 嗯
1: 嗯。
0: 好的，那给大家介绍品就介绍到这儿吧。
1: OK，
0: 最后的时间给大家来放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啦。
1: 嗯
0: 嗯，明天晚上呢是杨浩自己的单播啊，大家晚上七点到九点也可以过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1: 预约一下。
0: 嗯
1: 嗯，约一约。
0: 明天杨浩哥再跟大家见喽。
1: 好嘞。
0: 好，拜拜啦，今天。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Three, two, one。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十年二十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2: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3: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2: 安全怎么说呢？
3: 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2: 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3: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2: 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3: 是的是的，
2: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3: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2: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3: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2: 那不签约也有吗？
3: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2: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3: 是的，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2: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 有数量限制吗？
3: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2: 啊。33套，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3: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2: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2: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3: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2: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1: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2: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3: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2: 哎，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3: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2: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3: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2: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3: 对
2: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3: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2: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3: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2: 哦，
3: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

0: 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真好啊。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2米x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哦、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

0: 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凤嫂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柔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凝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 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1: 嗯，
0: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六七十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六七十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

0: 约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1: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此刻的你，
1: 我在七月的沙滩，
0: 所在的城市正在下雨吗？也许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心里面的一段属于自己的情绪的独白，不管现在你的窗外滴滴答答的下着雨，还是一片晴空，我想有一场雨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下雨天，我们的记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下雨天的开场，我们的唐先生依旧给力哦。安心直升机和星空号的宇宙飞船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希望每一位朋友呢现在就开始登陆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行经纬的伟。今天晚上跟你在你的城市当中一起聊聊记忆当中的那场雨啊。其实常常都会觉得每位朋友都一定会有一场属于自己独特的雨，它以一种记忆的方式下在每一个睡前的时光里，也许就是那一场充沛的雨水的滋润，你才可以在许多寂静或者无聊的夜里把自己照顾得更好一些。

0: 见你一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当你打开收音机，或者说此时此刻正在进行我们视频直播的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打开他的首页，戳进了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室里，欢迎每一位到来的朋友哦，看到你们喽。我的天，我的云今天也来得蛮早的哦。
1: 解不开人气纠结，风吹过夏天。
0: 哇，静静，你这个当年没有去学广告学也是稍微的有些可惜哦。广告词做得很好。希望每位听到星空夜话的朋友呢，都可以用自己的真诚为我们的节目代言。实际上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没有花过什么样子的宣广费用，但是就是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广播听众呢，口耳相传的不断把我们的节目

0: 传递给更远的边界，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我们星空夜话的存在，也知道我的存在。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让我们今晚一起听到那场美好的下雨的声音，听见了吗？你的天空在思念哪一片大地？
1: 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
0: 其实你记忆当中的下雨天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许它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夏天的雨，你和某一个人一起走在路上，忽然天色就暗下来，风卷起地面的尘土，渐渐的一些大颗大颗的雨滴砸在你的手臂上，体感是凉凉的吧。于是你们开始下意识的开始往前跑，想找到一个躲雨的屋檐。是不是每个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有一个美丽的躲雨的屋檐呢？

下雨天，依旧感谢你在星空之下为我的守护，感谢直播间静静一不小心放纵了时下下单了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呢把这首歌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哦！感谢贝贝的守护，感谢你的打call。

我觉得青春年华里面必然有那么一次两次呢酣畅淋漓的淋雨的经历，那才叫青春，对吧？唤起青春那种觉察，好像有的时候就存在于某一场倾盆大雨之中。那场雨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在雨幕当中冲刺，你的身旁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或者有一群可爱的面孔，因为他们这场雨的声音变得更加的透亮。

0: 听见了吗？在那场大雨当中，有我们的呼喊，我们的思念，我们沉淀在那个时刻永远不会被磨灭的青春。那场雨始终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彻底的被抹去，但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场雨，它永远都会定格在天空对大地的思念里。Flower 说，虽然每一次下雨呢都喜欢雨下的更大一些，可是最近呢在一些新闻报道里面看到这个风雨也忒多了，希望呢受到影响的城市都要好好的，所以尽量还是能够让我们最近的天气风和日丽一些吧，也希望这些雷雨呢攒着等到将来想念的时候再下一下好了。接下来呢也希望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你内心的那一份不会被雨淋透的小小的清新和透亮。我在这里，你在哪里？星空夜话，期待你靠得更近一些。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哦，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朗的天，这片星空下面总有一些星光在为你闪耀哦。
1: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
0: 这首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呢，是由我们直播间的静静为大家冠名点播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在这里找到你今晚的美好心情。
1: 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四十天的折磨，荒漠已然变成了绿洲。
0: 记得在某一次线下的场馆的见面会当中呢，当时还在舞台上面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唱过这首歌呢。

夫妻小爱说，伟少，你来猜一猜我昨天做梦到底梦到什么了。既然你这么上来问我的话，我猜你不会刚好梦到我们了吧。是的，唐唐先生啊，昨天晚上加播的时候点了一首王心凌的歌曲，已经帮你把这首歌编在今天的歌单里了啊。

杨先生说明天呢要上个白班哦，上白班好像感觉听起来比上晚班多少要好一些，对吧？至少晚间的时候呢，就可以完全没有负担的在我们的星空下面来放松一下好心情了。经理说说荧光棒什么时候可以有啊？这个荧光棒拍着胸脯跟你保证一下，下个星期一定会有的。下个星期一定会有荧光棒啊，所以到时候朋友们可以听歌的时候开心就可以挥舞起来了啊。

好了，其实呢，下雨的心情呢，不一定是大家想象的都是沉闷的、寂静的。其实下雨天呢，也可以有那种期待马上可以遇见彩虹的好心情。下雨天的心情，今天晚上让它点亮吧。

采访说 easy easy， 笑一笑吧，哪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说主播，广州下过雨之后会不会很晒？突然下雨会不会很热？没有啊，我没有觉得很晒很热，这两天基本上不会有很晒的感觉了。因为广州最近的节奏就是差不多隔个几个小时，时不时的就忽然间来一场巨大的雨啊，真的是巨大的雨啊。就那种感觉就有点像什么呢，就今天早上下的那一场我都感觉哇，是这个天被捅了个窟窿吗？就是那种直接一大盆一大桶一大桶的从天空上往地上倒水的那种感觉。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今天冒雨来上夜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期待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呢睡前时光陪伴的那个特别的伙伴。

哇哦，开心的。其实下雨天呢，我们常常都会想起一些过往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在某一个下雨的夜晚，可能你突然间就说下雨天，下雨天怎么可以没有这首歌。

记忆当中的一场难忘的雨，也有可能是一场从童年一直下到现在的雨。总觉得小的时候下雨呢，家里是好安静的，妈妈在厨房里面做着饭，当那些食材下锅的声音和雨声混在一起的时候，小小的你趴在窗台上，看着雨水从屋檐流下来，一条一条的水线，像无数一根一根的瀑布。其实那个下雨的午后，你什么都没有做，但你可能隐约的感觉到，这似乎是一个挺完美的下午啊。后来当我们再次长大的时候，每当碰到雨，你会不会还是会不自觉地趴在玻璃上哈一口气，想在玻璃上面画些什么，写些什么？有的时候很傻地觉得，似乎这样子重复做这件事情，自己消失的童年就会重新回来。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剧情，很多后来遇见的人总是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相守，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消失。那些已经逝去的部分，是不是在下雨天的玻璃上面哈一口气，就可以重新把他名字写下来，把他的笑脸记录下来呢？我们能够做到的是，现在拥有谁，下一个路口不想失去谁。Swing 来了，他说来打卡咯。 Hello， 欢迎你 Swing， 第一次在乐听的直播间遇到你哈。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听到动人之处，不想要离我们靠得更近一点吗？你会想起在某一个夜晚，当我们聊着那天下的雨，我们真的在广播的屋檐下靠得很近。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生活当中的你，可以记得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有星空夜话这个广播节目的相守。你也可以此时此刻呢，在乐听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上面，戳它的首页，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视频直播间的入口，一起来互动聊天。没有节目的时候，记得去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在公众号、视频号、微博、小红书、抖音，我想我们有更多的方式防止弄丢彼此哦。

谢唐先生的放纵，十个粽子出来了。安月说，今天的这个主题突然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跟妈妈有一天在家，当时呢家里的屋顶是用石棉瓦搭建的，那一次大雨加冰雹，刚刚做好的菜就已经被冰雹泡成了汤。当时虽然停电了，但是点着蜡烛，其实我跟我妈吃的也非常的开心。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是吧？就是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状况。哦，看到唐唐呢又下单了一首歌曲，看看待会儿要听什么。那么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呢，今天有特意的挑出来一首很特别的经典对唱歌曲。这首歌曲里面呢具有

0: 下雨天你一定要好好的。
1: 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心有千千结，

谢谢晶晶的点赞，谢谢贝贝的花。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星空的天空不下雨。我觉得经典的歌曲呢，就是如此的清透，可以穿过雨幕，让此时你的心情变好。希望你喜欢这首歌。

0: 你们在自己记忆当中很难忘的那场雨是什么样子的呢？公屏里面蓝胖说啊，自己最难忘的一场雨呢，是在2024年自己生日的时候，当时呢想要去买东西来庆祝一下，结果呢在路上就已经下起大雨了，没带雨伞，于是自己瞬间变成了落汤鸡，而且当时电动车就剩一点点的电了，速度好慢，心态都差点崩了。
1: 请你告诉我，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0: 所以后来呢，那个下雨的生日还是不是把自己的心情给哄好了呢？蓝胖三伟说，小学读到3-4年级，当时呢就骑自行车上学了。记忆当中有一个清晨哦，骑行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这雨啊甚至打湿了我的视线，我就不小心给骑沟里去了。当时呢路过的一个大叔把我给捞上来了，哦，这场雨真的让我记忆好深刻，因为那场雨里的我实在可太惨了，哇，听着都好疼啊。
2: 温度像上天的手，把人分得稀稀落落。天黑了，
0: 唐唐说今晚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记忆当中下雨天呢，我是读书的时候放暑假，当时下了一场好大的雨啊，那天我在家里面看着外面的雨，心情开始变得挺安静的，我只是想要安静的看着外面下的这个大雨的季节。哎，我们爱吃辣条的张老师说哈，一说到这个下雨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作文里面非常爱写的这一段啊。小的时候我发烧了，那天下着雨啊，妈妈背着我，哇塞，这是全国统一的小学生作文吗？为什么我总觉得每一个小朋友在自己关于那篇我的妈妈为题的作文里面都写过这个情节？就一天晚上我生病了，我发。

0: 烧了。妈妈在大半夜啊，下着瓢泼大雨的时候背着我去啊看医生啊，这
1: 对吧？有没有朋友写过这一段呢？扣个六看看。这个无关爸爸去哪儿了啊，静静，难道你没有写过我的妈妈这篇作文吗？
2: 夜风像在说什么，在我耳边，
1: 是吧？蓝胖写过啊。 Sorry 说，哇，这简直就是小学这篇作文固定的情景。我就想问问现在已经当了小学老师的
3: 北京时间
1: 朋友们，
3: 23: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9: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光良。
12: 你好，我是蔡康永。
13: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14: 大家好，我是景甜。
15: 我是许茹芸。
16: 我是张涵予。
17: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8: 我是王征。
19: 大家好，我是玄子。
11: 我是蔡淳佳。
5: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 大家好，我是周慧。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0: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9: 大家好，我是许飞。
11: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2: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3: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6: 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6: 星空夜话，
3: 星空夜话，
18: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FM 零四二四，
15: 一起来聆听吧。
1: 下雨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听起来还蛮治愈的。在这场雨下完之前，我想有一份特别的感觉正在空气当中酝酿，而这场雨下完之后呢，
4: 念旧的皮箱装着还没放完的烟火。
1: 这是一首唐先生下单的歌曲，下完这场雨。唐先生说呢，他现在正在一边呢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边在吃麻辣烫。所以还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听着我们的节目呢，都希望你可以有一份干爽的好心情。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雨夜当中为你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你都能够记得我们晚上11点到12点的 声音的相约。

其实呢，我觉得下雨天对我来说呢，记忆当中呢那种冲刷的记忆都还好，但是我比较在小的时候比较害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那种雷雨天气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小的时候还是挺害怕打雷闪电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应该还是在学前阶段吧，应该还在上幼儿园。有一次呢，我们老家那个城市就真的是下了很大的一场雨。我记得那个雨夜，哇，乒铃乓啷的，就是那个打雷的声音，震颤到我一直就是在我妈怀里面发着抖啊。当时我妈虽然她自己也很害怕，但是她一直在安慰我。而且当时呢，老爸又跟我们没在一个城市了，所以我们啊有点孤儿寡母，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刷的那个记忆，我想对我和我妈来说应该都很难泯灭啊。最重要的是那场雨真的下得很大啊，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是当天夜里还是第二天呢，就这个雨水呢已经漫进了城市里面啊，所以当时在家里面的这个客厅啊、房间啊，这个雨啊都已经是就是漫到，可能当时我还比较小，所以我当时感觉那个雨真的淹进来家里面好深呢、就基本上可以差不多淹到跟这个沙发的座椅齐平那个高度了。

最近总是被这段旋律莫名其妙的击中。为什么这首歌里面也有这一段啊？啊，我们的如意悠悠来喽，游客来的多一些哦，让我们多一点看到你，还有我们的小猪猪侠，还有我们的 CC，Hello，CC 你是谁啊？快点改一下你的昵称，这个乐厅的直播间呢，它的缓存会比较久一点，可能要明天晚上我们才可以看到你改过的昵称，但是你可以先告诉我你是谁吗 ，CC？ 如意悠悠说，最近我老是忘记节目直播的时段，每次想起来都已经到了零点之后了。哦，那我们错过了很多在晴天或者下雨的夜晚相遇的可能啊，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的前奏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见就觉得很经典，它的名字叫大地。因为严格来说呢，我就一直觉得下雨还是一件天空做的蛮浪漫的事情，毕竟它在对大地传达它的想念吗？小猪猪侠说，我现在终于考完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了，马上就要上高三了。没事的，猪猪侠，这一年还有我们的星光夜话在陪你啊。啊，就是这个节奏啊。

张老师说，其实在老师嘴里不应该就是说上一届刚高考完，这一届马上就变成了高三了吗？那可不就是吗？

八月时候，我家门前呢有一条河。每次下大雨的时候呢，家里面的老人都害怕下过雨之后啊，有小朋友会去河里面玩水，所以当时呢都会骗门说，啊，这个河里面呢有这个很神奇的啊，这个涨水会非常快的啊，所以这个河水一涨呢，我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害怕了。哦，好像小的时候真的是听过很多莫名其妙的家长编出来的事情。希望用这种呵斥我们的方式，让我们去不要做那些危险的事儿啊。

多多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哦。对的，但是有这个版本的。悠悠说，我陆陆续续的应该听星空夜话也差不多有7年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节目了。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就可以得到那份可以晒着皎洁月光的好心情。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总会给你睡前时光里面的刚刚好的温度。

一首来自于刘力扬的《雨念》。也许很多的朋友都会在一场雨当中记录一些关于某一段故事的特定的记忆。多多有糖说，现在播的这首歌旋律好熟悉哦。

啊，但是已经忘记叫什么歌名了。这是一首来自于刘力扬的《余念》哦。CC 他说我来了，所以我还蛮想知道 CC 是谁的。

是的，今天没怎么看到我们的学习委员聊天呢，还想让我们的学习委员出来给一个靠近的指引呢。

0: 什么雨天的记忆总是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格外的深刻呢？可能下雨天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背景，它是我们人们心中一种很独特的生活经历吧。好像下雨天的时候，人的感官全方位的都会被激活。可能下雨是少数几种可以同时调动你所有感官的天气哦。比如说在视觉上，雨幕创造的这个空间的样子，让我们平时熟悉的街道变得很陌生。而听觉上呢，雨声又是一种绵密的持续的白噪音，它屏蔽了其他城市里面所有杂乱的声音，让你的注意力可以完全的集中起来。而在嗅觉上，特别奇妙的是，你会感觉到下过雨之后啊，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好像是那种打湿的泥土和植物混合起来的很特别的味道啊。那可能有些人会把这种味道呢称之为潮土油，这就是一种来自于土壤当中的一种好像是一种菌啊，它在雨后产生的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我知道对于你来说，你记忆当中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聊到这场雨到底是关于你曾经的哪一个年龄阶段的什么样的一场经历哦。但是我看到公屏上面不同的朋友对于这个下过雨的味道的识别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的。比如说静静他就说这是一种好像是青草的味道。Sunrays 说我感觉我是比较喜欢那种下过雨的味道，甚至可以在里面找到一种停车场，是停车场的味道吗？啊，所以每个人的这种通感的感觉还真的是好像挺不一样的哦。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想要和你一起来聊聊你记忆当中的某一场雨啊。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因为最近呢，在我们这个广东啊，我们很多的城市啊，也都是可能会遇到这种比较雨量惊人的这种降雨啊，然后再加上一些洪峰，可能这几天呢也都会过境，所以大家真的在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然后希望你的身体不要被淋湿，希望你的心情也不要被淋湿。今天呢，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聊聊你想聊的那个部分。我们依旧希望节目可以给你带来的是那种可以晒着月光的一种体验哦。所以今天呢，还是把我们心里当中很想打开的郁结啊，就是把它全部都扔在这里，让我们接下来一起做一下我们的手指烟花操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嘣！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正在燃放烟花的糖糖，谢谢静静，谢谢极速帅哥，谢谢我们的小七。阿月说，我觉得下雨是一种酸酸的味道，总是感觉我这里的雨是酸的，好像生活的味道一样，有的时候总觉得酸比甜要多一些。
2: 下雨的时候月亮偷偷的
0: 哦，谢谢我们的小福啊， Flower 来放烟花了

0: 实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一直都希望不管在生活当中碰到什么样子的状况，遇到什么样子的天气，我希望我们总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空间，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呢让自己的耳朵接收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心情气象的气息啊。所以呢，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可以让我们靠得更近一些啊。哈，看到公屏上面的 Sunrise 同学今天呢也接过了这个学习委员的一个职责哦，今天也来引导一下大家。是的，正在公屏上面互动的朋友啊，往上面翻翻，看到 Sunrise 同学发的这个啊，可以呢就是加入我们的一个护卫的队伍里面来。其实呢它就是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靠近的空间，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让彼此呢互通有无，然后呢关于星空夜话节目的一些相关的讯息，我们可以及时的在里面通知到大家。嗯，对，今天学习委员也在啊，学习委员也是在的。
1: 我在想你，
0: 还有看到我们这位新来的用户 ZRQJ 啊 36SQJ， 你有给自己改一个新的昵称吗？改一下啊，下一场直播来到节目当中呢就可以跟我们显示出来你的这个新的昵称了。
1: 无关的人
0: 哦，这个隐身的表情这个是怎么打出来的？太神奇了。
1: 轻轻的，
0: 真的吗？古媚萍进群哦，欢迎你，欢迎你哦。

斗子的话，稍后在节目之外找一些生活的时间可以去播一播。但是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以后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在乐听这个应用上面播，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直播的时段呢，你都可以在乐听上面去找到我们的直播视频直播的入口啊。但是生活当中呢，希望不要像一场雨的消逝那样，在天空当中失去的无影无踪。我希望人生当中接下来还是会遇到很多突如其来路口的时候，我们可以抓得更紧一点，不要弄丢彼此哦。所以记好，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希望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防丢的地方，防丢的方式你可以关注起来，比如说可以你去抖音啊，公众号啊，微博啊，视频号啊，小红书啊，去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关注一下。

6SQJ，Hello，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伙伴们。张老师说，感觉公平，我们互动的各位班干部们，大家都很给力啊。然后黄老师感觉很欣慰。可以和你们相处的每一个夜晚都很欣慰吧？就好像心里是有光的。

首系咩老歌啊 ？Sorry， 问到呢个问题啦。其实呢首歌佢个名咧就系、是、叫做《下雨天》啊。系、哦，今日都冇同大家讲粤语哦。呢个下雨天咧，希望朋友你听住节目嘅时候啦，都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哦。

Siri 说最近的雨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现在的我其实蛮期待很快可以见到艳阳天的，因为囤的被子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去洗呢。唐唐说希望直播间的家人们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注意身体，好好照顾自己啊。我们期盼的事情是以后我们还是会在生活当中时不时的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下雨天，希望我们可以在共同拥有的这片星空之下创造更多的记忆。兜兜有糖说最近这个雨啊下的真的是啊，感觉都已经下了一整个月的雨了。

0: 今天晚上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聊到了自己记忆当中的下雨天，那些被雨打湿的午后，那些躲在屋檐下的沉默，那些一个人在窗前看雨的时刻，他们好像并没有解决你现在遇到的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但是他们有可能会带给你一种感觉，就是在那些时刻当中，你和你自己一起完整的在一起，那本身就可能是下雨天给你的记忆沉淀下来的东西。等到下一次再下雨的时候，或许你也可以对自己说，也许生活当中的某一场雨也会成为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想起的那个时刻。此时此刻的我们，我们在一起，我们靠得很近。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下一个夜晚的晚上11点，继续在广播和乐厅和你相见。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方，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想。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要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2: 沙滩、
1: 美食、
2: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1: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丰富了，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2: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
1: 对，
2: 7月11号我们先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迪士尼。
1: 是的。
2: 还有就是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2: 西宁
1: 啊、敦煌啊、
2: 成都
1: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2: 那真的是、
1: 都好玩，
2: 都好玩。
1: 对，
2: 你看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浙江杭州跟安吉啊，这两个地儿啊、那个安吉是中国最美县城，就是被人家评出来的哈。那还有呢，
1: 就是杭州的后花园嘛，很多杭州的人一到周末就会去玩。
2: 暑假11那个，就是我们这回选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因为去年我国庆专门去踩点、那基本上都是江浙沪包邮区的车，
1: 对、
2: 就停得满满的，几乎是满房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要提早要跟他拿房子回来、为什么？因为那里也是国家体操队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训练的基地、所以那里的游泳场什么的都是标准场，篮球场都是标准场，然后很多好玩的东西，连我们家牛司令去过那么多地方，他都对这个安吉那个地儿念念不忘。
1: 对啊，你看像这个攀岩啊，还有这个大蹦床啊、
2: 皮划艇啊、
1: 穿越啊、皮划艇啊、桨板等等等等啊，一定让小孩玩的
2: 采茶
1: 不愿意走。对，采茶、采水果，然后做这个手工的什么竹筒饭啊，
2: 对，
1: 我们还有烧烤，还有露天电影。
2: 安吉是中国的这个
1: 竹香
2: 、卧虎藏龙就在这拍的，你就想一下那个画面吧哈、
1: 超美。
2: 这是江浙沪的这条线，而且上海迪士尼很多小朋友就是觉得刷他个几回没问题、里面有那么多什么疯狂动物城啊，这个
1: 我都很想去看一下。
2: 你去过迪士尼没有？
1: 我没去过呀。
2: 那你真的是跟小朋友一起
1: 去。我特别爱看疯狂动物城。
2: 而且我跟你说啊，迪士尼跟环球它其实都是一个大朋友跟小朋友都很合适的、就像我每次去到迪士尼，你看到白雪公主啊，看到那个疯狂动物城里的兔子，你会很激动的。
1: 他们巡游的时候就在你的身边、就好像你真的也成为了动画里面的一个角色。我们不是有家长说他已经刷过这个迪士尼了、但是还可以再刷。
2: 而且孩子每年去刷的感觉是完全，
1: 肉肉好像也去过好几次了，
2: 他在那里过的生日啊，他去哪都能做成年卡的那种小朋
1: 友。在迪士尼长大的小孩。
2: 我们家儿子也是迪士尼新开那年就去了，所以就是那时候他还有点懵懂，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再去那对迪士尼的感觉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机动游戏都没玩。
1: 太浪费了吧。
2: 因为就是觉得看了他的几个电影，那个叫什么舞台剧，什么狮子王啊、人猿泰山。
1: 亮姐去环球影城也就看舞台剧，任何机动游戏都不玩。
2: 我特别喜欢看剧，因为你知道吗，他们的那些剧的那个，一个是装潢啊，一个是他的舞台道具啊、包括那个咱们看的那个叫什么，就那个
1: 驯龙高手、
2: 驯龙高手、就是那个乌鸦仔飞下来的时候还是很，
1: 他真的在你头顶飞啊。
2: 啊，对，就
1: 整个剧院里边
2: 忽山的就在你脑袋上、所以你想他本身就是一个造梦工厂嘛、这两大主题乐园。所以咱们北京去年那么的火爆，有环球，孩子80%都说环球好玩、那么这次咱们上海除了有安吉像去玩各种运动的，看竹海看大自然，到西湖去看最美的西湖。
1: 对，还要这个玩飞花令、大家如 如果有汉服的话，记得带上啊，
2: 我也带上，
1: 沉浸式感受一下。
2: 哎呀，我带上给别人穿吧，还是我这词肯定不如咱们孩子背的好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闭眼入，你看你的孩子哪个时间段有空，就可以来报哪个段，
1: 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2: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严学姐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1: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哈，现在在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一个刚带着两个娃从新加坡上了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的妈妈 Doris。 你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我因为我正跟你聊天，我说我暑假带大湾区的孩子去登上这个迪士尼游轮，因为是特别大，20.6万吨，我没记错的话，你上那个游轮，因为你，我想你这不是第一次坐游轮吧？但这个游轮怎么样？
5: 这个游轮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以前坐的所有游轮都不一样，而且就包括是体验感也好，整个情绪价值也好，都是以前的游轮给不到我的。
2: 因为迪士尼本身就是一个隔绝现实的地方，就你去到那里就是一个梦幻童话的世界哈。
5: 对对对。
2: 那你这回你怎么就第一时间就去了这个迪士尼游轮呢？
5: 其实我当时计划就是在首轮的时候就要上这个游轮的，
2: 3月份。
5: 对，3月份，因为当时那个钢铁侠那个
2: 来了，本侠来了，
5: 本侠来了，就是孩子特别喜欢，就想坐那一艘的，当时船还没建好，所以就搁置了，
2: 他推了一段时间，本来是2月份，后来推到3月份，我记得。
5: 对对对，所以错过了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在计划说，哎，什么时候能有这个假期，要立马能去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个在新加坡上船的这个比较近的游轮。
2: 这回是五一假期的时候去的，
5: 对对对，
2: 5天4晚，这个就听说五一特别贵是吗？
5: 是要比其他的时间是会贵一点，但是
2: 因为我们暑假去也是贵的，就是它有，
5: 对对对，
2: 因为暑假本来新加坡又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5: 对对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像这种要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也只能是在卡在最贵的时候去了。
2: 是，咱们都是要这个时候才能出发的吧？我想问一下多少，就是你这次去这个游轮，除了情绪价值给，听说你从门开始大家就卷上了是吗？
5: 哎，而且就是我以为只有中国人是卷这个，我们上传了发现其实中国人算是比较
2: 含蓄的
5: 、是因为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在淘宝上啊就直接下单一整套，有啥就
2: 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就这个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这个门呢是带磁吸功能的，就是你可以带自己的装饰物去。
5: 是，它整一个门从这走廊，它不单只是你自己的门，它连旁边所有的公共区域的那些门的框什么的全是带磁吸的。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活动是叫做Pixie Dusk，然后就是一个，它不是迪士尼游轮自己本身自带的一种传统，是迪士尼的粉丝，全世界各地的粉丝自发搞的一个这样子的传统。就是
2: 全世界，它因为美国我也知道有迪士尼游轮，
5: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做了攻略，就是说一定要给自己的门做一个非常特别的装饰，就像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的这种童话。
2: 我这两天也在做攻略，因为8月9号我们自由自在节目也会带着大湾区的大朋友小朋友登船嘛，所以我也在网上淘宝啊各种地儿，我看了有各式各样各种价格的。
5: 我们首先就是先问新竹小朋友，你想做什么主题的？那我小朋友就喜欢那个疯狂动物城，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只买疯狂动物城的这个
2: 兔子警长。
5: 对对，尼克还有那个朱迪的，所以他们上船他们也是 cosplay 的那个尼克和朱迪。
2: 就你们也带了很多自己的嘎仓去。
5: 对，
2: 是不是所有的人到了那个迪士尼游轮都是这样子的？
5: 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让他整个艘游轮就是让你一定要相信童话的这种感觉。我觉得
2: 就不能说童话是骗人的，
5: 不能骗人，就是我们就是给足情绪价值。然后如果你的门装饰的非常漂亮，然后大家会觉得你哇你真的是很用心的话，其他的那些游客啊什么的，
2: 他会过来羡慕你一下，赞扬你一下吗？
5: 对，他可能会在你的留言板上写字，然后可能就会给你投递觉得
2: 礼物。
5: 对对对，你也会觉得好看的门，你也会给他投递礼物。
2: 所以我看 Doris 带了
6: 满床的礼物，
5: 满床的礼物，各种的就是关于就这凤凰动物城所有周边的我们都带好了，我们这些都还真的是现成买的，很多人我们收到的礼物全是手工包装的。
6: 哇，很有心，对不对？
5: 很有心。而且如果我们去看到一些韩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的，他们很多都是自己手工来制作的这些瓷器的装饰。
6: 天哪，太卷了，
5: 太卷了。所以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只是真的是淘宝现成的，他们很，
6: 对，咱们就是直接你要什么样的它直接就出来了。
5: 对，他们那种整个还有蝴蝶结的，有纱帘的，然后有自己的画，然后因为他们还有一些做的很夸张的拼豆，因为拼豆它是没有磁吸的，他们还会剪成了有磁吸的形状再贴在门上。所以我觉得我以为是中国人卷，其实并不是，全世界都在卷。
6: 所以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8月9号跟亮主播一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的话，现在赶紧行动，因为我听说上这个游轮有点堪比春运，就是真有点春运的感觉。首先你什么都要抢，
5: 抢
6: 你上船票就开始抢，因为很多的那个就是最火爆的假期都已经没有船票了。
5: 是的，因为像我们一定是喜欢想住一些海景房嘛，然后但是像我们已经临近快到开船的日期才定下来的，其实已经没有剩下两间就
6: 让你选了。
5: 对，他很多是在花园看城景，看花园的房，
6: 或者看演出房，
5: 看演出房。但是像我们这种睡眠浅的，就比较
6: 害怕
5: 的，就是很怕这哇，那晚上蹦迪啊，他们是托管，就是到晚上，像其他的 Kiss Cup 的话，通常都是到8点最多了，是不是？迪士尼的游轮，11岁以下的孩子，好像是10岁吧。他是能托管到晚上12点钟，
6: 12点吗？12点
5: 。
6: 然后他再回来，那谁也睡不成了。
5: 对，然后如果是11岁以上吧，是托管到11点钟。
6: 就是我儿子，我们家牛司令，他14岁了，可以在那儿玩到1点钟。
5: 才回来都可以
6: 哦。好吧，我先说一下大家怎么报名我们这个，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严雪两个字，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哈，就可以进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群里去咨询。那刚才 Doris 你儿子是两个儿子都去了是吧？
5: 对，
6: 咱们现场问问，这是你儿子吗？
7: 对。
6: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周子根。
6: 周子根同学，你几年级？
7: 4年级。
6: 作为一个东风东小学的孩子，我想问一下你这次去迪士尼游轮你的感受是什么？
7: 非常开心。
6: 最开心的是哪个部分？是在那个儿童乐园托管吗？
7: 不是。
6: 是什么？
7: 最开心的地方是去那个画小人餐厅。
6: 哦，我知道，他餐厅就是说你可以随便画餐单，然后就投屏了，对不对？
5: 对
6: 啊。你画了个什么小人？
7: 我画了我的乌龟。
6: 哦，好吧，你的乌龟就上了屏幕是吗？而且听说这个餐厅有一个特别，咱们去其他游轮就是你换了餐厅就换了餐厅，但是这个你换每有6个免费餐厅，对不对？还是几个免费餐厅，然后就是说那个服务员会跟着你走的，是不是？
5: 对，
6: 这点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 nice？
5: 真的，就是我以为就是你看他是只是服务这个餐厅，他不是，他只已经是你上游轮专属的服务员，
6: 他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就是叫什么可亲切的这种感觉。
5: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晚上上船，晚饭见到了他们，哎，结果第二天晚上。在另外一个餐厅
6: 又
5: 也是他们，然后一直以来他就是只服务说他已经帮你订好了餐厅，这样子你就是到晚餐或者午餐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你专属的那两个服务员，
6: 你有特别尊贵的感觉。
5: 对，而且他就会记住你的喜好，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他就记得我特别爱吃雪糕，他就问你今天晚上没点雪糕？
6: 有免费的雪糕吗？
5: 对
6: 呀，那孩子们乐死了，是不是都是米老鼠样子的雪糕？
5: 对，他那个米老鼠的那个雪糕是隐藏菜单，你不问他是拿不到的。
6: 哦，真的吗？
5: 对，
6: 对对对，你要赶紧介绍一些攻略。还有儿子，你除了这个菜单，你能画菜单投屏到那个屏幕上，还有什么好玩的？
7: 我觉得他那里随地都有饮料机，我觉得非常好。
6: 免费的吗？
7: 对。
6: 哦天哪，你看孩子喜欢的跟我们大人完全不一样。
5: 对，
6: 那妈妈呢觉得除了刚刚儿子说的这两个亮点，还有很多隐藏福利，是
5: 对
6: 你得到上面去找他，甚至有一些小礼物听说也是要对暗号的。
5: 哎，这个的话已经是可能首轮的事情了，到我们后续的话很多其实是在游轮上限定的，包括玩具也好礼物也好，其实后续都没有了。哦，对，基本上是
6: 首轮福利
5: 太好了。
6: 但是我希望我们暑假去的时候也有一些很特别的 的福利啊。
5: 对， 对， 对，而且我是觉得它如果是邮轮限公的，特别是新加坡邮轮限公的礼物，我觉得不妨买一下，因为很多的话它好像只售卖一年，就可能它不单只是限定这个时候新加坡邮轮，而且它可能只卖一年，过后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6: 真的是有时效性的，
5: 有时效性的啊。再包括像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攻略，想买的东西其实上传之后发现没了啊，我已经
6: 想买都没了，
5: 想买都没有了。
6: 你有没有带很多的啊？你看儿子举了一个什么呀，子根同学？
5: 对，他这个是邮轮限定
6: 哦，迪士尼邮轮的 line 啊，
5: 而且它是新加坡的那个
6: 狮头狮尾鱼，
5: 对对对，
6: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多少钱？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保温杯，这个像咖啡杯。
5: 1-200块钱，
6: 就当然只要是迪士尼的，
5: 对，
6: 都跟咱们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5: 一样的，你就是那种哇，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很想买。
6: 你有没有在这个迪士尼游轮，除了画了这个可以投屏的小人，就是你在餐厅随便画个画，然后买了一些礼物，还有饮料机随处可见，还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7: 我觉得他卖的那个，就是造船的时候他会卖那个铁片。我觉得那个铁片我好像
6: 什么是铁片，
5: 它就是建这艘游轮的时候不是会很多就是铸铁的那些零件，就它在铸的这个时候它留了一部分出来，它弄成了一个米奇老鼠的头像，然后那一就等于它那个米奇老鼠的头就是那一块铁片，就是等于你参与到这个制作了这个
6: 明白明白，就是就等于说是从开始什么样子你都能感受到哈，而且你甚至还可以买是吗？
5: 是
6: 啊，而且我知道这个 Doris 你去了之后有一种堪比春运的，就是抢各种演出见面会的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也正好给我们亮亮跟我们即将登8月9号这个游轮的小伙伴做一个温馨提示。
5: 对，因为它那个它比这艘游轮跟其他游轮不一样的，就是它很依赖它本身自带的 APP。就比如说你要上船之后，它有一个就是你要看准，因为它出了公海之后，跟你自己手机上面的时间是有时差的。我们当时一去到的时候都没有留意到，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很多可能
6: 都没抢到，
5: 错了。到我们第二天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们还要在上面，它 APP 上面写着有个 ship time， 你要看那个时间，
6: 船的时间，
5: 船的时间。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很明确自己想要哪一看跟哪一个
6: 明星见面
5: ，你就要在上面准备好了。比如说3:20开始抢售的，你可能要在3点钟你就要开始做好这个
6: 项目。真的像咱们12306抢春运票的感觉
5: 一模一样。抢演唱会我觉得都没那么难，抢演唱会至少很多平台，
6: 所以这个就给你留下了念想。下回 Doris 带着两个儿子可能再登一次这个迪士尼游轮，儿子你还想再去吗？
7: 想。
6: 真的吗？这么你还觉得哪个地儿没玩够还是怎么样还要再去？
7: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船上它的甲板那里是有一个过山车的，但这次没有，
6: 就是那个叫海上最长的过山车没抢着，
5: 没抢着，
6: 因为也有时差的问题。
5: 也不是每天真的，我们已经是摁的都快要拿筋膜枪来抢的，根本抢不到2秒钟。
6: 因为这个船20多万吨，然后有6000多满载的乘客，所以哪一个都像春运的感觉。
5: 真的，而且它那个因为它的座位比较少，而且就比如说他们说这个攻略是，无论是什么时间点，但凡你能抢到你就赶紧抢，就包括比如说早上7点钟有你能抢到，你就7点起床，你牙都别刷，你先上去坐一轮。或者甚至是说可能到了9点多的时候能抢到是晚上9点多，有些人可能在游泳赶紧先披好
6: 湿着都
5: 湿着，赶紧先上去把这个坐了先，
6: 但是感受一下那个最是叫海上最长的过山车。还有看了海上烟花吗？
5: 哇，那个太震撼了。
6: 来说说儿子说说。
7: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我感觉它就像照明灯一样。
6: 真的吗？你们去过上海迪士尼吗？去过其他迪士尼看烟花吗？
7: 去过。
6: 那跟这个海上迪士尼看烟花有什么不一样？
7: 我觉得以前看的烟花都是在城堡看，但这次竟然是在海上。
6: 所以有点梦幻的感觉是不是？一起跟孩子在迪士尼游轮上做了个梦。
5: 对，是一个童话的梦。因为他就像我们的话也是受过就这种童话的熏陶的，跟他们一样，就其实我们也还是很有那种
6: 就满足感。
2: 就哪怕我们不论几岁，就到了迪士尼游轮或者到像迪士尼这样的地方，你都会有一种情不自禁变成公主的感觉吧？
6: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2: 好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那现在在我旁边这两位母子 Doris 跟的儿子哈，子根对不对？
6: 子根。
2: 然后他们跟我们分享了五一节的时候，他们刚刚从新加坡坐完迪士尼游轮回来。我也希望8月9号可以在迪士尼游轮这个旅行上遇到我们大湾区的其他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做梦，好不好？
6: 好，好，好，
2: 下回再一块去。你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6: 就想跟着你们去北极。
2: 好吧，这事可以安排起来。你呢，子根？你想去哪里？
7: 我还想去一遍瑞士。
2: 瑞士？为什么想去瑞士？
7: 我觉得瑞士太好玩。
2: 太好玩。你是什么季节去的瑞士？
7: 我有点忘。
6: 也是夏季，但是那边没有说非常明显的就是那种夏天的感觉，因为可能欧洲就是还是会那个温差比较大，所以他还是也是穿的很厚的冬天的衣服。
2: 是啊，我6月份在英国还要穿件棉袄呢，我记得。所以瑞士我是国庆节的那时候去的，好美，就是那种。当然，但是现在我发现好多这样的景色在咱们新疆也是有的。
6: 对，其实很像，真的是跟新疆很像的。
2: 所以下回咱们要不一起组团去新疆吧，好不好？
7: 好。
2: 谢谢你们两个，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赶紧去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研学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群的二维码啦。谢谢两位。
6: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7: 拜拜。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

0: 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

0: 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 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
2: 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不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 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 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 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
1: 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笑>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5: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万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截至昨晚， 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指挥部
7: 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8: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9: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六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2: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3: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4: 快回家，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2: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3: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2: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5: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5: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2: 今天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多云，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梅州、河源、粤东部分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孟凡丽出席。
1: 广东沿线全力应对西江洪峰过境。
2: 广东多方力量跨省驰援广西防汛抢险。
1: 鹏城云脑深中通道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两部门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做好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1: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

0: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1: 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介绍了前期防范应对处置情况和后续防御部署。省气象局对我省当前风情、雨情、水情发展态势做研判汇报。现场先后连线云浮、肇庆、佛山、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听取防御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部署安排。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近期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昨日再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针对性、指导性。当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西江水位持续上涨，上游洪水将陆续抵达我省，沿线面临重大考验。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趋近我国，预计将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影响，我省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锣密鼓、争分夺秒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台风措施，尽心尽责守护好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实做细监测预警预报，紧盯天气变化及西江洪水发展态势，加密雨量、江河水位监测频次，加强会商研判，指导沿线地市因时因势调整完善工作部署，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校应和反馈落实机制，用最快速度精准推送预警信息直达村户，尽全力争取防御工作主动。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着力提升预警有效性和精准度。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针对雨情、水情新变化，提前对危险区域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把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作为刚性要求，坚决果断彻底做好涉险群众转移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妥善安置好撤离人员，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科学精细开展流域水库群防洪调度，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因应形势变化，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及时预泄腾库，适时拦洪错峰，确保全流域渡汛行洪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进一步做好各项水利工程的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工作，以险工险段、老旧堤防、穿堤建筑物、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等为重点，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加大巡护值守力度，滚动摸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提前开展水库坝底和溢洪道的清沙清淤工作，确保坝基坝体安全，密切注意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全面核查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更加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和避险工作，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坚决防止漏管脱管。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统筹，提前预置物资、人员、设备，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住。要扛牢流域联防联控责任，按照中央部署要求，针对广西所需，全力做好各类抢险救灾支持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洪斗争胜利。要前瞻部署，周密细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强化对海上设施、临时构筑物、城市低洼溢涝部位等风险点的排查整治，加强省际毗连区域的协同联动，合力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以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省三防办要强化调度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强化值班值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张虎、唐一峰、陈良贤参加视频会。
0: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共同影响，西江流域水位持续上涨，肇庆及西江支流沿线城市的各项防御措施全面铺开，全力应对洪峰。本台报道，
2: 西江水位昨日虽仍在上涨，但涨

0: 涨幅已有所放缓。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封开县水文中心主任王秀丽：
1: 九日凌晨出现洪峰，洪峰过后会缓慢的一个退水中，仍然要注意沿河江岸的防御。
0: 记者昨日在防洪堤上看到，防洪挡板完成安装，堤内地势低洼处的商户从前一天开始就已陆续撤走，店铺处于停业状态。有市民表示，得知预测洪峰水位低于江口防洪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不敢放松警惕。肇庆丰开县居民：
2: 因为现在的人全部搬走去嘛，都给水退又搬回来了。
3: 那现在人还在那里住
4: 啊？没有，搬走了，之前的单位叫他搬走了。
0: 群众转移安置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封开县体育馆是此次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这里不仅有空调，还免费派发生活物资，入住群众表示满意。
5: 你们还继续打一个这针吗？那么过来到了，多谢你的关心。
0: 封开县相关部门也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到现场驻守，妥善照顾入住群众的生活。肇庆封开县人大江口街道工委副主任杨天祥：
6: 还有一个电视 WiFi 这几方面，还有一个冲凉的时候有热水。
3: 这个一日三餐怎么解决？
6: 一日三餐我们基本上有一个送餐服务。
0: 在水利部统一指挥下，广东省水利厅进一步梳理佛山、江门、阳江、湛江、茂名、清远等市155宗大中型水库的纳雨能力，组织调度粤西大中型水库玉蟹藤库8744万立方米，蓝蓄洪水2.63亿立方米，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北江飞来峡水库水位昨天8时降至20.10米，藤库2.25亿立方米。汕尾海丰县黄山洞水库管理所主任于玉腾：
7: 7日14时开始，水库呢就开始开闸泄洪了，防止这个水位超限性运行，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四级主任科员魏旭子：
8: 广东省水利厅主动对接水利部珠江委，协调上游广西大藤峡、河面湿等水库科学调度，加强水利工程巡查防守，压实压紧水利工程巡查防守责任。
0: 与此同时，西江沿线各市也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云浮海事局对辖区渡口渡船实施临时停渡管控，对西江大河口至破珠顶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的交通管制措施，叫停各类水上冒险航行、违规作业行为。云浮、云安海事处执法人员：
9: 这个水位上涨得比较厉害，流速也比较快啊。然后你们在这边停泊的话，一定要做好那个锚泊值班和缆绳，一定要绑扎系固好，防止那个漂移走锚，好吧，产生险情。
0: 云浮市玉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也按照防汛预案，启动位于河堤市场的沿江挡水闸门关闭程序，大堤其余闸门也根据实时水位变化视情陆续关闭，玉南全县全面进入高水位挡水防御状态。云浮市玉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主任朱振成：
10: 闸门关闭只是第一道防线，下一步我们严格按照防洪预案开展工作，坚持带着问题去巡查，落实24小时的林队整条台段做好拉网式检查，将风险彻底消除萌芽状态，守住都城大堤安全底线。
0: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3天广东降水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11日，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转雷雨天气，各地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11: 广西贵港等地出现严重水情后，广东多方救援力量跨省奔赴一线支援抢险，水利部门也紧急调拨防汛物资，统筹防御部署。本台报道。
0: 7月7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玉江迎来洪峰过境，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增援力量紧急投入堤坝加固作业，连夜巡堤查险，先后处置管涌10处、渗水点19处、装填沙袋9200个、加固堤坝750米，全力确保洪峰安全过境，堤坝稳固无虞。截至昨天凌晨，洪峰已顺利通过巴塘镇洪口岭段，未发生漫灌等险情。0:25，队伍已转入机动待命状态，为后续防范做准备。为了感谢救援队伍坚守阵地迎战洪峰，当地村民自发给救援队伍煮了一餐暖心饭。广西贵港港南区巴塘镇里屋村村民苏女士：
12: 我就刷3个鸡，又有腊肉，又有点冬瓜，又有 要点虾，
13: 大家出点心意，谁家里面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了。这想着他们辛苦了，我们就煮个病饭给他们吃。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八塘街道办事处主任杨胜图。
14: 非常感谢我们广东这个消防到我们这个港南区来支援，为这个我们广东的救援支队点赞。
0: 广西贵港市石卡镇部分学校遭遇水浸，水深漫过教学楼二楼，学生被困宿舍，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冲锋舟转移被困学生。
15: 同学们不用着急，我们来接你出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6: 坐下去，坐下去
17: 吧。
16: 再来一个，
17: 再来一个
16: 啊，坐好。
0: 被困学生，
18: 感谢广州救援队，广西加油，贵港加油。
0: 此外，广州水头排水公司也派出八个抢险支援组、60名抢险人员、20台抢险车辆，携带大排量抽排水设备，包括4000流量电源泵车4台、3000抽排量子母式龙吸水4台，以硬核装备挺进广西，全力迎战内涝。广东省水利厅防汛保障物资中心仓库紧急调运中央物资支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抢险救灾，包括钢丝网兜、折叠式金属网箱等。灾区应急饮用水保障方面，广州水头自来水公司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昨晚8点派出移动式应急供水车、水质监测车、通讯指挥车紧急出征广西。其中4台应急供水车相当于日处理总量480立方米的移动水厂，配备了预处理、超滤、反渗透及双重消毒系统，具备处理高浊度水、苦咸水、微污染水及高藻水等极端复杂原水的能力。按每人每天4升饮水标准，这4台供水车可满足12万人基本饮水需求。复电工作方面，广东电网公司在南方电网公司统一指挥下，快速集结各类应急设备与骨干人员，连夜驰援广西。截至昨天16点30分，广东电网公司派出1800余人的抢修队伍、20台排涝车、60台应急发电车，均已抵达并陆续开展抢修工作。同时，国家级电力应急特勤队也派出50人，携带应急装备600余套赶赴贵港。
19: 请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一声广东兄弟，看见中国式团结有多硬核。
20: 这两天广西洪灾牵动人心，危急时刻广东救援力量跨越山水紧急驰援，在杭州被救的老乡脱口而出，广东的兄弟谢谢你。在贵港，当地村民杀鸡煮虾，只为让救援队员半夜吃上一顿热乎的饭菜。这些简单的话语、质朴的举动，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感动？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了一种熟悉的中国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如果只是感慨月桂乡邻一家亲，我想还不足以解释这场跨省救援为什么能够如此高效、如此有序。因为真正拖住这份温情的，不只是情感上的靠近，更是背后一套成熟高效的应急体系。你看这次驰援的速度，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等地同步集结，200名指战员、34辆消防车、17艘舟艇，携带大量救援装备奔赴杭州。南方电网广东公司紧急调配排涝车、发电车驰援广西灾区。从队伍集结到装备调度，再到跨区域协同，一切都在争分夺秒。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在灾害面前，我们不是临时起，而是有一套长期建设、不断完善的国家应急体系。2023年8月，中央专题研究防汛抗洪救灾，提出并推广教应机制，预警要有人接收，风险要有人响应，群众需要时力量要及时到达。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广东援广西，更是危急时刻一个国家如何把力量迅速汇聚起来。有人说中国式团结到底有多硬核，我想答案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是一声号令千里驰援，是一辆辆逆行的救援车辆，是一双双伸向受灾群众温暖的手。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东广西的乡亲们，当前防汛形势依然复杂，大家仍要保持警惕，关注天气预警，做好安全防范。抗洪救援需要冲锋在前的救援力量，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守护。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鹏程云脑深中通道重大工程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本台报道，
0: 鹏程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是由鹏程实验室牵头，联合华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制的项目。它历经三代迭代，二代平台依托国产芯片建成国内首个自主可控一级智能算力平台。目前在建的鹏程云脑三是深圳纳入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的大科学装置，建成后算力将达到二代的16倍。鹏程云脑二约70%的基石对外开放，服务于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已支撑近1000个国产 AI 模型训练任务，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筑牢自主算力根基。鹏程实验室智算部副主任、云脑研究所所长田永红。
17: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对鹏程云脑研发的大力支持。算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底座，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鹏程云脑迭代升级，打通算网融合的新链条，面向广东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持续推进产学研转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我们定不负嘱托，持续攻坚，勇攀高峰。
0: 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则是由广东省交通集团、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等25家单位共同完成。该成果应用于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建成了世界首例双向8车道深埋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已通车2年，日均流量超10万车次，深圳至中山车程压缩至半小时。如今，深中通道的技术成果正通过参与项目的高校、科研机构及制造企业，辐射至类似工程及其他领域。广东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宋神友：
21: 非常荣幸作为广东交通及深中通道建设者的代表来领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党和国家对广东交通和深中通道高质量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接下来我们团队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继续秉持创新驱动建设理念，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全身心投入到跨海长大桥隧工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攻关，支撑狮子洋通道、莲花山通道的高质量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为世界跨海通道的建设提供中国新方案。
19: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在广州举办，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等方向，促进广东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22: 作为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交流会将于7月15号到16号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规模1000人左右。活动承办方之一广东省贸促会副会长姚信敏介绍，
23: 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一起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分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等4项内容。
22: 2025年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全国的1/4，本次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将全方位搭建粤泰政企企企对接桥梁。广东省贸促会境外经贸代表处事务部部长蔡一乐：
23: 在工商界的合作层面，广东省贸促会与东盟国家的工商机构签署 合作备忘录，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推出月企

0: 出海三法服务计划。在研究报告方面，我们将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四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年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指引。
1: 姚信明表示，今年的交流会还将发布三个方面的机制性成果，
2: 权威解读泰国产业政策、市场经营、实现供需精准对接、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输入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六大重点领域，推动越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3: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广东省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2846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 67.55%， 高于全国水平 61.89%。受教育程度方面，全省具有大学至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557万人。城乡结构方面，全省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823万人，占76.47%。
4: 本台消息，为确保2026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广东公安7月1号起开展雷霆护航专项行动，对突出违法犯罪、治安复杂区域、公共安全隐患等主动出击，集中攻坚，对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街面违法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重拳严打，强力震慑，带动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22.5%， 实现良好开局。
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全省法院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直接企业欠账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账款1953.7亿元。作为司法改革前沿阵地，广东法院多项制度全国首创，出台省级海洋经济司法保障意见，护航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率先明确人工智能知识产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司法裁判标准。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昨晚结束了次回合的较量，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淘汰各自对手中山队与广州队，晋级总决赛。按照赛制，粤 BA 总决赛将采用3场2胜制，分别在7月18号、7月25号和8月1号上演。三四名决赛则在7月11号和7月17号率先打响。
3: 新闻浏览，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3: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4: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达到每秒58米。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100小时。根据预报，巴威大概率将登陆我国华东地区，但目前仍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巴威先登陆台湾北部，再二次登陆浙闽沿海一带。另一种是巴威绕开台湾岛，直接奔向浙闽沿海。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纳，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97，开奖号码100位9、10位9，各位3。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97，开奖号码0、10、12、13、14、15、19、27、29、32、40、43、49、53、59、62、69、72、73、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5: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4: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5: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

0: 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但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培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爽爽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爽。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
0: 是，很多粉丝朋友说欢迎爽爽回娘家。
1: 回娘家了，
0: 好亲切是不是？
1: 终于在早上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0: 希望一直出现。刘伟呢就先
1: 给他淘汰掉
0: 啊，可以。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爽爽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有朋友问说刘伟不来了吗？刘伟不要回来了啊，挺快乐的，一个人做节目
1: 我看也行
0: 啊，是不是啊？
1: 就是匆匆累点啊。
0: 昨天一个人小苦瓜啊，把节目撑下来了。现在好不容易啊，爽爽来帮一下忙，真的是人美心善呐。
1: 哦，其实昨天早上你就应该让我来帮忙的，反正又在台里离得又近，
0: 是吧？那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大后天，
1: 一直吧，永久，好吗？
0: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新进来的朋友啊，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也看到了很多的老粉丝朋友呢，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我们看看都有谁呢？比如说我们的一只鱼说今天是双女主持，是的，还有蔡志恒、猫猫、孟江南啊，还有我们的你们随意啦啊，还有
1: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早上很久没有出现两个女生了，大家已经忘了我们组合的名字了。
0: 哎，我们组合叫什么呢？我也忘了，
1: 原来都管我们叫姐妹花的。
0: 哦，是吗？哎呀，我自己也没想起来我们有这个组合名呢。
1: 现在已经叫做双女主了
0: 啊，对，双女组。还有这个小麦同学啊，立志成为土木啊，然后还有我们的罗志炫啊，钟浩斌，勇往直前，大家早上好呀！
1: 啊，现在早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光是
0: 主要是今天，主要是今天早上人比较多。刘伟在的时候人都没有这么多啊。还有梁九九，梁九九不出现，早上好，勒布朗、詹姆斯、回锅肉啊，玉，还有我们的飞机啊，德贤饮茶啊，阿德宙、Mr. Zeng、蓝心二三啊，还有这个明六六啊，还有海涛是大王 Jason 啊，
1: 好多呀，南征北战
0: 啊，南征北战啊
1: ，XZ
0: 你看、啊、都念不完，怎么回事啊？今天大家热情还是很高涨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唐蛇年运转，早上、早好、早上好，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刚看到这个小唐蛇年运转呢，说在佛山禅城啊已经出太阳了。那目前爽爽跟聪聪在广州越秀区啊流花湖对面啊，看着这个天气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很爽朗啊，就像我们今天爽爽的笑容一样，非常的阳光灿烂。
1: 我没想到你也会 cue 我的笑容。
0: 主要是你笑起来多好看呀，要多笑
1: 好
0: 吗？
1: 好的。那我就今天坐在旁边直接笑就好了，然后你一个人播一个半小时，
0: 可以没问题，
1: 起到一个吉祥物的作用
0: 啊。行，这样也行，好比刘伟不来是不是啊？
1: 直接给你抛弃了。

0: 哎呀，你看有凡尔赛的小朋友过来了啊，劝着说姐姐我们放假了。哎，确实现在暑假是越来越近了啊，很多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啊，马上要喜提一个多月的这个暑假啊。还有我们的你猜吗安妮、老壮、七七爱，还有励志成为小木啊 MC 啊，大家早上好。厚德德福啊，早上好。好，那接下来马上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啊。说到最近的天气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呀真的这个很难形容，因为很多有这个台风啊，又有降雨，然后我们广东马上又有来高温了。你看像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八威呢，正在向我国逼近啊。根据这个央视新闻的消息呢，超强台风八威自七月二号生成以来快速的发展加强。那八威整体的原系直径呢是超过了1000公里，所以呢它的体量非常的庞大，覆盖面也很广，是一个巨无霸。那么这个台风对咱们广东有没有影响呢？我们就一起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啊，看一下我们粤西九号哈，仍然会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有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对于广东大部分地区来说呢，九号到11号逐渐转受西太平洋上的台风八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降水减弱，高温天气是趋于明显的。九号来看，广州有中雷雨，接下来是晴热上场，高温渐渐的明显了。
0: 哎，是的，那受到这个台风八威环流影响呢，今天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的风力呢将会逐渐的增大，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的海面风力呢是10到11号，也就是明后两天也将会逐渐的增大。那今天虽然啊，广东大部分市县的降雨呢将会趋减弱，但是呢仍然需要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
1: 是的，八号的下午呢，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啊，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广州东偏南约2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气象台预计八威将以15到20公里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八威将会靠近华东沿海。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风八威到底对咱们广东天气有什么影响呢？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一直到21号，广东的降水呢将会逐渐的减弱，高温天气呢将会逐渐的明显。其中呢，11号也就是后天，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呢就会有35到38度，局部呢可能还会突破39度。像7月11号，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呢是转为雷雨的天气啊，各地的雷雨时局部呢将会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1: 广州市的气象台也预计说，未来3天广州高温趋势渐渐的明显啊，部分时段是仍有雷阵雨的，局部呢雨势是比较大的，其中7月9号有中雷雨。
0: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像今天粤西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呢是多云，其余市县呢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梅州、河源、粤东部分市县呢是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0到34度之间。
1: 7月10号，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多云，午后转中到强雷雨，雷雨时局部有8到10级雷雨大风。粤西、珠三角、清远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河源、梅州、云浮、惠州、惠东、珠三角中北部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2到35度。
0: 来到后天，也就是7月11号，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的天气。那我们省大部分市县呢可能就会出现35到38度，局部39度的高温天气。所以总的来说啊，最近呢这个天气啊是有雨，但是可能只会集中在粤东粤西这一块会比较明显。
1: 是，
0: 但是高温天气呢是大部分市县都会存在，所以呢这几天大家出门啊，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呢一定要做足。你看像一只鱼说啊，前天啊晚上下雨，鞋都湿了，快点要出太阳，要 要洗鞋子啊。这几天呢可以稍微的洗洗晒晒，但是呢可能也要多看着点，最好呢可以在周五周六的时候再进行洗晒，可能会稳妥一点、
1: 因为它老是有雷阵雨。
0: 哎，是、所以出门还是 YYDS 永远带伞。

0: 你看，有朋友在问啊，刘伟出嫁了吗？哎，你这个问题问的倒挺好的，
1: 好
0: 但我没法回答你啊。等他回来了，他自己回答
1: 你吗？
0: 你
1: 问他
0: 啊，
1: 他还能回来吗？
0: 哦，这个也是个好问题。你看，爽爽已经把刘伟的位置给占住了啊。
1: 咱们就是直接一个抢夺。
0: 还有我们的野猪骑大象说，阳江现在正在下雨，堵在路上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说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一二三莫你出去啊，说早上好呀，两位美美哒主持人，今天江门天气的阳光好猛哦啊，今天早上没有世界杯的新闻，反而有点不太习惯啊，因为世界杯比赛还没开始呢啊，要到7月5号凌晨之后吧，是法国队啊对摩洛哥的这个比赛，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还有看看来了啊，说看看说番禺现在是晴天。

0: 你看现在咱们广东的天气呢，大部分视线啊都已经是慢慢的转晴，开始要有高温的天气了。可是呢，在咱们的隔壁省，也就是广西啊，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洪水。
1: 是的，
0: 短短的两天时间呢，广西的上空啊是倒下了1900个西湖的水量。就有博主啊这么形容说，1900个西湖，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实打实的一个降雨数据。所以这场暴雨到底有多猛烈？广西横州为什么会成为重灾区呢？接下来也和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1: 没错啊，首先来看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台风的美沙克啊。它7月5号的凌晨进入广西之后呢，就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赖在这个地方整整26个小时不走了啊。那你要知道呢，一般台风过境也就是15-16个小时。但是它多待了10个小时，带来的这个降雨量自然就翻倍了。而且呢，它还把南海和北部湾的潮湿水汽源源不断地往广西来输送啊。结果横州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惊人的745.7毫米，直接是打破了南宁市的历史记录。雨下的有多大呢？很多当地的老人就说了，说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啊。
0: 对，我相信大家这几天可能在手机上都有刷到各类的新闻啊，都在说广西的这个洪水这个暴雨啊。对，谢谢乐布朗詹姆斯，对，是7月10号，我怎么老记着7月5号，7月10号啊，凌晨啊，法国队对摩洛哥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我们再说回广西的这个天气啊，雨下的急，那这个水库呢可能就撑不住了。像六兰水库这座运行了60多年的老水库，那么在遭遇这个
2: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9重要讲话精神。2019年7月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2019年到2026年，7年的时间，广东省直机关工委坚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9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政风肃纪，全面提高省直机关党建质量，努力推动省直机关在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上展现新作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工委特意邀请了几位省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一起重温总书记讲话精神，交流学习感悟。下面我们一段一段来听。先来说说省委办公厅机关党委一级调研员罗红，他说，对党忠诚不是喊口号，是脚下走出来的。他有3句话：第一，站位要高，搞党建得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谋划，时时问自己，组织需要什么，方向不能偏，标准不能降，这是定盘星。第二，落地要实，盯住干部群众最急最盼的事，把组织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在排忧解难中锤炼党性，让党建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第三，方式要活，从党员的角度想问题，用情感共鸣带动参与，活动要带着诚意，透着暖意，润物无声。他总结说，机关党建既要接天线，又要接地气。省政协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陈直煌说，学79讲话不能孤立学，得跟总书记关于建党、党建、政协工作的讲话一块儿学。 政协是政治机关，机关党委要扛起主责，协助党组抓好党建，持续开展正确政绩观教育，正风肃纪反腐，建强干部队伍，压紧压实责任，最终目的是让高质量党建和政协高质量履职真正融合到一起。再来说一说省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潘景才，他感受最深的是三条。头一条，政治忠诚要摆在首位，时刻牢记检察机关政治属性和共产党员第一身份，中央部署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第二条，担当作为要出实际，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把讲话精神变成高质效检察履职的行动。第三条，作风要过硬，筑牢思想防线，弘扬艰苦奋斗传统，用好的形象展现检察干部的底色。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末说，总书记的讲话把机关党建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讲透了。他还记得总书记要求党务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党建工作的内行人，干部职工的贴心人。作为文旅系统党务工作者，他表态说要立足文旅实际，夯实基层基础，创新党建和业务融合，用实干为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出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民生热线部副监制记者龙俊峰说，总书记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作为新闻评论员要讲好党的理论，传递信心，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群众关切。他做热线节目，每通电话每条留言都承载着群众的信任，群众关心啥他就盯着啥，群众期盼啥他就推动啥，让呼声有人听，问题有人管，结果有回音。他把群众小事当成履职大事，在服务中践行初心。最后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他说总书记强调抓基层打基础，这是铁律，防汛抗旱是珠江水利人的天职，必须树牢底线思维，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守护江河安澜。他承诺走好重要方阵，当好三个表率，用行动保障流域和全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听完了这六位代表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总书记七九重要讲话精神正在广东机关党建的各个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无论是党政机关、政协检查，还是文旅广电、水利防汛，大家的共识是一致的，把对党忠诚化为实干，把群众期待当作责任，每一份感悟都来自实实在在的工作，每一句承诺都将化作行动，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广东高质量发展，这就是对总书记讲话精神最好的践行。各位听众，今天的党建微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要安全一分钟。
5: 7月1号，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1号公告，氯雷他定分散片5毫克规格由处方药转化为甲类非处方药，相关上市许可持有人需在2027年3月28号前完成说明书修订备案，之后生产的产品不得使用原处方版说明书。 那这是什么药呢？氯雷他定是常用的三环类抗组胺药，分散片剂型，起效较快。转为非处方药后，主要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的喷嚏、流涕、鼻痒、眼痒等症状，也适用于减轻慢性荨麻疹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的病状和。